我是严峰，是一名大学教师，也是一个孤独症孩子的父亲。孤独症又叫自闭症，这是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它的核心症状是社会交往障碍。孤独症的孩子就像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怎么呼唤他都不答应，你让他做什么他都不配合。这种疾病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但主要源于遗传基因。孤独症的发病率相当高，大概是1%左右。有统计发现，中国的孤独症患者已经超过了10,000,000。孤独症是一种终身的疾病，目前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治愈的方法，对患者和家属的生活会带来极大的困难。困难到了什么程度？我永远也忘不了孩子去小学的第一天早晨，他们的女校长在门口迎接新生，孩子走上前去盯着校长的脸看了半天，然后说了一句：你长得好难看哦。我那一瞬间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但他就是这样的，他的嘴和他的心之间是一条笔直的管子，没有弯曲和褶皱。后来就在上海中山医院确诊了，但是我不信这就是命，我要改变它，却不知那才是开启了一条苦海的道路。作为一个教师，我相信后天的力量，相信文化教养的作用，但孩子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看到了先天的威力。我自认是一个心态很好的人，可以微笑着面对一切困难，但是在用尽全力矫正他的问题的过程中，我经常处于无助和崩溃的状态。最痛苦的是，我常常看着孩子，不知道他的世界是怎样的。我最渴望的是和他建立连通的管道。于是我开始追踪他的兴趣所在。他在不同的年龄啊，就喜欢过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都是一扎进去就忘了其他的一切。平时要把他从他的世界里叫出来吃饭都很难。2-3岁的时候啊，他特别喜欢看天体的图片和模型，像各种星云、恒星啊、行星这些。后来他又沉迷海洋生物，然后是远古动物，对所有恐龙的名字和习性如数家珍。再往后他又喜欢上了古代历史，又特别喜欢历史地图，我就给他买了各种历史地图集，他整个小学期间就在研究这些，整个地球的山山水水都在他的心中。有一次他翻一个房龙的那个作品啊，叫那个《房龙地理》，就是爸爸，里面那个地图标错了，幼发拉底河不是在那个地方。我一查书里，还真的是搞错了。外界对孤独症有一种刻板印象，就以为他们的感情啊是冷漠的，缺乏共情。其实他们有很强烈的感情，但他共情的对象跟一般人太不一样，都是一些非常遥远的东西。他读幼儿园的时候，听到巴西亚马逊森林里有一棵树被砍掉了，瞬间就泪流满面。2011年，他读2年级，那时候网上炒作2012年世界末日的话题，当然大多数人就当那个是个玩笑，可他是当真的，把
相关的玛雅传说就吵了个遍，天天和我讨论人类就要灭绝了吗，每次说着说着就大哭起来，我真是又着急又好笑又感动。他是真的关心人类的生死存亡，胜过关心他自己。很多年后，我想起他从小到大的这些关心和爱好，突然灵光一闪，这些碎片好像拼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这不就是宇宙和生命的发展史吗？从遥远的星辰到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连顺序都丝丝入扣。当时我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了，我有时候真会用敬畏的眼光看着他。我们家是不是住着一个穿越过来的人，身上凝固了整个地球乃至宇宙的历史？我是一个游戏爱好者和研究者，相信游戏可以对人有积极的影响。一般家长害怕孩子玩游戏，我是反过来拼命鼓励他玩游戏。可是他只对某些游戏有兴趣，玩法也跟人家不一样。他还有孤独症孩子常有的那种感觉统合失调，运动协调性、小肌肉的敏捷度都有问题。我是公认的游戏大王，可是我好像教不会他。他喜欢刺客信条启示录，这是一个冒险打斗游戏，需要手眼的高度协调，他玩不来。但他特别喜欢里面的中世纪建筑。有一天他对我说，爸爸你玩给我看吧，我就在你边上看君士坦丁堡的落日。我们父子俩一下子穿越到古代中世纪，在基督教跟伊斯兰教争夺的战略要点，他看着我爬到那个索菲亚大教堂的尖顶，我们一起俯瞰着整个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壮阔美景，看古代伊斯坦布尔的落日，目瞪口呆，心醉神迷。那一瞬间我感觉和他之间没有障碍了，我们是在一个时空当中。2014年，因为工作原因，我们带着孩子去了澳洲。我们让孩子进了当地普通公立学校的特殊班，这是澳洲有这样的一个融合教育的模式，叫那个 support class。 孩子在国内读书的时候，我最怕电话铃声，电话一响心就砰砰跳。如果是学校打来的，基本上都是告状的，那就上课不听老师讲，不听作文，不写作业，发脾气，影响课堂秩序，然后我就得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赶到学校去救火。可澳洲的老师每次都夸孩子，说他很好，很聪明，很可爱，然后还对我说，你不用担心，没问题，把孩子放心交给我们，你就回去安心喝咖啡吧。我在那里也遇到一些澳洲的父母，说起自己的孤独症孩子毫不遮掩，非常坦然，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很平常。回国以后，我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会很自然地说起我的儿子有孤独症，心里不再有羞耻感了。从前我们是遮遮掩掩的，连身边的亲友都不太讲，怕给孩子贴标签，怕别人歧视。现在我越来越知道了，人生而不同，必有差异，也需要差异，人和人没有高下。孤独症的基因其实是生物多样性的体现，多样性是进化的基石。大自然就是要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不然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在一个随波逐流的时代，总要有一些人在基因层面坚守着看似刻板的自我。在一个看人说话的社会，总要有人基于本能还在说让人不舒服的真话。
就算到了世界末日，地球上只有一个孤独症患者，他也不会崩溃，因为他不怕孤独，他还会在那里研究天文、古生物、历史地理。他是在为我们守卫人类的多样性，他们是在为我们守卫人类的多样性，可是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守卫。作为孤独症孩子的家长，一直最担心的是孩子未来怎么办。他们很多人都缺乏生活的自理能力，更不用说工作了。孤独症是一种终身的疾病，需要终身的支持。这种支持光靠患者的家属是远远不够的。幸运的是，我们后来进入了著名指挥曹普老师和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团长曹小夏老师组织的天使之音沙龙。在那里，孤独症的孩子们学习演奏音乐，组成乐队，学做咖啡，上文化课、舞蹈课、绘画课。他们经常把画拿去义卖，参加音乐和舞蹈的公益演出。孩子们在艺术中成长，在社会活动中发光发热。我们不再是去追赶主流，而是和不同的人有平等的交流。我第一次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看他在台上和其他孤独症同学一起舒展自在的在跳那个舞蹈叫雨中曲，完了他还挥手向台下致意，我感觉就像在梦中看到了另一个平行时空中的他，看到了人生无穷的可能性。在天使之音沙龙，我真实地感觉到艺术的力量的强大。曹普老师说，孤独症的孩子平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通过音乐，他们就听见了别人的声音。这种说法特别让我感动。

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通过音乐，他们就听见了别人的声音。这种说法特别让我感动，因为他们在乐队中啊，就是会用不同的乐器声部去相互配合，我吹一个哆，你吹一个咪，需要恰到好处的接上，大家一起奏出一段好听的音乐，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一种自然的连接也是一种积极的社交，这种社交不需要通过语言啊，也不是通过强迫，好听的音乐本身就是最好的奖励。在音乐里面，他们感到安全放松，脾气也变好了，这是主动的倾听、看见和配合。以前我总想改变它，但非常困难，现在我更会去理解、接受和欣赏他的个性，他的与众不同和他的倔强。很多他的情绪是有背后的原因的，并非无理取闹，他其实是在捍卫他的自我、他的世界、他的边界。家长对孩子的强迫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适得其反。当你学习理解和接受孩子的情绪，不再把他和其他的孩子相比较，不再寻求对他的绝对控制，尤其是当你学习用他的眼睛看世界，大人和孩子都会更心平气和，生活会更有建设性。渐渐我就开始觉得，有一个孤独症儿子，这事儿并不等于悲剧，他其实教给我很多东西，让我看见了更大的世界，更多的可能性。原以为主流的世界很大，非主流的世界很小，但谁比谁更狭隘，其实真的很难讲。感谢孩子把我从刻板的思维定式里解救出来，我对自己也有了新的认识。孤独症就像一个渐变的光谱，孤独症和孤独症既相似又不同，孤独症患者和普通人也没有绝对的界限。后来我想想自己也有一些社交障碍啊，小时候就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跟人打招呼，害怕人群，也有各种奇怪的癖好，对某些事情有非常强的兴趣，比如我喜欢做飞机模型、做天文望远镜、做化学实验。我父亲叫金丰年，他是一位乐评家，他跟我儿子就更像了，痴迷音乐和读书，真的可以忘了吃饭和睡觉，而且非常不爱社交，老朋友来到家里他都可以埋头看书不理人家。通过孩子，我看见了我们这个家族的连续性的光谱，我们都关心遥远的事物，都酷爱学习，都执着于真相，都有自己的最爱。我小时候看过一篇小说叫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通，他讲一个海鸥叫乔纳森跟其他的海鸥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他整天琢磨的是怎么飞得更快，飞得更高，但是他的同伴都在研究怎么找东西吃，就很鄙视乔纳森。这只小海鸥也不喜欢吃饭，总是忘了吃饭，只喜欢飞，他就越来越瘦，也越来越孤独。书里面他有一句话，吃是为了活着，而不是活着只为了吃。小时候读这本书当然是看不懂，但还是莫名的被深深吸引。现在想起来，这本书可能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是一个预兆，我将来注定要遇到这样一个海鸥，

0: 他就是我儿子。我又从孩子身上看见这只海鸥，也是我自己。我也从小喜欢飞，现在的我再也不会强迫他去走和别人一样的道路。我只想和他一起飞，飞到海底，飞到远古，飞到宇宙的尽头。当然，我也希望他别忘了吃饭。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兰加迪亚斯这个名字一度在物理学界引起过轩然大波，他所宣称的室温超导这一发现曾经让全球的科学界为之一振，仿佛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但是在科学界不断的质疑声中，这扇门逐渐的显露出裂痕。迪亚斯所发表的室温超导研究论文两次被自然撤稿，不仅如此，另外两篇论文也遭到刊物的撤回。在最近，自然新闻团队援引的一份120页的法庭文件说，罗切斯特大学一项长达10个月的调查研究发现，迪亚斯存在着伪造实验数据、伪造和抄袭等多项不当行为。这项调查是由该大学聘请的一个独立科学小组所进行的，在2024年的2月8号结束。科学小组审查了针对迪亚斯教授的16项指控，并且得出结论，认为每一项指控中，迪亚斯都很有可能犯下了学术不端的行为。迪亚斯是罗切斯特大学的终身教职员工，但是校方目前正试图在他的合同于2024年至2025年学年结束前，这个日期就是2025年8月31号前解雇他。迪亚斯并没有回应置评请求，但他的律师向自然团队提供了诉讼文件。在其中一份文件中，迪亚斯说，在批评和指责声中，我们必须重申我们工作的基础完整性和科学性。迪亚斯在全面调查前还曾经接受3次调查。根据自然新闻团队最新的报道说，罗切斯特大学向法院提交的文件显示，针对迪亚斯的调查是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简称 NSF 下令进行的，而后者是美国学术研究的主要的资助机构，曾经在2021年授予迪亚斯79万美元的 CARE 基金。不过 NSF 检察长办公室拒绝就调查结果或是该机构未来的行动发表评论。在去年，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兰加迪亚斯研究团队宣称已经实现全球科学界追求多年的室温超导。然而约8个月后，自然宣布因论文作者中8名合著者的要求撤回了这一篇在全球引发轰动的论文。原因就是这些研究人员认为这篇已经发表的论文没有准确地反映所研究材料的来源、所使用的实验测定方法和所应用的数据处理依据。这是迪亚斯团队的室温超导研究论文2次被自然撤稿。同年8月，美国物理评论快报因为明显的数据造假撤回了迪亚斯等人在2021年发表在该刊物上的论文。罗切斯特大学在这一次有长达120页的调查报告详细地介绍了迪亚斯在上述3篇被撤回的论文 以及另外一篇在化学通讯上被撤回的论文中的欺骗行为。在两篇曾经发表在《自然》的论文中，迪亚斯先是声称在一种由碳、硫、氢组成的化合物中发现了室温超导电性，也就是在环境温度下电阻为零，后来又声称是在一种由卤和氢组成的化合物中发现了室温超导性。每日经济新闻的记者注意到 NSF 下令进行的调查并不是罗切斯特大学第一次对迪亚斯实验室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的调查。2021年到2022年期间，该校对迪亚斯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的 CSH 化合物室温超导论文进行了三次初步调查。第一次初步调查是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凝聚态理论家豪尔赫·赫西向罗切斯特大学提出投诉后启动的。校方询问了三位没有具名的内部审查员，迪亚斯联系了一位外部审查员来审查赫西的投诉。调查报告的信息显示，这名外部审查员是伊利诺州莱蒙特市阿贡实验室的物理学家马杜里·索马亚祖鲁。赫西教授的投诉说，迪亚斯论文中的磁感应强度数据存在的问题，而这些数据是由迪亚斯称 CSH 是室温超导体的关键证据。调查组在2022年1月19号得出结论，认为没有可信的证据证明需要进一步调查。第二次调查是由一份超导研究期刊的主编德克·范德马雷尔所发起的。在2022年1月20号，也就是第一次调查结束后的第二天，范德马雷尔向罗切斯特大学发出了对 CSH 化合物超导数据的担忧。同年4月6日，另一位审稿人接手此案，并判断不需要进行正式调查。根据报告中谈及的身份信息，第二位审查员可能是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的物理学家罗素·海姆利。尽管审稿人并不支持进行调查，但他们表示说这一论文遗漏了细节，似乎具有误导性，他们建议进行刊物，但是后来也没有。罗切斯特大学的调查指出，索马亚祖鲁和海姆利这两名审稿人与迪亚斯合作发表了多篇论文，包括2021年关于 CSH 室温超导性质的研究论文。而罗切斯特大学的学术不端行为政策规定，任何个人如果存在没有解决的个人、专业或经济利益冲突，不得参与调查程序。阿贡的一位发言人否认索马亚祖鲁是调查的审稿人，但当被问及为什么调查的注脚中提到了索马亚祖鲁的报告，审查国家科学基金2020 CSH 论文时，他就没有回答。海姆利没有澄清他是否是调查审稿人。自然团队利用独立审稿人对 CSH 室温超导理论进行了独立调查，其中两名审稿人发现了迪亚斯论文中磁化数据可能是捏造的证据。当自然这一刊物表示要撤回迪亚斯的 CSH 论文并回应赫西的另外一项投诉时，罗切斯特大学进行了第三次调查。尽管可以查阅《自然》杂志的调查结果，但是 负责这一次调查的唯一审稿人，即是第二次调查的匿名审稿人，在2022年10月19号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数据中的任何怪异之处都可归因于数据的处理方式，所以不需要进行调查了。如今调查的细节曝光了，可以说呢，此前的三项调查都是无果而终，而这一次提到的全面调查最终是在 NSF 的指令下被迫展开的。佛罗里达大学的物理学家詹姆斯·哈姆林向 NSF 提交了对迪亚斯工作的担忧。根据 NSF 2023年3月16号至罗切斯特大学时时任负责研究的临时副校长史蒂芬·杜赫斯特的一封信中说，这些问题包括不能归因于数据处理的数据差异。几周内，杜赫斯特就召集了一个由外校三名物理学家组成的委员会，以确保这项调查是可信的。这三个人分别是加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马里乌斯米洛特和彼得塞利耶，以及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的马库斯克鲁德森。调查委员会在工作中获得了各项记录，包括计算机硬盘、电子邮件和笔记本上的数据。他们还采访了和此案有关的10个人，包括迪亚斯和他以前的一些学生，并至少开会讨论了50次。值得注意的就是，调查人员证实了范德马雷尔、霍希和哈姆林此前的分析，他们都发现了明显的证据，证明迪亚斯在 CSH 论文中捏造了磁感应强度的数据。据调查报告说，迪亚斯首先编造了 CSH 数据并将它发表，更恶劣的就是当这个数据来源受到审查时，迪亚斯和他的合作者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物理学家阿森凯·萨拉马特还公布了一组捏造的原始数据。当原始数据和发布的数据之间的差异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时，迪亚斯做了一个解释，他称对发布的数据使用了一种精心设计的数据处理方法。调查委员会说，这提供了一层似是而非的外衣，将批评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方法上，而不是原始数据上。而其实呢，如果迪亚斯能够提供真实的原始数据，即直接从测量仪器获取的数据，并且包含时间戳等等的细节，它本来可以消除许多的指控。迪亚斯在回应调查结果时也说，某些原始数据文件的缺失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也不意味着他说我有任何不当的行为。然而尽管他多次的承诺提供原始数据，但是他从来没有这样做。如今调查委员会认定迪亚斯是不可信的。调查发现，在一些情况下，迪亚斯还在数据来源的信息方面对团队成员和合作者进行了误导。调查人员在采访中发现，迪亚斯告诉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合作伙伴，测量是在罗切斯特大学进行的，但是在和罗切斯特大学研究人员交流时，却称这一测量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的。2023年12月22日调查委员会向迪亚斯发送了一份报告的草稿，在长达124页的文件中，迪亚斯给了2部分的答复。他在其中 抨击了调查人员的专业知识和诚信问题。迪亚斯说，调查人员的方法显示出有时可以在阴谋论的领域看到特征，而且缺乏强有力的逻辑基础。迪亚斯还说，萨拉马特说服迪亚斯以前的学生反对他，因为他们自信自然要求撤回这篇室温超导的论文，但是事实恰恰相反。自然的团队此前曾经报道，是他的学生们向《自然》杂志发送了这封信。迪亚斯在回应中并没有提供委员会要求的原始数据。在最终报告中，调查人员回应了迪亚斯的指责，引用巴洛克式的解释来说明，并因此证明这些数据的遗漏是合理的，并不能改变调查委员会的推论或是结论。那么最终调查委员会认为，罗切斯特大学的学生和迪萨纳亚克不是罪魁祸首，而是受害者。委员会无法获得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的资源来为包括萨拉马特在内的这些研究人员洗脱罪名，但委员会认为这些人也受到了欺骗，而且没有发现实质性的不当行为为证据。调查报告总结了多年来的指控和分析，系统地记录了迪亚斯如何故意误导他的合作者、期刊编辑和科学界。调查小组认为，在针对迪亚斯的16项指控中，他都很有可能犯下了学术不端的行为。罗切斯特大学的发言人说，调查是一个公正而彻底的过程，并且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因此，调查人员建议终止迪亚斯的任教资格，或从事公共或私人资助的研究。他们还补充说，这次调查中发现的证据表明，迪亚斯是不可信的。对于《自然》在置评请求，迪亚斯并没有回应，但他的律师向《自然》团队提供了诉讼文件。在其中的一份文件中，迪亚斯说，在批评和指责中，我们必须重申我们工作的基础完整性和科学性。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城市的进化记录着时光流转，消失的场景转化为记忆收藏。台北每天都有新风貌，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Hello， 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明山，欢迎在星期天的下午收听印象台北的节目，我们快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台北市的路名跟地名的一些变化。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立刻想到了我曾经认识的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他目前是在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担任副教授，他也出过了两本书，跟很多人分享了他对于道路或是一些交通工具的研究哦。他叫做于峰，欢迎于峰，你好。
1: 大家好，我是于峰。
0: 是，你的名字听起来就好浪漫。
1: 而且很好记哦，就遇过的朋友几乎是看到就不会忘记。
0: 对，你现在还有在用南极冰鱼那个名字吗？
1: 还是有，因为只是说我现在比较少在网络上面活动啦齁，因为像很多的活动都是公开性质的，或像演讲啦齁，或者出书啊，认识我的老朋友都还会叫我冰鱼大就是了。冰鱼大大的
0: 是因为冰鱼大大现在在学校里也很忙，不过于峰很厉害的是，你不是专门研究道路的，你应该是研究中文的。
1: 我的研究的主轴是文字学，甲骨文啊、经文啊、说文解字啊，就是我们上古文字。但是因为我同时又对地理、地名、地图很有兴趣，这小时候就有兴趣，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后来就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就研究中国上古的地名，尤其是甲骨文里面跟地名有关的经文啊，什么跟地名有关的，我就把他们通通抓出来来研究一下，看看那个除了汉字结构的一些特色之外，那有没有一些文化的东西可以放起来。的确还蛮多的，而且有些会连带影响到现在我们常见或者常看到的地名。
0: 地名一定是跟当地的地理有非常大的关系。
1: 对，没错，
0: 对对，
1: 通常就是你这个地方不管是地势啊，或者说有它的特色啊、物产啊，对，那其实早期人他也不会想太多啦，他就是看到这个地方周边有山，然后就把它命名为什么什么湖。
0: 比如周围有山，命名为湖。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台语当中它就是一个所谓的盆地的地形，就当时他们就把称作什么什么然后它就是一个盆地的地形。但是盆地地形可能中间也会有一些积水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小湖泊啊等等，所以后来就大概就约定俗成了，像这样的地势的地名它就会变成一个什么什么湖什么什么湖。这台湾其实蛮多的，那我们台北有个内湖嘛，对不对？如果台北人大概都知道台北有个内湖，然后还有捷运啊，然后还有什么科技那个园区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但是其实台湾有蛮多内湖的，就是如果我们到那个地名资讯来看的话，它有33个内湖
0: 就同人，你说全台湾有33个内湖？
1: 对，有33个内湖。其实应该这么说我们常常讲地名是蔡奇阿苗，但是其实绝大部分的地名都是蔡奇阿苗。就跟人名一样嘛，其实就是那几个在换来换去，像英文就是什么 Jason 啊，然后
0: Mary 啊，
1: 对，对啊，就是那几个，但其实地名也差不多啊。你这个地方有什么特色，那他就是给他那种地名，那这个也都是以前的人他约定俗成的一个结果。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内湖就是其中的例子啊，那内湖的隔壁就是南港嘛，对不对？我们常讲南港内湖，南港内湖就把它牵在一起。那早期它是一个乡啊，就是那个时候台北市区的范围其实是不包含现在的士林、北投、南港跟内湖甚至现在的那个景美，以前那边都是一个乡镇市，就是跟现在中南部的乡镇市是一样的概念。像我的老师啊，我的老师他就常常在讲说，我老师是南港人，他都说南港以前就是一个乡下。
0: 南港以前还不是台北市，
1: 对，
0: 它本来是属于台北县。
1: 台北县，对，没错，改成省辖市的时候
0: 划进来。
1: 对对对，那我的老师一直在讲，南港以前就是乡下，他说以前他们在南港就是放牛啊，然后斗羊啊，然后在田里面玩啊。我想对于现在世代的年轻人大概是很难想象南港现在已经是个有三铁共购啊，什么商场什么的地方，
0: 你很难想象台北流行音乐
1: 流行，对，然后你很难想象那地方放牛吃草，然后还像我的老师，他现在都说南港现在不一样，他对他来讲这些都是新的东西，对他来讲他印象中的南港还是乡下的那个南港，所以他只差没有说我要回乡下而已，但是对他来讲就是到南港就是要回到乡下这种概念。
0: 那你说南港也是一个，
1: 对，南港也是个蔡奇阿苗，就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地图摊开来看全台湾有24个南港 哦，而且这个南港它分布的地点，每个县市几乎都有个南港的这样的概念，不管是南港里啊、南港村啊，或者这个聚落就叫做南港，通常会叫做南港的，其实是附近一定会有一个河流，然后这个河流会有一个小的港口或者是码头，然后你这个聚落就在这个港口或码头的南边，它就直接叫南港。那、哦啊、我们就在这个港的南边，我们就叫南港啊，有些会叫港南，不一定、哦、就叫南港的叫港南的也有，
0: 而且相对南港就会有北港、嗯、对不对？
1: 对对，所以大家都会想哎，那是有北港，没错，北港也不是只有那个嘉义云林的北港才是、嗯、它其实全台湾都有北港，只要是叫做南港，它附近都会有个河流，至于那个码头大概有些都已经不见了，因为它有些只是临时性的小码头都有可能，
0: 嗯，
1: 对啊，但是当时他们可能透过这个河流去做水运的运输，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台湾比较少用水运当成是交通的管道、啊、因为水运的限制太多了，风险也太多，可是在早期交通工具比如说车子啊那种所谓的动力机械还没有很发达的时候，水运是非常好的运输管道，
0: 嗯，
1: 对啊，所以以前的这个只要有河流的地方基本上、哦、都可以当作是一个所谓很重要的交通管道、嗯、所以我们的地名其实跟这个河流的关系脉络也非常的强烈，对啊，
0: 台北以前水运船啊
1: 对
0: 可以一直开到台北的话好像可以开到汐止嘛，
1: 对 对
0: 滑到汐止，然后如果像去桃园可以到什么复兴乡、嗯
1: 欸、对啊对啊对啊就是那个淡水河的上游就一直往上爬爬爬爬爬，
0: 对对 对, 对可以到那边，然后那个船就把山上的一些什么樟脑啊、嗯、
1: 对对
0: 茶叶啦、嗯、这些往下游带、啊、就会送到像那个 Manga、嗯、或是大稻埕这边来，
1: 对对，然后集散，然后再
0: 就上大船、嗯、就到全世界去，
1: 是啊，所以其实早期台湾的那个交通运输其实大部分都是东西向的、哦、就是东西向，因为南北向的运输非常的困难，因为它要过河、哦、那过河其实就不是那么容易、
0: 哦、对啊、哦、在以前没有什么大桥的技术、
1: 嗯、它有些是那种所谓的浮桥啊、嗯欸、就是浮在河面上的桥，然后有些是那个渡轮，现在讲渡轮是动力机械啊，
0: 对、
1: 欸、那以前是渡船啊，渡船头，所以就会发现很多的
0: 渡船，
1: 对，很多渡船头对，它是拆虾米啊，只要这个地名是命名的渡船头就知道哦，以前就是他们会在这边往来
0: 过河的地方，
1: 像有些像关西的渡船头它已经远到有点浅山地方它也有渡船头，可想而知这个河流对于以前人的那个影响，而且更有趣的是渡船头的周边通常会发展成一个小型商业区，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渡船不是说我每天都适合渡船，
0: 嗯，
1: 哦，它风雨交加或者什么时候或者干说，反正它限制很多啦。那你要渡船，你总是要在这边，可能如果刚好这阵子没有办法渡船，你就只好在这边先留下来。所以除了商业区，它还一定会有什么旅社哦，甚至有一些是特种行业，因为以前通常往来的人都是以商人，那都是男生为主，
0: 嗯，
1: 它就很容易发展成这样的一个区块，有商业的哦，甚至有八大的哦，还有相关的生活机能都融进去，哦，
0: 吃饭的、
1: 吃饭
0: 的，
1: 对对对，
0: 玩乐的，
1: 对玩乐的都有，食衣住行娱乐啦，它就是小型的这种商业规模。现在大家都看不到，因为现在都很方便嘛，对你一个桥过去
0: 就过了，
1: 就过去了，就不用像以前很辛苦还要在那边等待要过河这样子。
0: 哎呀、
1: 所以绝大部分都是靠着这个东西向的哦，就是东西向它可能运到海边之后，它借由这个海路哦海运再运送到全台湾各地。那后来这个铁路通车之后啊，哈、哦，才大大改变这样的状况。
0: 哦，铁路就是纵向的。
1: 对对对，所以也可以知道这铁路对台湾的交通贡献有多大这样子。其实刚刚讲到南港跟内湖嘛，很有趣，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都放在一起，对，因为在隔壁 啊。可是你知道吗？在新竹的南港跟内湖也在隔壁。新竹市的香山区哈、哦，就新竹市的最尾巴那边，有一个南港，然后它隔壁就是内湖。哦，所以这两个刚好也是放在一起。那新竹市的这个南港它是靠海边的，哦，然后内湖稍微靠山区一点。那因为新竹市的南边它是有些丘陵地形，那刚好两个是在旁边。所以对于新竹人，因为我是新竹人，我印象中就是南港跟内湖就是在一起的、啊，对吧？啊，等到你把这个区界放到台北市，哎，南港跟内湖也在一起，那很多台北人也觉得很神奇。
0: 故意的吗？还是
1: 其实这应该是巧合啦，
0: 就巧合，
1: 对，就是巧合。他并没有，因为我们刚才说这个南港，他一定会有港，只是说刚好新竹就这么巧， 那这个南港然后旁边有个丘陵地形，它就叫内湖。
0: 内湖
1: 对，所以这两个就在一起了。
0: 所以新竹的内湖有湖吗？
1: 它没有湖，它就纯粹就是一个周边有山的一个类似盆地的这样的地形。而且新竹内湖蛮小的，它没有像台北内湖那么大。
0: 哦，
1: 所以新竹内湖跟南港它就是向下的行政编制就是一个里而已，它也没有像台北市的南港跟内湖发展成一个乡化变成一个区，现在又变成两个所谓的生活中心，但是新竹的南港跟内湖因为这个地方蛮小的，所以它就是一个小小的聚落这样子的规模，

0: 很多的地名取名的时候都是跟它的地理环境有关系的，河边的啊、就是有跟河有关，很多树林的就是在林口，
1: 对，林口树林树林头， 对， 對， 對， 對，这个都有，
0: 就是跟那个森林可能就有点关系、
1: 或者说我这个村落哎、我从旧的地方迁到新的地方，它就叫新庄、啊，旧的就旧庄、
0: 旧庄跟新庄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地名、
1: 新庄非常常见，新庄大概有33笔在
0: 全国
1: 全国有33个新庄，而且我还没有把那个另外一个庄字的写法放进来啊，因为新庄的庄有两种写法，一个是现在台北新庄的那个草头的那个庄，庄园的庄，那另外一个写法就是它是一个那个广东的广的那个
0: 头，
1: 那个头，字头，然后下面是一个土这样子的一个写法，它是个正义的关系啊，正体字跟义体字，它没有、
0: 所以它还是同样的意思，
1: 两个字完全一样，完全一样，只是说它的字形的写法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是在文字学上面是约定俗成啊，只要你这个地方都习惯用这个字，那我们就用这个字。那你说台北新庄捷运新庄线，我可以写另外一个庄嘛？理论上可以啦，但是因为它已经进入了户政市系统、地政系统，我们就规定它就是必须是那个庄的时候，那你就不能乱写，要不然你要写可以，可是没有人懂你要写什么，等一下会把你画个叉叉。
0: 这两个庄字在文字上的意义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它就是正义。这种字形蛮多的啦。
0: 对对对
1: 对，
0: 像台北的台字。
1: 对对对，就是繁体跟体。当然你如果追溯到那个文字的起源来讲，它还是会有它的源头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
0: 有谁先谁后吗？是简单的先还是复杂的？
1: 如果说这个台北的台的话，是两个都差不多时候出现的，但是一开始应该这么说，繁体的这个台用的就是高高的建筑哦，比如说这建筑这个比较高起的建筑，它这个瞭望亭，然后我们就称为它是一个台，
0: 凤凰台上，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样一个台，所以凤凰台你不能写成简体的这个台。对，那简体的这个台，它其实它是多音字啊，它以前不是念成台哦，它以前是念成一月的乙，这个乙我们心字旁的这个乙，但是它有另外音就是念成台。以前的人他们也约定俗成，就是说这个繁体这个台笔画比较多，那慢慢其实有人在书写的时候就写的比较简单的，而且这是在2000年前就开始发生了，所以其实不是说现代人啊都很懒，就不是啊，以前人就这样，
0: 这叫人性。
1: 是啊是啊是啊，就已经开始慢慢出现相关的写法，
0: 所以台它本来的意思应该是有加了竖心旁的那个，
1: 对对对，
0: 那个
1: 乙字。对啊，这个用法哈、这是蛮久的，累积蛮久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会发现好像这两个台已经是密不可分了。那现在怎么分别？现在就是说统一就好了。比如说在写一篇文章，你不要说一下用繁的，一下用简的，对吧？我们就要求就是统一一种写法就可以了。比如说像公司名称。这就看你们要用哪一个台，最明显就是大家注意一下，台湾高铁它用的是简体的台，因为他们注册就是用这个简体的台当成台湾高铁的 mark， 他们的文字就是用这个简体的台。
0: 是。
1: 那台铁，台湾铁路管理局，它是用繁体
0: 的
1: 台。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所以你台铁你不能写成简体，因为他们公司就好像你的名字规定我要用这个繁体或简体，那就不能改的，在公司行号一模一样。大家下次搭火车可以留意一下，尤其那个高铁上指标也有台铁，他已经写那个繁体了，对，然后台湾高铁，对，一边台铁一边台湾高铁，
0: 他
1: 那
0: 个
1: 台就不太
0: 一
1: 样。
0: 但我知道现在好像公文书的话，台都
1: 是
0: 用繁
1: 体
0: 字的台，
1: 对，因为现在也没有写字的问题啊，都打字比较多，所以你选一下就好了。对啊，
0: 对，那大家手写的时候好像比较习惯，
1: 手写就比较简单，
0: 用简单的字，
1: 这人之常情，对啊，
0: 人性人性，
1: 是是是是。我们刚刚有讲到也有新庄嘛，对不对？那新庄的话，你说活得好好的，我干嘛要把这个旧的地方迁到新的地方？原因有蛮多的哦，有可能是因为淹水了，原本这样不能住人了，或者发生一些状况哦，比如说像苗栗的新庄，它就是因为发生了大地震，大地震之后，那原本的聚落它就形成了堰塞湖，不能再住人了，而且他们房屋什么都倒，他们就迁到另外一个地方，打造成他们可以居住的地方，所以新的地方就叫新庄哦，它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在苗栗的新庄，你就很难找到它旧庄，因为都已经毁了。它整个地形地貌也改变了。那像高雄的桥头也有个新庄，桥头这个新庄是因为他们本来住的地方叫做九甲围啊，听到这个九甲就知道，这个又跟这个开垦有关。对啊，可是这个地方就是治安太差了，就是它就是很乱， 你在那边生活也提心吊胆嘛，啊，也觉得这样也不 OK， 所以就整个村庄呢，他们就另外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0: 嗯，
1: 哦，就住在那个地方，
0: 嗯，
1: 所以他新的地方他们也就叫做新庄。
0: 哦，新庄有时候好像会加一个子，嗯，对不对？
1: 对，新
0: 庄
1: 啊，
0: 新庄子，
1: 哎，新庄子或者新庄，其实是一样的概念，只是说它有没有多一个鱼尾助词这样子。对啊，有没有家子其实都是新庄的概念啊。
0: 但像在台北市就还有个地名叫旧庄
1: 啊，对对对，哦，它就是相对有新有旧，那原本既有的那个我们就称之为旧庄，对啊，不过新的也不一定称之为新庄，它有可能是别的名字啊，就不只是旧庄，还有旧港哦，新竹哦，还有很多旧港、新港，对不对？
0: 哦，新港，
1: 哎，旧港、新港，这个也是一样，有新有旧。那通常就是说，旧港会比较靠内陆，新港会比较靠外面，因为那个会淤积的关系。我们西南部的海岸是一直往西边成长，因为还有淤积，
0: 嗯，
1: 哦，所以港口都是一路向西推进的。
0: 嗯，
1: 那比较旧的就比较靠内陆，比较新的就靠外面一点。
0: 哦，里头的淤积了，哎，
1: 就
0: 往下游，
1: 对，对，对，对，
0: 再去找一个点，嗯，开一个港。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那就是新港。
1: 看，哦，鹿港就很明显，鹿港其实以前像我们那个天后宫。以前天后宫前面就是海，大家都很难想象，
0: 是是，
1: 对吧，啊？就是它不断的淤积，越靠西边就产生了很多新的陆地，
0: 哦，
1: 然后整个海岸线也西移了，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對啊，像那个台南什么五条港，
1: 嗯，对对对对，也是。
0: 你现在看也是整片都是陆地，
1: 啊，
0: 但是当年
1: 就是海，那边以前是那个台江内海那边，
0: 嗯，
1: 还有一些什么沙洲啊，那，嗯，现在整个地形地貌都已经不一样了。台北这边变化比较少，是因为。我们就是在盆地嘛，
0: 盆地里面，
1: 台北盆地内陆这样子，相对而言我们比较难以去感受到，因为西半边齁，因为那个泥沙淤积的关系齁，然后整个陆地的迁徙，
0: 嗯，
1: 台北这边就因此保留了很多古早时候我们所拥有的一些建筑啊文化跟特色在里头。
0: 那于峰，你有没有找到是台湾特有或是只有台湾在用的地名呢？
1: 其实因为我最近刚好有这个发了一篇论文讨论到这个跟轮有关的地名，因为轮这个字蛮有趣的，三字头，然后下面一个什么五加轮、六加轮的干那个轮字，
0: 那个，轮
1: 嘿，三字头这个轮字，哎，嗯，你真的把这个中国历史摊开来哈，哎，没有看到这个轮，那，嗯，它只有在台湾出现，啊，福建有少部分的这个轮，哦，因为其实地名的用字会有一个所谓的历史的脉络啦，就是说有很多其实地名在中国大陆也找得到，哦，因为都是用汉字系统嘛，所以其实有一些概念哈，会相对的延续，可是轮这个字就没有。然后甚至在我们的国语词典齁，如果真的很认真打开来，你也找不到这个轮的用法，它只会告诉你轮就是昆仑山，
0: 哦，
1: 就是昆仑山的意思
0: 的，
1: 而且昆仑山在我们的文字学它是一个，我们有一个理论就是连绵字，哦，连绵字就是彼此谁都离不开谁，就是昆这个字必须跟轮一起用，哦，它不能单独用，
0: 哦，
1: 它是一个汉字的多音字的概念啦，就昆仑昆仑这样子，
0: 嗯，
1: 哦，只是说就是用两个字形去描绘它，哦，这个我们称之为连绵字，就谁也离不开谁，像葡萄也是啊，葡离不开桃，桃也离不开葡，他们必须一起用，你比如葡萄色，哦，葡萄汁，它这个就叫连绵字啊，哎，那昆仑就是一个连绵字，指的就是昆仑山，哎，可是台湾出现一堆仑啊，所以我那时候就通过很多的研究，哦，大概就慢慢结论就出来了。

0: 所以结论是什么？
1: 结论这个轮啊，我先讲结论哦，我就先不讲研究历程了，因为那个其实要透过比如说像声韵学哦，像文字学等等一些哦，还有语音学下去找。那结论就是这个三字旁这个轮其实是另外一个字它的双声字，也就是说有一个字叫做岭，山岭的岭，大兴安岭，对不对？哦，是什么什么岭，什么什么岭？
0: 梅岭。
1: 对，梅岭什么岭？其实这个轮字是从这个岭字过来的。哦，为什么呢？因为在台湾的早期的文书，我看到很多有分水轮，然后也有分水岭，分水岭写成分水轮，而且在同一个材料又写分水轮，又写分水岭，表示它用字不固定。哦，就跟我们常常讲，你一下写繁体的台，一下写简体的台，你一下用新装的装，一下用那个另外的装。
0: 嗯，
1: 然后分水轮跟分水岭是一样啊，一下用这个，可是我们今天念起来，这个轮跟岭发音不太一样，通常在相同的字音才会产生这种状况，这个称作假借。
0: 嗯，
1: 哦，假借。所以我那时候就找一些材料，就是在台语当中，在早期台它有一支啊，这个轮跟岭在它的发音的发声声母是相同的，哦，声母是相同，那其实只要声母相同就很容易发生假借，这个就是双声假借，或者是叠韵假借，就是它的韵母是相同的，哦，所以发音间他们搞不太清楚要用哪个好，所以有时候就会产生这种变化。那当很多人都开始陆续使用我们现在这种昆仑的仑的时候，它就容易约定俗成。那当你新的地名的时候，比如说沙仑嘛，对不对？
0: 嗯，
1: 啊，那你这边都写沙仑，那我这边一样就是用这个沙仑当成是我的地名，欸，它就这样子形成出来了。
0: 可是沙仑的意思是沙丘吗？
1: 对，就是沙丘。这个仑指的就是岭啊，那岭就是一个
0: 山
1: 丘嘛，对不对？所以只要是沙丘、山丘或者山岭，它就很容易有一个仑字出现。对啊，沙仑是沙所形成的沙丘，它以沙地地质为主，其他的仑字，哦，其他的仑字的地名就不一定是沙丘，都在丘陵地居多啦，
0: 哦，
1: 就稍微高起的一个地形，它就可以称之为仑。
0: 在外双溪那边有个大仑头山，
1: 对，
0: 大仑头尾，
1: 对，这个其实大仑就是很明显，
0: 就是
1: 龟仑，哦，都是一样，就是前面是一个地名的名词，然后后面再接上它的地形地貌，
0: 嗯，
1: 然后就表示它是这样的地形，这样子
0: 真有趣。
1: 这个可能是一般来讲是冷知识，但是其实如果真的没有详细去考证，可能大家还不晓得说，哎，欸，这两个字有关系啊。
0: 真的，
1: 对啊，
0: 因为怎么看他们也不像兄弟啊。
1: 是啊。但很多事情是有脉络，只是说蛮多还需要经过我们的考证。
0: 有时候你如果是牵涉到那个发音的话，那个变化就会是我们现代人不太能想象的。
1: 对，
0: 像我常坐捷运，在那个新芦线上会有一个叫顶溪站嘛。
1: 嗯，
0: 因为我们的捷运会有国语、台语跟客语啊，还有英文这样。嗯，大部分的那个台语跟客语或国语那个音都不会差的太多。
1: 嗯，
0: 可是我有一次在顶溪听到的是完全三种不同的发音。
1: 哦，
0: 对，像顶溪国语就是顶溪站。
1: 嗯，
0: 那台语呢它是用丁亏。
1: 嗯，
0: 客家话它用的是荡海。
1: 当然这个在声学上面我们会有蛮多的理论去归纳这些字音的变化，比如说这个鸡七西，哦，大概都是从古代的咯咯变过来的，鸡七西是比较晚的声音。
0: 哦，所以西是晚的。
1: 对，你那个台语变成亏亏科嘛，它是那为什么台语我们会说它是个活化石，因为它早期是从闽南语过来，闽南语就是因为它被丘陵阻隔，所以闽南语比较少受到中原音系的影响。
0: 哦，
1: 那中原音系很多都互相影响非常大，所以它发音会越来越接近。但是因为那个闽南语跟那个粤语，哦，就广东话，因为那个地形隔阂再加上地势偏远，距离这个中央长安啊又很远，这样子即便开封也很远啊，对吧？所以他们比较少受到那个中原音系的干扰，就保留了很多的中古音甚至上古音。
0: 对，我刚刚讲像那个一个西，然后亏，
1: 对，
0: 然后客语是海，荡海，
1: 对，歌科科，
0: 就是喝，
1: 所以听起来不一样，但声韵学上面它其实是有理论的。
0: 哇，
1: 大家下次大家这个捷运哦，经过顶溪学一下声韵学，实际的应用。
0: 对，大家平常不要通通都只戴着耳机，有时候可以听听看。
1: 是啊，
0: 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这个声音啊，很多地名其实都跟这个生活啦，
1: 对，
0: 是跟文化有非常大的关系，除了跟地形之外。
1: 嗯，
0: 那节目进到这呢，安排一首歌曲，就是陈明章所演唱的《新庄街》。 歌曲之后呢，再继续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逢甲大学的于峰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台北市马路名字的故事。

0: 我在台北。
1: 我是 Angela， 我家在云林，我在台北市念书工作，现在住在台北市松山区已经3年。我觉得台北市是个交通发达的城市。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天下午所播出的印象台北，我是明山，和您快乐回味台北印象。今天我们节目所邀请的呢是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副教授于峰于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地名啊一些有趣的典故。原来有很多地名不是这个城市所独有的，呵呵，这点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1: 其实在我们这个地名系统当中啊，除了、哦、有些地名它被归为讲的里名啊、村名啊、哦、或者区乡镇市区嘛，对不对、嗯、那我们就想，诶，其实有些地名它会存在另外一种形式，就要把它放到马路上了，就变成路名了。
0: 嗯，
1: 欸，所以我们现在有些路名其实它跟地名之间也有一些连结。讲到台北的路名，除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大家最熟悉的大概就是，哦，我们都知道台北就用很多各省的省名或者是地名，然后放到台北市区、哦、
0: 是
1: 对，然后我们就知道，哦，那就是北边的就是什么那个黑龙江那边的啊，然后南边就是靠江苏这边的啊。
0: 嗯，
1: 其实它的分界线是有脉络的哦。
0: 大家对这件事情有比较有概念，可能是通过一段相声的段子，
1: 对，
0: 然后大家才恍然发现说啊，居然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1: 当时为什么要这样改？那是因为日本的那个地级系统切换到中国地级系统的一个差异性。什么意思呢？
0: 嗯，
1: 大家像疫情解封疯狂往日本跑，对不对？
0: 对，现在最近有人开玩笑嘛、嗯、说在台北碰不到人，但在日本都会碰到、
1: 哎、对对对大家去日本就会发现，其实日本你看不到什么路名啊，很少有路名的。除了京都有一条通、二条通、三条，你到东京你没有看到路名啊，顶多看到有什么首都高，对不对啊，什么高什么环状高速公路这样、
0: 嗯、
1: 可是一般的道路没有路名，也没有巷名，然后其他地方都一样。为什么？因为日本他们用的是町、町制或町，他们的制度不太一样，他是用范围由外而内，由大而小，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这个系统我不是很熟，但是很复杂，就是说大的范围是多少号，然后中间是多少号，然后你们家在几号这样子。
0: 嗯嗯 嗯
1: 这个有点复杂，复杂到连日本的邮差都要受过训练才能够找到他要送的地方在哪里。
0: 嗯、
1: 哦，所以日本习惯用这种制度，那早期其实台北也套用了这样制度，所以马路不一定会有名字。这个制度在全世界好像也只有日本，我印象中只有日本在用，其他大概都是用道路，然后依照门牌号码去划分。
0: 嗯嗯。
1: 所以其实当国民政府、哦、接收之后，那因为这样制度他们也不是很清楚，他们要把原本的这个所谓的道路的那种制度导入进来的时候，就发现，诶，我这个路都没有路名啊。
0: 对。
1: 对啊，啊怎么办？然后再加上当时用了很多，因为日本人也用了很多的那个日本的名字在台湾台北市嘛、哦、什么俄玉亭啊，对不对、哦、大正亭啊，那是这些都日本的菜系阿米亚啦所以他们就想说、哦、最快的方式，因为很多刀都要命名，然后再加上当时也没什么材料、哦、啊要让台湾人、哦、那比较快熟悉这个中国大陆地理状况，所以就把大陆的省份的地名把它拿过来当成是路名哦，因为省份很多嘛，
0: 嗯，
1: 其实这样命名，其实依照当时的这样的概念去命名也没什么问题啊。因为其实你要用什么？难道你要用花名吗？对，牡丹路还是听起来太浪漫了，玫瑰路。那最中性的，你说用人名有很多争议，用这种省份就直接用地名套进来，其实好像对当时的环境而言，就是啊，就那就没有什么争议性。所以他们的
0: 而且素材是最多的，
1: 对，素材很多，道路又很多，他也没有一次都用完这样子。
0: 嗯嗯，
1: 不管是省份或者是县市都有，
0: 对，
1: 哦，都有，就比较有名的啦。嗯、所以那时候他们是怎么分的？他不是说把地图套上去，不是、啊，他就是他有一个分界线，南北向的是现在的中山南路跟中山北路。哦，它是南北向的，就是直的干道。
0: 是。
1: 当时台北市区的干道南北向就是中山南北路。
0: 嗯、
1: 然后横的呢就是现在忠孝东路、忠孝西路，但是当时这个横的称之为中正路。
0: 哦。
1: 嘿，中正路。嗯、这个中正路一直用到1972年才改成忠孝路。哦、这个历史我们等一下再讲，因为它有点复杂。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中山路跟中正路的交界，这个我们听起来很正常，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哎，为什么台北市没有中正路？有人说有，可是那个中正路在士林，台北市区没有中正路，其实以前有啦。
0: 是，
1: 你就跟全台湾的其他县市一样，中正跟中山是交叉十字的这种概念，而且台北市的中正路它就是东西向的干道。然后以这个东西向的中正路跟南北向的中山路交汇的十字点，它就产生了四个象限，对不对？东北区、哦、就他们就把这个东北的省份的省名啊地名把它放进来、哦、所以今天的那个中山南路以东、哦、然后忠孝东路以北这一个区块 就会有很多那个龙江路、松江路、吉林街、锦州街、新安路、长春街
0: 啊、
1: 哦，你大概就哦，就在那个区块
0: 是，
1: 然后相同的就在隔壁，就你跨越了那个中山路，就到大漠西北了，那边就会什么库伦街啦、酒泉街啦、哈密街啊，哈、哦，然后那个敦煌街就在敦煌路，就在那个地方，
0: 嗯，
1: 对吧、啊？就是以中山路为分界线。那相对的，如果你跨越忠孝东路之后，那一样是以中山南路来分，嗯、哦，一边就是东南跟西南嘛，
0: 嗯，
1: 那东南的话，在中正纪念堂附近的杭中南北路啊，哦，绍兴。嗯绍兴街啊，济南路啊，温州街啊，
0: 连云，
1: 对啊，连云啊、嗯，然后你又跨过去之后，哎、嗯，又到了什么西藏路啊、康定路啊、昆明路啊、成都路等等，
0: 啊
1: 对啊，
0: 是，
1: 所以其实它是有这样分界线，所以下次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你提到那个说，哎，我家住在什么温州街，那就马上把它定位出来，就是想到忠孝东路跟那个中山南北路那个十字的象限。嗯
0: 是在哪边、
1: 那個、对很快你就可以把那个地址定位出来所以这个系统老实讲其实也还蛮好用的啦就是、
0: 嗯、
1: 就是撇除其他因素之外它其实可以让你快速去把那个地名的定位把它定出来
0: 哦原来是有自己的一个中山
1: 是有这个脉络存在就是让你找这个路名找得比较顺这样子
0: 嗯
1: 对啊那至于我们刚才讲那个中正路为什么跟忠孝东路有关齁其实如果是1970年左右齁在台北市生活过齁就老一辈的他在1970年他在那边很熟悉的话对他们来讲台北市的东西向干道其实不是忠孝东路台北市的东西向干道是巴德路现在的巴德路哦，那其实我们想说，哎、欸，奇怪，现在巴德路就小小一条，
0: 在哪里啊？
1: 对对对，小路，我说这哪里重要？可是对他们来讲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以前啊，巴德路就是中正东路的三段跟四段，它是台北市的东西向非常重要的干道。

0: 其实不是忠孝东路，台北市的东西向干道是八德路，现在的八德路。哦，那其实我们想说，奇怪，现在八德路就小小一条，
1: 在哪里啊？
0: 对对对，小路这哪里重要？可是对他们来讲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以前啊，八德路就是中正东路的三段跟四段，它是台北市的东西向非常重要的干道。八德路很重要，以前八德路就是中正路。就以前的中正路就从台北火车站然后一路往东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一路往东就顺了，就直接接到八德路上面去了。那你说，那现在忠孝东路，不好意思，现在忠孝东路的二段之后是1974年之后才出现的。
1: 嗯，
0: 在此之前你路走那边就没有路了。那边都是什么宿舍啊，或者小路啊，或巷子啊，什么东西，或者田啊，等等。没有忠孝东路，以前忠孝东路就走八德路这一段。所以以前那个是台北市的东西向干道，就是中正西路、中正东路。后来因为他开了新的路啊，因为八德路他如果要拓宽的话，两边民宅太多什么的，他其实要拓宽，要因为干道以前会面临到就是说他那个车流量过大，这个道路要拓宽其实不是很容易，
1: 是。
0: 所以他们另外就改到一个新的地方，就是说比较容易去盖一条新的马路的地方，就是现在忠孝东路的三段、四段、五段。
1: 就是过了新生之后的那一段忠孝东路是后来才开的。
0: 对，过了新生之后的忠孝东路是新改，现在又看不出来了。它道路整个线型把它缝合之后，那八德路就好像多出来一样。
1: 现在的这个忠孝东路，你就所以它是直的。
0: 对，它是直的。
1: 哦，不像八德路是又拐了一
0: 个，那就是
1: 转了一下，
0: 又转了一个弯这样子。
1: 哦，
0: 对啊，
1: 难怪我刚才跟于峰分享，就说。像我父亲他们这个，我父亲九十几岁嘛，所以他常常在讲台北市的路的时候，他常常会讲八德路，他就从八德路转哪边转哪边。我说为什么要转八德路呢？
0: 小小一条路为什么要走它呢？
1: 对，为什么要走它呢？走忠孝东路都会过去就好啦。原来当年的八德路对他们来说
0: 重要的干道，
1: 是很重要的一条路，
0: 中正东路很重要的干道，
1: 叫做中正东路。
0: 啊，因为 像我们在看那个早期大概1940、1950、1960年代的空拍图，
1: 那
0: 在东台北地区啊，就现在台北市的东半部这一块，大概就是过了刚才明山说的新生以东，其实都是田啊或者是房子，然后地图上面很明显的一条线就是现在八德路，
1: 八德路很早就有这条路，
0: 很早就有，它一直就是作为早期重要的东西向干道。
1: 哦，所以后来什么忠孝、仁爱、信义，
0: 其实仁爱、信义、和平，他们都比忠孝东路还早出现，他们比较早盖好。
1: 哦，
0: 在都市计划都有画出来了，但是在施工的过程，忠孝东路反而蛮晚才出现。我们刚才讲，它一直到1974年才完工。
1: 嗯，
0: 那我再看空拍图，蛮有趣的。1972年还是一片田，都什么都没有。1974年道路就出现，哇，这施工才两年就把它盖出来了，好快的速度啊！对啊，
1: 有效率哦。
0: 对，以前人说是比较有效率这样子。
1: 不过也有可能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说，因为这边相对来说土地的取得可能比较容易，
0: 对，
1: 快一点。
0: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就是从那个新生那边开始啊，他当时是打算，我觉得从这边就是一段，
1: 嗯，
0: 哦，然后后面新开就二段、三段这样下去，
1: 接下去。
0: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其实还没有打算把中正路给拿掉，哦，就维持现在的中正东路跟中正西路，就是维持原本八德路这样的地位。嗯、但是后来1974年哈、哦，整个忠孝东路完工之后，他可能为了要让整条路的路名是顺畅的，
1: 嗯、
0: 那路名顺畅，如果我把中正东路改到现在新盖的这条路，会产生户政上面的混乱。中正东路二段24号到底是在哪里？对，是在旧的还是新的？哦，那会很混乱啊。
1: 是，
0: 如果我又重新。把这边也叫做中正路，什么都不合适。然后我们说它本来是新的路，要叫做那个忠孝路嘛，对，忠孝路一段、二段，那它又没有办法跟既有的干道连接在一起，会变成我中正东路一直走就变成忠孝路，然后真正的中正东路又要往比较小的插进去，插到现在八德路的位置。
1: 嗯，
0: 这种情况在台湾很多地方很常见。
1: 嗯，
0: 哦，因为他在新的道路命名的时候，并没有去做道路名称的整合。台中市很多
1: 哦，
0: 像我自己在台中很熟啊，台中就一堆这一种，明明这个路走得很好，为什么他突然就换了一个名字？然后原本那个名字的路就拐到旁边小地方去，
1: 小路去了，
0: 非常多这种 case、嗯。那台北，因为他那时比较有远见，他为了预防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他的新的路名，他们就把。连当时的忠孝路也废掉了，把这个忠孝就把它改成忠孝东路二段，然后原本的中正东路一段就把它改成忠孝东路一段、
1: 嗯
0: 哦、那八德路这一段就原本的中正东路二段三段就变成八德路一段八德路二段，新的路名就把它灌上去了，就原本的中正路把它给拿掉、嗯、因为如果你不拿掉很奇怪，中正路走一走没有一段，
1: 而且你如果以地图上来看的话、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忠孝东路西路它就是直的一条线，
0: 对对 对, 对，
1: 就没有什么搬到旁边去那种、
0: 啊、台北比较少那种走一走路名就给你乱七八糟，因为台北路名其实非常有规律，规律到什么程度呢？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到台中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疑惑，他说哎、欸，奇怪，你五权西路走一走怎么变成五权路哦，然后哎，五权路走一走，怎么会变五权南路？然后两个又是一个 Y 字，他就搞不清楚说，你们这东西南北到底怎么分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分、啊，你爱怎么分就怎么分。可是台北市是有规律的哦。
1: 是，刚于峰讲的这个情形呢，其实在信义路上也曾经发生过。原本的信义路呢，过了敦化之后不是直的，是岔了一下，变成一条小路。那后来呢，是把整个信义路拓宽，
0: 嗯。
1: 做了一条新的这个信义路之后，原本的信义路就改成了
0: 文昌街，
1: 现在的文昌街。
0: 那我刚刚讲的那个东路西路也是啊，就是、嗯、我刚刚讲为什么台北的东路西路这么的整齐，因为前面我刚刚讲就是中正路跟中山路的那个十字象限，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很多的道路只要过了中山路它就变成东路跟西路，那个很多的道路过了现在的忠孝之后就变成南路跟北路、
1: 嗯、北路、
0: 哦、林森南路林森北路，对不对、嗯、中山路本身也是中山南路跟中山北路、嗯、那大家就会疑惑啊，比如说像刚才主持人提到，如果我是走敦化南路，敦化南路跟敦化北路分界线在八德路，哎，
1: 不是在忠孝，
0: 它是按照以前的中正路啦，
1: 哦，不是用现在的忠孝，
0: 对对对，它是用，因为那时候就有那个敦化，所以那时候它是过了那个八德路，因为以前八德路中正路，所以像是那个敦化还有光复南路北路它也是过了这个八德路、
1: 嗯、
0: 然后复兴南路也是这样过了八德路，所以即便八德路虽然现在感觉它就是没有很重要，可是从这个路名上面还可以看得到它
1: 以前
0: 的荣光，
1: 很高的地位，
0: 对，以前的地位然后大家就很好奇啊，诶，那为什么信义路、仁爱路没有信义东路，没有信义西路？因为他们起点就在中山路啊，他只有从中山路以东，哦、就像景福门那边那个圆环开始分界出信义路跟仁爱路，那以西就没有了，
1: 哦，
0: 所以他们就没有东路跟西路啊。
1: Uh-huh.
0: 对，那和平路还有，所以就和平东路、和平西路这样子。
1: Okay.
0: 对啊，刚好信义跟仁爱没有，嘿，
1: oh.
0: 所以必须要跨越中山路。所以你就发现台北市的市区，它的道路的路名如果有什么什么东路的话，它一定会要跨越中山路。这规律大概掌握之后，可能就台北市的整个市区马上通，对不对？
1: 哇，要开计程车的话，可能要先搞懂。
0: 是啊，哈、哦、，Uber 计程车或者说像外送，你如果先搞懂这个哈、哦，大概地图可以省掉一半的时间去看它、啊，马上再闭着眼睛也可以骑到目的地。
1: 不过现在大家都靠 Google Map
0: 导航。
1: 不过讲到这个路啊，我一直都会记得， 当年于峰逐鹿台湾的时候，你在书里头写了一件事情，我后来印象深刻，因为我就想说刚起今天就是你说台湾很多公路的交汇点，尤其是省道的起点是在行政院旁边，
0: 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很重要的那个路口，忠孝西路跟中山南北路的那个十字路口。
1: 十字路口， 对，我有一次就特别经过去看，真的看到那个林字，
0: 林公里，
1: 林公里的那个林字。那从那以后呢，我每次经过行政院，经过那个路口的时候，我就说，这里就是省道的起点。
0: 这个路口，就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到那个现在忠孝东路跟中山南北路的那个交汇十字路口，然后以前的中正跟中山的十字路口。
1: 是
0: 这个十字路口除了定位整个台北市区的街道命名，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东北西南的省份跟城市，还有那个东路跟西路南路北路的交汇点之外，它同时也是全台湾省道的起点。全台湾省道就以它为主，西部最重要的干线就是台一线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台一线起点就在这个地方。东部最重要的干线是台九线，对不对？台九线的起点也在这个地方。
1: 你看多神奇啊。
0: 对啊，以它为起点。
1: 台九线我们是要走到那个花莲去耶。
0: 对，走到花莲去。那最后台一线跟台九线又在屏东丰港又合在一起。以后经过就知道我到丰港，那你要想它起点就在行政院前面。对啊，你经过行政院就它终点就在丰港，两个就殊途同归啊。
1: 非常有趣。除了你刚说除了台九线台一线。
0: 还有台五线跟台一甲线都在这个地方作为它的起点。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后来我们就是把它设立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指标，上面就有个 0KN。就代表我们台湾的公路原点，公路原点，原始的原就是它的公路的起点的意思。因为这个设置在东京也看得到，东京有他们的公路原点，然后北京也有，西班牙马德里也有，因为我都去过，就看一下他们特别设一个牌子，一样会写个 0KN 这样子。那也是因为这个因素，就是那边弄了个牌子 0KN 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公路原点。下次大家经过，因为经过那边比较不容易，原因是因为忠孝西路弄了一个地下道啦，大部分就从地下道就穿过去，就看不到那个原点。但是如果下次你是走旁边的侧车道的话，或者从那个中山南北路要跨越那个南跟北的话，就可以看到那个牌子。

0: 大家可能又问了、啊，说，哎、欸，那为什么这个忠孝盖好之后，你为什么就不干脆直接命名它是中正东路或中正西路，或者直接把这个中正东路改成现在忠孝东路等等？
1: 嗯，
0: 哦，可能就会产生这样疑惑。那为什么要把中正路废掉？我其实没有找到相关资料，可能还在找一下。
1: 嗯，嗯
0: 哦、但是我从那个 GIS 当中看到几个蛮有趣的状况，就是在一开始、啊，然后忠孝东路就是新生南路以东哈、哦，它这一段要开始盖的时候，
1: 嗯，
0: 有一段已经先盖好，就是从新生到建国这一段它先盖好，然后从建国往东又什么都没有，还没盖好。然后新盖好的这一小段路啊，嗯、他们当时命名为忠孝路一段，哦哦、没有东西哦。就那一小段而已啦。
1: 哦、因为后面已经有仁爱、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前面要做一段忠孝，
0: 这个忠孝就从中正开始嘛，对。

0: 台北市有几条是以人名来命名的道路，嗯，
1: 比如说我们最熟悉那就罗斯福路嘛，
0: 罗斯福路，还有林森，
1: 林森路、
0: 南北路，
1: 林森路很多，全台湾很多林森路，新竹啊、台中啊、台南都有林森路。这个其实默默的就是占据在我们各县市当中以人名为命名的路名。台中有个大家可能看不到出来是文心路，台中的文心路也是台中的重要的干道。
0: 对，
1: 啊，很多人都不知道文心路怎么来的，我那时候也不晓得，因为我特别去查过去，要到底为什么叫文心路。我还以为跟文心雕龙有关，想说哇，这么中文系的吗？对啊，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曾经有认识人叫曾文波啦，曾文波市长，那他夫人就是什么什么心，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文跟心合起来，就变文心路，因为文心路的确是他任内盖起来的。哦，原来是这样子。
0: 不过把市长夫人的名字加进去的，应该是比较特别，
1: 也比较特别一点，对啊。而且他路名听起来 OK， 当时没有意见，我们也没什么意见呢。
0: 文心路第一个好看，
1: 对，
0: 第一个好看，第二个也很好写，
1: 对
0: 、
1: 啊，
0: 也是不错的。
1: 其实讲到这个人名为路名哈，其实以前台北有一条很神秘的公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叫做麦克阿瑟公路。
0: 麦帅公路
1: 为什么麦帅公路大家印象不深刻呢？因为它存在的时间非常的短，从1964年到1977年不过存在在这个地球上13年就不见了，就被拆掉了。其实麦帅公路就是以前台北到基隆的高速公路，就是那时候因为台湾要盖高速公路嘛，然后我们就先试盖了一段，就是从台北到基隆，我们先把它盖起来。
0: 这还算台湾的第一条
1: 高速公路哦，对，应该说快速道路啦，但是已经高快速道其实是一样的，就是类似的概念，它是个封闭式
0: 的高速，
1: 封闭式的道路，因为全台湾没有一条是像它都全程封闭，你可以开很快的。它只是说这个麦帅公路哈，当时盖起来之后啊，它的设计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哦，什么问题呢？哈，它是双向道而已，双向各一车道，然后中间给你画双黄线，也没有分隔道。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现在高速公路没有分隔岛，就双向连线道，你敢开吗？
0: 好歹也要放一台纽泽西护栏嘛，对不对？
1: 像美国高速公路，它那个双向还中间分得很开，因为它安全问题嘛。
0: 对
1: 啊，你车祸你丢到中间，你不要去影响到对向来车。
0: 高速公路如果说中间没有做分隔岛，通常是做所谓的战备跑道用，
1: 对，
0: 但也一定会有一排那个纽泽西护栏在那里。
1: 对，会有纽泽西护栏，而且它会距离那个分隔岛会比较远一点。像那个战备跑道，它两侧的那个距离比较远。可是麦克阿瑟公路、麦帅公路不是，它中间就是小小的这个双黄线，
0: 就等于是一般的道路。
1: 应该是说它是封闭式道路，
0: 哦，
1: 然后直接通到基隆，
0: 宽度是差不多，
1: 宽度差不多的。所以可想而知哦，因为当时的那个驾驶的素养也没有像现在那么高啦，所以超速的啦、逆向超车的啦、违规的啦，很多车祸非常的多。那政府也很头痛啊，因为死伤很多嘛，所以后来他们发现这样不可行。那为什么当时这样盖？就是因为没钱哦。当时政府省钱，想说我们就折中就盖这样路出来，结果它的衍生出来就是死伤太多了，后来才把它整个给砍掉。不过这砍掉也没有让它不见，应该是说原本的路廊砍掉之后呢，重新设计了新的路，就是现在中山高速公路。现在中山高速公路从内湖交流道一直到基隆，就是以前麦帅公路的路廊。我们说路廊是因为它不是把以前的路直接弄，而是要把它给整个给砍掉，然后重新设计新的高速公路，然后透过美元灯的管道设计新的高速公路之后才通车，然后就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双向四线道，然后中间又有护栏这样子。那至于在台北市区这一段，因为高速公路从内湖交流道之后就往西向，然后往那个三重那边过去了。至于它往台北市区的这一段，就是现在的环东大道，还有那个南京东路六段这边，它的终点就是现在的南京东路五段的麦帅一桥。
0: 所以桥在麦帅，
1: 前面这个也是新盖的。
0: 对，
1: 只是说因为它以前是麦帅公路啦，所以他们
0: 沿用
1: 对，
0: 名字
1: 就是让你知道哦，原来以前是麦帅公路的起点。以后经过这个南京东路五段经过这个麦帅公路，或者经过环东大道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南京东路六段，你可以遥想一下，以前这边是
0: 叫做
1: 通往基隆的高速公路，但是不是很好走啊，因为这个路况很多，对吧？存在不过才13年，因为存在太短了，所以蛮神秘的感觉，就我们 很多公路迷讨论到这个麦帅公路，就哇，神秘的一条路，因为他留下的东西也不多啊，影像什么都不多，大概看到都是那几张啊，就是当时大概仅存的几个彩色照片这样子。
0: 是，尤其他这个命名又这么的威武啊，用麦克阿瑟元帅的名字来命名，
1: 是是是是
0: 啊，结果存在的时间没有很
1: 长。没有很
0: 长。不过呢，就像麦克阿瑟他说的。I shall return
1: 、对，他也回来，
0: 我又回来了。
1: 你把他拆掉之后他又回来讲得真好
0: 好的，今天呢非常谢谢这个我非常敬佩的于峰于老师呢，特别从台中到台北来跟我们录了这一集的节目，跟我们聊一聊台北市很多路名跟地名，跟环境还有跟一些历史的文化一些演变的关系。非常谢谢于峰，谢谢
1: 谢谢谢谢。
0: 今天的印象台北就进行到这里咯，祝福您平安顺心，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八，大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

0: 孝林，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一个韵味醇厚的啊，很有滋味的名段《大戏魔》。这个段子呢是一代宗师张寿臣先生当年创作的，据说呢创作出来之后呢就送给了他的徒弟康立本。这个段子的特点呢是把众多的戏名连缀在一起，得按照一定的逻辑啊，一定的情节编排在一起。特别是过去啊，市民阶层老百姓对于舞台上的这些戏曲的名句啊很熟悉，所以用的巧妙的时候啊，就形成了喜剧的色彩。再有呢，就是让人佩服张寿臣先生啊，对于戏曲涉猎之广啊，积累之深。好，下面我们请您来听赵佩儒、李寿增二位合作的传统相声《大戏魔》，也很能展示啊赵佩儒先生在逗哏方面啊精湛的技艺。
2: 听戏的人太多了
3: 啊，很多很多，
2: 因为京戏有价值。
3: 好啊，
2: 有的人爱听爱唱，
3: 哎，
2: 爱学，
3: 对，
2: 甚至于走路上嘴里都拉着胡琴过板，
3: 爱
2: 都要唱，
3: 就是，
2: 可是爱着爱着就能成迷。
3: 迷？
2: 戏迷？
3: 怎么叫戏迷啊？
2: 迷症。
3: 哦，
2: 可还有比戏迷还厉害的，
3: 那是
2: 戏魔。
3: 怎么叫戏魔呀？
2: 这个人听戏呀、就跟魔怔一样，入了魔了。
3: 有这种人吗？
2: 可这种人很少。
3: 少。
2: 我知道就有一位。
3: 谁呀、
2: 他父亲。就是李寿增的父亲呢、就是个戏魔。
3: 就是爱唱。
2: 过去他们家里头有钱。
3: 趁钱。
2: 他们家是个大地主，
3: 就是，您等着说吧，您呢？谁家是大地主啊？谁家是大地主啊？
2: 我这话说错了，
3: 也不琢磨琢磨，拿回来就说。
2: 我要说错了，那你可以说
3: 啊。
2: 你说说，你们家是中农，是贫农，是佃户，你们家是什么成分？你说说。
3: 我们家是小大地主。
2: 这句话谁懂啊？什么叫小大地主啊？
3: 就是那个地主不大。
2: 不大不也是地主吗？
3: 简直我不爱听这句。
2: 这不像，你不爱听不等于事实。你们家是地主不是？
3: 对，我们家是地主。
2: 他不爱听有他的理由。他认为那个白毛女的黄世仁那不是地主吗？你爸爸跟黄世仁不一样。
3: 不同。
2: 你爸爸比黄世仁还厉害。
3: 我爸爸的地啊比他地多。
2: 还多。你别看地多呀、你爸爸不经手。
3: 对
2: 了，他也不知道那地里都种什么，
3: 他不明白，
2: 因为他出身就不是个种地。
3: 是的，
2: 你父亲出身呢是个做官的。
3: 官僚地主。这是双加料。这
2: 更厉害，等于你父亲那个钱呢，那是没少搂啊。他那会儿做官就他父亲就那个耙子啊，那地皮到哪儿就能下去几丈。
3: 行了，您举点别的吧，您呢？
2: 那个钱搂的那个多呀、可是别的不好，
3: 不爱戏，
2: 就爱京戏，
3: 就是爱唱。
2: 不单爱唱，你们家里头有戏台，
3: 有，
2: 你们家里有戏箱，
3: 是，
2: 你父亲每天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离不开戏名。甚至于家里的东西一草一木都要给他起个戏名。
3: 对，
2: 佣人男女的仆人他给人起个戏名，你乐意叫我多给你工钱。你不乐意叫我这戏名你走，我这不用。
3: 什么个性？
2: 亲戚朋友带戏名的我们有来往，不乐意叫这戏名你别上我家来。
3: 提醒
2: 他，是 等连自己的房子，这条胡同，甚至连这趟马路，都把它改成戏名。您说这个做得到吗？
3: 这可做不到，
2: 不行。
3: 你要说吃的、喝的、穿的、卖的改成戏名行，你把地名改成戏名那是办不到。
2: 不行，
3: 我爸爸在前门大街改花花道，你说谁这么叫啊？
2: 就说。
3: 哦，
2: 可是也不能许可你随便给改名字。
3: 就是啊，
2: 你父亲就有主意。
3: 有什么主意？
2: 那个社会真有钱，什么事都好办。你父亲找了个荒地，就把这块地买过来，盖了个庄子。盖完了之后，庄里庄外庄前庄后都是你父亲给起的名字，都带个戏名。谁走得到谁叫，也得按着戏名叫。
3: 这就可以了。
2: 把庄子盖得了，先有一出戏。
3: 哦，什么戏？
2: 庄名叫太平庄。
3: 太平庄啊，不错，是一出戏。
2: 护庄四面是四道河
3: 啊，四道河，
2: 秦淮河、杜阴河、阴阳河、孟津河，通连着是芦花荡、落马湖。有金雁桥、金水桥、洛阳桥、党阳桥，桥梁四座。
3: 是
2: 有一道庄墙。这道庄墙随波万里长城徐策跑的那个城，也在个冀州城。有几个人在那扫地，叫马前泼水。走过了三门街、三岔口，再过石阶亭、汉津口，到了您家的住宅。
3: 来到我们家住宅了。
2: 讲究，
3: 那是
2: 真正是顶花砖修的一所连环套的汉阳院，
3: 费多大事。
2: 大门叫南天门。上安的巧连环，连环计，门脖一对，大门上挂七星灯，下放两条杯凳。门心中有四言对子一副。
3: 上联是
2: 出将入相，
3: 下联呢
2: 谈古论今，
3: 横批
2: 准眼不谎。
3: 我们家跟戏园子一样，我们家里头
2: 门口黄金台、白蟒台，上下马十两块
3: 啊，
2: 摇钱树能怀四颗，
3: 是
2: 一缕麻拴的道玉马，卖黄标千里驹、火焰驹、红鬃烈马，还一匹告状的黑驴，
3: 一样不缺。
2: 借得挑花车、打秋车、汽车两辆。影壁上挂着一面忠孝牌。
3: 好，
2: 二门叫乌龙院。
3: 这可不怎么样，这
2: 你父亲给起的。
3: 那就没办法了。
2: 院子有博门楼、望儿楼、鸳鸯楼、艳阳楼、贾家楼、狮子楼、赵家楼、伯良楼、翠凤楼，楼房九间。待客厅有块匾，叫红梅阁。
3: 是
2: 有一副对子，你父亲写的。
3: 那么这个上联是
2: 门迎二黄魁，生旦净末文无丑。
3: 下联呢
2: 堂前三大王，连梁少山、梅兰芳，
3: 三位演员。
2: 营门有一条双包案，案上摆着完璧归赵，有古铜举鼎，还有朝金鼎。墙上挂破兽图，一张中堂，两边配的风僧扫琴。八仙桌上有文具，鸡曹砚、春秋笔、八十八扯的眉毛笔、朱砂制的印色盒、双狮图的图章。西墙下有一张沉香床。床前放连锦的风，六扇围屏。
3: 是
2: 床上安着床帐，挂着一对倒钩。床上铺金钱豹皮两张，床下边有桌放桃的灰桃子，床单中间有份烟鬼炭的烟盘子。
3: 烟盘子
2: 大烟
3: 有吗？
2: 过去的军阀有不抽大烟的。
3: 哎，
2: 你爸爸那套烟具都讲究。有一杆挑木天王的烟枪，上面弯着朵斗，打銮架的烟签子，红线倒盒的烟缸子，大烟叫银苏花， 烟灯叫宝莲灯。
3: 宝莲灯捧我们家点去了，宝莲灯。
2: 烟盘子旁边放着清观册的小说，
3: 哦，
2: 水浒传三本，五十回、素十回、林宠夜奔，还有几张天雷报、汤环报、七元报、新闻报纸，有七档同乐报的号外，
3: 哦，
2: 穿过了过厅，东西的跨院
3: 啊，
2: 东跨院是五子闹学、春香闹学的学房，
3: 哦，
2: 也有一副对，
3: 哦，那么这个对的上联，
2: 家屋别院，西皮二黄，原版三眼，四平调。
3: 下联呢？
2: 亭有余音，长垂柳丝，阴罗垛头锦旗风。
3: 哎，文武场。
2: 书房里的教员是一位女士。
3: 哦，哪位啊？
2: 就是三娘在你们家教子。
3: 多的呀。
2: 西跨院是花园。
3: 啊，
2: 有块匾叫御果园。
3: 嗯，
2: 哎，这副对子可好？
3: 怎么？
2: 有名的演员四位。编的上下联，
3: 哦，上联是
2: 李万春，遍地芙蓉草，
3: 哦，春天生草，
2: 嗯，
3: 下联呢
2: 程砚秋，开放小翠花，
3: 嗯，秋天开花，
2: 进花园里一看，一片快活林，琼花馥叶，有花果山的山子神，下边有水帘洞、五花洞、五底洞版的花溪，是鱼泥月圆河，种的大莲花、铁莲花、莲花湖一般，
3: 嗯，
2: 还有彩莲、荡湖船，河边有上天台、钓鱼之处，过了清河桥、小板桥，枣松一片，折柳八棵，有红菊花、白菊花、二朵梅、一只蓝、一只桃、采桑、打樱桃，招来的红户亭、花户亭，闹天宫一般，
3: 哦，
2: 气死场春园。不让大观园，
3: 多热闹！
2: 有一年你父亲的生日，我去。
3: 哦，您赶上了。
2: 有一出戏，
3: 什么戏啊？
2: 叫《生辰杠》。
3: 哦，对，
2: 众家亲友是入府拜寿。
3: 哦，来的朋友都是，
2: 哦，太多了。
3: 哦，干什么的？
2: 干什么的都有。
3: 是啊，
2: 三进士、四进士，几个生员。
3: 哦，
2: 新安邑、池水邑、临江邑，三位邑城，新野县、梅武县、钱塘县、中牟县。四位县长，
4: 祝安州、双泗州两位知州，嘉兴府、大名府二位知府，
3: 嗯，
4: 还有两个军阀叫两将军。
3: 哦，都露过脸吗？
4: 一位打过登州，镇过潭州，取过荥阳，取过洛阳。
3: 那么那位呢？
4: 那位闹过江州，破过洪州，战过北原，刀劈过三关，
3: 嗯，
4: 又来了山海关、雁门关、泗水关、南阳关、假名关、界牌关、柏良关、草桥关、文昭关、武昭关，十几位镇守使，又来了位查图关的税务局的局长，
3: 我，
4: 还有一位薄壁城特别市的市长，
3: 啊，
4: 水淹七军的司令，金沙滩沙头国两位蒙古王，
3: 是啊，
4: 那史维秀的哥哥。去了，
3: 史文秀的哥哥是谁呀？
4: 史文恭。
3: 哦，一见仇的那位啊。
4: 上你们家拜寿去了。
3: 是啊。
4: 小财五的兄弟去了。
3: 他兄弟是
4: 小二黑。
3: 小二黑那是结婚。
4: 对了，他是先拜寿，回去就结婚。
3: 你先寸劲儿。
4: 哎，马三立他嫂子也去了。
3: 他嫂子是
4: 马寡妇。各县受礼不一，
3: 哦，
4: 有送十万金的，
3: 这是很多，
4: 可就有送一元钱的，
3: 这又太少，
4: 有送十黄金、马蹄金，还有送十五贯。
3: 嗯，
4: 你父亲是金党乐
3: 啊，乐了，
4: 出来迎接亲友，
3: 是
4: 你母亲出来招待女宾。
3: 嗯，
4: 老姑们俩这扮相都特别，
3: 怎么特别呀？
4: 由头上至脚下。满打细上找
3: 是吗？
4: 你父亲呢头戴着是破毡笠。
3: 哎，怎么戴顶破帽子？
4: 嗯，你别看帽子破
3: 啊，
4: 那两颗珠子值钱。
3: 什么珠子？
4: 一颗海潮珠，一颗庆顶珠。
3: 嗯，
4: 身穿斩黄袍，上绣着游龙戏凤龙凤佩，系着一条宫门带，足下蹬着戒靴， 左手拿着黑风帕，右手扇着芭蕉扇，
5: 这叫什么打扮呢？这个，
4: 你母亲是头戴拆穿髻，
5: 嗯，
4: 牵着一翠花，
5: 是
4: 耳边戴着玉玲珑的耳环，身穿涤青戒衣，内衬珍珠汗衫，腰里系着罗裙髻，鞋上绣着双珠凤，左手拿着道宗卷，右手扇着桃花扇，胳膊上戴着石玉镯。
5: 哎，我妈好像刘媒婆。
4: 赶紧招待女宾，入内宅，叫鸿门宴，
5: 是
4: 男客在客厅，叫琼林宴，来了个宝蟾送酒，用倒银壶斟出雄黄酒，大家端起九龙杯、护铁杯、搔玉杯、温凉盏，这一喝，坏了，
5: 怎么了？
4: 一高兴，有几位醉打山门
5: 了。喝的多一点了。
4: 你母亲呢？
5: 是
4: 也贵妃醉酒了。
5: 嗨，
4: 你父亲一高兴，把如夫人都请出来陪酒。
5: 如夫人？
4: 如夫人就是姨太太。
5: 有姨太太吗？
4: 哎，过去的军阀。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4: 怎么你又不爱听啊？
5: 不爱听。
4: 你父亲的姨太太名字都排着叫。
5: 怎么叫的？
4: 仇大娘、卓二娘、李三娘、林四娘、赵五娘、九花娘、杜十娘。
5: 这叫什么名字？这是
4: 叫他们各唱拿手好戏。双钉记、关王庙、沙皮、沙子豹，
5: 这戏都上我们家唱去。
4: 你爸爸唱这出戏可好？
5: 他唱什么戏？
4: 双沙河。
5: 他去的是
4: 人才驸马张天龙。
5: 去这个角儿去了。
4: 好，
5: 太不怎么样了。
4: 唱到好的地方，
5: 嗯，
4: 众亲友是三级长。你爸爸不但心里高兴，
5: 嗯，
4: 脸上带出那份得意缘呢。美
5: 美
4: 坏了。
5: 怎么了？
4: 一美一走神，把词儿忘了。
5: 这怎么说的？
4: 这一忘词儿啊，还得哇，这一叫倒好，可坏了。你爸爸身上跟烧骨鸡一般呢，出了这么一头的楚汗蒸。
5: 嗯，
4: 当时翻脸，疑惑于人，骂街。
5: 骂谁呀？
4: 他能骂谁？亲友他能骂吗？
5: 说的是啊。
4: 他骂也就骂你们家底下人。
5: 骂谁呀？
4: 骂成。骂电，骂杨广，
5: 嗯，骂几句也算完了。
4: 那不完呢。
5: 哦，
4: 找了一根棍子，他胡这么一打呀。
5: 哪颗棍子？
4: 就是你们姑奶奶棒打无情郎那根棍子。
5: 这都多大事情，这都。
4: 打金枝，打豆窑，打金砖，打龙袍，到厨房打面缸，打砂锅，把灶王也给打了。又打刀，打电，打棍出香，打底下人。
5: 打谁啊？
4: 打吉平，打严嵩，打黄盖，打红娘。给老妈一个嘴巴，老妈辞活不干了。
5: 不干就不干。
4: 嗯，不干。
5: 嗯，
4: 老妈不答应了。
5: 是啊。
4: 为什么你打我呀？老妈上京了。
5: 干嘛去了？
4: 把你爸爸给告起来了。
5: 哎，哪个老妈？
4: 杨妈。
5: 哪个杨妈？
4: 杨三姐告状。
5: 哦，那是告我爸爸那是。
4: 你爸爸当时要行短见。
5: 这是何必？
4: 要碰杯三上吊。
5: 哎，
4: 多亏你们家的佣人好啊。
5: 谁呀？
4: 马邑旧主。
5: 哦，
4: 把你爸爸给抱住了。你爸爸不让劝。
5: 是。
4: 脾气大直嚷。
5: 嗯。
4: 谁别劝。
5: 哎。
4: 谁要一劝我，我就是吊金龟的那个龟。
5: 没听说过。谁这么起誓啊？
4: 你爸爸就这么起誓？
5: 没听说过。
4: 他是戏魔，他起誓也离不开戏。
5: 这不受了病了吗？这个人，
4: 你说谁能不劝？
5: 说的是啊。
4: 你外祖父来探亲戚来了，你爸爸这是大闹花灯。
5: 他也不玩。
4: 你母亲跪在那儿打狗劝夫，也劝不过来。我一想啊，
5: 嗯，
4: 我劝吧。
5: 哎，他们要劝不好，您是更劝不好。
4: 我行。
5: 怎么了？
4: 我叫对症下药。你父亲是戏魔，你跟他说白话他听不进去，我拿戏我这么一颠对几句话，你父亲就消火了。
5: 是吗？
4: 我说二大爷，您这怎么了？今天是您大好的日子，本应当我们是找个渔家乐呀。就算您唱到了错中错，那何必要找苦中苦呢？您非要自杀，见胡迪骂言，那个太阴山那个罪您受得了吗？那个料殿您游得过来吗？那个华油山您过得去吗？就算您死后得了好， 见着阎王乐，怎么能够还阳自说呢？
5: 嘿，
4: 我这么一劝，你父亲消了火了。
5: 哦，
4: 我说这么着
5: 啊，
4: 我给您往回找着面子，
5: 干嘛？
4: 咱们再唱一出。
5: 怎么还唱啊？
4: 哎，给你父亲转个面子
5: 也好。
4: 你爸爸一高兴，你母亲加入，
5: 哦，
4: 你外祖父也参加，
5: 哦，
4: 有我们唱了一出戏。
5: 您唱的什么戏？
4: 翠屏山。
5: 谁的石秀啊？
4: 不唱沙山，不要十三郎。
5: 那我外祖父呢？
4: 去潘老丈。
5: 我爸爸
4: 把杨雄唱。
5: 我妈。
4: 你妈潘巧云。我去海和尚。
5: 你呀，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赵佩茹、李寿增合说的传统相声《大戏魔》，再请您听一个小段，苏文茂、朱向臣合作的《北京地名》。
6: 这个相声演员呢，
5: 啊，
6: 大多数全是北京人。
5: 哎，反正北京人多吧。
6: 哎，您原籍是什么地方？
5: 我也是北京生人呐。
6: 哦，北京生人
5: 啊。
6: 这一说，您对北京的地名一定是很熟了。
5: 哎，反正这么说吧，东西南北城大小胡同、犄角旮旯，没有我不知道的。
6: 恐怕您还没有我知道的多。
5: 是啊。
6: 我要提个朋友啊，您就未必知道。
5: 你这个不一定，您要打听地名我许知道，您要提您的朋友啊，那我哪知道。
6: 可是我这个朋友在北京来说啊，那没有不知道。
5: 他姓什么呀？
6: 姓王，叫王广福。
5: 王广福
6: 啊，他住那趟街不太正。
5: 王广斜街。
6: 哎，对，就是他。
5: 那人所共知啊。
6: 对，就是
5: 那谁都知道 啊。
6: 对对。
5: 哦，王广福，他住在什么胡同呢？
6: 住在平安里，门牌半号。
5: 怎么这门牌还有半号啊？
6: 他原先是一号，现在不就剩半壁间了吗？
5: 啊，是半号，是半号。
6: 对，
5: 这王广福怎么个长相？
6: 大高个儿。
5: 哦，
6: 比您个儿高。
5: 多高？
6: 坐那儿跟白塔寺一样。
5: 那要站起来呢？
6: 那就过了鼓楼了。
5: 嚯，哎，好高的个儿！哎呦，
6: 这个王广福啊，头戴着方巾相
5: 啊，
6: 上边披着蓝靛厂，下边穿着武衣裤，练了一身的武功位。
5: 哦，还是个练家子。
6: 练家子，
5: 天天在哪儿练呢？
6: 总在天桥沙滩上练。
5: 哪天我得看看去。
6: 现在他不练了。
5: 怎么不练了？
6: 嗨，前些日子惹了点小事儿。
5: 什么事儿？
6: 正练着呢
5: 啊，
6: 没留神甩出侠功斧，给人碰了个鲜鱼口，惹了个大石烂。
5: 嗯，这烂还不小。留点神呢，那人家不饶啊。
6: 就是啊，央个人家吧，给人请了个武圣庵，又鞠了个蟠桃宫。
5: 这什么礼节呀？
6: 人家还不答应。
5: 那怎么办呢？
6: 他跟人装病。
5: 哦，
6: 成天架着个李铁拐，腿上还缠着内务布呢。
5: 什么病啊？
6: 嗨，就长了个男小疖子。
5: 嗨，哎呦，这人现在干嘛呢？
6: 现在
5: 啊，
6: 现在他当饲养员呢。
5: 在哪儿啊？
6: 在罗马市。
5: 好地方。
6: 嗯，
5: 你找的有什么事儿？
6: 他不是结婚吗？我给道喜来了。
5: 好，这个女方姓什么？
6: 姓石。
5: 叫什么名字？
6: 叫石老娘。
5: 石老娘
6: 啊，
5: 我怎么不认识？
6: 提他爸爸你熟悉啊？
5: 他爸爸谁啊？
6: 石继海。
5: 我太熟了，我天天走那儿啊。
6: 对，
5: 这女的长得怎么样？
6: 特漂亮。
5: 好。
6: 他是漆黑的头发胡同，
5: 嗯，
6: 烫着九道弯，带着翠花街，一朵一朵，远瞧啊就跟花市一样。
5: 好吧，花市上脑子上去了。
6: 雪白的前门脸，两道眉毛描的就跟那个龙须沟似的。水灵灵的二眼睛，比琉璃厂还亮。
5: 好眼睛。
6: 像鼻子底下有个坑，
5: 嗯，
6: 不笑不说话，一笑露出两个牛肉窝。
5: 哦，牛肉窝，这不像话。
6: 嘴唇上抹着胭脂胡同，
5: 嗯，
6: 挺漂亮的豁口。
5: 哟，这还漂亮啊。哎呀，
6: 里边穿着锦衣卫，外披红罗裳，下边穿着西施裤，露吃两吃不大的皇城拐角。
5: 还不大的。哎呦，这两只脚还不大。要说这女的可也够漂亮
6: 啊，够漂亮，
5: 这真够漂亮。
6: 就是一提的时候啊，人家女方不乐意。
5: 为什么不乐意啊？
6: 嫌这王广福岁数大。
5: 那么这王先生他多大岁数？
6: 岁数我不记得了。
5: 你说他属什么的吧？
6: 我知道他是属武定侯的。
5: 嗨，怎么单属这么个猴啊？
7: 后来怎么成的？
6: 后来啊，后来王广福把女方同到北海，坐在陶然亭里头，嚯，这通聊啊，死说活说，经过天坛地坛仙农坛，最后才达到木须地。
7: 哦，成了。
1: 好，听完了苏文茂、朱向臣合作的小段北京地名，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9: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0: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11: 是
10: 吧？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林，乐什么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啊，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上半段我们请您听传统相声铃铛谱，顾名思义介绍的是不同种类的铃铛啊。这个段子内容是一环扣一环，层层相叠，环环相扣，演员脑子得好，捧逗之间呢这个配合的要默契，也有知识性啊，也很有生活气息。那么今天我们听起来呢还很有这个民俗知识的味道啊，我们就请您来听一听何云伟李菁合作的传统相声铃铛谱。
2: 这回又该您表演
3: 啊，这是第二回了啊。
2: 您问您点事情吧。
3: 可以啊。
2: 有一事不明，要在老师台前领教，不知肯赐教否？
3: 您就别拽了，只要是我明白的准告诉你。
2: 太好了。
3: 嗯，
2: 清晨早起
3: 哦，
2: 我行至在十字街头，
3: 还上口呢，
2: 偶见一物
3: 哦，
2: 其色黄，其味甘，其形状大小不等，或蒸或煮或烤均可食之，尤其烤食随处可见，一自行车旁跨定一煤油桶，内有炉火，
3: 怎么老上烤火去，
2: 外有此物，香飘四溢，令人垂涎，不知此乃活物也。
3: 此乃烤薄熟也。
2: 高才呀，高才！
3: 就这个呀，我在您烤白薯不认识那，我成傻小子了。
2: 这是跟您开个小玩笑。
3: 玩笑，玩笑。
2: 我喜欢上口。
3: 啊，这也不能瞎用。
2: 学问是不错，
3: 这不叫什么学问。
2: 不知道您的眼力怎么样？
3: 眼力也可以啊。
2: 据说是说相声的眼力都特别好。
3: 嗯，
2: 无论是谁，打您眼头了一过，您拿眼睛稍微这么一扫，
3: 还稍微这么一扫，
2: 就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3: 没那么夸张。
2: 那您瞧瞧我吧。
3: 啊，
2: 这个模样扯根，言谈话语，抬手动脚，行动坐卧。我像个干什么的？
3: 就根据您这个模样戳个啊，我就看出来了。
2: 是啊，
3: 北京西站有你这么一位
2: 站长
3: 小偷。
2: 我招你了
3: 啊！
2: 我招你了。
3: 我知道您是干什么的呀？
2: 看不出来吗？
3: 看不出来。
2: 我是个文人。
3: 文人？
2: 哎，
3: 哦，
2: 有学问的人。
3: 又来了，您别老上口。
2: 什么事我都研究。
3: 哦，
2: 因为我是个科学家。
3: 你也是科学家？
2: 对对对。
3: 您研究什么呀？
2: 看什么都研究。
3: 哦，
2: 我们科学家啥都研究。
3: 行行行行，别上口了。
2: 哎，最近有一个课题我实在是研究不出来了。
3: 哦，那您可以跟我们探讨探讨。
2: 哎，这是昨天的事情。
3: 哦，
2: 发生在俺们村。
3: 俺们村？
2: 对，就是我们村啊。
3: 啊，知道。
2: 有一个小河沟。
3: 哦，
2: 在河沟里头我发现了一种动物。
3: 哦，什么动物啊？
2: 21世纪的小恐龙。
3: 这个您瞎说的，
2: 稀奇的东西。
3: 恐龙啊早就灭绝了。
2: 不，我发现有。
3: 啊，您发现有？
2: 就在俺们村的河沟里。啊，
3: 这恐龙长得什么样啊？
2: 太吓人了
3: 啊，
2: 这么大个儿。
3: 哦，真不大。
2: 绿色的。
3: 哦，
2: 四条腿儿。前腿短，后腿长，往那一蹲，尖嘴儿，白肚皮儿，叫出的声音可害怕了。
3: 他怎么叫唤呢？
2: 呱呱呱。这东西21世纪小恐龙。
3: 您这科学家也研究不了什么好课题，这个都不认识
2: 啊。
3: 这不叫恐龙，
2: 这叫
3: 蛤蟆。
2: 蛤蟆
3: 学名叫青蛙。
2: 我不明白。
3: 您不明白什么呀？
2: 这么点的东西为什么叫出的声音那么老大？
4: 呱呱，这一定有电穴。
3: 没有，
4: 我研究。
3: 哪有电穴呀？
4: 我研究不出来。
3: 这咱们可以一块儿探讨啊。
4: 可以。
3: 我认为，这个蛤蟆它嘴大，脖子憨，肚腩大，叫唤出来声音就大。
4: 哦。
3: 还告诉您说，万事万物都是一理，只要这东西嘴大、脖子憨、肚腩大，叫唤出来声音就大。
4: 万事万物是一理，
3: 哎，
4: 只要是肚大、脖憨、嘴刺大，叫出的声音就大。
3: 对，
4: 也不然。
3: 怎么不然呢？
4: 我们家卫生间有马桶，那个东西也是肚大、脖憨、嘴刺大，我坐那儿，他一回没叫唤过。
3: 那叫唤就麻烦了，你往那一坐，呱叫一声，那多吓人呢。
4: 没叫唤过。
3: 他这马桶里头啊有水，有水的就不叫唤了。
4: 有水的就不叫唤。
3: 对。
4: 那也不对吧？
3: 怎么不对啊？
4: 水壶

0: 呢？
1: 没叫唤过。
0: 他这马桶里头啊有水。
1: 哦，
0: 有水的就不叫唤了。
1: 有水的就不叫唤。
0: 对。
1: 那也不对吧？
0: 怎么不对啊？
1: 水壶，水开了
0: 啊，
1: 水壶为什么叫唤？
0: 他这水壶底下不是坐着火呢吗？
1: 对呀、啊，
0: 他有火他就响。
1: 哦，有火的就响。
0: 哎，
1: 烧那蜂花煤也有火，那东西为什么不响呢？
0: 那是响不了。那蜂窝煤上不是有窟窿眼儿吗？
1: 对，
0: 有窟窿眼儿它就不响。
1: 有窟窿眼儿的就不响。
0: 对，
1: 生管笛箫也有窟窿眼儿，一吹为什么响？呜哩呜哩呜哩呜哩呜，呜哩呜哩呜哩呜哩呜。
0: 这什么生管笛箫出您这动静啊？
1: 为什么响？
0: 那这那生管笛箫那上头那眼儿啊，那叫品。
1: 哦，
0: 哎，那竹子的，竹子带眼儿它就响。
1: 哦，竹子的带眼儿的就响。
0: 对了，
1: 粮店那筛子也带眼儿。怎么吹它也不响，
0: 我还没听说过吹筛子的呢。那筛子是扁的圆的，扁的圆的它就不响，
1: 扁的圆的就不响。
0: 对，
1: 戏台上那锣也是扁的圆的，一敲腾腾腾腾腾腾，为什么响？
0: 这位不是抬杠来了吗？
1: 耍你的时候，
0: 哎，
1: 不是常用这个吗？
0: 耍我像话吗？
1: 勾起点陈凡来了吗？
0: 什么陈凡呢？那锣它有旗儿啊，
1: 有旗儿啊，
0: 有旗儿的它就响。
1: 哦，有旗儿的就响。
0: 对了，
1: 铁锅也有旗儿啊，敲碎了也不响。
0: 那是响不了，铁锅是铁的
1: 啊，
0: 铁的就不响，
1: 铁的就不响。
0: 对，
1: 庙里那钟也是铁的呀，老和尚一撞，咣咣，为什么响？
0: 他有那么句话呀，钟悬则鸣。
1: 对，
0: 那钟挂起来才响呢。也就是说，铁的挂起来就响，
1: 铁的挂起来就响。
0: 对，
1: 后台挂个秤砣，挂八年了，一回没响过。
0: 他怎么琢磨的？那秤砣是死个膛的，也就是实心的，死个膛的就不响，
1: 死个膛的就不响。
0: 哎，
1: 炸弹也是死个膛的呀，大铁嘎里装，当当，
0: 那响的更厉害了。
1: 那是啊，
0: 那炸弹里不有药吗？
1: 有药啊，
0: 有药的它就响。
1: 同仁堂那么些药呢，为什么不响？
0: 那是响不了，一拉抽屉，咣一声，同仁堂炸了
1: 啊。
0: 那个药是吃的，入口的就不响，
1: 入口的就不响。
0: 哎，
1: 小孩吃的泡泡糖也是入口的，一嚼，为什么响啊？
0: 那个泡泡糖有胶皮性啊，
1: 对，
0: 有胶皮性的它就响，
1: 有胶皮性的就响。
0: 哎，
1: 穿的胶皮鞋为什么不响？
0: 那胶皮鞋挨着地呢，胶皮挨着地就不响。
1: 三轮车放炮为什么响？
0: 哎，三轮车放炮那里头有气，有气的就响。
1: 你爸爸气鼓为什么不响？
0: 赶紧活动活动吧。您跑这抬杠来了。
1: 就抬杠
0: 啊，
1: 就抬杠。
0: 你跟我抬杠干嘛？
1: 刚才你解释的有误。
0: 哪有错误？
1: 秤砣不响
0: 啊，
1: 像话吗？
0: 怎么不像话了？
1: 你见过什么呀？
0: 啊，
1: 我见过秤砣响。
0: 您
1: 幸运不？
0: 秤砣响。
1: 哎，
0: 您在哪儿见着秤砣响？
1: 俺们村。
0: 您别老提你们村。
1: 俺们村有山道。
0: 哦，
1: 我发现了，山道有牌子车，
0: 牌子车，
1: 三轮车
0: 啊！您说三轮就完了。
1: 他那车底下挂着一个秤砣，
0: 嗯，
1: 不是铁的，铜的，
0: 铜秤砣，
1: 铜秤砣，
0: 嗯，
1: 走起来当啷啷，当啷啷，当啷啷，倍儿交流。你见过什么呀？
0: 科学家词汇还挺丰富啊。你见过什么呀？
1: 嗯，
0: 那叫秤砣吗？
1: 秤砣，
0: 还铜秤砣，那叫铃铛，宝贝儿。长学问去吧。还有个名字，
1: 哦，
0: 这叫开车铃。
1: 怎么叫开车铃？
0: 哎，这个你们村啊，
1: 啊，
0: 它没有路灯。
1: 对，
0: 哎，山道窄呀，
1: 嗯，
0: 晚上错个车什么，对面看不见。这样呢，车底下安这么一铃铛。对面一过车，铃铛当啷啷，当啷啷这么一响，知道哎，好错车，
1: 哦，
0: 所以这叫开车铃，
1: 开车铃。
0: 对，
1: 你看，要怎么聊天呢？长学问。
0: 嗯，
1: 我得谢谢您。
0: 您别客气，您别客气。
1: 哎，您是北京人吧？
0: 是啊，
1: 北海公园有白塔，
0: 那太有了。
1: 塔尖上
0: 啊
1: 有铃铛，开塔铃。啊、这白塔出去遛弯去。怕跟天安门撞上，魏成出门呢，先晃悠，当啷啷一晃悠，天安门知道躲开了。
0: 哎，行行行，你别说了，别说了。

0: 别瞎琢磨了，
1: 研究
0: 研究什么呀？您这有点形而上学了
1: 哦，
0: 这个名词可不一样了。
1: 是啊，
0: 这个不叫开塔铃，叫惊鸟铃。
1: 怎么叫惊鸟铃啊？
0: 这个白塔多高啊？
1: 是啊，
0: 那工人上去要是打扫呢不方便，怕这个小鸟呢在上头拉屎，这样它挂一圈铃铛，风一吹的铃铛嘎啷嘎啷一响呢，为的是把这鸟啊惊走喽，别在白塔上拉屎
1: 哦。
0: 所以这铃铛呢叫惊鸟铃。
1: 惊鸟铃，
0: 对，
1: 我还真是形而上学了
0: 啊。
1: 对，
0: 你再上口我抽你啊！
1: 这回我就明白了
0: 啊，
1: 这叫惊鸟铃。
0: 对了，
1: 好好好。哎，昨天呢吹头去了
0: 啊，
1: 我看见你妈了。那老太太多精神呢，花枝招展的。
0: 哎，行，没捯饬，我妈不捯饬，
1: 是也在那儿捯饬呢，知道吗？也推头去了。我看老太太脑袋上头啊，带着一铃铛，
0: 啊，
1: 惊鸟铃。
0: 这可不叫惊鸟铃了，
1: 那这叫
0: 这个叫长寿铃，
1: 长寿铃。
0: 哎，
1: 怎么叫长寿铃？
0: 这是我妈过六十大寿的时候啊，
1: 哦，
0: 我们弟兄几个人合伙呢，给我妈打这么一个九连环。这九连环上带一小铃铛，
1: 哦，
0: 往我母亲脑袋上一别，多会儿我妈一晃悠脑袋，铃铛刚啷一响呢，预示着我母亲长命百岁，长寿，
1: 长寿铃。
0: 对，
1: 真长学问。
0: 哎，
1: 谢谢
0: 您，别客气。
1: 哎，那天我看见你儿子了，
0: 嗯，
1: 你媳妇抱着，
0: 哦，
1: 手腕上呢也有一个小铃铛，
0: 嗯，
1: 长寿铃。
0: 哦，
1: 你儿子六十大寿的时候呢，你们哥几个呢凑钱，哎，打这么一铃铛，希望你儿子呢长命百岁呀，啊，哎，
0: 行，
1: 永远不死。
0: 行，别永远不死，
1: 他长寿。
0: 什么长寿？这个名词啊又换了，
1: 哦，又不一样
0: 了。对了，这叫百岁铃，
1: 百岁铃。
0: 哎，这是我儿子呀，过满月的时候，叔叔大爷凑钱打这么一个八样，
1: 哦，
0: 上头有铃铛。都是我儿子这手一晃悠，铃铛刚啷一响呢，预示我儿子将来长命百岁。
1: 这叫百岁儿。
0: 哎，百岁铃，
1: 还真长学问。
0: 嗯，
1: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0: 别老这么客气。
1: 哎，你们是大杂院对吧？
0: 住平房。
1: 啊，是不是？早晨起来有倒脏土的。
0: 嗯，对。
1: 倒脏土的手里头也有个铃铛。
0: 嗯，
1: 当啷啷，当啷啷，甭问了，百岁儿铃。
0: 啊，
1: 倒脏土地一百岁的时候呢，你们哥几个凑钱，哎，给倒脏土的打一铃铛，是吧？他百岁儿。
0: 这我们管那闲事儿干嘛呀？那个不叫百岁铃。
1: 那叫什么呀？
0: 那
1: 个，
0: 叫引人铃。
1: 又换了。
0: 你也说了，
1: 啊，
0: 我们住的是大杂院儿，这院子深呢，门口来一倒脏土的，里头不知道，他手里拿着迷铃铛，刚啷一晃呢，为的是把屋里这人引出去，好倒这脏土。
1: 哦，
0: 所以这叫引人铃，
1: 引人铃。
0: 哎，
1: 这么大学问，
0: 这里边名词多了。
1: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0: 哎，别客气啊。
1: 哎，有一天我碰见你媳妇儿了，
0: 啊，
1: 你媳妇儿也在那儿坐着呢，
0: 啊，
1: 还跟他聊会的天呢。我看你媳妇儿脑袋上也带个铃铛，引人铃，把人呢都引你们家去。没事，他媳妇儿就晃脑袋。
0: 行，他上你们家得了，别晃了。这不叫引人铃，
1: 那这叫
0: 这个叫躲避铃。
1: 怎么叫躲避铃？
0: 这是封建社会那套。
1: 哦，
0: 您也知道我们家呀是个封建的家庭，这一家子都挺保守，
1: 老八本。
0: 哎，有这么句话呀，
1: 嗯，
0: 小婶儿不见大了掰子。
1: 哦，
0: 这一家都住在一个院里头，那有的时候我兄弟来找我来了，
1: 嗯，
0: 啊，门口呢，我媳妇在里头喂个孩子呀，
1: 哦，
0: 洗个头什么的呀，
1: 对，
0: 不方便。
1: 哦，
0: 我哥哥在门口一拍这门。李菁在家的吗？我媳妇在屋里头，不用说话，
1: 这怎么办？
0: 一晃悠这脑袋上这铃铛一响，外头就知道了，没在，扭脸就走，这叫躲避铃，
1: 躲避铃。
0: 哎，
1: 那么大规矩。
0: 是，
1: 谢谢
0: 啊，
1: 我长学问了。
0: 哎，
1: 躲避铃。
0: 对。
1: 哎，你们对过有豆腐房？
0: 有。
1: 豆腐房有驴？
0: 那是啊，
1: 泡沫拉驴
0: 啊。
1: 那驴脖子上头啊，也有一个铃铛。甭问了，躲避铃。小婶不见大的掰子，
0: 这驴还有大了掰子？
1: 有。
0: 那谁呀？
1: 马。
0: 马大了掰子呢？
1: 骡子。
0: 骡子大了掰子？
1: 骆驼。
0: 骆驼大了掰子？
1: 象。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你也知道，
0: 是一个比一个个大呀。
1: 嗯， 对，大了掰子吗？
0: 什么呀，这个就不叫躲避铃，
1: 那那叫
0: 偷嘴铃。
1: 怎么叫偷嘴铃啊？
0: 这驴拉着这个磨，人不能老跟跟前看着呀。
1: 那是啊，
0: 人一走，这驴偷懒儿，站那儿偷豆子吃。这样呢，在这驴脖子上挂这么一串铃铛，多会儿外头人一听铃铛不响了，就知这驴呀偷懒儿了，进来拿鞭子就打这驴。
1: 哦，
0: 所以这叫偷嘴铃。
1: 谢谢您，谢谢您。
0: 哎，你别客气，
1: 真长学问了。
0: 嗯。
1: 哎，你妈那屋房梁上也挂着一铃铛，偷嘴铃。怕他妈偷嘴，他妈一偷嘴拿鞭子打他妈。
0: 啊，行行行行。老太太多大岁数还偷嘴呀、啊？
1: 嘴馋
0: 啊？什么嘴馋呢、啊？那个名词又换了。
1: 那那叫
0: 这个叫惊醒铃。
1: 惊醒铃。
0: 对了，
1: 怎么叫惊醒铃？
0: 这还就是我们家的事
1: 儿哦。
0: 您也知道，我父亲这人呐，爱打麻将。
1: 哎，我也爱打麻将。
0: 哎，您别多一块儿说啊。
1: 我知道这脾气。
0: 什么脾气？
1: 好打麻将。
0: 他老是半夜三更的回来、
1: 哦、
0: 我们又住大杂院、嗯、他在外头梆梆梆一砸门呢，街坊死邻不干，这样呢拴着迷铃铛，里头接到我母亲这房梁上，外头有一皮手套，多会儿我父亲一回来呢，一瞪这皮手套，屋里头铃铛一响，我母亲起来呀就叫我，李青啊，起来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明白了吗？这叫惊醒铃。
1: 惊醒铃，
0: 哎，
1: 那么大讲究呢。
0: 是是，
1: 谢谢你，谢谢你、哎、我长学问了。
0: 嗯，
1: 确实是，他父亲好玩牌，昨天晚上在我们家打牌，夜里三点了全输了，
0: 哎，
1: 还想玩，让我呢到他们家拿钱去。
0: 嗯，
1: 我一听这话，我别耽搁去，赶紧去吧。
0: 对， 对，
1: 到你们家一看还真寸
0: 啊，门开着呢，
1: 关着呢、哎，
0: 那寸什么呀，
1: 上面有皮套啊。
0: 啊，
1: 我一摊那皮套，当当当铃铛一响，这时候你妈说话了、
0: 啊、
1: 李京啊，开门去吧，你爸爸回来了。
0: 去你的吧。
2: 刚才您听到的是何云伟、李京表演的传统相声铃铛谱，再给您听一个小段马三立、赵佩茹合作表演的迎春曲。
3: 艺术啊，啊，我不断的提高，对，就是要应当啊好好的学习，要努力。哎，你呀、啊，在专业艺术上，我是很赞同。不行，做的还不客观。哎，我对于这个文学艺术我是很爱惜。哎，因为我呀、啊，在这些年呢，就研究这个音乐，我是个音乐家。哎呀，我啊，其实是音乐家。你呀、啊，不认识我呀？
4: 啊啊啊！
3: 我是一个音乐家。
4: 哦，是是，
3: 我是搞音乐的。
4: 哦，
3: 我在这阵不是在这个河东这个音乐学院的讲课。
4: 哦，您给人讲课
3: 啊？
4: 啊，
3: 是音乐学院院长请我去给学员们讲讲课。
4: 哦，
3: 哎，我反正我所会的吧，
4: 啊，
3: 给大家伙讲一讲，这么学习学习。
4: 哎，
3: 因为我呀是在青年的时候，我是个唱的。唱这个女高音的。
4: 哦，
3: 我呀，
4: 你这么说，咱还是不知
3: 道。你是男的，是女的？
4: 啊，
3: 你是男的，是女的？
4: 他们都说我是男的。
3: 他现在不说我是男的，
4: 他们都说我也说你是男的。
3: 我就是男的，就是男的。
4: 男的嘛，你唱女高音，
3: 说错了。男高音，男高音。
4: 哦。
3: 您又是一位歌唱家，又是一位音乐家，
4: 要我怎么听讲课呢？
3: 哎呀，这是了不起大艺术家。你要能唱的话，是不是我们烦您今天在这儿？
4: 哎，
3: 我们老人同志们欢迎你们，
4: 欢迎我们。
3: 您这人可官架子。人家同志越鼓掌欢迎，你是越不唱
4: 歌了
3: 啊？
4: 没有，绝对不是端架子。
3: 我有什么可端架子的地方啊？
4: 因为我呀不能唱，因为我没有准备，我没有准备唱，我嗓音这几天也不好，恐怕今天唱的不好听，大家都不满意。咱们以后有机会，有机会我一定得唱。
3: 这还是客气，您这还是客气，
4: 嗓子不行。
3: 这么讲，您试试。咱唱两句咱听，如果嗓子不好两三句咱就打住，要听嗓子好的咱就多唱两句，你看好不好
4: 啊？啊，嗓子
3: 是
4: 我现在这嗓子不行啊。
3: 带哨子
4: 啊，我没有没练声，我没有练声。 啊，哼，我来，你怎么了？我你们，哎，我有的呀，有的。我你这怎么回事？我念声啊，念声啊。哦，这卖破烂是念声啊。我还没听那个唱歌在卖破烂呢，这头回找错门。我拿这找错门。
3: 我是地调是飞调。
4: 哦，您是这是
3: 那够飞的，是够飞。
4: 够飞的，够飞的，够飞的，那您唱一个吧。
3: 来一个。你们既然哥很赏脸嘛，愿意听我唱一个歌子，那我就唱一个老的，很小的歌啊。你这个嗓子可不太好啊。我要带钢琴了，咱们借用一下。谁带钢琴来了？
4: 带什么来了？
3: 我们用完了还还给你们。
4: 您借什么？
3: 我已经带钢琴来了。
4: 谁也带不动你钢琴。出来四个人抬着钢琴来了。那多重呢？多大分量才能带啊？
3: 您带钢琴来了吗？
4: 我没有。我们相声带钢琴的嘛。
3: 我打呀，我打
4: 也没有。
3: 您弄那呢？您那个盒子那个带了吗？
4: 带了吗？
3: 你们团里那个盒
4: 盒
3: 那个皮带那个。
4: 皮带，
3: 给我那个我也行。
4: 哪个？
3: 皮带那个。
4: 什么？
3: 皮带套着肩膀的那个，那个。
4: 这什么呀？
3: 那松紧天。你有那个吗？
4: 这叫松紧琴呐！哎呀，这边还在河东给人讲课呢。这叫松紧琴呐！好厉害！手风琴，
3: 我说手风琴，我怕你不懂，
4: 我不懂，
3: 我当然是知道了，手飞琴嘛，我
4: 手飞琴是
3: 手发琴嘛，
4: 手风琴
3: 手发什么
4: 手发
3: 手风琴
4: 手风琴
3: 有手风琴吗？
4: 没有，
3: 你们干嘛来？你们有手风琴？你那个呢？拉着那个呢？我来啊。
4: 能
3: 说外国你也不懂了，你说我要你
4: 那叫威如林。
3: 威如林我知道，小风琴。
4: 小风琴。
3: 小风琴。
4: 小钢琴磕脖子上，扛得动吗？
3: 小翠琴。
4: 小提琴。
3: 小提琴。有小提琴吗？
4: 没有。
3: 什么也没有。你们干嘛来了？你们这剧团是干嘛的？什么也没有啊。
4: 我们相声根本我们不用乐器。
3: 完了，不要。
4: 啊，
3: 不要。不用乐器就能唱，
4: 哦，
3: 可能唱
4: 不伴奏的啊，诸位，原样听啊。
3: 那你说唱歌没有清唱？
4: 唱歌清唱，
3: 没有伴奏啊，就能唱了
4: 啊。
3: 我今天嗓子不太好，但是我好好唱吧啊，我努力好好唱。我唱一个什么吧？唱一个迎春曲，好吧？
4: 迎春曲好，
3: 唱迎春曲。唱迎春曲啊。大家喜爱研究歌子，愿意要这个词呢，我把这个歌词啊开下来送给你们。大家喜欢研究这个简谱呢，我把这个哆来咪发这个简谱写下来送给你们。这歌很好嚼，也很好唱，四分之二音符啊，就是一拍子呢是四分音符，半拍呢是八分音符，那个半拍呢就是十六分音符。男生也可以唱，女生可以唱。唱大调呢就是以哆为哆，唱小调是以拉为哆。因为我们的要求上说呢，如果唱这歌一定把音符唱够了啊，就好听了。在中间没有休止符，没有空拍，这个歌很不好听。注意啊，咱们唱这个迎春曲啊。
4: 好，
3: 我是严夫人这样，有多句十多句啊，
4: 太好了，
3: 不唱了，没有身段不比划啊。迎春曲啊。
5: 有大的灯啊，走出来呀！没有大的灯啊，找小孩啊！金银白纸大花篮呀！
4: 一个一个灯啊，一个一个。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珍贵的历史录音，马三立、赵佩茹合说的相声小段《迎春曲》。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咱们过会儿见。
6: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珍味。
7: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存
1: 会越来越糟糕。所以有胃病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人呢，一定要注意，要注意去检查，它会导致除了你的胃不舒服之外，可能也会让你睡得不安稳，会让你有忧郁症，会让你失智。在台湾土城医院的精神科医生王世杰也表示，睡眠在有障碍的这些人当中呢，最常常就是失眠，因为他睡得不安稳，老是会睡醒，都在浅睡的状态里面，所以越着急越睡不好，越睡不好就越焦虑，越焦虑最后呢就转换成了这个忧郁症。所以当你有忧郁症，你要检查是哪方面导致你的焦虑，导致你的忧虑，那么是不是因为你有止的这个问题，那么能呼吸中止的这个问题，那么就会紧接着导致你的忧郁失智以及睡得不安稳。另外呢，有甲状腺功能亢进，因为交感神经过度的活跃，导致你的情绪会很紧绷，会很亢奋，结果呢你睡觉就会睡得不安稳。这时候医生多半会建议，如果你是甲状腺功能亢进，那么他会建议睡觉之前呢用腹式呼吸，用肚子来呼吸，慢慢的吸气吐气，吸气吐气，这样子可以刺激你的副交感神经，然后让你放松心情，有助于入睡。如果说你有帕金森症，我知道啊，帕金森是什么呢？就年纪大了手会抖啊，啊这样的问题，头会点点点的，这种帕金森症呢也是跟失智症有相关联，那么也会因为你的作息混乱而导致有些人有所谓的日落症候群，会影响到你的睡眠。总而言之，失智的患者常常会在夜间呢出现焦躁，如果你夜间反复睡不着，又一点日夜颠倒，那么你就要注意你是不是开始有失智的问题呢？搞不清楚方向呢，搞不清楚你突然在什么地方呢？还有就是有帕金森症的患者也是会有肌肉僵硬啊，颤抖啊，然后快速的眼睑活动啦，也都会导致你的睡眠产生障碍。还有你睡觉的时候，你的枕边人说，哎呀，你昨天晚上怎么一夜都在那叽叽咕咕讲话呀，突然的好像睡不着啊，这样梦中突然大声说话，或者会有这个肢体的挥动啊，那么枕边人都可以注意一下，因为这样子的睡眠呢会造成睡眠的不安稳，睡眠的碎片化，而有这样的碎片化的问题，好，如果有这个碎片化的问题有中断，然后你睡得不安稳，老是会突然醒过来，那么听众朋友，我们建议你一定要去看医生，要去了解你的睡眠状况是不是正常而安全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医药跟科技行知，谢谢收听。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青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这个算算时间啊，现在已经到了九月的中下旬了啊。那么照这个二十四节气当中来分呢、啊，也已经到了秋天了，
1: 入秋了，入秋了。
0: 对，可是完全没有任何秋天的感觉。
1: 没有了，因为我们台湾的这。就是说这个它虽然节气上面还是讲是秋天的，可是事实上我一般台湾九月还都是相当热。
0: 嗯，没错没错，不过我
1: 三十几度还是有的。
0: 不过我真的想要问一下我们传哥哦，经常你也是大陆台湾两地这样子跑哈、哦，在大陆啊、哦、会不会就是那种二十四季的，就是什么二十四季四季分明啊、嗯、会有，就是好比说到了九月十月它就会慢慢比较变得比较凉快，会有这样子的？
1: 有啊有啊，那北方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啊、大概北方到九月之后就开始就慢慢就是明很明显的这个它这个温度就比较低了。
0: 哦真的哦、
1: 哎、
0: 哦，
1: 所以南方都就还好
0: 还好一点、嗯、所以呢这个也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如果说你是要去大陆旅游的朋友可能也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当地的一个天气的一个状况、哦、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不能用台湾的天气来做相比。
1: 当然当然，而且他们那边啊、就在这个像即使就是说九月十月有时候比如你白天比较热的话，你晚上可能就那个、温差就比较大，
0: 哦，
1: 相差到十几度，
0: 哇，这么多、啊
1: 哎、
0: 哦，所以呢，这个保暖的衣物啊，这个薄薄的这个什么外套啊，
1: 还是要带，
0: 还是要带着嘛，对不对？
1: 像那个以前不是我们有念书念到说在什么那种像这种西北啊那种地方、
0: 啊、
1: 什么朝穿皮袄啊，午穿纱啊这种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还以为那个只是课本上面会呈现的文字，哎，没想到它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现象哈。
1: 那个不，那个呈现的文字当然是有所本的、啊，对不对？一定是有依据的嘛。
0: 没有感觉嘛？
1: 啊，我们当然因为没有实际在那边生活过。
0: 对。对这倒是实在话，
1: 我去那边玩当然是有啊，但是你就没有办法感受到那里的气候的变化是这么大的。
0: 是没错，不过呢，讲到了今天的音乐主题啊、哦，然后今天的歌啊、哦，我先讲一下，今天的歌真的很特别 ，very special，、嗯、会给你一个 surprise 的感觉。
1: 嗯，因为啊、跟听觉有关系嘛，那这听觉来自于。嗯很多的这个人的行为
0: 但是可能会有时候会听得有点不色色对不对，这两个人老人在说什么话、
1: 哎、因为老人从春季的出
0: 来这样反正今天的歌曲的歌曲的部分呢真的实在是安排的非常的这个很特别啊、哦、那么至于是什么样的歌呢，我们真的要谢谢传哥、嗯、这些歌呢都是他开的呢。
1: 嗯，这个当然这是我的工作嘛，
0: 嗯，
1: 一定要既然担任这个主持又要制作的，
0: 是
1: 一定要各方面的考量啊。
0: 哦，他自己讲了、嗯，如果歌不好听的话，你找他，
1: 是
0: 哦、不要找我。
1: 是是是
0: 不过今天的歌真的都很好听。
1: 那个、你是不是还要补一句说，这个来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那么刚才呢，传哥已经特别提到了啊、哦，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主题呢还是跟听觉有关。
1: 嗯，是的。
0: 不过
1: 第六集了，
0: 第六集了。不过这个听觉呢，似乎好像跟人的行为有关，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安排今天的第一首歌。
1: 好，第一首歌为大家介绍的是 Jolly Hooker 的《Boom Boom Boom》。

0: 哎，这首歌真的很有趣的一首歌，哎，嘣嘣嘣。
1: 对啊，这个当然就是这个声音，就是我们一般有时候，比如说在开心的时候啊，或是在一些这种啊，大家聚会的场合，或是什么那种啊，舞厅，对不对？那就是有节奏嘛，
0: 啊，嘣嘣嘣嘣嘣嘣嘣，
1: 这是我们自然人就会发出的一种声响啊。
0: 是，
1: 当然会发出的声响，也是因为内心的愉悦啊。
0: 啊，
1: 是是
0: 对，所以这一首歌，第一首歌曲安排的这个嘣嘣嘣，这个嘣嘣指的就是一种愉悦的感觉。
1: 对，然后当然这个啊，这个先介绍一下这个
0: 歌手
1: 啊 ，Joey Hooker 是一个很。可以说在啊，美国在大概三四十年代就非常有名的一位吉他手兼歌手，而且他是属于蓝调的。
0: 哦，就是蓝调。
1: 蓝调的一个
0: 蓝调
1: 歌
0: 手。OK。
1: 所以你会听出来，刚刚这首歌就非常有蓝调的风格。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他是一位黑人歌手。
1: 黑人。
0: OK， 30年代、40年代的一个作品哦。那么这个。歌手的部分我们讲完，我们来聊聊歌吧。这个蹦蹦蹦指的是，
1: 就是他这个，因为像他们就是那种酒吧，对不对？ Uh-huh. 然后他都会去酒吧里面表演，然后就是在酒吧里面就有一个 bartender 啊，
0: uh-huh.
1: 就是跪在那个就是吧台啊的一个女服务生，然后其实是吓到他了。
0: 哦、
1: 啊， 然后就是， uh-huh. 然后他每次去参加这就是去表演的时候，他都是迟到，然后那个女服务生就是。意思就是说，哎，好像为了要跟他让他引起他的注意，所以说他每次一迟到就嘣嘣嘣，你来迟了这样子啊、哦。然后就有一天他就改成嘣嘣嘣 ，I'm gonna shoot you right down。
0: 什么意思呢？
1: 就是我要 shoot you right down， 就是其实有点性暗示
0: 的哦。了解了，
1: 要射，我要射击你，
0: 射击你，
1: 我要用枪啊，要射，
0: 射
1: 但不是真的要射杀他，意思就嘣嘣嘣 ，I'm going to shoot you right now， 意思就是说，哦，这个其实就是吓到这个啊，这个歌手这样，然后这样就嘣嘣嘣，就是其实就得。性暗示
0: 对不对、哎、OK， 对，我要拿枪射击你，
1: 哎，对、哦、就是我想要把你的意思。
0: 哎呀，原来这首歌背后还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对不对、嗯、OK， 那接下来这首歌呢，
1: 好，为大家介绍是 Nancy Sinatra 的 Bang Bang My Baby。

0: 不得不说，哎，这首歌听起来很特别，
1: 非常非常特别，这也就是我喜欢这个歌的，而且是这个版本。
0: OK，
1: 这个版本其实是新的版本，比较新的版本。
0: 哦，是哦，
1: 像这个，它其实最早原唱是这个雪儿。
0: 哦，雪儿。
1: 它的版本就比较正常的，我们就是听到一般流行歌曲，可能那个节奏就是进去就是好像有一个
0: 固定的节拍
1: 这样。
0: 哦，OK。
1: 那这个就不是，它就是有点真的像是把那个情境就是描绘的。好像很有画面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正要这么说。
1: 然后这个歌同时也是有一个电影叫《追杀比尔》的啊，其中第二集的主题曲
0: 哦，原来
1: 也是因为这个，也是这个电影，然后我的知道这个歌哦，从此我就非常喜欢这个歌。
0: 这个应该是四零五零六年，也是那个
1: 60年代，1966年的作品。
0: 哦，我出生的那一年。
1: Nancy Sinatra 的作品，Nancy Sinatra 就是 Frank Sinatra 的女儿。
0: 难怪我刚才一直很想问，但是我也不太敢问。原来她就是这个应该算是
1: 法兰克辛纳区的女儿，
0: 所以就是这个有点像 Nat King Cole 父女。
1: 其实是很多了，
0: 就是那种有没有后爸爸带着女儿出来唱歌，
1: 对，很多下一代都客少祈求啊，也都跟着父辈啊，然后就当歌手啊。那 Nancy Sinatra 也是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0: 传奇性的人物。而且我觉得以那个年代来讲，用这种编曲的方法应该算是很特别的，因为好像史无前者又后无来者。这种感觉很特别。
1: 我觉得以在我听过的60年代的歌曲来讲啊，他们的这个编曲啊，甚至就是那吉他用的那个音色，我都觉得，即使在那个60年代，因为大部分就是听得像 Beatles 嘛，干干的那种感觉，可是这个吉他的音色听起来就，非常空灵感，然后很有味道，然后那个酝酿的那种情绪，就觉得哇，他想表达是什么啊？那我接下来就讲这个 bang bang 是枪声的意思啊。那当然这只是就是说他这个歌里面讲的就是说这其中他们是一对从小青梅竹马长大的情侣。然后小时候他们一起玩那种骑马打仗的游戏啊，然后他就可能男生就是比较厉害啊，然后永远都是赢这个女生这样，然后 bang bang， 然后就把他击倒了。但是就是说一直到他们长大之后，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隐喻了就是他这个男生总是赢这个女生，然后等到他们长大之后，他们的恋情其实已经是有一点
0: 开始变
1: 质了
0: 这样子
1: 变质了，然后就对女生来讲就是说他这个感情上面的变质，等于说他的就慢慢觉得说因为人长大了嘛，可能就接触的人也多了，然后也许发现这个青梅竹马这个女生可能不见得适合她
0: 的，
1: 就开始有点改变。那女生也很明显的感觉到就她已经开始有情变了
0: 对
1: 对。那所以这个女生就觉得说那种情变就有点像是他们小时候在玩的那个骑马打仗游戏，她总是把我击倒。
0: 是
1: 啊，她这一次就是感情上面的变化也把我击倒了
0: 有用这种形容的是这样子的、
1: 用这种方式去形容
0: 这个听不传歌这个讲完之后呢，这个整个歌曲包含了整个故事的内容，你真的在脑袋里面就有了画面了
1: 是、很有意思的一首歌
0: 。不过第一首歌叫做蹦蹦，第二首歌叫 Bang Bang， 那第三首歌
1: 第三首歌
0: 有没有蹦蹦还是 bang bang 还是咻咻？
1: 待会儿再跟大家讲。
0: OK， 好了。
1: Dave Edmunds 的 I Hear You Knocking。

0: 这个凭良心说，刚刚呢看听完了那一首 Ben Ben 之后啊，
1: 嗯，
0: 那再接下来再听这一首啊，真的有点不太习惯呢，这个落差还蛮大的呢。
1: 哦，其实是我有点把这首歌当成是遗珠嘛，哦，赶快补进来。之前我们就是讲到听觉有关，都是 I hear 什么啊，我听到什么，
0: 我听到什么，或 listen 怎么样怎么样。
1: 然后哎，后来才发现还有这个歌，我觉得这个歌不能漏掉啊，一定要介绍给大家。
0: OK，
1: 所以就把它加到这一集里面。
0: 哦，难怪我想说奇怪，这个我不晓得人的听觉是不是你可能习惯了某一个音调。到某一个节拍，然后一整串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就觉得听起来就很自然这样。那第二首歌跟现在这首歌曲，这一首歌不是不好，而是听起来跟第二首歌
1: 有点大意气去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也是有听觉有关系的。
0: 嗯，没错没错，
1: 啊，这个 Dave Edmunds 是他这个威尔斯的歌手啊。也算是英国了，
0: 英国歌手，
1: 英国歌手，
0: 嗯，
1: 创作歌手兼吉他手。
0: 哦，我发现到其实不管是从吉他手，或者是出道的，还是这个词曲作家出道的歌手，还在美国，还真的在国外，真的占的比例还蛮高的呢。哈，
1: 没有，因为其实就是你如果说一开始你没有一些基本功，对不对？那对，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啊，像我们在台湾地方比较小，
0: 是
1: 啊，尤其在台北。啊，有时候可能，比如说我想认识一些音乐圈，我可能就去一些什么音乐啊乐器行啊，或是啊知道录音室啊，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接触。可是你要知道，他们国外的地方是很大，有时候你比如你想进这行，或是你觉得说，哎，我有音乐的天分，有时候就是自己就在家里面，或者说去请让父母去买一把琴，然后自己在家里面练
0: 练，对，
1: 然后练了之后啊，你真的是你觉得自己有那个天分，然后自己就开始。写歌
0: 啊，
1: 然后觉得自己的歌哎写的还不错，或者说哎自己的歌唱的不错，可能就是也一样，就说你得先把自己一些基本功弄好，然后你才会去认识一些做音乐的人，然后就跟他去玩乐团，
0: 对 对, 对，
1: 然后甚至开始就都跟乐团去表演，去发表自己的作品。
0: 嗯，
1: 国外比较多是
0: 属于这个类型嘛，
1: 是这种
0: 对不对？
1: 方式，当然台湾也是一样，只是说。我们尤其在台北地方比较小，像我就是属于这样一个例子。
0: 嗯，
1: 我也曾经去那种就是自己在家里面练一练，然后哎觉得吉他弹得还不错，然后去那种吉他这个补习班，然后去教学生。哦，也是因为这样，然后认识一些音乐人。
0: 你有去补习班教过学生哦？
1: 有，我有教过。
0: 哇，多么年前的误人子弟的过程呢？
1: 啊，还好啦，误了我自己。
0: 那其实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哈。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他们就说这样子的环境，就是你真的要进入一个，就是说好像接触到这个，真的是说属于就职业的那种范围的话，就是除非你真的是够厉害了。
0: 对
1: 啊，否则你不是说你啊我会弹一点，然后你就是。想要跟人家组乐团，人家要看你够不够那个
0: 格，
1: 够不够那个基本功，
0: 基本功
1: 够不够，
0: 对不对？不过在台湾呢，其实说真话，我应该这样讲，就华语流行歌手歌曲当中啊，好像比较注重就是歌手就是歌手，你就是负责唱歌，那弹奏乐器就是弹奏乐器，词曲音乐作家就是词曲音乐作家。跨界的说真话，这以比例来说真的比较少，
1: 也有啦，就是说因为就是说很重要一点，对于作为一个歌手来讲，如果你会演奏乐器，那对于就是说比如说你要跟人家合作的对象或者唱片公司来讲，他觉得就是哎你的我们讲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的话，
0: 是
1: 他觉得哎他会觉得你这个怎么讲，我们讲说这个素质会更好，
0: 素质会更好。
1: 哎，对，因为你会乐器，表示到你的音感了，
0: 对，
1: 或是你对音乐的理解啊，那是很深的，不是只是说会唱歌。
0: 嗯，
1: 那当然在国外更是这样子。
0: 嗯，
1: 就是说他们要去进入，要去进入这样一个环境，其实是很不容易，因为
0: 不容易，
1: 地方很大。
0: 对。
1: 地方很大，然后
0: 竞争者多，
1: 竞争很多。如果你是在一个住在一个乡村的地方，你得非得要可能说我要发展，我觉得我自己有这方面天分。
0: 嗯哼，
1: 我们之前也讲过，比如说洛杉矶就是美国这个娱乐业的重镇，
0: 对，
1: 音乐电影的，你可能比如说你是住在美国中西部那些小镇，
0: 对，
1: 你就非得要飞到洛杉矶，就是西漂。
0: 对、
1: 哦、就像说在中国大陆你要到北京、嗯、去，北京是这个文化重镇，
0: 文化重镇，
1: 你可能住在南方，你可能要北漂，
0: 对、哦、
1: 其实一样啊，你说台湾的
0: 一样，
1: 台北对，你如果说南部要到台北发展，你也要
0: 也是一样，对。
1: 但是你要想象，就他们的那个土地的范围有多大？
0: 对，没有那么容易了、哦。
1: 所以其实很不容易。当然就是说，他这个、嗯、很多这个，就说自己会去弹吉他，当然也会唱一点歌，那都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啊、哦，慢慢然后发展。那最后他就是，玩乐团之后，像这个 Dave Edmunds，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就是会唱的，就是玩了乐团之后，发现自己也会唱，
0: 嗯、
1: 也会自己写歌，自己弹。他就自己、嗯、就后来就是单飞了。
0: 对，站在唱片立场那个公司的立场来说呢，其实也蛮不错的。你找一个人，对不对？又能唱又能弹，对不对？可以省不少钱。
1: 是啊，是啊，对，就是你可以把一个人就把很多事情都
0: 搞定了嘛，对不对？
1: 那接下来这首歌是、嗯、I hear knocking， 意思啊，字面讲说哦，我听到你来敲门。那其实它也是一个隐喻、
0: 嗯、
1: 啊，这个讲的是就是说这一段有一段感情的话，其实已经就是大家分手了。
0: 嗯，
1: 男生女生分手了，
0: 嗯，
1: 那、啊、结果这个女生反悔了，
0: 嗯哼，
1: 然后就要回头要求复合，
0: 哦，
1: 对，然后这个 knocking 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希望就是他意思就是说，他来想要敲开他这个复合的大门的意思，
0: 哦，
1: 希望他能够回到他身边、
0: 哦，
1: 但是对这个男生来讲，
0: 嗯、
1: 他的意思说。回不去了。
0: 你看看今天的歌是不是很有意思？第一首歌我们听的是 Boom Boom， 第二首歌曲我们听的是 Bang Bang， 这首歌听的是 Coco， 有没有？
1: 没错、啊，这个很有意思的、哦，
0: 蛮有趣的。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把握时间介绍今天的第四首歌
1: ，Three Brothers Echoes of Love。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啊、哦。那刚刚呢，我们在第一阶段呢有 Ben Ben 嘛，也有 Bong Bong 嘛，也有 Coco 嘛。我最后一首歌我们没有介绍到，请传共们帮我们介绍一下，该不会又是什么？看看听听空空，
1: 这个要怎么形容呢？这个 Echoes of Love， Echo 就是回音的意思，
0: 回音对、
1: 哦，
0: 爱的回音，
1: 爱的回音啊、哦，那就是可能是、那 Coco 的话，那这个形容就是嗡嗡，
0: 掌声鼓励鼓励。
1: 哎呀，我自己笑的，我自己都觉得。怎么会掰得出来啊？
0: 你还真的是第一名。我们今天我就跟大家讲嘛，我说我们今天在第一阶段不是都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音乐歌曲排得很好，有 King King， 有砰砰，有公公，然后这个叫轰轰，
1: 因为 echoes 嘛，回音对不对？嗡嗡是
0: 嗡嗡，
1: 对的啊，他这个。Doobie Brothers 啊、那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有介绍他们的作品啊，
0: 有
1: 兄弟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对，那这个他们是在70年代的啊，这一个美国的摇滚乐团啊，南方属于南方摇滚、啊。
0: 是是是。
1: 那这个歌 Echoes of Love 其实讲的 Echo 是回音，爱的回音。那什么是爱的回音？就是其实就是一段感情让你结束之后，可是对于啊双方来讲啊，那种过去的那种啊。总是有一段美好嘛，
0: 对，
1: 虽然是一段关系结束，对，但是总是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美好，不管是酸甜苦辣，但是就对当事人来讲，可能就说啊，那个爱的这种回忆啊，一直还是印象很深刻。
0: 意思就是说呢，对于过去的那个恋情呢，还没有完全放下了。就是还是会想起来过去，
1: 会想起来
0: 那一段时光，
1: 但是也不是说没有放下，因为都已经就是说啊，
0: 已经
1: 分开很久
0: 了。
1: 但是这样子的这种情绪，还是时不时的还是会啊，这个我相信每个人都会。
0: 那当然一定是的嘛，对不对？
1: 当你跟另外一个一半，虽然说啊可能是不欢而散，但是毕竟都是有快乐的时光嘛。
0: 对。对对对，
1: 那个过程、
0: 这个、没有错，没有错、
1: 如果是一开始就不是那个，就没那么，那就不会开始，
0: 那就不会开始了，
1: 对、
0: 对不
1: 对？
0: 那
1: 所以就是爱的回响的意思，就是。
0: 所以每一段的恋情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经历啊，对不对 ？OK 哈 ，OK， 那轰轰嘛，
1: 好了，应该讲嗡嗡嗡
0: 嗡嗡嗡嗡
1: 回音，
0: 那就是。

0: 那就不是那个，就没那么，那就不会开始，
1: 那就不会开始了，
0: 对、
1: 啊、对不对？
0: 那所以就是爱的回响的意思，就是。
1: 所以每一段的恋情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经历啊，
0: 嗯，
1: 对不对 ？OK 哈 ，OK， 那哄哄嘛，
0: 好了，应该讲嗡嗡嗡，
1: 嗡嗡嗡嗡，
0: 回音。
1: 那接下来我们第二阶段是听听空空轰轰隆隆，
0: 主要可能是以蹦蹦为主。
1: OK， 所以我们又回到刚刚的蹦蹦了。
0: 嗯，对对对。
1: 不过这个歌呀，还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歌呢
0: ？Paul Lukakis 的《Boom Boom》，Let's Get Back to My Room。

0: 这个就是夜店里面啊，
1: 嗯、
0: 就跳舞啊，当模特儿，然后唱歌，
1: 嗯、
0: 在那边啊、
1: 发迹的，
0: 发迹的，
1: 嗯、
0: 对。
1: 嗯哦，所以他基本上他是意大利人，然后到美国去发展的，因为
0: 不是他是一位美国人
1: 啊、哦，他是一位美国人、嗯、okay,
0: 那他是去意大利发展，然后最后被发掘、
1: okay. 哦，嗯，哦，又红回来，不过就这么红这么一首歌了，
0: 嗯，对对，
1: 就这条光嘛，对吧？
0: 一曲歌手啊，
1: 其实一曲歌手也不错了，一个一曲能够这个走遍天下，打遍天下无敌手也蛮好的了，
0: 能不能打败天下我们是不晓得，
1: 不是
0: 但至少就是说他自己就是啊，我从一个小的这种夜店，然后哎最后有出唱片，然后发行了一首自己的代表作，我觉得对他个人来讲应该也是有成就感的。
1: 哎，这是实话，对，直接也是一个成就感嘛，对不对？起码一首歌有红嘛，是不是？
0: 是，
1: 对呀、啊、那也可以了，
0: 然后还可以让我们今天在这个传情歌里面帮他把这个歌播出来，
1: 就是啊，而且
0: 表示对他一个肯定，
1: 对呀、啊、对、啊。为什么感觉到你讲的很有点心虚？
0: 不会不会不会，哪有心虚
1: ？OK，
0: 我们挑歌，我们刚刚就讲。这个都要精挑细选，歌好不好听？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过这首歌讲的蹦蹦，跟我们在第一阶段讲的那个蹦蹦好像不太一样哈。
0: 但是都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了。
1: 怎么说呢？
0: 都是有一点那种性暗示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1: 哦，
0: 对，像这首歌就很明显了。
1: 嗯，
0: 而且它是用一种绕口令的方式，对，蹦蹦 ，Let's get my。Let's get back to my room， 对，
1: 嗯，
0: 就是嗯的发音
1: 嘛。哦，就是压那个嗯 ，m 的音嘛。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蹦蹦
1: ，boom boom，boom my room，
0: 这是就是在把妹这样子、
1: 嗯、
0: 要希望这个妹跟他到他的这个
1: 房间里头，
0: 房间里面去。
1: 这个可能也跟这个歌手呢，他自己从事模特儿，长得帅呀、啊，对不对？然后又会跳舞啊，对不对？哎，把妹利器的一首歌曲，因为
0: 对，可能就是很直接了。我长得觉得我自己长得帅啊，
1: 对
0: 呀、
1: 啊，
0: 那
1: 这就
0: 我这个、嗯，然后可能他也觉得女生。对他有意思。
1: 嗯，哎，这个其实也蛮不错的呢。然后这个我讲、嗯，这个应该也可以说是，唱片公司的另外一种不同的炒作的方法。
0: 对，当然，
1: 对,
0: 对, 对于就是说市场来讲，就是需求是很多嘛。啊，这有些就觉得啊，他要需要一些，比较这个。这个犹则琵犹抱琵琶半遮面
1: 啊，有那
0: 有些就是希望说哎很直接的啊，
1: 嗯，
0: 当然也是给大家一个选择，就是说你把妹你要用犹这个犹抱琵琶半遮面，还是直接就是说哎你要不要
1: 直接到房间、啊、
0: 要不要要一起好聊聊天啊，到一个找一个比较私人的空间这样
1: 啊，其实也是了。不过讲到了这个曲风，因为1980年代嘛，让我直接想
0: 90年代
1: 90年代的歌、嗯、它是不是带了一点点舞曲 disco 的感觉？
0: 对对对对，没错，
1: 对不对哈？
0: 而且在我们像类这样的类型的歌哈，它通常它的这个发生的这种背景啊，时空背景一定是比如说在一个 party 里面
1: 啊，
0: 在一个那种、
1: 啊、舞会
0: 啊，
1: 嗯、
0: 或者是一个
1: 或者是
0: 夜店里面，
1: 夜店里头。
0: 对，
1: 嗯、
0: 那我觉得以这个Paul 这个 Lakakis 他的这个出身来讲啊，他当然可能就讲说在可能在一个夜店里面，
1: 嗯
0: 对
1: 对把妹的时候呢，
0: 然后就释放这样一个讯息给对方
1: 啊，也是了，所以这个完全就是一种舞曲的形态了、
0: 嗯、
1: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也是蹦蹦吗？
0: 啊，是的是的，Allgaier Brothers 的这个 Boom Boom Boom Don't Break My Balls。

0: 这个我要问一下传哥啊，我们对这个歌手，这个名字好难念哦，这个人是谁呀？
1: 啊，是一位美国歌手，他也是模特，然后也是一个 dancer。
0: 哦，他是一个 dancer，
1: 然后他、
0: okay ，
1: 但是这个也属于一片一曲歌手。
0: 我就知哦。
1: 啊，
0: 嗯哼，
1: 然后这个他原来是在一个就是意大利的。

0: 这一首歌曲啊，听他的那个整个的这种节奏啊，嘣嘣嘣，哦，他那个节奏感好强的一种感觉啊。
1: 嗯，对，当然这个歌就主要就是他的这个也是一样，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在他这歌曲要讲的这个环境是一个，在一个大家也是在开一个 party 的时候啊，大家开心，然后跳舞，然后这个一起欢乐啊。然后的一个气氛，一个氛围。
0: 不过这个歌手，我们是不是要先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应该也是一个团体吧？
1: 那个团体 Outer Brothers 啊，是一个美国的这个嘻哈乐团但是两人组的。
0: 哦，两个人组的。OK， 我发现到有很多就都叫做 brother， 但不见得他们是真的 brother， 他可能就是朋友，也
1: 就
0: 是这个朋友叫做 brother，
1: 就取一个名字。
0: 那他们是、他们两个是亲兄弟吗？不见得是，对
1: 不
0: 对？
1: 不是亲兄弟，
0: 就是一个名字在那儿，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他们是发迹在2000年以后的作品吗？
1: 这是九五年的。
0: 哦，九五年那也叫
1: 九五年的时候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像这样子的，就嘻哈啊，也可以说又比我们后来听到2000年之后嘻哈，就等于说那个时候是大概90年代是最鼎盛的时候，从大概80年代开始，嘻哈这个音乐进入这个流行乐团成为主流的一个音乐风格之后，90年代可以说它鼎盛的时候。那当然了，2000年之后又是另外一个阶段。
0: 哦，我还以为那个时候才是嘻哈音乐刚刚冒出头，但是刚传哥特别提到了，就是从80年代其实就已经有嘻哈音乐。
1: 有80年代初，其实最早是在70年代的末期。
0: 哦，就已经有
1: 嘻哈音乐了。但是它就没有像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么的，就是说还比较带有点节奏性，而且一长串这样子。那时候可能就是70年代可能就是说在一些歌里面，然后他那个节奏有时候会歌手会用念的但他并没有那么的就是说那么一长串像后来的嘻哈一样。
0: 所以应该这么讲，就是不同的年代的嘻哈音乐它有不同年代的一个特色在里面。
1: 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就是说因为在70年代那个时候主要还是以就是说唱歌为主啊，就是有带有旋律的这种演唱方式啊。
0: 是。
1: 那当然偶尔就是说，我有些地方我就是只要用口白啊，唱一唱我就有口白，然后口白也许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因为对于就是说可能消费大众来讲，他要听的是你的演唱功力嘛。
0: 对，音乐的部分。
1: 对，要加上旋律啊。
0: 对啊，要不然我就听相声就好了，我干嘛听你讲，对不对？
1: 那老外没有相声了老外只有单口脱口秀
0: 你有反应过来，老外没有相声哦没有了，我只是这样子做一个比喻了。
1: 我明白我明白
0: 谢谢你谢谢你。
1: 那当然到了80年代其实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如果说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比如说80年代你如果看过那个 Aerosmith
0: 啊 ，Aerosmith
1: 在演唱他们自己那个 Walk This Way 那首歌的时候，
0: 对，
1: 有个叫 Run DMC 这个。这个乐也是一个饶舌乐团，他们就把这个 Aerosmith Walk This Way 这首歌结合起来，用他的节奏，然后把它又来编了另外一段歌词，变成 rap。那个时候，大家才意识到这个 rap 它是可以，就是用这样比较有节奏性的方式，然后甚至就是真的好像就是说完全融入了音乐。跟那个节奏结合起来，慢慢就它就衍生出来。后来更多的这个嘻哈乐团或嘻哈歌手做这样的一个尝试。
0: 我记得好像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这个传哥这样讲，就让我想起来，吹牛老爹曾经把一首歌曲改编成为了 I Will Be Miss You。
1: 对啊 ，Every Breath You Take。
0: 对啊，
1: 那个是警察
0: 的
1: Sting，
0: 对 Sting 的歌嘛，
1: 他的作品。
0: 对，从您讲的大概也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做一个，
1: 等于就是说混音呐，叫 remix 在一起。
0: 其实这个混音应该也是在90年代以后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潮流吧，一种。这个做音乐的方法，
1: 其实在80年代就开始就有
0: 有哦，
1: 对，但是到90年代可能越来越多。
0: OK，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1: Boom Boom Boom Don't Break My Balls， 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很开心的时候，就在这样一个环境那当然就希望就是说大家那种彼此的交流是要是很开心的，那不要说让我有 就是有时候就是去玩，当然就是要开心。
0: 那当然了，
1: 如果是听音乐是吧？
0: 对。
1: 那你在这种环境之下，一定是希望说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是，哎，就算是讲一些很无厘头的话，对不对？那大家就是啊，就无厘头了，不必说 太过于认真，就是，
0: 不要太认真。
1: 哎，对，就是啊，就是放松这样子。
0: 是是是，
1: 不要那么。
0: 是是是
1: 不要那么就是哎
0: 这么严肃
1: 严肃，其实他就是有一点这样的意思。
0: 也就是说呢，这个有时候呢，这个大家开开玩笑啦，好玩好玩呐，对不对？在一个放松的一个场合当中啊，不用太过于计较人家讲什么啦，聊聊天啊，其实也蛮不错的嘛。
1: 对
0: 对，
1: 就是有时候大家就是啊，脸笑嘛是啊，
0: 嘛是在听听过去就算了。
1: 因为你在音乐那么大声下，你要跟人家认真讲事情，人家。
0: 谁理你啊，我也没办法认真听啊。
1: 就没有办法去理解，因为这个时候是开心的时候。
0: 对。
1: 就讲一些开心的话，真是无厘头，那也没有关系。
0: 对。
1: 大哈哈一笑就好了。
0: 就算了嘛，对不对 ?OK。不过这首歌的确也是嘛，也象征着我觉得它应该也可以说是90以后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因为它的那种节奏啦，编曲的方法就是非常的90年代的这种感觉。
1: 而且就是我觉得是很特别，就是它的这种节奏的这种呈现的方式，
0: 嗯，
1: 就没有那么传统，
0: 对，
1: 然后又有很多的变化，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1: 然后虽然歌词的意境很简单，
0: 很简单，
1: 但其实也讲得很，就是说很怎么说呢？
0: 它并不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但是它讲的这个部分呢，会让你觉得说。很多事情你不用太过于计较。
1: 对，就是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0: 重点在
1: 有时候就是说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开心啊，有时候也许讲一些什么事情啊，大家就是哈哈一笑，就是把它当成是就是大家无厘头，都互相在无厘头，那就是无厘头，就是说啊，大家放空脑子，不要
0: 脑子放空，对不对？这的确有时候说真话，太多事情了，这个你要放松自己，我放把自己给。放空这样的话，你会日子会比较好过一点，对不
1: 对？
0: 好，那么因为节目时间关系，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1: 好 ，Venga Boys 的 Boom Boom Boom Boom。
0: 哦，这个也是 Boom Boom Boom Boom 啊。
1: 嗯，
0: 那个是不是可以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团呢、啊？这个是一个男
1: 生，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偶像团体啊。
0: 这个是一个团体啊。
1: 这是也是一个团体 ，Venga Boys、哦、反骨男孩叫做。
0: 反骨啊，
1: 嗯，
0: 哦，反骨男孩唱的蹦蹦蹦，那
1: 他的意思不是这样说，
0: 不是
1: ，Venga Boy 不是反骨男孩，
0: 这个是2000年后的作品，
1: 这也是九零年代末期啊，98年的作品。
0: 哎，我真的很想问你，为什么今天的歌都跟蹦蹦蹦有关，或扣扣扣有关，或者是隆隆隆？
1: 就是跟听觉啊，对不对啊？这个这种听觉，当然蹦蹦蹦这个意思就是都是有一点性暗示的啊，或者是说啊，大家就像我们刚刚开头讲，有时候你放炮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放烟火的时候，不是蹦
0: 蹦
1: 蹦，那都是属于一种。欢乐气氛的这种啊，所发出来的声音。
0: OK， 不过我们因为最后了啦，还是要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蹦蹦蹦，跟我们今天在第二阶段我们听的都是蹦蹦蹦嘛，那这个蹦蹦蹦跟前面两首的蹦蹦蹦又哪里有不一样的
1: 地方？其实跟那个前面那个蹦蹦蹦啊，然后这个 Let's Get Back to My Room 很像。就是也是要勾把妹妹的，也是要把妹的，都是性的暗示，你知道？
0: 哦，
1: 就是用那个声音，这样蹦蹦蹦，就是意思说啊，那我们，这个来这个啊，私下啊，
0: 了解了，
1: 会一下
0: 啊，了解了，了解了。所以以后女生呢，你只要听过到男生呢点了一个什么歌，这种蹦蹦蹦，你要特别小心注意了。
1: 但是就是说，总要有人主动啊。对对，
0: 这倒是实在话，要有人主动嘛，
1: 要有人主动，然后但是就是说、啊、也不能太直白了，对，然后可能就用一种方式，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也许就是一种方式，
0: 一种方法嘛，对不对？其实这种方法呢，就看每个人的应用的方法。
2: 你年纪大了，你的平衡感有问题，做这个重力的训练对大家会有很好的帮助。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4: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居住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6: 城市的进化记录着时光流转，消失的场景转化为记忆收藏。台北每天都有新风貌。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各位朋友您好，我是明山，欢迎在星期天的下午收听印象台北的节目，我们一块来回味台北印象。我最近呢又发现了一位土生土长的台北市人，他出了一本书，而且是用一个很不一样的方式来记录他的家乡啊。这本书呢，书名叫做《士林巷弄速写》，作者也是绘图者是郭正宏老师。我们今天呢就请到这位土生土长的士林人郭正宏老师。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真的叫土生土长士林人啊？
1: 是，我的身份证是 Y 开头。
0: 听说这个 Y 字是别有含义。
1: 是 Y 的00001号是蒋中正先生。
0: 哇、
1: 对，所以我们是在地的士林人。
0: 但这个号码现在还有吗？
1: 没有了，没有了。民国65年左右就已经撤除了，
0: 因为行政区可能就划分。以前士林是
1: 阳明山管理局，
0: 阳明山管理局 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标志啊。那郭正宏老师是美术出身，
1: 是
0: 对，那你也现在是教很多人做城市速写。
1: 对，我在第一个在台北市路边教大家画现场的城市那个旅行速写的一个画家。那因为我们比较追求是画现场的感觉，跟你画照片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让学习的人，就是说让喜欢画画的人，他透过在现场的身临其境，然后还有环境的赋予当下的那个情感跟感觉，比如说天气冷天气热，或是被蚊子啊骚扰攻击之类，它都会让你的作品，你这张画产生不一样的效果跟不一样的感受，包含线条，包含用色，都可能产生有别于以往你在室内那种很安定很稳定的环境之下所画的一个感受。
0: 这跟我们所谓的写生有不一样吗？
1: 速写的概念是它主要是记录啦，速写它是一个古老的记忆哦，早在发明照相机之前，只要你是工匠，你是探险家，你是医生，各行各业，你多少都要会速写，不然你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看到的或是说发现到的东西传递给下一个人知道。
0: 那写生的话是要准备很多地西去这样？
1: 对，写生就要画架，然后写生比较在乎的是美感，是技法，他在现场可以磨3个小时、4个小时、那我们速写大概就是1个小时左右就把它结束掉了，好，所以就会比一般来的比较快，然后比较不会去磨那些细节技法的问题。
0: 它可以算是比较快的写生吗？
1: 也可以这样子记录，对。那它比较不在乎那个细节的部分，它只在乎我记录看到的这个东西的一些大致的轮廓，这样子。
0: 这几年好像台湾也有这样的一个风潮，而且甚至我也看过说好像也有人，那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啦，
1: 是
0: 就大家也不能出去嘛，就有用那个 Google 地图，就是我们大家讲好就是
1: 有
0: 那某一个点，然后大家就在网络上用那个 Google 的街景，
1: 是
0: 然后来画画。
1: 是、那这也是因为疫情，因疫情的这个问题所衍生出来的一种画画的模式跟方式。对、我个人还是比较推崇到现场啦，到现场去体会那个体验的当下的感觉，会比在家里慢慢画来得更有趣。那像我们在户外画画，常常遇到画一画画画，有人就送咖啡，送过酸梅汤这些东西，然后会来跟你讨论说，哎呀，你画了这个景，这个房子哦，他以前婆媳问题啦，或者是这些八卦的故事，我觉得都很好，它就是一个一种记录。那不管你是听到的记录或是手绘的记录，它都是一个很重要，对于这个城市的一些细节跟养分所带给艺术家的一种氛围。
0: 所以老师，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城市的速写？
1: 城市速写大概是7、8年前，大概8年前左右。那城市速写其实它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活动，那你可以在世界各地每一个城市找到自己的速写社团。像我今年去里斯本，葡萄牙里斯本，我们就跟当地的速写社团，他们有办话剧，我们就一起参加，然后看看不同国家的艺术家或是速写家他们的创作模式、创作方式，以及大家互相交流，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很棒的一个活动。
0: 那在进行城市速写之前，您又是在做什么事吗？
1: 我之前是一个就普通的上班族，我是在一个连锁餐厅当行销企划、那也因为工作压力大，就是会有焦虑的这些问题、那我自己也是透过绘画的方式让自己心情稳定下来，让自己慢慢的走出那个窠臼里面。其实艺术治疗本身它就是在这个精神治疗领域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那只是我刚好是美工科，当然有自己也会画画、所以就透过自我的一种疗愈的方式自己画。对，
0: 所以你刚开始只是因为安抚情绪的需要。
1: 对，我当时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然后画画画到大概八点，然后去穿衣服去上班，大概是这样子持续，每天都是这样子。其实它只是个疗愈，倒没有想要做什么特别的丰功伟业，只是想说我就是有个兴趣，然后放松一个模式而已。
0: 因为您的资料上也是您是美工科。
1: 是，我美工科。对。
0: 就后来做的跟那个艺术不是非常相关的工作。
1: 是是是。
0: 但终究你还是回到了艺术创作这个领域里头来。
1: 其实很多妈妈或很多家长会问我说，让我小孩子去学画画好不好？我常跟这些家长说，我说学艺术可能没有办法让小孩子可以未来可以致富，成为大富翁或者很有钱，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孩子我们能够陪他多久。那当我们不在的时候呢，这些孩子他经过了人生的低潮，人生的挫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做家长的或者是做他的长辈的，我们有一个义务要教他一个技能，是能够帮助他在未来人生的旅途中走出低潮，走出一些不舒服的状况，能够走出来的一个技能。所以我会觉得说画画就是一个这个技能最好的一个方式。
0: 哎，您这个解释倒是一个不一样的见解，而且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我觉得更有说服力。因为你也是靠着这样画画疗愈了自己啊。
1: 是是是，当时也是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啦，那身心科的医生也是开了药给我吃，那我一直觉得好像一直吃药也不是一个方法，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所以我就慢慢的寻找各种各式的可能性。那当然就回到自己的本能职能的方面，我就是画画，画什么都不重要，重要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享受那个当下，然后让自己心情沉淀。
0: 但是什么时候开始教大家来画画呀？
1: 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时候，坦白说，因为刚刚讲的这个身心的一些问题，那也刚好就离职，但我还是每天在画画，然后慢慢的接触到这个速写这个领域，深入了解之后，我发现它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社团，一开始是从西雅图开始的，然后蔓延到我们现在整个亚洲，包含台湾各地。大家如果在脸书搜寻速写台北、速写高雄、速写
0: 台南、
1: 速写南投、速写台中、anyway 各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社团，或大或小，包含去东南亚、东北亚，好像日本也有，然后东南亚的槟城，速写槟城、速写吉隆坡、速写新加坡，都有这些社团。然后我比较喜欢跟国外接触啦，所以就慢慢的去了解，发现也觉得我们台湾大家工作压力大，其实是可以透过这种出走的方式，走到外面来的方式去做一个艺术创作，那不会很长的时间，刚好可以晒晒太阳，这个可以放松，然后又得到一个作品回家，其实是一件很有趣也很疗愈的事情。

0: 也是，因为我们有时候都会说去旅行，但有时候你不知道你旅行的目的是什么，
1: 是
0: 就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去吃饭睡觉，可能大家会带着相机去做记录，可是因为现在的相机是数位相机，它记录又太方便太容易了，反而有时候你不是真的很知道自己在拍什么。
1: 对，
0: 但是速写的话，就是因为你要有一个目的，然后你要有观察力，
1: 是
0: 你还要用手的技巧，
1: 是
0: 把你眼睛看到的画下来，让你的身体比较清楚地感知到这个过程哦。
1: 对，我们会知道是说旅行这个过程当中，我常在演讲的时候会去做一个简单的调查。一般人，你就算你去欧洲花了十几万、二十万，拍了10000张照片回来，扣掉整理的那一次，基本上再看也很少了。但是我们透过绘画的过程，因为你用摄影的方式看这个漂亮的建筑，也不过快门按下去那个一秒钟。可是透过绘画方式，你会仔细去观察它的结构，包含它的装饰造型啊、艺术这些东西，你都会发现到说重新去观赏你眼前的建筑的美丽，
0: 就所用到的那个观察是我觉得旅行中比较珍贵的，反而它才会留下印象。
1: 对，
0: 我走马看花到最后还是什么都记不住。
1: 对，而且你画了一本下来之后，画了一张下来之后，你会很有成就感。
0: 嗯，
1: 哪怕你今天把它画在一张明信片上面寄给回国之后的自己，都会产生当时记忆的连结。
0: 嗯，
1: 所以是一件很有意义也很有趣的感觉。那当然你在国外绘画那个速写又会有当下的感不同的那个氛围。像我带学生去画了这个南法的雅尔，那个梵谷的这个他有画过吊桥，那我带学生就在当下画，哇，那个感觉跟你看一张画就走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哦。因为要想象自己是梵谷。
1: 对啊，梵谷在当年就是站在各位我就说站在那个位置上面画了他所谓的现在挂在罗浮宫或是挂在奥赛美术馆的那一张名画。
0: 嗯嗯，
1: 那学生就会跟我讲抱怨说老师有蚊子，我说你要很尊重这只蚊子，这只蚊子祖先叮过梵谷。所以当下的感受就跟你只是哦，我们看到这个景哦，这梵谷画过，然后快门啪嚓，一秒钟你就上车就走了，那种感受我是完全迥然不同的。
0: 嗯，是你在那边晒太阳，
1: 对，
0: 吹那个梵谷吹过的风，
1: 对对，被他蚊子叮，
0: 被蚊子叮。是，所以现在这个城市速写啊这样的风潮啊，在各地都有。其实郑宏老师也出过了另外两本书，是写台二线跟台南。
1: 对，
0: 那这一次呢你写的画的是你的故乡了，士林。
1: 是，
0: 对，而且有巷弄速写。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巷弄这两个字，因为我们很多画画的标的你可能会挑特别漂亮的或是名胜古迹，
1: 是
0: 会觉得说哎，这个才应该作为我们绘画的那个主题，但是你在士林的巷弄间找了很多照片，看起来可能不太起眼，但是它背后其实有很多故事。那这个就是好像要在地人才比较可以感觉出来那个情感。
1: 没有错，因为我一直觉得士林虽然大家在行政区上面，台北市行政区上面打开士林区就很普通，
0: 嗯，
1: 只是众多行政区的之一。可是士林仔细想想，它有一个房价最高的天母地区，那它有一个40年50年不开发的社子岛，
0: 嗯，
1: 好，那它有世界闻名的故宫博物院，它有观光客必来的士林夜市，好，它有各种各式各样，像台湾第一所小学士林国小，
0: 嗯，
1: 其实它的存在跟它的文化底蕴是非常浓厚。可是相对的，我们因为住在现场，住在那个环境里面，你通常都会忘记这一些这个感受。我常说，我画过罗浮宫，我画过威尼斯，我画过佛伦斯，
0: 嗯，
1: 可是最难画其实是士林，为什么？因为它太熟悉了，熟悉到你不觉得它美，熟悉到你不觉得它值得你画。所以其实我们台语有一句话叫景庙七省啊，静庙七省，
0: 嗯，
1: 你越接近越住在庙旁边，你就越不会去拜，类似这种感受。
0: 嗯，
1: 所以其实我的主题里面我特别把巷弄这两个字加进来，就是 我们庶民的生活才是我这本书最重要的共同记忆。我的画它是一个让不管你是居住过或是过去居住过或是现在居住过还是未来想要居住过的士林的人，你会产生一个共情。我的画是大家连结的记忆，是一个平台，是一个载体，它不是一张已经盖棺定论的地点。所以我的画作的主题里面有很多主题，去年画的图今年已经消失了。今年已经消失，你既然再去看那个地方，哎，不一样了，因为士林正在改变，它在改变，所以它很多的点都慢慢的会包含未来的三年五年之内，都我里面画的东西都可能会改变。
0: 嗯，
1: 那它就是值得必须要去记录，那也是我们画速写的人最重要的一个课题。那当然又加上是自己的故乡，我更需要去让自己的故乡被记录下来，而不是就让它过去就过去了。也许未来就是哦，好可惜哦，
0: 嗯，
1: 可惜两个字也许很简单的讲，可是我们不如把握当下，能够记录的能够画的赶快
0: 画起来，
1: 对，赶快画起来，
0: 也可以不可惜啊。老师您刚说你去过欧洲，去画过这些很有名的景点，国际级景点好了这样说，对，那为什么会有一天突然想到要开始画士林？
1: 坦白说啦，就是疫情的关系不能出国。这也是一个有时候我们遇到艰难的环境或者难题啊，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反思，是不是老天希望我们去反思一些东西哈，去画一下。
0: 这个门关起来了，麻烦去开一下。
1: 没错，没错，没错。我当时就是站在士林的中正路捷运站那边，我发现它的一些老树被搬移了、迁移了，突然整个路开阔了起来，不像我以前从小到大的一个环境。那我突然就觉得士林正在改变，我能为这个地方做些什么，那为自己家乡画些什么，那所以就开始了一天一个景，然后放在士林的在地社团脸书社团里面，然后产生共鸣，然后我也觉得说一两天画一张感觉不够诚恳，就一改一天画一张，哦，一天画一张的状况下，大家就开始期待明天画的是哪一个，哦，是不是我家门口啦，是不是我上学的学校啦，士林人就大家都开始期待这件事情，然后持续了一个多月画了100多张，这样的状况我觉得是有产生很多共鸣，让更多人去发现自己居住的环境的一个美的一个部分。那我常说一个城市居住的人，你要让他们对于这个居住的环境或这个城市产生荣誉感，他就会喜欢这个城市，喜欢这个环境。所以我希望是说透过这本书让士林人产生一个光荣感，一个荣誉感，大家共同来呵护这个环境。
0: 因为这本书有很多不一样的做法，因为其实描写或是速写城市或街景的这个出版品啊，国内也很多。但是老师的郭正龙老师的这一本呢，你一开始用一个红色的封面，这个书封，哇，好显眼呢，啊！而且它的这个开本很像是一个素描部的开本，是不是？
1: 没错，这个开本本来就是我们旅行速写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开本
0: 哦，
1: 因为这样才方便携带。
0: 是，那这一次你画的这个图，我很抱歉，我用一个不是很专业，就是为什么没有颜色？因为你之前画台南、画台儿线，你出国画都是彩色的耶。
1: 坦白说，这是因为我每天一张哦。那如果我每天都有上颜色哦，要达成每天一张画了3个多月，是有点难度。
0: 哦，
1: 因为我本身还是有一些工作、一些事情。所以呢，我们要合理的状态，我就用线条来做快速的描绘，那目的是这个部分而已。对，
0: 嗯，对，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效果啦，就是因为你刚刚说你希望你的画作其实是一个载体，
1: 是，
0: 所以就不用特别把那个场景描绘的十分的清楚，
1: 对，
0: 到就是连颜色都上去，因为只有线条嘛，就黑白色，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在自己的记忆中去上色
1: 啊。对，因为不同年代的人会有不同的记忆。对，黑白其实是一种跟有颜色不一样的感受，黑白的东西反而会让你有一种怀念的氛围，会让你有一种复古的氛围。其实 画的东西它不是最重要，它画的是大家共同的记忆才是最重要的。

0: 而且老师放在那个社团上就有很多的留言，
1: 对、
0: 所以我们这次看到这个出版品有摘录了一些粉丝的留言。
1: 是，刚刚就说到里面每一张画它只是一个平台而已，大家把自己共同的记忆把它给留言放在下面，我会把它载入到部里面去，其实就是要串起每个人不同的记忆，就有点像串珍珠项链一样，每个人的记忆都像珍珠一样，一个一个把它串起来。
0: 就是除了您的话跟您所写的文字之外，有时候那个粉丝留言其实也很有含金量，
1: 那个超好看的。
0: 他们有时候把有些事情的来龙去脉还交代得很清楚。
1: 对，那个、超好看，我有时候觉得粉丝的留言比我的话还要精彩。
0: 各自精彩的地方不一样。刚你刚刚说你画了三个月，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本书里头，我算了一下，只有37个场景，37张画。
1: 是，
0: 所以是你要怎么挑啊？
1: 这很难啊。坦白说很难，但是我就先把士林概括几个区域，像是旧街地区、前街地区、后港地区，还有天母啊，还有这个我先概括几个
0: 雨农，
1: 对，这些都是士林比较大的分区，先分出来，然后再取其中大家比较有共同记忆点的东西来做一个组合。当然一定会有这个遗珠之憾啊、这是没办法的、那我们也是尽量把它组合起来，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概括的轮廓，对于没有来过士林的人，或者是说他对士林比较不熟的人，哦，原来他还有哪个地区，我可以下次去看看，去探险，去走走，都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0: 虽然你刚刚说分了五个地区、但是那个数量上还是有点不太平均的，
1: 是一定不足的。
0: 因为旧街地区
1: 啊，
0: 你放的是最多的，
1: 是
0: 有挑了10个地点，
1: 十
0: 张画，
1: 是
0: 这也是您出生生长的地方。
1: 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士林的发源地、这个地方就是士林的发源地，是因为后来张权械斗之后呢。原本住在旧街这边的居民就移到所谓现在的士林夜市所谓的新街地区、再重新去发展，所以旧街地区就是一个士林的发源地。那当年如果大家都现在有在阳明山走这个鱼路古道的话，其实当时鱼路古道的终点就是旧街，所以是从金山的黄港，当时的人清代的人啊，拿鱼货从黄港出发，半夜出发，然后点着那个以前是油灯啊，还不是现在的手电筒，走走走走走到天亮，到现在的旧街这边，然后第一个点，然后去做贩售，然后第二个可能之后再往南边走，最远听说有到了这个大稻埕地区。
0: 我插个话是、因为这点我一直不太能想象，因为我们现在如果去走鱼路古道，
1: 走好久，
0: 像个被戏。我想说怎么可以还挑着鱼从那么远走过来，
1: 因为他们可能是晚上七点就开始走了。对，走到天亮。
0: 哇，
1: 对，可以体会到当时先民的这种很辛苦的一个生活、一个，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些东西去串起一些地方的记忆，共同的记忆点。
0: 那老师请问、所谓的旧街地区，如果我们现在的地图上来看的话，应该是在哪一个部分？
1: 大概就是福林桥到士林桥的这一段，大概就是这一段。那甚至远一点的可以扩及到星光医院这一带。对，这都算是旧街这一带。
0: 所以老师你是在这边出生，然后小时候也是在这边走跳。
1: 是长大。
0: 从你小时候一直到现在改变应该非常的多齁、
1: 其实改变不大
0: 改变不大。
1: 很有趣的是、
0: 嗯、
1: 士林也是这将近这快五六年才开始做很大的改变。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都知道士林之所以会登上世界舞台，是前总统蒋中正先生住的官邸，士林官邸在士林、那因为有总统住在这边，他就附近就开始现建，所以一些房子大部分士林大部分都是四楼五楼就没有了，它不会出现二三十层或是说十几层以上的大建筑，有也是最近5年10年才有出现
0: 的
1: 对，所以它被限建了很长一段时间。
0: 我还以为只有航道底下要限建，所以官邸附近也是有被限建的。
1: 对，因为以前没有那个什么防空飞弹、以前都是高射炮，所以呢你会现在的雨农市场雨农内那里你还看得到高射炮的那个基地座， 所以你房子不能盖太高，盖太高的话那个气泡打到
0: 会挡到
1: 会挡到会挡到挡到那个对，所以当时士林就被陷建，那也因为陷建它有很多地方就保留在那个时空底下的一个样貌，
0: 所以反而旧街区这里改变没有那么快，
1: 是没有
0: 慢慢的改变，
1: 慢慢的正在改变，那当然这些改变都需要一点时间啊，因为年代久远了，房子都比较颓圮了，或者是比较老了，那所以这几年都开始发现有在开始走都更这些状态，所以才会说建筑就慢慢的有一些旧的房子都不见了，那开始变成真正的所谓的高楼大厦这样子。
0: 节目进行到这呢，又到了欣赏歌曲的时间了，安排的是陈绮贞所演唱的《家》。在中文维基百科上面可以看到陈绮贞是出生于士林区，那么歌曲过后我们待会儿再继续听听郭振宏老师跟我们说说他的士林巷弄速写。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天下午所播出的《印象台北》，我是明山，和您一块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在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士林巷弄速写的作者，也是绘者，他是土生土长的士林人郭振宏郭老师。郭老师用他的笔记录了他对家乡的情感，那同时也勾引了很多士林人的回忆。在前半段节目中，老师提到您从小出生的地点是士林的发源地，就是旧街这个地方。所以你以前小时候在旧区都在玩什么？足迹可以远到哪边去？
1: 以前妈妈不太让我们出门，所以只能骑着脚踏车在这个
0: 附近
1: 巷弄里面去钻，去跑，然后呢跟邻居小朋友玩玩那个跳格子
0: ，
1: 然后在那个雨农桥下，然后河边去抓抓鱼，玩一点那个烤香肠。其实当时小朋友这样子就觉得很快乐了对对对，也没有现在的小朋友有手机啦，有平板之类的，可是我们那个童年就觉得很有趣。
0: 以前的游戏都要自己去找，
1: 对，
0: 自己去设计，
1: 对，
0: 没有人设计好东西给你去玩，
1: 没有，然后自己去抓那个以前蚱蜢啦，或者就抓这些东西，都是很有乡土的。也不是说因为我们士林是台北市就比较感觉就比较高级又比较，没有，其实士林有些地方是非常的淳朴的，那士林也很多眷村，像雨农这一带大部分是很多眷村的集散地，这边就是巷弄特别多，可以在里面串门子。
0: 我以前小朋友都可以在巷子里头玩，对不对？
1: 对，现在不行了
0: 。我们小的时候巷子也没什么车，
1: 对，
0: 跳房子是画在马路上，
1: 对对，马路上，柏油路上。以前也没有什么妈妈爸爸来接你放学，都自己走路回家。
0: 对对对。
1: 所以走路回家，你就会经过那个小的那个杂货店，然后文具店那个小，然后身上小朋友也不会有什么太多钱，身上有个一块钱，然后就去买两颗酸梅
0: ，
1: 然后就含着酸梅走回家，哇，那个感觉。
0: 抽那个什么？
1: 抽那个，对对对对。那都是一个很童年记忆，像我书上我就有画到这个景，但是大概也是在去年底，这个小的杂货店也已经，老板也因为年纪的关系也就收起来退休了，然后房子也拆迁也消失了，但是这些记忆都存留在当时我们这个年代的一个学生或小朋友的共同记忆里面。
0: 所以你对旧街应该是感情特别深厚，画的数量比较多一点。
1: 对，画的数量比较多，而且它比较有巷弄的感觉。
0: 这边的街道尺度都比较小。
1: 对，大概就有时候就一辆车能过，或者是有的地方就是更小一点的一台机车能过的小巷弄。那也许很多人会在里面迷失，就找不到出路出去，因为太小，而且太过于那个
0: 复杂
1: 了。对对对。
0: 不过有些巷弄的复杂其实是跟那个水圳有关系
1: 。没错。
0: 我们现在是看不到水，在水在底下。
1: 对。
0: 有的是被填掉，有的还有水，只是上面被加盖。
1: 对。
0: 对，所以那个路就会变成有点复杂。
1: 对。所以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描绘
0: ，
1: 就是慢慢的去找到真正是在地，真正是一个居住环境，发现到一些小的巷弄去画下来。那我相信这个状况再过几年也应该会慢慢消失掉，那慢慢会被这些所谓的大型社区建筑给覆盖，这些巷弄就已经会消失了。
0: 对，那个地景就会改变的。
1: 没错，地貌会改变。
0: 对，老师，你小时候在这边生活，我想对很多的历史典故应该不是很了解吧？是不是也是因为现在在画这个速写，在慢慢去了解的比较多？
1: 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说，画放在脸书社团
0: ，
1: 他就是开始讲故事了，
0: 是
1: 讲他的共同记忆的。比如说，老士林人都会知道以前有一个福乐餐厅，在现在的这个中正路跟中山北路交叉口的麦当劳那个现址那个位置，然后就有人就说，福乐不是在那里啊，福乐是在他对面啊，但是那个就是很年轻的人，原来的福乐的那个造型很像现在的国父纪念馆，那他这个设计师就是当年的王大闳先生
0: ，
1: 同一个设计师
0: ，
1: 那对，这样讲起来很多人就开始有印象了
0: 。
1: 然后福乐冰淇淋我们大家都听过，可是福乐餐厅的这个香蕉船是很多士林人共同的一个记忆，
0: 哦，
1: 因为小时候只会吃拔布，小小的一个，然后妈妈不会让你吃太多。
0: 对，
1: 可是第一次看到福乐这个餐厅里面那个卖的这个香蕉船，
0: 嗯，
1: 哇，真的跟船一样，很大。
0: 嗯，
1: 所以你会产生一个哇，原来冰还可以这样吃啊，
0: 豪华高级的，
1: 豪华高级的，你因为没有考试，没有考第一名，不可能去那边吃的。
0: 嗯、
1: 对，那。事后也才知道、哦、为什么福乐餐厅可以开在那边，因为蒋夫人蒋宋美龄夫人她很喜欢福乐做的汉堡，
0: 对，
1: 所以才会开在那边、
0: 嗯、
1: 所以很多的一些故事都是慢慢慢慢我自己在画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只是画、嗯、但是很多人就开始告诉我哇原来他的前因后果他的故事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去挖掘出这些不同记忆的故事，我觉得这个都是我画这本书一开始所始料未及的。
0: 嗯，
1: 对，
0: 嗯，是郭振宏老师的《士林相梦速写》这书里头啊，就有37幅画，37个地点，当然这是挑选出来的啊。那里头呢都有在地人的心情跟故事在里面。像我看到在那个雨农地区有一个双溪公园的时候，我也突然有一个很深的回忆，因为那也是有一个留言嘛，
1: 对
0: 对，一个网友留言，他说

0: 人的心情跟故事在里面。像我看到在那个雨农地区有一个双溪公园的时候，我也突然有一个很深的回忆，因为那也是有一个留言嘛。
1: 对
0: 对，一个网友留言，他说小时候他们都没有在买票的，都从洞钻过去。
1: 对，
0: 然后我就突然依稀记得，好像我们家也做过这个事情，好像大人去买票，
1: 我也做过，我也做过，
0: 然后小孩子就是从那个小洞这样钻进去。
1: 对。以前没有那么那个年代哦，没有那么多的像是什么大型的游乐园，
0: 对，
1: 所以一个小小的公园其实它就能够让很多父母亲带小朋友去周休的时候做一个娱乐的地点、
0: 嗯、
1: 那如果现在再去这个双溪公园的话，你在门口你可以看到有现在已经封起来了，你可以感觉那以前就是售票亭售票口的感觉、
0: 嗯、
1: 然后以前还是门口会有人在收门票，那当然现在是已经不用了啦，好像不用了，可是那个都是一种共同的记忆、嗯、我人生第一张小朋友被妈妈抱在怀里的那个照片就是在双溪公园拍的，你那个记忆点就是很不一样，
0: 是、
1: 嗯、就是你的人生的一种过程，
0: 嗯，
1: 对，所以我相信也是很多人共同的记忆。
0: 现在去看双溪公园好像没有太特别，
1: 对
0: 对，但是以前小时候就觉得哇，这里
1: 好
0: 漂亮，
1: 漂亮，好大。
0: 而且这附近是不是以前还有一个中影文化城？
1: 嗯，对。
0: 哦。
1: 中影文化城现在已经没有了。
0: 没有了。对对对对。
1: 以前我记得里面还有城墙，
0: 嗯，
1: 然后还有城门，
0: 对，还有像那个酒楼一样，
1: 对对对，然后还有官衙的那个、嗯、那个
0: 衙门
1: 那些建筑，这也是我画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说现在已经没办法进去了，不能再进去现场描绘，我才会说能够的话尽快把它记录下来，
0: 嗯，
1: 然后能够用绘画方式把它画下来，才是一个对于自己能够回馈给士林这个地方的一个礼物或者一个方式。

0: 老师也画了不少的寺庙，对，其实原来士林也蛮多这种古庙、老庙，都好几百年的历史的。
1: 是士林有三大庙，就是士林的神农宫，还有士林夜市里面的慈贤宫，以及芝山岩的惠济宫，这三间都是士林在地三大庙宇。这些庙宇其实某种程度上都跟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清代的这个张权械斗有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庙宇正好反映了在地住民的一些生活的一些迁居的状态。那我还有画一些比较更小的庙宇，有英公妈庙这个部分，那这些是又更在地更小的庙宇。可是呢，它有些部分它也是在呈现当时，比如说像刚刚讲游盈公妈庙，它讲的可能是一个女性主义的问题，当时一个女孩子她没有结婚，然后去把这个附近的这些孤儿照护，那或者说去行医，百年之后呢，在地人把它变成一个神祇，那去供奉它，那这些其实都是对于一个在地文化所需要去保存跟需要去传言这样的一个故事，让更多人去知道他的故事的一个很棒的一个主题。所以这些东西我都觉得它值得被记录，它不一定是

0: 很大的庙我们才要去记录它，反而这种小的庙宇属于非常地方民间的一些神奇，好，我们才更值得要去关心，更值得要去把它给画下来。
1: 对，因为老师刚刚前面也提到说你希望呈现的是在地的庶民的生活的样貌，
0: 是，
1: 那这些就是最接近平常百姓的生活的，
0: 对，最接地气的，
1: 包括像那个什么福德宫，
0: 福德宫
1: 啊，土地宫，
0: 对，
1: 到处都有的。
0: 对，其实很多土地宫它都是建在水郡，以前水郡的旁边，因为水田嘛，每个人都对于自己的田地需要请老天爷保佑，能够对照顾一下，能够五谷丰收，所以通常都在水郡的附近会有一些土地公庙。那现在这些水郡不在了，不见了，它已经变成马路了，但是土地公庙不会消失，土地公庙可能还是在那边，所以它可能变成你走过去奇怪，这边怎么会有一个庙宇，土地公庙或是福德宫之类的，再就是反映了当时住民在这个土地的一个心愿，他每天侍奉他，每天祭拜他的一个地点。
1: 对，大家呢要把想象力稍微发挥一下。
0: 对，
1: 你要想这些房子通通不见。
0: 对，以前是水田，
1: 通通是水田。
0: 对，
1: 才会有土地公庙。
0: 对，才有土地公庙。
1: 这对现代人来说真的是有点难想象。我们现在放眼看过去，全部都是房子、马路、街道。
0: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回到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生活环境其实它就正好反映了先民他们在地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也许现在你只是看一条马路，它可能以前是一大片农田，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水郡通过的地方，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去仔细去挖掘、仔细去深耕的这些故事。透过这样的挖掘跟生根之后，我们把这些故事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给我们的孩子，或是给我们的后人，他们会重新去知道，哦，原来这个地方以前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些故事透过这些传承，透过一张绘画，也许会变成未来我们对于居住在这边的人对这个土地有光荣感，有荣誉感，那他会更珍惜这个地方。所以我常在欧洲旅行，他们很多像威尼斯的人很奇怪，他是对他威尼斯有他的光荣感，佛伦斯像这种千年的古城，哇，他们住在里面他就是觉得
1: 骄傲，
0: 我不知道他在骄傲什么，他就是很骄傲，他就是觉得他很骄傲，他们的食物、他们的环境、他们的巷弄，他就是很骄傲，可能这地方曾经达文西米康基罗在这边吵架过，欸，他就觉得很骄傲。那也许我们的台湾，我们这些城市，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些故事传承下来，我们的后代子孙也许会觉得住在台北市我很骄傲，我住在高雄我很骄傲，我住在云林我很骄傲，身为一个艺术工作者应该慢慢的去推广这样的概念，然后去透过记录让更多人对自己的家乡有骄傲，有光荣感。
1: 我觉得这个背后就是你的文化可以讲多深，
0: 是
1: 你就会有多骄傲。
0: 对，
1: 佛伦斯可以骄傲是因为他可以讲到文艺复兴，
0: 是，
1: 但是因为在我们往常对于历史或者对于文化，我们可能看的是那个大历史，就是国家的历史，可能没有很在乎说士林地区或内湖地区它怎么样演变，这是要家里头你有家族的长辈说你大概才会知道，否则学校也不会告诉你，
0: 对，
1: 也不教的，我是说在以前。那因为现在我们开始就在乎这种地区的历史，所以我想你的孩子在学校里应该可能学的就比你多了哈，关于整个士林的那些文化跟发展。
0: 其实现在小孩子在是不是学的比我多，我真的还不知道，
1: 没问过。
0: 我没有问过，因为我小孩子才国小了，所以他也没有深入到那么多。可是我会觉得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记录，也许是不是能够透过它被社区，或者社区可能是只有士林区，或者是说在地的人，或者是说一些学校可以去知道，或者说想往这一块去发展，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未来可期的一个方向。那我们的下一代我觉得认识士林可能比他认识别的国家的历史还要来得重要。对，因为只有从越在地才越国际，只有从自己的住的地方有荣誉感或者说认同感，你才会扩及其他的城市或其他的国家。
1: 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的城市的变化也就是几十年的光阴，
0: 是，
1: 但是一个地区的发展可能是上百年上千年，
0: 是，
1: 对，所以有时候是我们的目光能看到就眼前这一段，
0: 对，
1: 那它怎么演变到这一段来的，其实是应该要有线索，
0: 对，
1: 那你有那个线索会好奇去追究，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的文化跟历史，那个感觉自然就会出现。比如像基河路这一带，你应该就知道，对不对？
0: 是，
1: 你小时候这里是河，
0: 河是河，是河，还有一个吊桥，士林吊桥。
1: 所以现在变得好大的一条路，我们都以为说这个计划好的一条大马路，就你可以往去士林夜市。但以前士林夜市的入口不是基河路这边，对
0: 不对？
1: 这边应该算是尾巴。
0: 对，它是尾巴。基河路的这一带，它原本就是一个河道，
1: 那弯的，
0: 弯的。那因为截弯曲直的关系，它先建了现在百灵桥的这一条河道，这是人工运河、挖出来之后，才。把这个现在的基河路这里掩埋，然后再把它给
1: 填起来，
0: 变成现在的所谓看到的这些基河路的这一带，大概是这个状况。那当时上面有一条士林吊桥，大家如果没有什么印象的话，现在的建潭捷运站据说就是参考士林吊桥的一个造型所盖的。以前的人在分的时候，过了士林吊桥那边都算设置。都算设置地区、
1: 哦、这么大一块，
0: 对，设置这么大一块。那所以我一直以前在读文献的时候觉得奇怪，设置那么远，以前人怎么会去设置买菜，就觉得不合理。后来才明白，哦，原来过桥就算设置、哦、所以就会发现地形地貌在改变。你如果没有仔细去深耕去挖掘的话，你会发现奇怪，好像很多细节都不合理。那当然以前士林基河路它也是旁边就是士林纸厂，好，但因为造纸需要很多水，或者说货物的运输，对，要靠船，所以呢，士林吊桥旁边就会有一个福德宫，所以慢慢的，你从一个基河路，你就可以去循着这个线索去找到很多、很多点、很多现在看到很多地点的一些合理性，对，这都是可以去把这一段故事给串起来。
1: 是，所以里头还有一个那个三角渡码头。
0: 三角渡码头，
1: 这个也是好有意思哦。
0: 对，这个地方很有趣哦，它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也是那个社团里面有人说的、哦、它里面、哦、曾经在那边有停了上百艘的船、以前它就是个渡江的一个小码头。以前的人没有桥，没有什么承德桥什么这些桥，没有百灵桥，他要过河，就要那个摆渡人，听起来就好文青哦，
1: 好浪漫。
0: 对，但是事实上没那么些。对，他摆渡人会在那边，在那附近、那以前这地方据说曾经停过上百艘的船，甚至还有停过军舰。哦，这很不可思议，停过军舰怎么可能？但那个年代的军舰没有像现在我们看到什么这些大军舰，什么驱逐舰这么大，它可能小一点，但是他有停过军舰。军舰的目的是因为它距离士林的这个官邸附近，所以听说在1945年还是1949年的时候有停过军舰，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故事。然后这边有一个天德宫，天德宫它是全台湾可以坐电梯的庙。我们都知道只要台风要来，台风季就会把水门给关起来，
1: 对，
0: 然后
1: 堤外就是去淹水
0: 嘛、对，天德宫刚好就是在堤外，所以他就把庙的四角、做那个升降，台风要来了他就自动升起来，升高就比较不会被淹到。
1: 是、
0: 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在地的一个庙宇。对
1: 对，这个庙已经算是一个很知名的景点。
0: 对，
1: 因为你就看到那个一个小小的庙怎么对应这个环境的改变。
0: 对，
1: 我记得我还看过一个新闻，就是台风快要来了，还有记者特别去拍了那个庙，说它现在已经升到半空中了，就是已经做好防台的准备。
0: 这庙也就是这样很有趣，然后它的供奉的这些神像神奇都是当年大家乐的时代被丢到基隆河、淡水河这些去捡回来的，然后就也我们所谓的流浪的这些神像，然后在那边做一个供奉，那其实这也可以反映台湾那个年代的一种 人民的生活社会现象，
1: 嗯，
0: 所以它很多东西大家现代觉得你用当下的感觉你觉得哦就是如此也没有什么，可是你反推回去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事件它都会产生一个环境的一个变化，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被记录，或是身为一个速写家你必须要去记录这些故事的。
1: 凡走过必有痕迹，
0: 是。

0: 过我们看到士林呢，这几年它发展的蛮快的，尤其是可能这个禁建的措施取消之后，它现在有很多豪宅或是大楼出现一些新的文教设施，比如像那个北艺中心。那其实整体来说对士林的发展应该是正向的，
1: 对，
0: 经济价值、土地价值可能都会提高哈。但是对于一个在地的士林来说，有得有失，
1: 对，
0: 新的开发势必就会消失一些旧的记忆，
1: 是，
0: 所以你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好像也是不得不的一种变化？
1: 一个艺术工作者，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保留什么，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里面或自己的职能范围里面去透过绘画的记录，或者说摄影的记录去把它给保留下来，至少我们做了保留这一块。那整个社会或者说居住环境的变迁，这是一个必然，所谓城住坏空都一定是一个过程，物件出现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只能去尽量保存可以保存的东西，那不能保存或是一些比较不属于历史建物或是不属于古迹的，我们透过绘画去把它记忆下来，也只能做这样子了啦。
0: 至少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画作啊，来勾起很多人的回忆。
1: 是
0: 是，那再请问老师，是您现在也是常常会在士林到处画画，或带着大家去速写，对不对？
1: 对。
0: 如果要加入这个，让您指导一下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
1: 方法？我现在自己有教，我们画的不只是士林了，我是画整个台北市，所以像大道城前所谓的城中区，就现在的总统府这些。就中正区这一带，
0: 博爱特区
1: 这一带，我们都会去现场去画，去速写，让大家参加的学生能够去画到一本一个作品出来。其实另外一个深度是要让他们能够去体会我们居住环境，像台北市很多古迹建物，它的历史背景，它的构造，这就是我开这样的课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重新去审视你居住的环境，所以很多学生都跟我讲，老师，我如果没有跟你来，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建筑是这个古迹是的故事，我真的根本不知道北门的故事，我根本不知道原来以前台北城的故事，虽然我们只是画一张画，但是我会希望尽量去传达我们主题的背景，主题的历史，主题的这些故事，还是一样回到我们最终一点，就是我希望透过这样的绘画速写的过程，让每个人可以有光荣感，你居住在这边你会觉得哇，我觉得很光荣，
0: 骄傲
1: 、对，很有荣誉感，对，
0: 要跟你的团的话需要有什么基本的素描能力吗？
1: 如果对速写有兴趣，对现场画画有兴趣，也对旅行速写就是旅行画画这件事情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上我的这个脸书搜寻我的名字，然后也可以私讯给我，那我自己本身每年也都会开旅行速写团，像我今年去了葡萄牙，去亚得利亚海，那我年底也会去这个捷克布拉格，那明年也会去不同的国家，像伊朗，像保加利亚这些国家，那我主要是带大家重新去审视旅行这件事情，然后我都教初学者，如果您很喜欢画画，但是你不得其门而入，当然你也觉得说哎，我不知道会不会画，你也可以看我的YouTube 频道，我都会有影片，都是免费的，可以上去学因为我觉得能够推广艺术，推广更多的人认识速写，尤其是现在银发族的这个时代慢慢的来临，大家都会想要画画，一圆自己年少不能完成的绘画梦想，那又不得其门而入的方式的话，你就上去，就是尽量抱着鼓励的方式。
0: 好的，想画画呢，不要迟疑，找到各个不同的社团，
1: 是没有错，
0: 可以加入哈。重点是呢，带着观察的眼睛，好好的看看我们周遭的环境。
1: 对，
0: 今天非常谢谢士林向梦速写的绘者也是土生土长的士林人郭正宏老师，跟我们分享了您跟士林的情感，谢谢老师，
1: 谢谢。
0: 今天的印象台北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您平安顺心，下次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会的。
1: 再其次呢，就是血压、血糖、血脂需要一定的标准，有不标准的地方要问清楚医生，并且要严格的来控制你的食物。最后呢，就是告诉大家要做定期的回诊啊，包括追踪你的血液，还有心脏超音波的检查，千万不能够忽略了这个心肌梗塞造成的对你的生命的威胁。如果你普通时候会有背痛，会疲倦啊，走路走一走就呼吸不了，这时候呢，表示你的心脏呢是有问题了。心肌梗塞呢是可以在你注意到有一个典型的症状，胸口闷痛啦，或者有紧缩感啦，啊，还有呢，容易冒冷汗呐，呼吸急促啦，这时候呢，会特别的要赶快坐下来，并且呢，要打电话让救护车把你送到医院，千万自己不要再跑到出去啊，还要走到找别人，最好是坐下来，保持镇定。放松。那么如果你在某些时候你发现心脏不好了，赶快去看医生，那么必要的时候呢，医生会给你准备好消化甘油放在身边，然后呢记住赶快把消化甘油放在你的舌头下，因为这对于紧急的心脏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就是有冠状动脉的阻塞，用消化甘油会有很大的帮助。总而言之，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如果觉得心跳不是很稳定，你会背痛，会感觉到疲倦，因为心跳就会让你血液的这个在全身的流动呢，是非常非常有互动性的。如果你发现你的心跳不正常，常常呢一下快一下慢，或者是有不正常的这种跳动啊，或者是感觉心啊心跳呢有种压迫感，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千万不要自作主张啊，觉得吃一点什么东西啊就好了。其实越是感觉到心痛、心跳不正常或什么，最好马上坐下来躺平，然后呢要叫救护车去看医生。总而言之，心肌梗塞呢是一个紧急性的会致命的一个疾病，在日常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自己是不是容易疲倦呐，背会不会痛啊，会不会有压迫感啊，会不会呼吸上出现了问题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心脏疾病的一个征兆，希望听众朋友呢千万不要忽略了，发现心脏有问题的时候呢要赶快去看医生，发现自己到底是心血压的问题啊，或者是心脏心搏有问题啊，或者是在心脏不知道当中呢你可能会有紧急状况会出现并且致命。以上为您播出的就是为您介绍心肌梗塞的这个疾病，告诉大家预先的要预防它。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台北广播电台。

世界有时冰冷，温暖似乎都不见了。在那样的岁月里，我们都很渴望被温柔的对待，被温柔的呵护，被温柔的在乎。说到这个温柔的在乎啊，这世界上有些人在乎你的方式呢是比较刚硬的，好比说爱之深则之切。我们这些已经不再年轻的时代，回想小时候几乎都经历过，我们当然不会去否定当年长辈对我们的关心，对我们的爱啊，绝大多数的长辈啊，时常是为我们好，但当年他们对我们的在乎，对我们的爱护呢，是比较刚性的，会用很重的言辞，或者很让人觉得很不好受的那个语调啊，训斥啦、责备啦等等，甚至有贬损、有嘲讽。我们长大以后，我们也都明白，那是那个年代他们表达的方法，而如今呢，我们是否也在犯那个时候所谓表达关心、表达在乎的一些错呢？啊，从现代的观点来讲，当然就是不太理想的一种错误的表现方法。爱之深，没有必要则之切，不必理直气壮啊，可以理直气柔。在今天晚上节目一开头，我们回味了猫王 Elvis Presley 呢1950年代的经典抒情歌曲 Love Me Tender， 相当相当的动听。猫王的歌曲呢，也是我相当喜爱的。感谢您收听今晚的寻梦园节目。在现实世界中，目前找不到对你温柔以待的人，那么我们就在优美动听的抒情经典歌声当中来为自己找寻吧。好，我们再来欣赏猫王的另外一首代表作，你今晚寂寞吗？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猫王 Elvis Presley 带来的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我们人不见得一定是因人而寂寞，这个寂寞因别人而起，不见得。你忽然觉得自己好像高处不胜寒，你的想法别人都没有呼应，或者你自己的认知别人也都没有办法去体会，你就觉得蛮寂寞的。所以千万不要误以为人生在世寂寞感几乎都是来自于人的感情世界不见得，真的不见得。或者我们在穿越时空当中我们的脑海可以穿越时空的，因为我们有过去的记忆。你忽然发现现在的你居然不太了解当年的你，你会觉得有一种寂寞空洞的感觉，或者是一种否定吧。其实我们在网络看了很多鸡汤式的一些文字，我当然还是要尽量正面的来看待这些文字，毕竟他们是偏向正面的鼓励人啊，让大家往好处想。但还是不忘提醒听众朋友，现实有它的残酷面，现实它就是真真实实的，它就是存在于这个世界。我们不能过度的就让自己好像我们就虚拟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生活的空间，把所有都给美化了，这也不是一件好事。好，我们接着再来欣赏经典老歌，这是英国猫王 Ingber Hamlin 带来的 Love Me With All Your Heart。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欣赏经典的怀念老歌，真的都是有相当的年岁了哈，相当年岁了。前面有听一两首歌曲，都是我出生前的歌曲。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应该我才刚出生没多久，我常介绍这首歌曲啊，1960年代后期由 Frank Valli 所演唱的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有时我们觉得被困住了，被什么困了呢？年轻的时候喜欢为赋新词强说愁啊，什么为情所困呢、啊、但你也不能说他完全无中生有，可能暗恋跟单恋啊、也就是一种被困。你说是被困还是自困呢？自己困住了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乃至于进入到社会，有太多的人事物呢，都对我们形成了所谓的困，把我们困住了，让我们有很多的困扰，我们不知所措。想想那些被困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你现在想想啊，你当年还真是勇敢，还真是坚强，绝对没有什么无路可出，绝对没有什么世界末日，也真的一关一关的就这么走过来了。所以在面对生命中很多重要的失去啊，失去心爱的人，失去心爱的东西，这些失去在每个人的生命中它都是必然会发生的。那么失去之后，我们怎么样去整理自己的心情，开创一个新的未来。好，再来欣赏今天老歌 Henry Nelson 带来的 Without You。

万事万物都在变。今年的九月和去年的九月，在画面上，在我们的感觉里都不一样，因为我们变了，天地在变，别人也在变，我们当然也不可能没有变。有时还发现自己变得面目可憎了，自己变得那么目光如豆，自己怎么不合比例原则的开始斤斤计较。有这样的发现其实也是好事，因为人不可能都一直在变好。不过我还是要说，最可悲的人生就是一直变坏，一直变糟，最后他的人生也就没有什么五彩缤纷的画面了。放心，对于明天我们依旧带着盼望，希望明天我们现在所处的困境能够有所好转，特别是因着我们的努力。你为什么愿意开始努力呢？因为你改变了你的思维了，不再那么消极，不再那么悲观了，这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的。

我们生活的变化也似乎让我们观测到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你也很难去形容，或者你也不好意思说出来，免得被别人冠上这个迷信的封号。其实迷不迷信那是另外一回事。想想在过往的岁月当中，也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的生活越变越糟，经济出了问题，然后被朋友背叛，或者大环境的因素等等，就开始过得狼狈了。但也因为自己意识到生活的危机，于是就开始做了主动式的改变，主动的学习，主动的调整。反倒在这个点结束之后，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生命的境界。我这么说，我想大家也都明白，很多朋友都经历过，所以不要一味的埋怨目前陷于生活的逆境深渊，也许就在等待你做正确的改变。

Always on my mind， Willie Nelson。 在我印象当中，他是一位不修边幅的一位乡村歌曲的老歌星啊。当年也因为这首歌曲啊，其实这也是一首翻唱的怀念老歌，但是 Willie Nelson 他唱起来就有一种很独特的味道啊，很独特的味道。他是唱乡村歌曲起家的哈 ，Willie Nelson。那如果你有机会，不要讲了，机会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哈。你除了在网络可以直接去搜寻 Willie Nelson 之外啊，以前有一首这个送爱到非洲的 We Are the World 四海一家那首歌曲，1980年代的那个四海一家啊，当时这个。美国歌坛几乎是一线的这个歌星呢都共襄盛举哈、啊、也算是卖那个 Michael Jackson 跟 Lionel Rich 的面子，在 Grammy 奖颁奖典礼结束之后他们就陆续到了那个录音室哈、啊、去录那首歌曲，那里面就有 Willie Nelson 哈、啊、在比较前面的时候他就有唱一句 Willie Nelson。 好，在我的印象当中 ，Willie Nelson 还有一首叫《Georgia on My Mind》啊，好久没有播放了，我们改天再来播放。那么接下来我安排的曲目呢，就是 Dan Fogler 所带来的歌曲。我刚刚特别有谈到，在生命的这个变化过程当中，它也许啊，我们讲说客观的变，它要引出你主观的变。那如果都变得不错，都变得不错的话。那有人说怎么会变得不错呢？我生活越来越糟啊，几乎变成了一个灾难，一团混乱。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生命哲学的相对论了。原本很多朋友就觉得啊，轻轻松松啊，就这样子就是一切如往昔一样，就这样顺顺这样过一辈子。他原本以为啊，一份所谓很安稳安定的工作，但因为大环境的关系呢，它被迫改变。那反倒因为这个环境变得比较辛苦，激发出它的潜力，它终于找到它在某个领域当中的所谓的天赋的那个能量，结果变成在那个领域当中一位杰出的佼佼者。所以我就讲说变啊，变它就是相对论的。当然不可讳言，有些朋友在一些客观的变化之后，他自己主观的变是越变越糟，但我们还是对这些朋友要多多的关心，多多的鼓励啊。也许缺的就是那个关怀还有鼓励，何乐不为呢？好，我们接着就来欣赏 Dan Fogler 带来的这首乐队领班啊，当一个这个领导者真的不简单 ，Leader of the Band。

千万不要因为我在空中扮演的角色给您错觉啊！听我所谓侃侃而谈呢、讲话几乎没有螺丝啊，我可以刻意吃螺丝，比较没有螺丝。当然，这是多年广播节目主持的一个经验的累积啊。所以你觉得讲话这么流畅，生活应该没有什么困扰，都过得不错？没有啊，我跟大家一样，在我个人的生活里也有我烦心的事，也有我觉得会让我这个晚上睡不着的啊一些牵挂啊，还有一些延续式的压力都一样。那今年九月呢，我也不断的在想啊，该如何去突破某个现况。我们大家相互加油打气，互相勉励吧。好，今天老歌 The Association 合唱团带来的 Never My Love。

0: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1: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1: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2: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韵随心动。

却不想让你知道，明明有一首情歌却不想告诉你。情感世界当中的人，在旁人眼中就是那么的难以理解。来听梁静茹的情歌，没有告诉你。

真诚而激情的声音肯定能够打动那个心爱的人，赵传的《Oh Charlie》。而接下来有请李玟，《魔镜》。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韵随心动。

爱的牧羊人，来自伍思凯。如果让你做一个选择，你会想去做那一个牧羊人呢，还是做那一只受牧羊人保护的羊？

0: 这应该是关淑怡的代表作了。而之后要听到的是林俊杰的这首编号89757。
1: 我的心里我在我穿的天哪，爱我吧，我是表

你还在吗？感谢你的继续聆听。最后出场的这一位，希望是你所期待的月亮公主孟庭苇，等景等台北来看雨。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C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韵随心动。

0: 在音乐中入睡，也在歌声里醒来，心在慢慢触动，也让它沉浸其中。今天的时间会显得更为悠长吗？这分分秒秒中，好似漫步街头，好似淋着小雨，好似暖风拂面，好似一切都停留了下来。乐随心动，你来听吧。
1: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有发现情感世界当中的男人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自我认定的主张，比方说苏永康的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再比方说孙耀威的因为爱你所以。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V Radio 用香烟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广播了吧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忠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尚远。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先来请您听一段2003年10月3号我们录制的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首场演出的实况录音，这是宋德全、王玉表演的巧对燕联啊，也就是燕语对联。
2: 我的名字很好记啊。
3: 怎么好记啊？
2: 宋德全。
3: 嗯，
2: 好，送到这里来得到大家全面的培养。
3: 嘿，
2: 啊，
3: 解释的不错。
2: 我的这个搭档叫王玉。
3: 是我。
2: 也非常好记。
3: 嗯，
2: 王啊。
3: 嗯，
2: 死亡的王。哎，不，就那音，就那音，音同字不同啊。玉呢，就是监狱的狱。哎，也很好听。怎么了？
3: 刚才说留口德呢。
2: 怎么了？
3: 有您这么解释的吗？
2: 音同字不同。
3: 音同啊，字不对。
2: 怎么了？
3: 我这是国王的王。
2: 哦，国王的。
3: 哎，是这个音这个字儿。
2: 哦，
3: 玉石的玉，宝玉的玉，美玉的玉，这个音这个字儿。
2: 哦，
3: 王玉。
2: 哦，那这国王要是老惦着宝玉，他早晚也得进监狱。
3: 像话。
2: 开个玩笑。
3: 王字加一点那玉。
2: 哎，唱歌要有好嗓子。
3: 对，练武要有好膀子，
2: 说书要有好扣子，
3: 唱戏得有好袖子，
2: 捕鱼要有好网子，
3: 杀猪得有好脑子。
2: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3: 你这不顺口溜吗？
2: 还别说，顺口溜是我们老百姓生活当中经验和智慧的总结。
3: 是，
2: 有些个顺口溜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的流传，就成了生活当中的道理。
3: 没错，
2: 文人们把这些道理叫谚语。
3: 嗯，
2: 如果能把谚语溜成对子，那就叫谚联。
3: 谚联，
2: 嗯，
3: 这个我可懂啊。你有上联，我就能给你对上下联。
2: 是这话？
3: 那当然了。
2: 那好，亲爱的朋友，给我们做个评判。
3: 干嘛？
2: 如果我说的上联他对不上下联来，
3: 嗯，
2: 咱大家给他鼓鼓掌。
3: 什么意思？啊，
2: 不是羞臊你，是提示提示你。
3: 啊，朋友们放心，
2: 嗯，
3: 他有上联，我就能给对上下联。
2: 咱现在开始，
3: 来呀。
2: 说一年之计在于春。
3: 一生之计在于勤，
2: 少壮不努力，
3: 老大徒伤悲，
2: 凡人不可貌相，
3: 海水不可斗量，
2: 良药苦口利于病，
3: 忠言逆耳利于行，
2: 书山有路勤为径，
3: 学海无涯苦作舟，
2: 兼听则明，
3: 偏听则暗，
2: 居安思危，
3: 有备无患，
2: 种瓜得瓜，
3: 种豆得豆，
2: 狼行千里吃肉，
3: 狗行千里吃屎。
2: 脏不脏？
3: 你说点干净的。
2: 山上鸟多不同音，
3: 世间人多不同心，
2: 天下势力无穷，
3: 一人之事有限，
2: 莫学灯笼千只眼，
3: 要学蜡烛一条心。哎，怎么样朋友们，直到今天我才发现我是一肚子燕翎，看见什么都能对上燕翎。
2: 你看他说他复制喘上了，
3: 怎么
2: 看见什么都能成燕翎？
3: 那当然了，
2: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3: 燕翎答对，出口成章。
2: 是这话。
3: 接着来，
2: 你看我们这个大千世界，人有善恶之分。
3: 嗯，
2: 有善人有恶人，您这有燕翎吗？
3: 善人恶人，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善人恶人，
2: 有高人有矮人，您这有燕翎吗？
3: 狗眼看人矮，牛眼看人高。
2: 哦，
3: 高人矮人。
2: 有懒人有勤人，您这有燕翎吗？
3: 父勤儿不懒，娘懒女不勤。
2: 有男人有女人，您这有燕翎吗？
3: 男人娶女人，女人嫁男人。
2: 哦，外边溜达溜达。大家鼓掌，羞臊羞臊的，这不大实话吗？这是
3: 男人女人
2: 啊，
3: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女人的一半是男人，
2: 好吗？这整个一书名，你像话吗？这个啊，
3: 男人，
2: 大家鼓掌，羞臊羞臊。啊，
3: 朋友们，这个男人女人燕联不好对，
2: 谁说不好对啊？谁说不好对啊？
3: 那男人女人燕联你能对上来？
2: 我当然能对上来了，
3: 是吗？
2: 那当然了，
3: 男人女人。
2: 男人怕干错行，女人怕嫁错郎，对不对朋友们？ 哎，你看这鼓掌，这女同志她都嫁对了，这都是，是吗？
4: 对，
3: 这不算，这是蒙上了。
2: 蒙什么？
5: 那男人女人燕脸，你这还有？
2: 当然还有了。
5: 男人女人，
2: 男人是搂钱的耙子，女人是存钱的匣子。嗯，
5: 男人女人燕脸，您这还有吗？
2: 当然还有了。
5: 男人女人，
2: 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
3: 对了
2: 啊，
3: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吧、
2: 啊、你这是燕脸吗？
3: 你那也不是燕脸啊。
2: 我这都是新燕脸，仅供参考，切莫当真。
5: 哦，看来您是燕莲专家。
2: 专家谈不上，有关燕莲的事儿你随意的问，我尽情的答，
3: 是这话。
2: 哎，
3: 那好，
2: 嗯，
3: 这国庆刚过，
2: 嗯，
3: 我们祖国度过了54周年，
2: 嗯，
3: 我们国家现在国富民强，
2: 哦，
3: 老百姓特别关心国家大事。我想问问国事，您这有燕莲没有？
2: 国事急如星火，民心重于泰山，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民情多乐越多明，国运更昌，花更灿。
3: 哎，
2: 好呀，
3: 好
2: 啊！
3: 看到我们祖国改革开放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老百姓特别振奋。
2: 嗯，
3: 可是啊，社会上有些风气还不尽人意。
2: 不如意事有八九，长顺心人无二三，人情似纸张张薄，事事如棋局局新，官破世事惊破胆，石透人情冷透心。
3: 这都是旧社会遗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2: 世路茫茫难料己，明月朗朗冷看人。
3: 行
2: 啊，
3: 听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这世路当冷看。
2: 嗯，
3: 那请问您这官路呢？
2: 官路
3: 怎么当官？当考官，官路您这有燕脸吗？
2: 当然有了。
3: 官路
2: 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有钱说话硬，当官做事横，狗不咬拉屎的，官不打送礼的，衙门口向南开，有礼没钱别进来。啊，你看没有喊好的，
3: 你也出去吧。
2: 嗯，
3: 你这什么？你说的这些都是过去官场上的事儿，现在不合适了。
2: 兄弟，你年轻，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呀、啊。以史为镜，以德为邻，免走历史旧路，培养人民公仆。
3: 哎，现在我们大多数的干部都能当好人民公仆。
2: 马放南山好吃草，人入宫门易修行，愿闻己过求通民情，文官莫爱钱，武官莫怕死，做官贫至辞官日，离任贵于到任时。
3: 好，我们老百姓就拥护这样的好干部。
2: 小官大做，
3: 嗯，
2: 热官冷做，有官多栽花，无官好吃果，读书立志成才，为官心存报国。
3: 好，我呀
2: 啊
3: 也当不了官，我就当个普通百姓，交几个知心朋友。您这有燕莲吗？
2: 相识满天下，知音能几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
3: 得，交朋友也难。哎，
2: 嗯，
3: 我就是好好过日子，经营我自己的小家。你这有燕莲没有？
2: 满眼荣华何足贵，一家和睦值千金，当家方知柴米贵，养儿才知父母恩，择偶爱德莫爱色，结亲爱琴莫爱银，天上下雨地下流，两口子打架不记仇，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
3: 啊，吃的还真多啊！现在我们老百姓对拿着公款大吃大喝的不正之风特别有意见，这您有燕莲吗？
2: 东西南北中无处不吃公，看看你我他谁在吃国家，
3: 不信吃个风，我们绝不罢手，
2: 屡进屡吃，屡屡进屡屡吃，常反常反，常常反常常反，
3: 怎么就改不了？
2: 你吃他也吃，为何我不吃？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白吃谁不吃？傻子才不吃，既然是白吃，白来都好吃啊。
3: 你这是燕脸吗？
2: 我这改了绕口令了。
3: 是啊，
2: 谢谢大家掌声。再说一声，
3: 嗯，
2: 这个相声要净化民风呢。
3: 对，
2: 是不是每次 我们这个创作者也要费尽心思，又要让大家笑，又要有一点教育，是不是？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提高了以后有了钱了，我认为应该怎么办呢？
3: 怎么办？
2: 我劝大家要多读书，
3: 读书
2: 来净化自己的灵魂啊，提高自己的精神品位。
3: 应当，
2: 你别为有点钱，你像我邻居有个小姐
3: 啊，
2: 有钱，有钱以后她干什么？
3: 干什么？
2: 把那点钱全折腾这脸上了，什么高级化妆品买什么？
3: 是吗？
2: 珍珠霜买来擦呀，鹿茸霜买来可擦呀，增白粉一白呀，小脸挺白，羊脖子一看，这跟车轴一样。
3: 你让她洗一洗呀、啊，
2: 抹的过多了，抹乱了。回家，各位回家看一看。是化妆品都是日化工厂出的，
3: 这倒是
2: 抹的过多乱了，脸上起了化学反应了。
3: 什么反应啊？
2: 烂了这么一块。
3: 烂了？
2: 烂了怎么办？
3: 怎么办？
2: 有办法，美容医院美容。
3: 哦，
2: 大夫一看你这烂这么大片，你这个得植皮。植皮大家懂吗？就是看身体哪个部位肌肉组织和这差不多，拉一块贴上。
3: 哦，
2: 大夫一检查，什么部位合适呢？
3: 什么部位合适啊？
2: 臀部。小姐趴那儿，大夫照着最肥沃这块儿就下刀了，啪，哎，啪叽贴上了。哎，还别说啊，大夫手艺真高。半个月以后揭开纱布一看，这小脸蛋倍儿平，
3: 好了。
2: 不过这小姐到现在就留下一个后遗症。
3: 什么后遗症？
2: 一见那椅子呀，
3: 啊，
2: 就想用脸蹭蹭。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宋德全、王玉表演的相声《巧对燕帘》和一个返场的小段，请听相声《危言耸听》，赵伟洲、杨少华合作表演。
4: 现在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在文艺界里有极个别的人根本没有文化，混在演员队伍里冒充明星大腕，到处招摇撞骗。我们要问他一句，他是什么文化程度？他有学历吗？他有文凭吗？啊，
6: 有工作能力就行了呗。
4: 没有学历，没有文凭，他能有什么工作能力？谁会相信？
6: 我就相信。
4: 鬼话！我们绝不能让这种现象继续下去了，绝不能听之任之，让这种没有文化的人继续隐瞒下去。甭管他隐藏多深，伪装多巧妙，我们都要把他找出来示众。
6: 您能看得出来谁没文化？您
4: 当然看得出来。这种人心虚的很，是不能在我眼皮底下划过去的。说找我就找，我现在看看谁没有文化，我大门插上一个都不出去。看看这几位不去，这几位可有学问，南开大学毕业，博士学位，
6: 会说话啊。
4: 这中间还做了一位院士。哦，这还有博士后，
6: 真能耍色呀！
4: 我就不信这里没有文盲，哼！真看见一位，
6: 谁？
4: 你？
6: 对，啊！我一猜你就说我，你说谁谁不揍你？
4: 我这是对你最大的关心、
6: 啊、
4: 最大的爱护，最大的帮助
6: 啊！
4: 您没有文化，
6: 对，
4: 您现在是损失惨重啊。
6: 嗯，
4: 你损失太大了。
6: 我有什么损失啊？
4: 啊，
6: 怎么了？
4: 你自己还不知道呢。
6: 哎呀，
4: 你仔细想想吧。
6: 嗯，
4: 您看啊，你虽然小有名气，
6: 对，
4: 但是你始终就不能大红，你没有大红，对不对？
6: 对，我老这么粉不溜丢的。
4: 您应该大红，
6: 嗯，
4: 而且红透了，
6: 那就烂了。
4: 我没工夫跟你说笑话，
6: 不打
4: 笑。像您这个岁数啊、
6: 嗯，
4: 早就应该是功成名就。
6: 您听听，
4: 可是你呢？
6: 嗯，
4: 什么都不是。请问啊，
6: 嗯，
4: 哪个大学聘请你当过教授？
6: 嗯，没有。
4: 啊，那哪个单位请你当过顾问？
6: 那不可能的事儿啊，是不是？
4: 哪个团体的艺术指导？
6: 没有。
4: 你看看，没有任何单位、任何个人、任何社会群体聘请过、聘用过。我不客气的来说，你就是一个没人请、没人聘、没人用、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废人。
6: 那话你也不能这么说，我门口那看门的他方便去了，我在他那时还给他收过报纸呢。
4: 你认为你很光荣吗？啊，我问你，你们家有危机没有？
6: 还没买呢。
4: 什么还没买？你们家有危机感没有？
6: 危机感？
4: 你跟你媳妇吵架了没有？
6: 没有啊。
4: 哎呀，太麻痹了，你太大意了。你们家有严重的危机，你是一点都不知道。
6: 你看
4: 为什么？就因为你不求上进，成天是无所作为，庸庸碌碌，你爱人肯定对你不满意。所以说长期闷在心里
6: 怎么办？
4: 他也不好说出口，所以干起活来丢三落四，时东望西。
6: 有有吗？
4: 把锅放在煤气灶上烧干了，司空见惯，弄不好你们家就要发生火灾呀。
6: 哟，我们家要着火？
4: 这是轻的，重一重，你爱人精神分裂，离家出走，很可能他要跟你提出离婚来。
6: 那这不可能，他差两岁七十了。
4: 嗯，叫你这人太麻痹了，太大意了。可能啊，那些老专家、老学者有的是钱，找不着媳妇儿，这种人可有的是。
6: 那怎么会看上我老婆了呢？
4: 不是，是你老婆看上人家了。如果发现这种情况，你媳妇跟你离婚了，你这脸上也不好看呐。
6: 我跟孩子们也没法交代呀。
4: 没关系，就是发现这种情况
6: 怎么办？
4: 你不要着急，
6: 您哥
4: 我帮助你。
6: 你给我找一年轻的。
4: 想到哪儿去了你？什么呀这是？我帮你摆脱困境。
6: 是啊。
4: 哎，如果你要听我的话
6: 啊，
4: 你不但离不了婚，你就出名了。
6: 您听，
4: 有钱了，发财了。中国历史上有你光辉灿烂的一页。杨少华就不叫杨少华了，
6: 叫面罩。
4: 什么你？杨少华就不叫杨少华了，
6: 那我叫
4: 中国的莫里埃。
6: 中国
4: 人一看见你，哎呀，这不是中国的莫里埃吗？莫里埃就这么称呼你了。
6: 我就是中国的莫里埃。
4: 对，
6: 莫里埃是干什么的？
4: 文盲，莫里埃干什么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啊，这个莫里埃是法国的喜剧大师。你就是莫里埃，中国的莫里埃。
6: 那我莫埃了。
4: 你买花圈了吗？你就默哀了。莫里埃。
6: 哦，莫里埃。
4: 哎，对了，
6: 我莫里埃。
4: 你怎么能成为中国的莫里埃呢？
6: 这不问您吗？
4: 首先你得有文凭。
6: 哦，有文凭，正经文
4: 凭。对，有文凭，这个没关系，我帮助你。
6: 有准儿了。
4: 哎，我可以给你搞一个文凭。
6: 哦，您能够？
4: 我给你搞一个文凭啊！我跟你说啊，我能给你弄一个咱们中国最有名的、最古老的大学。哎，这个燕京大学行吗？
6: 那是有名的学府啊。
4: 您呢，拿着燕京大学的文凭，
6: 拿着它
4: 再给您照一张相，把这个相片我给您放电脑里边，我一处理你。
6: 不是，您洗衣服怎么处理呢？
4: 不是吧，我一处理你，您就年轻了。
6: 我就好看了。
4: 对，您年轻了50岁。
6: 您听，
4: 您20岁风华正茂，您拿着燕京大学的文凭。
6: 嗯
4: 啊，对，为了说明您有学问，再找一位中国最有名、最有名、最学问最大的，让他搂着你照一张相，让电脑都给您做出来。中国最有名的是谁？
6: 让谁搂着我？
4: 让这个中国最有名的，您看您最佩服的是谁呢？
6: 又搂我，又搂着我呀、啊！我看、啊、
4: 中国最有名的是
6: 孔圣人。
4: 如果孔圣人搂着您啊，照一张相，我电脑给您做出来，谁敢说你是文盲？
6: 就是，
4: 就这岁数不太合适，
6: 是不是？我看2000多年，我回家我还怕我们家人不认识我。
4: 对，这不行，这太
6: 您
4: 别中国，外国的吧。
6: 哎，外国好糊弄。
4: 对，外国大学文凭我能给您弄出来。外国的有这个美国的哈佛大学，
6: 哈佛
4: 有英国的剑桥、
6: 哦、
4: 牛津。您要哪个？
6: 我来的牛的
4: 啊。您来牛的最好，您有肥的。
6: 我可不要香菜。是不是？你看，你把我挤得胡说八道。
4: 我跟你说，这个叫牛津大学。
6: 牛津大学。
4: 对
6: 对，
4: 你带着博士帽。 戴着脖上，
7: 拿着
4: 牛津大学的文凭。
7: 对
4: 啊，让谁搂着你啊？照一张相，大发明家诺贝尔搂着你照一张相。
6: 好，好，
4: 嗯，
6: 对，我早就想拿这诺贝尔的奖金
4: 啊，
6: 我弄点是点。
4: 对，让这个啊，诺贝尔搂着你，
6: 嗯，
4: 怎么样？诺贝尔搂你行不行？
6: 诺贝尔搂着我，
4: 我这电脑都能给您做出来，
6: 是吗？
4: 让诺贝尔搂着你，你高兴不高兴？
6: 不是，您这样，你这个我人家老搂着我，你
4: 说啊，
6: 咋惹了天怒？
4: 怎么着？
6: 我是不是搂着别人咱来了行
4: 吗？好，你这真是的，你那你不够那分，我相信
6: 没条件。
4: 对了，人家搂着你行是吗？你搂着他就合理了。
6: 我搂着他，
4: 你戴着博士帽，拿着毕业证书，你搂着诺贝尔照一张相。
6: 对
4: 啊，我为了提高您知名度，我再送你一张。
6: 我谢谢您。
4: 您戴着博士帽，拿着毕业证书，您搂着爱因斯坦照一张相片，好吗？
6: 也可以
4: 啊。您再戴着博士帽，拿着毕业证书，您搂着居里夫人照一张相片。
6: 我怕他打我，我搂一夫人，人家
4: 不对，这不合适，
6: 不，
4: 这夫人不合适。
6: 我们
4: 那您搂着什么？
6: 我搂着什么好呢？
4: 要您搂着原子弹照一张。
6: 我搂着原子弹干嘛？
4: 您说这原子弹是你发明的？
6: 人家不信呐。
4: 那你戴着博士帽，拿着毕业证书，
6: 您别费事，我谁也不搂着，我站直着溜溜的，好好照一张相得了。我搂人家这搂着我都不想。
4: 那好，那好了，您就戴着博士帽，拿着毕业证书啊，
6: 哎，
4: 您站直了，跟爱因斯坦照一张相片，
6: 可以。
4: 照完之后，我给您呢放在电脑里，做成电子邮件，一上网，哎呀，全世界都知道了。
6: 您听，
4: 发现了一位老学者跟爱因斯坦照过相，
6: 嗯，
4: 当时那时候。您这个身价啪啪啪打着跟头您就上去
6: 了。我来了
4: 啊，那个时候上海的复旦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大、天津南开大学一块儿都找你哟。
6: 都来了，
4: 都来了。
6: 那我躲躲，我藏起来。
4: 你藏起来干嘛？
6: 我跑。
4: 你别跑啊，你去给人讲课。
6: 我给人讲什么呀？
4: 讲什么？完了，这不懂了吧？你有了名，你讲什么他听什么。
6: 哦，有了文凭，对，现在人就这样，有了文凭了，那个我讲什么你得听什么。
4: 对，你讲你20岁你干嘛了？
6: 卖咸菜。
4: 出身贫寒这可以，这没关系啊。你那时候讲课的时候，你就不能光说自个儿卖咸菜。
6: 我还卖过虾酱呢。
4: 你不能光说，千万别说卖虾酱，你一跺脚，
6: 臭瓶子倒了。
4: 全是咸菜摊这点事儿。
6: 就这点事儿。
4: 什么呀你？上英国留学。
6: 懂了，我白天留学，晚上卖虾酱。
4: 什么？你刚不过来吗？你这人凭什么瞎话？没说，你说到这儿，这关键是掉链子。你爱怎么编瞎话怎么编，我不管了。回头啊，我把照片跟文凭给你啊，你给我20000块钱，你发财了。
6: 不，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
4: 怎么了？
6: 我给您20000块钱，让我发财，让您像话吗？
4: 当然，那电脑照片的都得要钱的那个。我说你给我20块钱，你准发财。
6: 我发在哪儿呢？
4: 你发哪你都不知道，
6: 不明白？
4: 你在发展下线去。
6: 我，
4: 你认识的名人肯定比我多呀。你问他们这明星要不要文凭？发展一个我给你10000，发展一个我给你10000。哎，你得挣多少钱呢？
6: 我明白了，我找下线要的。
4: 对了，哎，我这段话你会说吗？
6: 当然会说。
4: 跟他的明星怎么说？
6: 这怎么说？哎，杠子，
4: 嗯，
6: 你们家着火了，媳妇要嫁人了。弄个文凭吧，别说自个儿卖不咸菜，也没说卖不下酱。
4: 哎，我这没这什么乱七八糟。行了，你吓死你！你这么说哪行啊？
6: 怎么说？
4: 你不能太心急了啊！你这你这么说呀？看见明星了啊？你看见那演小品的了？你说，
6: 哎，你想当中国的卓别林吗？想当中国的卓什么林？
4: 卓别林吗？
6: 卓别林吗？
4: 对，你要看见那作曲的了？
6: 哎，你想当中国的贝多芬吗？你想当中国的贝多芬吗？
4: 对，你看见那写小说的了？
6: 哎，你想当中国的高尔基吗？你想当中国的高尔基吗？
4: 对，
6: 我看公安局的呢。
4: 你看见公安局的？看见公安局跑？
6: 跑啊，跑不了。
4: 怎么着？
6: 都是我的朋友。
4: 都是你朋友
6: 啊？
4: 朋友靠得住？
6: 当然了。
4: 还能这么说呀？
6: 啊，
4: 哎，你想当中国的福尔摩斯吗？
6: 哎，你想当中国的福尔摩斯吗？
4: 对，
6: 你跟我来。
4: 哎，
6: 来给您卖假文凭的那坏蛋，咱逮他。
1: 好，听完了赵伟洲、杨少华表演的相声《危言耸听》，上半时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恭候着您。
8: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 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每家争味。
7: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9: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10: 是的
9: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
10: 哎，
9: 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马三立先生曾经说过，他最喜欢的一个新活，最钟爱的就是十点钟开始，也是他上演时间跨度啊比较长的一个作品。这个段子的原作是何池，马三立先生经过了精细的二度加工，增添了许多包袱啊和人物的塑造。我们比较了他几个版本的十点钟开始的录音录像，能够发现他是根据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变化的。这也体现了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请听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十点钟开始。
2: 您来了
3: 啊，来了，
2: 好啊，
3: 啊，您好，
2: 请坐吧，
3: 哎，请坐，请坐，
2: 啊，坐台上，
3: 坐下吧，
2: 别坐，坐不了。你看看，尊敬的观众们对您够多熟悉，
3: 是
2: 王凤山，
3: 哎，
2: 老艺人，
3: 哦，
2: 老艺人，
3: 嘿嘿，
2: 老资格
3: 啊，不敢当，
2: 艺术老练
3: 啊，
2: 啊，老师傅嘛，
3: 您别看我岁数大，艺术水平稍差，
2: 客气，
3: 我这是抱着当群员的态度。
2: 哎，
3: 向同志们、向老艺人们学习。
2: 哎呀，哪有60多岁的学员呢？你这人很谦虚。
3: 嗯，
2: 好吧，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值得表扬，应当向你学习。
3: 啊，您别捧我了，
2: 不是捧，不是捧，确实是这样。我们做任何工作，不需要骄傲。
3: 嗯，
2: 但是也不要过于谦虚。要发扬实事求是的理论相实际相结合的作风，不说大话，不说空话，更不要说假话。
3: 对，
2: 会就是会吗？
3: 嗯，
2: 不会就是不会吗？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不会怎么样？要向工农兵群众学习，
3: 对，
2: 向革命干部学习，也需要向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方面学习。现在全党全国人民各项工作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上来，咱们社会主义前进的列车飞跃的前进，一日千里，时间不等人，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3: 对，
2: 我再说一遍，我们不努力学习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3: 太对了。
2: 当前咱们国际形势是很好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北美洲、欧洲、大洋洲，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中日建交了，中美也建交了，美国总统那个谁，哎，美国总统吧，啊，也请咱们国家领导人到美国去参观访问，这就说明了中美的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
3: 哎，您先别忙，美国总统叫什么名字？
2: 你猜吧。
3: 啊，我猜
2: 啊，
3: 你一说嘛，我猜
2: 美国总统嘛，
3: 啊，叫什么呀？
2: 西哈努克。
3: 啊
2: 啊，他们说是西哈努克。
3: 你管他们干什么呢？
2: 他们说的不对。
3: 嗯，对，他们说的不对，你一说呀。
2: 我说不是西哈努克。
3: 谁呀？谁？
2: 尼克松。
3: 尼克松是前任总统，现任美国总统叫卡特。
2: 卡特、哎、对，美国总统卡特嘛，约请咱们国家领导人到美国去参观访问，这就是中美的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
3: 我们等等，刚才你不说尼克松吗？
2: 我就为考你呀、啊！啊，我这是考你呀、啊！我就看看你对时事学习怎么样，认真不认真？这是考你一下。
3: 哦，这是考我呀、啊！
2: 我当然是知道了，美国总统卡特嘛。
3: 哦，
2: 我当然是知道了。
3: 你知道？
2: 考你。
3: 哦，考我。
2: 这是考你。
3: 嗯，我再问问你。11届三中全会多等开的，大会宣布的什么内容？你说说。
2: 这回我可没参加。
3: 多新鲜呢！
2: 我没见通知。
3: 你通知你干什么用啊？
2: 啊，你说什么？
3: 没有你吗？你参加
2: 什么？
3: 问你啊，十一届三中全会多能开着，大会宣布的什么内容？让你说说。
2: 哎呀，这还不好说吗？
3: 嗯，好说，你说啊。
2: 这就是这几项吗？
3: 什么呀？
2: 啊，
3: 什么呀？
2: 什么呀？
3: 啊，
2: 你看看。
3: 说。
2: 有。
3: 嗯、啊。
2: 有。
3: 有。
2: 你看看。
3: 我看什么？
2: 哎，四个现代化吗？
3: 四个现代化，
2: 对不对？
3: 哎，
2: 啊，
3: 对，
2: 提前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吗？
3: 嗯，
2: 对吗？对吗？
3: 对。
2: 嘿，还问我？你看看，我能不知道吗？这几样，你算算，
3: 第二
2: 啊，
3: 第二。
2: 第二呢，
3: 嗯，
2: 大搞卫生。搞卫生嘛，我们主要的，我们健康吗？我们人民都健康吗？我们搞四化吗？大搞卫生吗？
3: 第三
2: 呢，计划生育，提倡晚婚。第四是评奖，8块的、10块的、12块的。第五呢，加班费改3毛，夜点费改3毛。
3: 得了吧你！
2: 第五啊，
3: 别这瞎说了，根本你就没看报。你也订份报纸看看。
2: 我他妈订报？我就什么叫订报
3: 啊？
2: 我买呀，我换会儿，换会儿，我买呀。
3: 买
2: 啊？
3: 有卖零报的吗？
2: 买零报的吗？我买，我愿意买多少买多少，我一斤一斤的买，我多买。
3: 一斤一斤的买，哪买的报纸啊？
2: 就收废品那儿。
3: 废品呐，
2: 他给的多，
3: 给的多管什么用？
2: 给多，分量足。
3: 分量足，那都是去年的吧？还看呐？嘴里头空喊漂亮话，实际上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刚才这还说呢，我们要不认真学习呀、啊，我们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就是你，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表里不一，言行不一致，这样的人在学习上不会有什么成绩，你就在工作上也是夸夸其谈，弄虚作假。这就是四人帮的流毒，在你思想深处还没彻底肃清。你呀，好好的考虑考虑吧。你
2: 对，说的对，我接受您对我的批评。好，你对我的批评太正确太及时了，我们需要多听些个批评的意见。我们只有不断的纠正我们前进中的错误和缺点，我们才能在工作上迈出新的步伐。
3: 哎，这你说的对。
2: 可是你今天对我这个批评，我认为
3: 太生硬了，
2: 太客气了。你不好意思的批评我，我知道你怕我接受不了啊。我希望你直爽的批评我，你更尖锐的批评我吧。
3: 哎，我提的也不一定对。
2: 哪儿的话呢？完全正确。我应当深思考虑，我好好的想一想，这几年我在学习上哪是我的成绩，在工作上那是我的贡献，我只不过就会在人群大众面前夸夸其谈，空讲一套。当前我们向四个现代化进军，摆在我们面前新事物、新问题、新的要求很多。每一个同志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了迎接四化，为了早日提前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做出贡献来。我呢，新的长征路上我算掉了队了。我这是怎么了？ 我这是怎么了？我真是对不起党，对不起领导，我也对不起同志们帮助我。我简直，我连我自己我都对不起。
3: 这也用不着难过呀，明白了就得了，有缺点就改，改的就是好同志。我认为你是个聪明人，只要有决心，奋发图强，在学习中一定做出成绩来，在工作上也能做出贡献来。
2: 好，
3: 怎么查去？吓我一跳。
2: 好，我谢谢你
3: 啊，
2: 我谢谢你帮助我，我谢谢你鼓励我，你很相信我吧？
3: 相信。
2: 好，那我向你提出保证。
3: 嗯，
2: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3: 啊，
2: 那也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要不努力学习，要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3: 好，有志气。
2: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生命的最新的一页。
3: 嗯，
2: 我要努力学习。
3: 好，
2: 我是说话算数的。我现在我提出的保证，今天是八月，
3: 现在是11月了，哎，
2: 啊，对对，11月30号，
3: 啊，
2: 我在今天提出来，
3: 不是30号，
2: 30号
3: 啊，今天不是30号，
2: 哎呀，我愿意今天30号，
3: 那干嘛呀？
2: 1号发薪，
3: 哎，猜谜呀，啊，进店就发薪呢。
2: 不管他几号吧，
3: 啊，
2: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
3: 学习？
2: 我学。
3: 哎，
2: 我学呀。
3: 嗯，
2: 我学什么好啊？
3: 说了半天还没谱呢，那就看你个人的志愿了。
2: 我的志愿，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3: 好，
2: 怎么样？
3: 好。
2: 啊，我认为科学家，科学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3: 嗯，
2: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世界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伟大的科学家。
3: 好，好，
2: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3: 嗯，
2: 我就努力学习研究科学了。
3: 好，
2: 我研究数学，
3: 哎，
2: 我练的打算它，加减乘除，我练三角几何大代数，我搞通了微积分，我学习数学辩证法，我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我研究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半导体学，我研究电子仪器激光遥控火箭雷达，我连宇宙飞船我都能掌握。
3: 哦，那可不简单
2: 啊！我是科学家嘛，
3: 哎，
2: 我必须要会说外国话，我学外语，
3: 哎，
2: 我行，
3: 学
2: 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葡萄牙、纳威、瑞典、意大利、缅甸、印度、尼泊尔，我连坦桑尼亚的话都会。
3: 哎，用不着那么多的外国话。
2: 什么叫用不了那么多呀？多会一种外国话是多有一把科学知识的钥匙。
3: 哎，也对。
2: 到了8年以后啊，
3: 嗯，
2: 我就发明创造了。
3: 创造？
2: 我想发明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
3: 哦，
2: 我想发明一个原子太阳，
3: 嘿，
2: 要亮就亮，
3: 嗯，
2: 要黑就黑，需要太阳的时候，
3: 啊，
2: 我一开电门，
3: 哟呵，怎么来
2: 的？噌，太阳就出来了。
3: 哦，太阳出来。
2: 需要刮风啊下雨的时候，
3: 哦，
2: 我一开电门，
3: 嘣，哟哈，
2: 哇，下雨了，
3: 下雨了。
2: 需要打雷呀，打闪的时候，我一开电门，
3: 嘣，我就知道它又来了嘛。
2: 到那个时候吧，
3: 啊，
2: 我们不是大自然的奴隶，
3: 嗯，
2: 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
3: 嗯，
2: 什么叫台风？那叫地震，完全要服从我的控制。
3: 哎哎，
2: 地球，
3: 啊啊，
2: 宇宙，
3: 行了，
2: 我让你为人类造幸福。
3: 行了行了，您累了吧？啊，
2: 不累，
3: 累了，
2: 不累不累不累。
3: 哎，
2: 我这想法怎么样？
3: 啊，
2: 哎，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3: 啊，我是不懂得科学的，您这个想法是好的，真要做到了，再好没有了。
2: 我谢谢你。
3: 嗯，
2: 我谢谢你鼓励我。
3: 哦哦，
2: 我谢谢你鼓励我。
3: 嗯，
2: 你很相信我吧？
3: 相信。
2: 啊，我向你提出保证。
3: 嗯，
2: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 提出保证，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3: 您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敬佩。
2: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到12年以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3: 好，祝你成功。
2: 谢谢你，再见。
3: 哎，好，
2: 再见。
3: 哎，再见，
2: 再见，
3: 同志们。
2: 再见。
3: 再见。这是个要强的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4: 同志，同志，
3: 哎，怎么回来了？
4: 你说我行吗？
3: 只要下决心就行啊。
4: 我对科学化学一点也不懂，
3: 架不住努力学习啊。
4: 那么些个外国话我得多味学会喽啊。
3: 哎，这可不能嫌麻烦。
4: 我倒不是嫌麻烦
3: 啊，
4: 我是考虑啊，我这个性格呀，
3: 哦，
4: 当科学家不合适。
3: 怎么？
4: 因为我是好动不好静的人。
3: 是啊，
4: 我是个急脾气急性子人，让我坐屋了，小瓶子小罐子化验这个试验那个，我摔了他。
3: 哎，那还行吗？那你怎么办呢？
4: 要找我最适合的工作才能发挥我的特长呢。
3: 也对，那你想干什么？
4: 我想当一位军事家。
3: 你当军事家？
4: 我认为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3: 哦，
4: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世界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伟大的军事家。
3: 好，
4: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研究军事学。
3: 哎，
4: 我练呐，
3: 练
4: 立正，立正稍息开不走。我练骑马，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我能驾驶潜水艇。我练射击，我手要稳，眼要准，3点成一线，枪不虚发，弹中十环，神枪手。
3: 行了，
4: 我射击
3: 干什么？
4: 射击？
3: 谁发了你枪啊？你这射击？
4: 我买，
3: 买，哪儿买去？
4: 你卖回去。
3: 哎，我没有枪，
4: 没关系，我到百货大楼买个小孩玩的气枪。
3: 哎，好，拿玩具练。
4: 哎，怎么着？
3: 啊，
4: 怎么着？
3: 玩具
4: 架不住下功夫。我练呢，因为我是一位军事家，我必须要懂得步兵学、炮兵学、骑兵学、天文地理、海洋气象，我研究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经验。我学习抗日战争经验，我学习解放战争的经验，我学习抗美援朝的经验，我要学习斯大林消灭法西斯的战争经验，我在研究库图佐夫打败了拿破仑的战争经验。我想写出一本书来。
3: 什么书？
4: 叫《古今中外军事辩证法》。
3: 好，
4: 我再写一本科学战争的理论
3: 啊，
4: 我们军民一条心，发挥我们国防科学无穷的威力，叫那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们、战争头子们，叫他们发抖吧，不管那大霸权小霸权，让他头破血流。
3: 哎，
4: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3: 哎哎，
4: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要再
3: 累了，你呀，累了。
4: 不累
3: 啊，
4: 不累。
3: 行了，
4: 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3: 啊？
4: 哎，我这个理想怎么样啊？
3: 想法是好的
4: 啊，
3: 只要做到了那是最好。
4: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鼓励我。你很相信我吧？
3: 相信。
4: 我向你提出保证，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3: 您这种精神还是好的。
4: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到12年以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3: 好好好，祝你成功。
4: 谢谢你。再见。
3: 再见。
4: 好，再见。
3: 再见。
4: 哟，好。
3: 哟，也许行，每个人的志愿不一样。
4: 同志，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您说我行吗？
3: 你不是下决心了吗？
4: 我是考虑我这身子骨，我怕顶不住，
3: 架不住锻炼呢。
4: 已经都这样了，这怎么锻炼呢？ 我当军官
3: 啊，
4: 当兵也不要我呀，
3: 那怎么办？
4: 我想当一位艺术家，
3: 好吗？他要当艺术家
4: 了。哎，什么叫又当艺术家了？根本我就艺术基础。
3: 你啊，有什么基础？
4: 我打小时候我就喜欢唱歌、舞蹈、演戏、化妆、照相。有一次在我们学校
3: 啊，
4: 在学校化妆照相，我化妆老太太
3: 啊，
4: 还得了奖了。
3: 别乐了，嘀咕什么你这？
4: 我搞文学，
3: 我告诉你，搞文学艺术可不那么简单。
4: 对，对，
3: 哎，
4: 文学艺术是人们的精神食粮，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3: 对。
4: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世界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3: 也许行，
4: 也许行，就是行，
3: 行，
4: 就是行，
3: 行。
4: 搞文学艺术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搞文学艺术了。首先我提高我自己的文化，我用一个月的功夫我读完了初中的课本。
3: 你啊，
4: 2个月我要到高中的程度，5个月的时间我自修到大学的水平。我搞文学艺术嘛，首先我要认真的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

0: 完了初中的课本，
1: 你啊，
0: 两个月我要到高中的程度，五个月的时间我自修到大学的水平。我搞文学艺术嘛，首先我要认真的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这篇文章。我向老一辈的革命作家们学习，我学习周扬、夏衍、贺敬之、刘白羽的文学著作，我学习沈雁冰的，我学习叶圣陶、巴金、曹禺、谢冰心的文学艺术作品，我认真的学习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华盖集》《三贤集》《二心集》《花边文学》《南腔北调集》，学习郭沫若郭老的《屈原虎符堂弟之画》《契诃夫的樱桃园》《以凡诺夫戴海鸥》《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死魂灵》《高尔基的创作选集》，我是完全熟读。我多看些个古典著作，什么叫《三国》《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西游记》《红楼梦》《武林外史》《三言二拍》《金谷奇观》，全看。我找出时间来，我多研究诗词歌赋，韩愈、杜甫、李白、白居易、陆游、王安石、苏东坡的文章，我是能写能背。当然了，我是文学艺术家嘛。加强我的政治理论学习，认真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杜林论、资本论、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加强我的政治修养，提高我的艺术水平。几年之内，我追不上鲁迅、郭沫若，我要赶上老舍、赵树理。
1: 我看不透。
0: 你看不透啊？我早就看透了。我就要动笔了，我写了，
1: 写，
0: 搞创作。姚雪银写出来了长篇小说《李自成》，我就不信我写不出来。
1: 你写呀？
0: 我写，
1: 写，
0: 我写。我计划我写几部长篇小说，弄他几个电影剧本。我写的几十篇寓言小故事，我多写几个讽刺的小品文。我讽刺的自私自利的人，我讽刺的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人，我讽刺的天角的把式竟说不练的人。
1: 对，这应该多讽刺。
0: 那鲁迅先生他写了本叫《美自由书》，我也想写，写了本《真自由书》。郭沫若有天地玄黄，我来个宇宙辉煌。
1: 你瞧，
0: 契诃夫有樱桃园，我来个皮肤树。他有三姊妹，我来个五洲里。果戈里有钦差大臣，我来个跳梁小丑。
1: 好嘛，竟跟人小，
0: 竟跟人小吧。几年以后，我就是伟大的诗人了。
1: 你啊，
0: 马三立就是中国的马雅科夫斯基。
1: 我，
0: 再过几年，你见着我呀，
1: 啊，
0: 嘿嘿。我就不是这样了。
1: 哦，你就胖了。
0: 胖我当然胖不了，我就不穿这样的衣服了。
1: 穿什么了？
0: 我就穿上了很好的制服啊，很好的皮靴子。
1: 哦，
0: 我这胸前这奖牌啊、奖章啊、纪念章啊，我就戴满了。国家的奖金、国际的奖金、优秀的奖金、诺贝尔奖金，我就得了不少了。
1: 哦，
0: 稿费、录音费、创作奖都是我的。
1: 嚯，
0: 我钱就多了，我有钱。买呀，我买被窝。买棉帽子，哎，我有钱我就吃啊，吃炸糕，哎，我吃油饼。
1: 累了，你饿了大概
0: 啊？
1: 饿了，先来个烧饼店店怎么样？好吧，
0: 烧饼
1: 啊，
0: 哪有烧饼？
1: 买去了，
0: 烧饼先不忙
1: 啊，
0: 我在文学创作上。
1: 你歇下吧，歇下吧
0: 啊，
1: 歇下吧。啊，
0: 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1: 哎，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1: 哎，行啊，那就看吧。
0: 好，
1: 哎，
0: 我谢谢你鼓励我，你很相信我吧？我向你提出保证，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
1: 祖国的好儿女了。
0: 对，我就不配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您这套我都会了。
0: 对。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12年以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你祝我成功，谢谢你。再见，再见。
1: 这叫什么毛病啊？这是
0: 怎么样？
1: 又回来了吧，
0: 同志，同志。您说我行吗？
1: 走，我看你什么都不行。
0: 哎呀，你不相信我了吗？
1: 啊，我呀，我早就不相信你了。
0: 哎呀。

0: 我还是希望你很相信我呀，我这回来我要跟你谈一谈，我要说一说我最后的遗言，我最后的声明。
1: 要死了，留遗言来了。
0: 哎呀，我这个人呢，我是有决心的，我以大卫的精神，百折不挠的信心，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停止。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你呀，等等吧你啊，现在10点早过了。
0: 10点过了，
1: 哎，
0: 那没关系，我不是今天的10点钟开始，
1: 从明天起，
0: 我不定哪天的10点钟开始。
2: 是啊。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三立、王凤山二位合说的相声《10点钟开始》。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再见。
3: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5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和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值又保鲜。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

午后时光，带您走进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以及纽约中文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浩，
1: 我是赵传，
0: 欢迎收听今天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没错，又到了我们每个礼拜六呢下午见面的时间了。好，今天的日子还蛮特殊的。
1: 哦，怎么个特殊法？
0: 你有没有觉得很热很热
1: 很热啊？现在是盛暑了。
0: 对，没错，今天是夏至。
1: 哦，夏至。 对，
0: 对，这个夏至二十四节气所谓的至呢，就是极至，到了最顶巅的这个
1: 盛暑。
0: 盛暑，
1: 对，
0: 所以这一天呢，大家可能这我应该讲说这段时间嘛，可能大家要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健康了。
1: 没有，就是要注意，就是说不要这个，因为天气热啊，然后要多补充水分嘛。
0: 对，尤其像这个传哥呢，经常三不五时去运动啊，打球啊，流了满身的汗，要补充水分很重要。
1: 哦，这个我很注意。
0: 哦，
1: 我通常都会带这个运动饮料，而且、
0: 哦、运动饮料，
1: 而且对，不好意思，我们不会在大中午的时候或者下午日正当中的时候去打，一定是，而且就是说这个也都是我之前就已经就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了。不管是夏天或是冬天的时候，我都是在这个傍晚的时候去打球。
0: 哦，对，傍晚比较好一点。
1: 因为他们说这个对于身体来讲，就傍晚时间锻炼身体是最好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天气没那么热，
1: 没那么热。
0: 对，
1: 然后身体的，就是说，因为我们讲说，有时候运动的话，你身体要完全苏醒过来。
0: 对，没错。哦，
1: 然后否则的话，就是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你就给他一个太过强度的这个运动的话，对身体也是不好的。
0: 对，是会有一些负担的哈。好了，那我们今天呢，这个要来的音乐主题是什么呢？
1: 那同样是跟眼睛。
0: 哦，眼睛
1: 有关的这个歌曲，
0: 眼睛的歌还真的蛮多的哈、哦，
1: 蛮多的，蛮多的。因为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就我这几集这段时间收集这些啊，这关于眼睛的这个主题的歌曲啊，我发现就是说，在这个流行音乐、西洋流行音乐里面，他们对于这种眼睛啊，这样子的这种啊不同角度的去创作这样的作品，
0: 嗯哼，
1: 可能就是他们对于说眼睛的这个，因为眼睛是灵魂之窗嘛，啊、
0: 对，
1: 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人啊所有的这个身体的部位上面很重要的一个器官，
0: 是，
1: 这个有这个眼睛不光是说我们表面上的眼睛，还有内心的啊，
0: 里面的，心里头的，
1: 心里面的眼睛啊，那他们都有一些很
0: 不一样的一种诠释方法，
1: 对，很多的这种诠释在里面。
0: 那这一集的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的这个所谓的眼睛是偏向是在外在的还是内在的？
1: 其实都有，
0: 内外兼具
1: 啊，内外兼具
0: 哦，都有了。而且今天的歌，说真话，真的，我每一首歌曲我都觉得非常好听，就是那一种
1: 必须好听，
0: 一定要好听，对不对？而且是不会让你觉得说哦，那要差而不，我要差一种、
1: 会让你硬起来的。哦，
0: 哎，手
1: 手硬起来啊，每次都要解释一下。
0: 好，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
1: 我为大家介绍的是 Small Faces 的 My Mind's Eye。

0: 这首歌听起来，凭良心说，真的很有年代的一首歌曲。
1: 嗯，没错，而且就是那种属于60年代那种摇滚乐团的啊，
0: 嗯哼，
1: 的那种啊，我们讲音色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1: 啊。包括这个吉他，你哈、啊、一听起来就那个，因为他用这个效果器。
0: 嗯。
1: 当然，在那个时候，这种吉他这样的音色已经是非常前卫了，而且就是说算好听的了。
0: 对对 对, 对、
1: 啊，不是那种很吵的那种啊，
0: 对，
1: 吉他音色，电吉他的音色
0: 是。不过讲到了这一个团体叫做 Small
1: Faces，Small
0: Faces，
1: 小脸
0: 是、
1: 啊、
0: 这个是
1: 一个英国团
0: 哦，他是英国团，那等于说也是，跟 Bee Gees、
1: Beatles
0: 是前面了。
1: Beatles 更前面，他们大概是这个阶段，这个 Small Faces 大概是68年69年这个乐团成立、
0: 哦、
1: 那讲一点渊源，就是这个小脸乐团、嗯、后来因为他们这个主唱离开了，后来就加了一个新的主唱叫做 Rod Stewart。
0: 哦，连起来了，连起来了。
1: 对对 对, 对、
0: 哦、原来 Rod Stewart 是他们的这个乐团出来的，
1: 就是这个当这个小脸的乐团的这个第一任主唱离开之后，
0: 是
1: 啊，去组的另外一个乐团，然后这个 Rod Stewart 就加入了后来他们，但是后来改名字就改成只能叫 Face这样子。
0: 哦，讲 face 我就有点印象，叫 small face 我说真话真的有一点点的模糊啊。
1: 对，然后当然 face 这个 Rod Stewart 加进去又没有多久之后Rod Stewart 就单飞了。所以这个都是叫我们叫做家族树啊 family tree 啊、哎、这个一个乐团有时候他从一开始然后慢慢的乐、嗯、这个其中的乐手或是其中一个团员又分出去又组建另外一个团，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团之后又再去，你知道，就是好像衍生更多新的团出来。
0: 哦，生生不息的这种感觉、啊。
1: 嗯，对，他们这个在音乐圈叫乐团圈，这个叫 family tree、
0: 哦。啊 ，family tree，
1: 家族树是这样。
0: 哦，那其实那这样算起来，其实 Rod Stewart 其实他出道时间也很长哎，这样推的话，大概196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出道了。
1: 他等于1960年代末期的时候他就出道了，
0: 就出道一直到现在。
1: 对，当然就是说在一开始他也是加入这个摇滚乐团，而且他一开始唱的东西没有像我们后来听到的这么的流行
0: 啊、
1: 但在那个时候还是比如说比较是所谓我们讲叫 band sound， 就是所谓的乐团的这种音乐
0: 哦，乐团音乐跟个人还是有毕竟
1: 有点不
0: 一样，不太一
1: 样。
0: OK， 好，原来哦还有这样子的一段渊源出来。
1: 嗯，
0: 不过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1: My mind's eye， 这样的很顾名思义就是我内心里的眼睛啊，
0: 我内心里的眼睛、
1: 就是、
0: 邪恶
1: 不是，有也会有的是邪恶，有的当然就最重要说是内心深处你的意识啊。我们不讲心眼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那当然你又讲说心眼好或心眼坏，对不对？
0: 啊，
1: 那他这个歌讲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在这个是1969年这一个67年的作品，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之前讲，那当时的这个全世界似乎在处在一个比较。这个人心比较躁动的一个
0: 动荡的年代，
1: 一个比较动荡啊，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种运动啊在发生，
0: 对对对。
1: 那他这个歌讲的说，不管外在的环境是怎么变化啊，那我们就是内心里面我们都要自己的这个定见、啊、自己该怎么做、
0: 嗯、
1: 自己内心都要很清楚，
0: 就是说自己内在的那个眼睛呢、哎、你要看清楚，看清楚所有的事情的真相，
1: 嗯、哦、而不要受外在的影响而改变自己啊原本该有的啊那种啊心态。
0: 哎，我还以为这首是一首情歌，原来哎不是的哦，他、
1: 嗯、
0: 讲的是提醒大家的一首歌曲哦。好，那么把握时间来介绍第二首歌，
1: 为大家介绍的是 Guess Who These Eyes。

0: 如果哈要我来翻这个乐团的名字的话哈，我可能就会翻猜猜我是谁，猜猜我是谁。
1: 没错啊，就是
0: 真的假的？
1: 你猜猜我是谁？
0: 是真的要这么翻吗？这个
1: 对啊，叫 Guess Who 啊。
0: 哦，对，也
1: 其实一般有时候英文里面讲说，大部分讲说 Guess What， 意思就是说你猜猜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啊、
1: ？Guess What， 然后他这当然就是说。用了这样子的一个语法，然后成立这样一个乐团叫 Guess Who， 猜猜是谁？
0: 猜猜是谁？这其实反而让人觉得，这个引起大家的好奇，反而会去对他们这个团名印象深刻。
1: 因为你知道哈、其实这个我们有时候讲说这个看名字哈、就可以看出啊一些端倪的意思啊。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乐团，他真的就是说他很聪慧，对不对？他这个人里面的组成分子都很聪慧，
0: 嗯，
1: 他一定会取一个名字是很有意思的。
0: 哦，对，
1: 你知道吗？
0: 有他的意义。
1: 那这个有时候就是说，对于就是说乐迷来讲，他会觉得说，哦，你这个乐团的哎起的这名字很有趣，
0: 嗯，
1: 总会引起人家的好奇心，就是想一探究竟，哎，那你们的作品会是怎么样？
0: 哦，对，
1: 是不是很有趣？
0: 是，
1: 哦，是不是很，你知道？很有意思，
0: 很让我觉得有兴趣的一种感觉，
1: 哎，对，
0: 引起
1: 我
0: 的兴趣。
1: 这个乐团同样也有这样子的啊，给大家这种感觉。
0: 后来有另外一个乐团，我记得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The Who，
1: The Who， 对，
0: The Who 是在他们的后面，
1: 在他们之前，
0: 哦，在他们之前，
1: 哎，对，
0: 哦，
1: 这些等于说算起来都是那些摇滚乐团的徒子徒孙啊，因为你要知道。之所以后面就有这么多的乐团，也都是那个，其实就是说，他们这个像流行乐团，他们等于就是都有一个脉络嘛，哦，
0: 啊，
1: 当前面有个 Beatles 之后啊，就很多乐团就，嗯，啊，就是年轻人受到刺激，就觉得啊，我要跟他一样玩乐团，然后就很最后很多乐团就是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那这个像这 Guess Who 大概是他们在1960年代末期啊，出道的一个乐团，是一个加拿大的乐团。
0: 加拿大的乐团，
1: 是。
0: 不过我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要问一下传哥，因为这个跟音乐乐理有关，我觉得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升 key 哎。从 C 调，然后又往上升，然后到一直往上升呢。
1: 没有升 key 的问题，
0: 它
1: 只是就是说，它也许主歌的地方是，比如说我们啊，一个和弦，对不对？
0: 对，
1: 它是所谓的用三度来讲
0: 是
1: 哆咪嗦啊，
0: 嗯，
1: 它可以比如一开始主歌的地方主歌的地方开头是唱是哆，是比较低，
0: 是，
1: 然后到副歌啊，可能就是这个次副歌的时候就是。他可能就是分三段，
0: 分三段是
1: 啊，他可能就是到从咪开始，最后到高潮的时候，最主歌副歌的地方，他就是这个嗦，就是这样慢慢的就是
0: 堆叠上去，
1: 就情绪啊，因为当然就是说有时候你听歌希望，如果你是听的都太平的话，对，你就觉得这歌好像。
0: 没有起伏
1: 啊，对，没有情绪的起伏。那当然他这样做也是就是说随着这种用乐理的方式，然后让他就感觉有情绪的起伏嘛。总是希望大家听到，比如像说小小鸟，对不对？
0: 对，
1: 我是一直就是歌曲的整个副歌的
0: 部分，
1: 就是一个高潮的部分，然后就是照一般的说法，
0: 是
1: 这个里是当然是最能够让大家就是记忆深刻的啊，一个部分
0: 哦，难怪
1: 啊，比如一开始有时候我觉得那它是比较低的
0: 、
1: 啊，我是一直想它就到最后就高潮
0: 了啊，
1: 就慢慢情绪去堆叠上去，
0: 是，所以歌曲还是有所不一样，就诠释歌曲的方法还有它的整个作曲的方式哈，会跟这首歌曲给人的这种感觉是完全连接在一起的哈，所以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不过还是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These eyes 当然就是说就讲的是这对眼睛嘛啊，这双眼睛。那他这个主唱，他在等他的女朋友在梳妆打扮要出去的时候，然后就他的女朋友就在那边磨啊，慢慢的，然后
0: 好讨厌。
1: 那他就反正在等的过程当中，他就在钢琴前面就这样，意思就是说。对他因为他为什么会愿意这么那么有耐心的等，就是因为他很爱他的女朋友，但愿意为他就是说啊，去你知道 花时间在那边等待，
0: 等待，
1: 等他梳妆打扮啊、
0: 嗯、
1: 完毕之后、
0: 嗯，
1: 然后就这个过程当中写了这样歌，说啊，我这双眼睛就是为了你啊而哭，为了你而，那其实就讲他是讲他的
0: 内心里面啊，
1: 然后就是他这个眼，就这个眼神，就是所散发出来的啊内心的那种感受，其实是就是。为他的愿意为他的女友 做任何的事情，
0: 是，所以你看看啊、这个在这个等女朋友或等老婆哈、梳妆打扮的时候，所以我想这应该是男人永远的心里面的噩梦啊，因为要等很久嘛，就会还能够写这样一
1: 首歌。那没有办法，这个女生这个女为悦己者容嘛，
0: 你不能催她哦，你催她反而更久，我告诉你哦。
1: 对，她当然希望就是说，哎，你带我出去，我也打扮得漂漂亮亮，让你有面子嘛。
0: 对、
1: 是不是？有时候要这样想的，当然只是有时候我们男人会比较在意，就是说。哎，那你可不可以早点弄，对不对？或者是说，哎，就是说有点效率啊。
0: 对呀、
1: 可是女生就是这样子。
0: 对，所以男人啊，多多的忍耐一下啦、好不好？好，来，我们听第三首歌
1: ，Andy Fairweather Low 的这个《Wide-eyed and Legless》。

0: 这个听起来是一首非常舒服的一首歌曲。
1: 嗯，然后其实也是一首情歌，然后也是一首失恋的情歌。
0: 啊，好，那这个歌在讲什么？为什么会失恋呢？
1: 这个当然就还有这个唱歌的这个歌手的名字是蛮长的，是蛮难念的 ，Andy Fairweather Low 啊，
0: 他谁呀、啊？
1: 这是一位啊威尔斯的歌手啊，
0: 威尔斯啊、okay ，
1: 威尔斯就是
0: 我知道了。
1: 英国算英国歌手，
0: 算英国的一位歌手、
1: 哎。但是就是说，因为英国大家知道是分三个地方嘛，
0: 对，
1: 苏格兰、英格兰，然后威尔斯
0: 对 ，OK，
1: 北爱尔兰这样子啊。
0: 嗯，
1: 这位歌手是威尔斯的歌手啊。
0: 嗯，
1: 那这个
0: 我们就叫他 Andy 好了，比较好
1: 念
0: 了。
1: 对。那 Wide Eyed and Legless，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为什么说他是一首分手的这种失恋的情歌啊？因为Wide eye 的意思说眼睛整个放大，瞳孔放大，然后 legless 就是感觉自己没有腿了啊、
0: 哦。
1: 为什么呢？就喝醉了，又喝醉了。
0: 哦，喝醉了，
1: 喝醉了，
0: 喝醉了
1: 啊、哦。那这个因为什么喝醉？就因为失恋了嘛。
0: 哦，
1: 失恋了就喝醉了，然后喝醉了之后，因为喝得烂醉啊，就整个眼睛就是已经
0: 迷蒙，
1: 然后腿已经不听使唤
0: 了，
1: 腿已经肿了，这样，然后就步履蹒跚的意思，因为心里面难过嘛。
0: 是啊，可是我说真话，如果说失恋的话，喝酒啊，愁更愁啊，是不是？
1: 那当然是的，可是有时候人都知道，可是就是希望就是说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如果太清醒了，老师就会想起，对不对？跟他带。
2: 中国广播网 AM 1240，
3: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今天是8月11。首先我们来看天气，纽约市今天呢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72度，最低61度。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都是多云到多云，可能会有阵雨的天气，气温最高68度，最低在56度左右。好，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北京方面已经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23号到9月25号到美国访问，9月24号要在白宫和美国总统唐纳·川普会面。俄罗斯大选，普京胜券在握，欧盟批评披着民主外衣的选举。俄国的国会大选初步结果，亲普京的执政党获得355席的超新高纪录的席次。一个强烈台风杜鹃下扎了豪雨，侵袭了日本，土石流奔流在车站，场面极为壮观，同时住宅淹没。在澳洲，估计2060年代人口将低度生不如死，也就是死亡人数超过了出生的人数，经济影响恐怕加剧。在南韩的军人沦为共谍，用偷拍手表泄露军事机密遭到判刑4年。日本将增加设立超过65座的弹药库，打算要简化设计，力拼尽早的使用派上用场，军事用途。伊朗的革命卫队发出警告，美军如果再动手将会打击新的目标。联合国大会即将登场以前，川普将会晤法国总统马克宏。川普跟习近平会面在即，彭博新闻社表示，液化天然气将成为美国跟中国经济谈判的焦点。赶在川普跟习近平会面以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前来美国会晤川普，预计要强调台湾问题，希望美国不要让步。继续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英国王子哈利跟梅根返回英国定居，是否会步上前王妃戴安娜的后尘？媒体狗仔队整天紧盯的，而他的亲舅舅担忧媒体追逐，呼吁官方要加强慰安。在德国的政坛恐怕会有变天，德国选择党再下一城，执政党惨败不足 5% 的得票率，现任的总理梅尔兹扬言他不会辞去总理的职务。媒体不断的爆料，美国战机已经挂上了导弹，准备要轰炸青年运动组织，而川普临阵喊停。青年运动组织在昨天表示，他不会跟美国正面的开战。川普跟习近平两人会面，在主导权究竟在谁的手上？而北京方面立场强硬，川普支持率下跌，对台湾的军售恐怕成为牺牲品或筹码。美国媒体在川普习近平会面之前爆料，内部白宫的头号亲台的鹰派简以荣传出被川普边缘化。同时在南韩的政坛也目前发生了震荡，南韩内阁改组，就目前声望极低的李在明政府，而李在明政府的人事灾难连环报，幕僚长引咎请辞。
中国大陆青年热衷一人 AI 创业，超过半个月收不到1000美元。另外，在国家公园成为隐藏毒品的天堂，40吨大麻焚烧销毁，浓烟冲天，为川普跟习近平会面铺路。美国跟中国的经贸会谈非常成功的同意建立 AI 对话机制，这是在副总理何立峰跟美国联邦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昨天先进行对话。为了防止台湾成为美国跟中国谈判的障碍，美国学者表示川普政府要台湾缩减访美的行程。南北韩边界冲突传出了爆炸，3名南韩士兵疑似触发了地雷，有2个人重伤，目前进行抢救。战火恐怕急速的会升级，美国国务院促使在当地的美国公民立即离开伊朗，限制到沙特阿拉伯的2个城市。美国跟伊朗的战争是否升级？伊朗42万大军根据报道沿着边境严阵以待布防。川普昨天再度的强硬的回应了伊朗，他说我要炸伊朗给3条路，预告大事即将发生，但是我也愿意跟伊朗总统会面。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同时川普想到了华府的凯旋门新用途，他说可以容纳弹药无人机以及在上面布置狙击手。俄罗斯大选最后一天遭到袭击，乌克兰发动了到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在莫斯科的无人机攻击。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来关心的是美国跟伊朗战争是否如川普在昨天所说的预告会有大事发生，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说他会愿意会见伊朗的总统，不排除。好，我们来关心伊朗目前最新的动态。根据了解，伊朗沿着边境已经部署了42万大军严阵以待，是否战争一触即发引发了国际的瞩目。美国总统唐纳·川普是在20号接受福斯新闻网访问的时候，他说他正在决定是不是要升级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而且预告这场战争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而同时伊朗已经全面的提高警戒，伊朗媒体报道总兵力大约42万人部署在沿着边境，大部分地面部队部署到全国的边境地区，其中集中在阿曼湾沿岸的马克兰海岸。伊朗的官方通讯社在今天所发布的消息，伊朗的将领表示，在他所称的强加于伊朗斋戒月战争爆发以前，陆军地面部队就已经根据事先掌握的威胁情报向各个边境地区部署部队。他说目前地面部队的大量兵力部署在伊朗西部、西北、西南、东部、东北、东南边境，其中集中在马克兰海岸，并且维持高度的战备状态。伊朗指挥官指出，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地面部队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专业部队、机械化部队、炮兵部队，并且获得所需要的后勤跟作战的支援。他说地面部队在伊朗边境维持强大的军事存在，使伊朗的对手无法在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或发动攻击。他强调陆军的地面部队将继续在伊朗边境维持全天候部署跟高度的战备警戒，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跟领土完整的任务。这是来自伊朗最新的消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而且伊朗最高联合军事指挥机关在今天表示，美国已经决定恢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警告区域国家不要参与其中，否则会遭到伊朗的军事行动。好，我们继续关心在美国方面，根据了解，美国的战机已经挂弹了，准备开始轰炸在伊朗支持的也门反叛军青年运动组织，但是最后一刻川普喊停。这是伊朗支持的也门反叛军青年运动组织持续打击沙特阿拉伯，而沙国私下敦促美方要加以空中轰炸这个组织，川普目前的态度摇摆不定。美国媒体报道，川普原本已经被说服并且下令美军准备空袭，但是最后一刻川普下令喊停反悔，决定暂缓打击。而当下的美军军机根据了解机已经挂弹，随时准备战斗。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过去两个星期是不是愿意顺应沙国的恳求下令美军打击青年运动问题一直困扰的川普，他犹豫不决。而一旦加入了沙国，等于是为美军在这场伊朗战争中另外又开辟了新的一个战场。而伊朗战争已经对于全球造成经济冲击，川普急于结束冲突却难以收拾残局。根据报道，沙国请求已经让川普犹豫几个星期，但是情势在17号迎来了转折。根据报道，纽约时报说，当时沙特阿拉伯王储查尔曼亲王再度打电话给川普，恳求他出手干预阻止青年运动组织。而事实上 川普前一天才告诉幕僚他不赞成发动攻击，但是在跟查尔曼亲王通了电话以后，他立刻改变立场，并下令五角大厦着手准备空袭青年运动组织。但是到了20号中午，昨天川普似乎再度改变心意，官员透露至少目前美军不会空袭青年运动组织。根据美国官员透露，当川普决定收手或者是至少暂缓打击青年运动的时候，当时美军指挥官其实已经批准空袭目标列出清单，部队正把炸弹装在甚至执行任务的美国战机上挂弹，攻击行动已经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美国高层官员指出，有鉴于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经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川普核心圈的多数成员对于介入沙国跟青年运动的冲突感到极度怀疑，或者是彻底反对美国介入。纽约时报指出，川普反复无常的态度反映出他如今面临两难的境地。虽然青年运动组织避免攻击美国船只，但是他们攻击的却是美国的盟友沙特阿拉伯，使得川普进退维谷。一方面，如同部分美国军官指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需要沙国的协助，而沙国官员也表明，如果缺乏美国的帮助，那么面对青年运动组织的确相当艰难。官员也说，如果美国加入了沙国的作战行动，可能会能够配合也门政府新一波的地面攻击，但是也门政府军一直以来很难有效的对抗反抗军青年运动组织。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d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d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来关心的，美国跟伊朗的冲突现在已经到达了双方剑拔弩张的地步，引发了国际的关注。伊朗支持的也门反叛军青年运动组织持续打击沙乌地阿拉伯美国驻伊朗的虚拟大使馆，昨天敦促美国公民立即离开伊朗，并且警告青年运动组织跟沙乌地的冲突恐怕急剧升级。另外，美国驻沙国大使

0: 阿拉伯美国驻伊朗的虚拟大使馆昨天敦促美国公民立即离开伊朗，并且警告青年运动组织跟沙乌地的冲突恐怕急剧升级。另外，美国驻沙国大使馆同日的发布新的指示，在沙国的美国政府雇员如果要前往塔伊夫、杨布两座城市，必须额外获得授权，否则不得前往。青年运动组织在昨天继续攻击沙国首都利雅得，标志着双方冲突重大升级。美国驻伊朗的虚拟大使馆在昨天发布了新的安全警告，敦促美国公民不要前往伊朗，而在伊朗境内的美国公民应当现在就立刻离境。声明也提醒，如果透过陆路离境，伊朗边境状况可能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会发生变化，尤其是伊朗现声称已经在边境东南西北方部署了42万的地面部队，随时准备战斗。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中东局势紧张，情况非常复杂，局势可能意外升级，同时也提到了青年运动组织对沙国进行敌对行动，这场军事冲突可能急速的升级，瞬息万变。美国国务院在19号也对在中东的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示，涵盖的范围包括了巴林、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卡达、沙地阿拉伯、阿联酋等等许多波斯湾中东的国家。国务院发出警告，局势可能意外升级，敦促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留意航班可能取消、领空关闭、旅行受到阻碍等等的情况。而事实上，国务院呼吁美国公民不要前往伊朗并非新的消息。国务院在去年的12月5号对伊朗发布旅游警告，也就是第四级，不要前往，而警告伊朗存在恐怖主义绑架、任意逮捕及错误拘留美国公民的风险，同时呼吁在伊朗境内的美国人应当立即离境。另外，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在昨天也发布最新的指南，他指出有碍于沙国目前的安全局势，在沙国工作的美国政府雇员如果要前往两大城市或者是办公或者是进行私人旅游、个人事件，现在都需要获得特别的批准，否则不予前往。而两座城市塔伊夫位在沙国的西部，杨布是红海沿岸港城，同时也是沙国输油管线的终点站，这两座城市最近都成为青年运动组织的打击目标。这是来自外电最新的消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

0: 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7:50。纽约市今天多云时晴，72到61度。明天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都是多云，气温最高67度，最低在55度左右。好，我们继续来关心的来自东京华府综合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预计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且第一次以首相的身份发表演说，也是第一位日本的女性首相。同时他目前正在安排要跟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在会前要举行会谈，希望也赶在川普和习近平两人会面之前，同时也希望再次的向川普希望他确认不在台湾问题上让步的立场，被外界誉为那么他是双重的考量，第一就是要对中国的立场要强硬，同时因为台湾有事，所以引发了北京的不满，所以他在这个议题上进行三角习题。日本通讯社朝日电视台在今天报道，今年适逢日本加入联合国70周年，而日本政府的人士表示，有鉴于国际秩序正在大幅的动摇变化，高市早苗再次表明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同时他也计划向国际社会传达日本愿意为中东、乌克兰等等国际局势以及强化能源和重要物资供应链的韧性，推动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在内的联合国改革等等议题要做出贡献。而至于联合国属下的国际刑事法院问题，非缔约国的美国一直批评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军涉嫌战争罪行，威胁美国主权，并且制裁国际法庭的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而日本则是国际刑事法院最大的出资国，向来重视法治的日本将在演说中如何发声备受瞩目。那么高市早苗到底是要维护日本籍的法院的庭长遭到美国指控，还是要跟美国维持友好的关系，在杠杆的平衡，外界誉为高市早苗陷入两难。而高市早苗起初仅表示被美国制裁感到遗憾，被批评他的态度过于软弱，在国内引发了批评的声浪。他在行前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说目前仍然维持向美国要继续沟通。同样的，在明天22号，高市早苗也将跟川普举行会谈，这将是两人从今年6月份七大工业国高峰会议以来时隔3个月再度会面。根据报道指出，川普考量美国其中选举，希望在预定24号举行的美国跟中国，也就是和习近平主席元首会谈中要争取经济利益。日本首相官邸表示，高市早苗将向川普呼吁在台湾问题上不要轻易向中国让步。而至于双方立场相左的国际刑事法庭的问题，他到底要谈到什么程度，将是非常艰难的判断拿捏。日本外务省高层，也就是外交部表示，是否提出个别问题要视会谈的时间长短以及会谈的进展而定。他指出，即使有意见不同的地方，也希望这是一场能够看出双方仍然保持合作的会谈。不过在日本跟美国元首会谈的隔天，川普预计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且以国宾的规格接待。在中美两国元首的会面上， 川普是否采取符合日本期待的对中国立场，目前很难预料。而高市早苗方面期间也预定会跟各国领袖跟重要的人士举行会谈，而在24号他也立刻返回日本。而24号这一天正好就是川普跟习近平两人要举行会谈。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好，我们来关心国际财经新闻。首先是美国总统唐纳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明天稍后24号要两人要会面，而这次的安排在代表团的国宴名单里面也有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黄仁勋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证实他会出席这场国宴，而媒体问他如果出席国宴的话，那么会和习近平访谈的时候会谈到什么样的内容。黄仁勋说他会跟习近平说建议各国互相分享 AI 实践的方式以及建立全球的标准，希望美国跟中国在军事跟国安领域之外应当尽可能的加强合作。黄仁勋先驳斥了人工智慧可能在2030年毁灭人类的说法，他也呼应了美国总统川普主张先落实现有的法律而非急于加强 AI 监管的主张。他也反对执行长阿莫代呼吁禁止向中国出售先进 AI 晶片。他也强调美国企业不应当拱手让出全球市场的商机。同时他表示希望跟中国合作制定 AI 安全标准。黄仁勋指出阿莫代及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对于 AI 安全的关切并没有错，但是宣称 AI 可能在10年之内毁灭人类，他说这是既没有现实根据也缺乏医学依据的说法。他更断言2030年成为世界末日的几率是零，他认为恐吓民众是没有必要而且不负责任，而要先要做务实的事，然后我们再来讨论理论上的问题，但是不要连实际的事情都还没做就开始讨论理论上的问题。黄仁勋也呼吁川普的立场，他认为应当先落实现有的法律而非急于制定新的 AI 监管规定。他甚至质疑部分业者要求加强监管实际上可能是希望免于承担现有的法律责任。对于阿莫代主张禁止向中国出售先进晶片及半导体制造的设备，黄仁勋直接驳斥，他强调 他完全不同意全面禁止中国取得美国产品的主张。他表示，美国最先进的技术理应优先供应美国本国的企业，但是美国 AI 产业各个环节都应当积极地争取全球市场。他两度地强调，我们的商业机会不是他阿戴默可以擅自放弃的，美国企业应当积极竞争，争取全球市场。他也强调，辉达领先中国的技术好几年，尤其是在 Vera Rubin。 而当被问到出席晚宴的时候跟习近平有机会见面会谈什么问题，黄仁勋说会建议各国在 AI 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的时候能够分享最佳的实务经验，甚至制定全球性的产品标准。他指出，中国希望安全发展 AI 并且实现繁荣，美国也有相同的愿望。除了军事跟国家安全等等无法合作的领域，两国应当尽可能的加强合作。好，我们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美国国债短端两头热，投资人压反弹，美国政府预料将增加拨款1兆美元的国库债券。由于利息升息，利空出尽，比特币涨破了81000美元。抢搭 AI 的热潮，主权财富基金的钱潮持续的流向了北美。苹果公司的第18代智慧型手机 iPhone18 买起清淡，新机可以不用等太久。另外，苹果桌上型的电脑 Mac Studio 下单也还要再等4个月。同时，在英特尔的华裔执行长陈立武在矽谷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他表示，曾经遭到史丹佛跟伯克莱大学的拒绝入学，一路走来总是不被看好，但是他乐于当个不被看好的人，相信只要保持谦卑就能有所收获。同一个问题问10次，你也会逐渐成为专家。以上就是有关财经新闻，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另外，来自新加坡，在 AI 业者设立据点，推出要涨新加坡商办的需求。在北京、香港跟台北的三方的财经新闻，联电企业酝酿要有感的涨价，利基电传出要大涨40%。在航空界所谓的奥斯卡，这项奖项长荣集团获得3项的世界第一，这是来自航空界最新的消息。有航空界奥斯卡美誉的知名航空业者的调查机构Skytrax 在18号举行第27届全球航空公司大奖颁奖典礼，长荣航空连续11年被评选为5星级的航空公司，勇夺2026年全球最佳豪华经济舱、豪华经济舱服务用品以及全世界最佳家庭友善航空公司3项世界第一。而这次一共囊括了18个 Top 10的奖项，好成绩。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了，关心北京、香港以及台北的新闻。WGPP AM1240 中国广播网。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5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 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每家争味。
5: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即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每家争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每家争味。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咱们有 GBP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关心来自北京和香港还有台北方面的新闻。首先来自北京方面的新闻，北京正式宣布应川普的邀请，习近平主席23号到9月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好，我们继续关心来自北京方面的新闻。

0: 根据一项统计，中国的民众在上网的时间六年增加了一倍，一天平均 5.5 个小时，尤其是在老年人非常迷短影音的来看视频。香港特区政府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出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致3000字予以哀悼。香港特首李家超、前特首梁振英等时任福临参加悼念的仪式。李家超表示，在香港的公屋轮候时间向3年迈进，他是否要争取特首连任？他说，做特首心无杂念。北京的服贸会主打科技创新、智慧制造，牵线440亿的商机。在江苏的金坛打造地下的超级充电宝，启动大容量的盐血储能。这是来自江苏最新的消息。最近位于江苏的常州市的金坛区，世界最大的盐血区的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两台机组完成了整组的启动，设备运行状态稳定，标志着中国大容量的盐血压缩空气储能关键核心技术整套系统集成了能力，取得重大突破。而主要的是，储能站被称为电网超级充电宝，依靠地下的密闭的巨大岩洞储存空气，而在夜间用电人少、电力有余的时候，就把空气压缩存进地下的盐穴，白天用电高峰的时候再把高压空气放出来，推动机器发电，做一个循环。而整个过程不用燃烧煤油，也不会产生碳排放量，既能减缓了用电高峰压力，也能够更好的消纳风电、太阳能、新能源，安全寿命长，而是前景广阔的绿色储能。好，继续我们关心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台北新闻短评：两岸关系的调查，习近平跟川普会面以后，美国对台军售。根据调查，47%的台湾民众认为没有信心。两岸关系调查另外一项指标，台湾有50%的民众认为两岸转趋紧张，而台独仍然是最大的变数。另外一项调查显示，53%的台湾人主张维持现状，52%不满赖清德的两岸关系。中国国民党的党产争议，台湾最高行政法院表示，不能凭转型正义口号违法裁判养。这是在今天台北媒体最新的报道。行政院党产会主委林丰正指出，最高行政法院针对国民党旧中央党部的三案判例党产会败诉，而法院判决让这些党产脱产以后的利润成为合法的财产。最高行政法院昨天发表特别声明新闻稿，强调法院不能凭转型正义之名行违法裁判之事。继续我们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华府要求台湾官员尽少访问美国，纽约时报表示，川普不愿意台湾成为绊脚石，而摧毁了美国跟中国的关系。是否要打算空袭雁门，川普突然提前返回华府，放话给伊朗走三条路。就是国务院针对中东九国发布安全警告，但是白宫没有说明临时更改啊，提前一天返回华府的川普的行程究竟是什么原因。而川普在当天访问中透露，他说他正在考虑要炸毁整个伊朗。 继续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纽约时报表示，北京灌注 AI 实力，经济却陷入了通缩的泥淖，是否为川普跟习近平两人会面铺路？联邦财政部长贝森特会晤了中国的贸易代表团团长何立峰，美国期盼能够起草协议。川普声称华府的拱门将成为顶级的军事基地，结果被批评是愚蠢又危险。继续来关心美国国内的消息。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提案禁止国会议员利用特定专款自我图利，担忧水电环境冲击，在洛杉矶郡县部分的地区打算要禁止超大型的资料中心的设立。花旗集团预见将 AI 将掀起企业补漏洞的风潮，微软集团表示不要拿中国当拒绝设立安全规范的挡箭牌。第一支 mRNA 的流感疫苗上市了，50岁以上的人士都适用，未满50岁也可以让医生提醒进行另外一种方式。瘦瘦针非常流行当道，或许可能会导致失明，恐怕掀起新一波的诉讼，许多国家敦促药厂要加注警告的语言。在线上的医疗公司泄露了个人的资讯，联邦通讯委员会指控这是一项违法，消费者应当如何自保，要严加防范。好，我们继续来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每周工作32小时，国会跟纽约州要推动立法，改善工作跟生活的平衡。纽约市的汽油、柴油的价格再度飙升，比同期比涨了4到6成。联合国大会即将登场，纽约市长曼达尼首先以地主的身份第一次在他的官邸要接待川普的到访。上个周末在布鲁克林威廉斯堡发生了4级大火，3家餐馆遭到了祝融的侵蚀重创，有6名消防员受伤。亚洲协会发布了川普跟习近平会面的前瞻，他说对台湾军售非常值得关注，重大的经济协议恐怕谈不出什么，会难产。无声的舞蹈舞台剧花木兰在林肯中心连演3天。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消息，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昨天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他说给伊朗3条路，否则他会轰炸整个伊朗。另外，华府要求台湾官员尽少访问美国，《纽约时报》表示，川普不愿意台湾成为绊脚石，而破坏了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北京方面已经发布正式的消息，习近平主席接受川普的邀请，前往美国做国事访问。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72度，最低61度。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都是多云，气温最高67度，最低55度。好，我们继续来关心联合国广播处今天所提供的最新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古迪雷斯表示，非洲经济在逆风中释放强劲增长的信号。秘书长古迪雷斯表示，现在是兑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承诺的时候。同时他也说，联合国维和行动应当以和平协议或停火为基础，暴力只会推迟问题的解决。联合国大会主席谈到的信任、人工智能跟在缅甸洛辛亚少数民族目前所面临危机的启示。今天是9月21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事件。 今天是国际和平日，在台湾是国家防灾日。西元1792年法国大革命中的国民公会决议废除君王制度，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正式诞生。西元1898年，当时的大清王朝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推翻了光绪皇帝跟维新派共同推行的维新运动。西元1972年，菲律宾当时的总统马克思在晚间的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全国戒严，从此展开了他个人的独裁统治，也就是马可仕政权。西元1999年的今天，当时台湾南投县发生瑞士地震，以规模 7.3 级的强烈大地震，结果造成了2415人死亡，10000多人受伤，是台湾在二战以后伤亡损失最惨重的天然灾害，称为921大地震。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提供您做参考。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谢谢您的收听。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讲的两件事情呢，都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习惯性的问题，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注意的听一听，是不是你也会可能在意外当中碰到的时候知道该怎么做。第一个事情呢，就是有一个人呢喝珍珠奶茶的时候给呛到了，结果一呛呢人就昏了，导致了他的脑血管瘤的破裂。那么为什么喝奶，喝这个真奶啊，就是珍珠奶茶，怎么会呛到，而呛到导致他昏迷而脑血管的瘤会破裂呢？那真是两个事儿给正正好给碰到了。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一位44岁的张姓男子在喝珍珠奶茶，突然呢呛到了，结果呢他就咳得很厉害，出现了呼吸困难，脸色也发紫，数秒呢就昏倒在地上，赶快被人家呢就叫了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没有想到呢他呛了以后呢影响了他的呼吸，意识不清，而且有急性的衰竭。这时候呢在这个丰源医院，在医院里面呢就启动了一个重症应变，在进行脑室引流手术，并且用叶克膜来治疗。叶克膜呢就是让他可以用这个叶克膜来帮他让肺部呢可以自动的呼吸，让他就是压迫他的肺部、可以呼吸。这位张姓的男子21天之后，也就是三个礼拜呢，他脱离了呼吸器，回到家里面去休息。也就是说险境已经结束了。丰源医院的院长也表示说，这个患者呢到了医院之后发现呢他双侧的肺部出现了大片的青润，因为呢他正在喝珍珠奶茶，结果呛到了，这个珍珠奶茶呢跑到他的肺部去，所以呢让他的双肺出现了青润的现象，显示了因为青润他的肺就不能呼吸，所以呢在呛到的时候呢就可能会立刻让他的脑血管呢会有破裂的现象。结果呢也因为他正好有一个血管瘤在他的脑部，并发了他的颅内出血，也导致他的颅内的压急剧的上升，就是在脑子里面的血压急剧上升。这时候可以说他从呼吸道的循环到他的脑部都有了致命的风险。他们在当时呢就立即用这个紧急的手术为他的脑部争取他的关键的存活时间，一方面要维持他的氧气的输送，一方面呢又要维持他心脏的呼吸，他的血管的收缩，包括他肺部的叶克膜的启动。也因此呢这时候可以说是因为他喝了一口奶，结果这个真奶啊，这个真奶是为什么？它只是不仅仅是奶，而是还有珍珠，有这个 pearl 在里面啊，不是我们带的珍珠，就是那个所谓的珍珠奶茶，就是一粒一粒的透明的东西。这个东西一旦呛到在你的气管里面，就会非常非常的危险。结果它呛到导致它的脑血管瘤的破裂。想不到呢。这个心脏血管的这位胡家瑜医生呢，他用了叶克膜，并且取代立刻让他的心肺功能呢可以呼吸，氧气血管可以维持稳定， 然后撑过了这个危险的时间，然后再慢慢的让他在四天之后脱离了叶克膜的替代肺的呼吸，让他接受后面的复健治疗。在这里我们要特别讲的就是张正一医生所提醒的大家，他说呛跟咳本身不可怕，也就是说你吃了东西呛到了而你产生的咳嗽，他说不是很可怕，但是呢如果你吃的东西里面就像刚才那人的，他喝珍珠奶茶里面有一粒的东西，硬的东西，结果这个东西呢卡到他的喉咙，卡到他的喉咙里面去了，而这个喉咙呢他因为呛咳的太厉害而导致了他的脑动脉瘤，他的动脉瘤，他的脑部有动脉瘤他自己不知道，结果呢因为他呛咳的太厉害，结果脑动脉瘤呢破裂了，变成脑出血，急性脑出血，这个是最危险的。所以可能这个人呢他的脑部长了瘤他自己不知道，因为还没有压到这个其他的神经，然后呢他因为呛到咳而呛咳把这个脑动脉的瘤给弄破了，结果这个血液呢就像脑出血一样，所以这变成了急性脑出血，所以等于是动脉瘤破裂了又脑出血了，所以变成呢合并成了一个剧烈的脑出血症状，所以医生呢立即为他做脑部的开刀。他也谈到，他说在正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当然要注意自己血压高不高啊，有没有经常的头痛啊，还有呢就是如果你在正常生活当中你常常有一种剧烈的头痛，或者会经常有些哎呀突然恍惚的感觉，或者你会突然有呼吸困难呢，那就有可能是你的脑部的瘤压迫到你的神经，压迫到你的血管。所以在我们正常生活当中，如果你突然发现视线的不清楚，你的脑部会有懵的感觉，有糊涂的感觉，眼睛突然看不到的感觉等等，千万要注意，要赶快去看医生。那么在你喝奶茶的时候，在吃东西的时候，希望大家不要讲话，最好是安安静静的闭着嘴巴把吃的东西咽下去再说话。在吃饭的时候，我记得我爸爸小时候就会提醒我，食不言寝不语。我再说一次，我小时候我父亲常常提醒我，食不言寝不语。这就是说呢，我们吃饭的时候不要讲话，安静的吃饭，闭着嘴巴把你要吃的东西要把它咀嚼得非常的细，再吞到你的喉咙里。再三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吃饭的时候不要讲话，不要一边吃一边看电视啊，要注意把你的食物嚼烂了然后再咽进去。如果你发现你在吞咽上有困难，要去看医生，去检查你的吞咽系统，食道是不是有问题，这是很重要的。再三的说，在吃饭的时候要注意专心的好好的品尝食物的营养，食物的美味，吃饭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讲话，不要看电视，不要看书啊，要专心啊。一方面你要敬畏啊，对你所吃的东西要有敬畏之心，要尊重食物，那么最重要的好好的品尝，那么好好的细嚼慢咽，把食物细嚼慢咽，把营养充分的吸收，安安静静的把这碗饭吃完。千万不要一边看电视一边讲话啊！还有人呢还不但看电视讲话，有的时候呢还在那边这个走来走去啊，吃个饭都不安生的，我觉得那真不是享受吃饭的快乐。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爸常常盯着我说， 食不言，寝不语。再说一次，食不言，寝不语。也就是说，吃饭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喝水的时候，不要讲话，安安静静的把食物吃完再讲话，不要急。要不然的话，你不是噎到了就呛到了，要不然的话就会造成重大的危险。寝不语，睡觉的时候你当然不会说话嘛，对不对？你睡觉还讲夜话的话，那你真要去看医生了，你可能压力很大。所以如果你的枕边人睡觉的时候老是叽叽呱呱讲话的话，把你夜里头吵醒了，一定要告诉你的枕边人，你是不是有心事啊，是不是压力很大啊，是不是有一点问题啊，要去看医生啊。所以在这里告诉大家，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要小心，要细嚼慢咽，不要把自己呛到。喝真奶的时候呢，一定呢要闭着嘴巴吞下去，然后再讲话。因为这一小粒的真奶，一小粒非常小粒，可是它没有进到你的食道，跑到你的呼吸道去的时候，是多么的危险呐！所以我希望听众朋友要注意，因为过分的被呛到的话，你很有可能会导致脑血管的破裂，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另外在今天呢，我们再附带一点，就是腰痛走不动的时候呢，希望大家要去看医生，脊椎的疼痛千万不要忽视，因为呢它很有可能是你的下体神经压迫了，所以要去看医生，是因为腰椎的问题呢，还是其他的问题。最重要的，当你有腰痛的时候要去看医生，你可能需要姿势的矫正，你可能需要带一些相关的东西，尤其是人年纪大了，你的腰椎会开始弯曲，会有脊椎不正啊，或等等现象。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去看医生。现在呢，很进步的就是他们会矫正你的腰椎不说，还可能会你的腰椎中间要动手术。现在有 3D 导航辅助手术是很重要的。林宗凯医生就特别讲到，中高龄的族群长期出现了有腰痛的问题，或者你觉得你坐在那，可是你的下肢经常会酸麻，会有刺痛，臀部也有刺痛的感觉，甚至你走路走得不舒服，就要需要休息一下，尤其是你两腿没力，那种感觉呢，是需要注意的，因为退化性的腰椎狭窄跟你的神经受到了压迫都会有密切的关联，而不是单纯的老化。所以呢，有的时候你觉得哎，今天走路啊腰腿不顺，要去看是腰椎的问题，还是腰椎退化然后压迫到了你的神经，而造成你腰痛走不动，也造成你两腿走路无力，这些呢都是有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在。所以当你腰有问题，当你的臀部臀骨有问题，甚至你在脊椎骨的下端有问题的时候呢，都要去看医生，因为这牵涉到你整个腰椎的神经，而神经的东西是非常细致的，非常非常纤细的东西，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也不能够置之不理啊！一定要去趁着它还不是很严重的时候去做相关的重要工作。必要的时候你可能要动手术，可是在早期发现的时候，那么可能可以告诉你，比方有人要带腰封啦，或者是带上腰椎的东西了，或者是医生会告诉你你可能需要做一些手术的问题，越早去矫正你的腰椎的姿势，不要压迫到你的脊椎神经，而让你的走路，让你的腰椎都能够维持它的直立，那么这对于你晚年的时候的走动呢，会有很大的帮助。很多时候，很多老人家喜欢带个腰封，我也建议啊，肚子太大的朋友啦，或怎么样， 带个腰封很重要，一方面让自己的肚子不会变得很大，尤其是很多男士啊，肚子太大了，不但重，而且还强迫让你的腰椎会过重的负担，而腰椎的负担对整个人的下体的行为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在今天腰痛的问题跟 3D 导航辅助都会对大家有很大的帮助，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PB AM140 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收听。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想跟听众朋友谈的这个内容呢，告诉大家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当你头痛啊或怎么不舒服的时候，你一定想到美国的一个万灵药丹，叫什么呢？阿司匹林。对的，阿司匹林。但是呢，阿司匹林是不是真的可以防血栓呢？它对于血栓的问题是不是好处或者是不好啊？今天我们就介绍这篇文章，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一下阿司匹林跟我们的血栓它有什么样相互的影响。多年以来，很多人都习以为常的认为，每天呢吃一颗低剂量的阿司匹林是预防心脏病跟中风、维护心脏健康的最好的方法。我们都知道阿司匹林是止痛药，可是是不是就如此把这个大家习以为常认为它不但是止痛，而且对预防心脏、可以避免中风、对心脏的健康，到底是不是最好的方法呢？在这里，今天我们用这篇文章来告诉听众朋友，希望大家重新的认识阿司匹林。随着很多的大型研究结果陆陆续续的在很多的报刊杂志、专业的一些文章特别发表之后，医学界逐步修正了这一个不对的观念，也就是说告诉大家不要每天去吃一颗低剂量的阿司匹林，不要去吃，它不是预防心脏病、中风、维护心脏健康的方法。我再说一次，很多人习以为常，每天都觉得吃一颗阿司匹林预防心脏病、预防中风、维护心脏的健康。现在很多的研究结果告诉你，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也是一个误导的观念。所以今天我们把这篇文章特别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也希望你能够注意到，你每天是不是还在吞着阿司匹林，认为可以避免血栓、避免心脏病呢？而根据在陆续的发表的医学界所给予大家的这一些正确的纠正的观念，告诉你每天服用阿司匹林并不会带来你预期的对你的健康的帮助，而反而呢会增加你出血的风险。在过去的数十年，阿司匹林也就是止痛药啊，我们把它叫止痛药阿司匹林，它是被广泛用在主要的预防，也就是在还没有发生心脏病或者中风之前，借由抑制血小板的拟集来降低它的风险。也就是这句话呢，简单的说呢，就是在过去阿司匹林会广泛的被运用呢，就是在你还没有发生心脏病、没有中风的时候呢，用吃阿司匹林。原来阿司匹林呢是用来止痛的，那么借由这个止痛药呢来降低你的血液的这个凝结，所以这是最早的一个初次而被注意到的这个阿司匹林在止痛之外呢，它有这个避免血液凝结的这个问题。所以现在随着大型研究的结果呢陆续发表之后，医学界呢在修正这一个错误的观念，对于多数没有心血管疾病病史的 成年人来说，就是说如果你的心血管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每天服用阿司匹林呢，不但没有给你健康带来益处，反而会增加你出血的风险。我再说一次，在目前

不但没有给你健康带来益处，反而会增加你出血的风险。我再说一次，在目前大型研究的结果发表，医学界逐步修正了吃阿司匹林不会避免你的心脏病跟中风，也就是过去他们说没事的时候吃一两颗阿司匹林可以让你避免心脏病以及这个有关的这个心脏跟中风的问题。可是呢，现在他告诉你这是错误的，不但是错误，吃太多的阿司匹林结果呢会导致你的血液呢太，等于是说呢就是有可能增加了出血的风险。所以在过去数十年，阿司匹林被广泛用于主要的预防预防心脏病，预防中风，这个观念呢要彻底的，希望听众朋友听清楚了。如果你还在吃阿司匹林，以为可以稀释你的血液，可以降低你的这个血小板的凝结，而让你呢不会中风，不会怎么样，可是这是错误的观念，希望大家不要再吃阿司匹林。在很多后续的研究发现，它在健康的族群当中预防心血管事件的效果呢是有限的。可是呢，最糟糕的，它是显著的反而提高了肠胃道的出血，就是你想到要预防它出血，结果呢没有想到你固定去吃阿司匹林反而会提高了你的肠胃道的出血，甚至呢它会让你有脑出血的现象。所以呢，阿司匹林本来是希望它避免血栓避免你中风，结果呢现在你吃阿司匹林，因为它的稀释的效果最终导致了你会有出血的风险。为了避免心血管的这个肠胃道的出血，现在呢大家都被提醒不要随便去吃阿司匹林，因为阿司匹林的止痛药除了止痛之外，可能会导致你的肠胃道的出血，脑中风的出血，这是非常危险的。2018年一项关键研究追踪20000名年龄70岁以上的健康成年人，发现每天服用低剂量的阿司匹林，低剂量100毫克，5年之后，它不仅仅没有降低中风跟心脏病的风险，反而增加了出血的发生率。再后来，后续的长期追踪的结果也显示，阿司匹林并没有延长人类的健康寿命。而基于这些证据，美国预防服务工作小组在2022年定案指引，明确地指出60岁以上不曾发生心血管事件的人，不建议你每天服用阿司匹林。没有心脏病或中风病史的人，也不要例行使用预防性的阿司匹林。另外，比较有高出血风险的人也不适合服用。好，讲到这呢，总而言之告诉大家，过去有人说哎，你没事啊，每天吃一两颗阿司匹林稀释你的血液，让你不会中风。可是现在呢，科学家的研究经过多年的追踪，他们发现呢，不但不能够预防你的血栓，反而呢，你去吃阿司匹林呢，增加了你出血的风险。不但没有预防了你的心脏病，反而呢，造成了你的致死率的普遍的提高。

专家特别强调，阿司匹林并非完全无用，但是适用的族群是不同的。对于曾经发生过心肌梗塞、中风，或者接受过血管支架，或者绕道手术的患者，那么阿司匹林还是一个重要的，在这哈特别再强调，曾经有些，如果说你曾经做过手术，包括了你有中风，发生过心肌梗塞，或者血管支架，你做过血管支架的手术，做过血管绕道手术，那么这些患者呢，仍然需要服用阿司匹林。为什么呢？因为阿司匹林能够稀释你的血液，它可以作为一个刺激预防的药物，也就是属于协助性的，让你的血液不会那么的浓，而是属于一种预防性的药物。而且呢，记住，你一定要吃的是低剂量的阿司匹林，而不是呢，你随便吃了一些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因为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反而会促成了你的胃溃疡，促成了你的血的这种不好的一种稀释。专家特别强调，阿司匹林并不是完全无用，而是适用的族群不同。你曾经发生过心肌梗塞，你发生过中风，你接受过血管支架，接受过绕道手术，阿司匹林是重要的，它是一种刺激的预防。而且低剂量的阿司匹林，也就是81毫克，它可以通过抑制血小板的凝集，降低再次发生血栓事件的风险。我再说一次，低剂量的阿司匹林在81毫克之下，它可以通过抑制血小板的凝集，降低再次发生血栓事件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显示81毫克的低剂量阿司匹林在预防上的效果跟325毫克的高剂量是相近的。也就是说，81毫克的低剂量阿司匹林跟325毫克的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呢是差不多的。但是高剂量会显著提高出血的风险，没有额外的保护效果。记住咯，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并没有显示出会抑制你的出血风险，反而呢让你呢在吃了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反而你可能会容易出现这种出血的风险。即使现在的指引更新，关于阿司匹林的误解仍然有很多的普遍的现象。第一，就是低剂量非处方药就是安全的。研究显示，健康年长者长期服用预防性的阿司匹林，出血的风险会明显上升。再说一次，这个研究特别告诉大家，健康年长者长期服用预防性的阿司匹林，出血的风险明显上升。第二个，那么吃了多年没有出血，是不是代表安全呢？听众朋友，或许你会这样子怀疑。答案是，没有副作用并不代表未来没有风险，出血的风险会随着服用的持续而存在。吃了多年的阿司匹林没有出血，那么你说，哎，那我现在是不是继续吃还是很安全呢？科学家、医用专家告诉大家，你吃了这么多年没有出任何的风险，但是不代表这个副作用不在。接着我要告诉大家，
阿司匹林可以预防癌症吗？啊，那么大家也会问，是不是就算在出血上，这个我们还搞不清楚它安全性如何？还有人说它可以预防癌症，部分研究显示它可能跟某些癌症风险的降低是有关的。可是在年长族群当中也观察到有一些潜在的不利影响，当然这个证据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来确定，所以在这里还是建议大家不要随意的就去吃阿司匹林，把它当成一个健康的药物，好像维他命一样来吃。研究显示它可能跟某些癌症风险降低有关，但是它也在年长的族群当中有一些潜在的不利影响。所以呢，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告诉大家，没有必要的时候，不要随便去吃阿司匹林。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3: 接下来听到的是张靓颖为悉尼剧场版《神灵之战》献唱的主题曲《追》。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了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啊，因为今天新闻的关系，我们稍微来简短的介绍一下今天的一些新闻议题啊。在报告议题之前呢，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吧，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最高气温71度，最低61，今天是比较凉的，现在的气温是64，空气品质18，非常的好，风力13级，体感气温62。接着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06分，道琼指数涨了 105.44 点，指数是在 51,788.08 点，纳斯达指数涨了 323.37 点，指数是在 26,845.34 点。接着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一些简短的资讯。联大登场，曼达尼今天首先在官邸归西园迎接川普，两个人商讨纽约的议题。纽约市长曼达尼将在21号，也就是今天，在市长官邸归西园接待总统川普。川普届时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这也是曼达尼首次在归西园接待川普。市长办公室表示，双方会谈将集中讨论影响纽约及纽约市民的议题，但是没有透露具体的议程，白宫尚未就此次会面来置评。传考虑空袭也门，川普突然提前返回华府，才发9国的警示，伊朗提7停战条件，川普放话给伊朗3条路，不排除炸掉整个伊朗。为川叙会铺路，贝森特纽约先会合力峰，美中经贸谈判，美方盼望能够起草协议，聚焦 AI、 关税和稀土等关键的议题。昔日川普批中国今讨好习，川普为何会赔笑脸呢？ AP 说，川普原想以关税逼中国让步，却遭北京稀土的反制，只能打美中友好牌。美联社报道，川普10年前靠痛批中国掏空美国工厂，侵蚀中产阶级的强硬论调入主白宫，如今对中态度却改变了。分析指出，川普去年企图以超高关税及出口限制逼北京让步，反遭中国以稀土优势反制，强硬手段未能奏效，因此转而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大打友好牌，不仅屡次盛赞习近平，更在多项敏感议题上对北京态度宽松。专家并指，川普疏远传统盟友，更形同沦为习近平执行分化西方的一个手法。法省中秋节游行冒雨庆祝建国250周年，结合3大主题，有一对舞龙舞狮齐上街，盼不同族裔居民参与。细雨中，舞龙舞狮和一面面的美国国旗沿着法拉盛缅街向北前进，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孙中山诞辰160周年及中秋文化节大游行20号在法拉盛登场。华人侨团、社区组织以及表演团体冒雨参与，沿途不少民众站在街道两旁观看拍照，雨中的缅街仍然充满了节庆的气氛。这是今天为大家做一个简短，首先做个简短的介绍啊，接着我们来听首歌，再进入我们的分享阶段。

其实我们都知道市长曼达尼和川普总统他们两个的一些看法一些政见是不同的，但是呢无论如何，因为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就要今天就要开始了，就要展开了，所以川普总统来到纽约，但身为市长也是非常荣幸啊，能够接待欢迎总统的驾临。那么川普届时呢也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的大会，这也是曼达尼首次在归西园来做的啊。那尽管两个人的政治立场差异是非常非常显著的，但是曼达尼呢去年当选市长以后呢，双方一直想要维持合作关系，我觉得这是好事情。曼达尼也曾经在竞选期间承诺对抗川普这个政府的政策，川普也曾经批评他是共产主义者。不过两个人呢去年11月首次在白宫会面的时候呢互动意外的融洽，川普当时表示两人的共同点是都希望纽约市发展良好。我们想想看，川普总统其实在纽约市也有很深的一个这个生活的迹象跟他的脉络，他的他的这个生意在纽约也是很多的，川普大楼也是他的一个以前居住的地方。那么曼达尼呢今年二月再度的前往白宫和川普来讨论住房等议题，两个人以后呢也持续透过电话联系。曼达尼上周在 被问及可能和川普会面的时候，他表示双方会继续讨论更好的服务纽约，只要任何一方有能力为纽约市提供协助，相关对话便会持续。不过两个人在多项政策上仍然存在明显的分歧。曼达尼今年初批评川普下令突击并拘捕委内瑞拉前领导人马杜洛，双方也曾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事情呢发生了争执。曼达尼竞选期间曾经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到访纽约，是否将依据国际刑事法院的通缉令将其逮捕，但以后承认市长并无逮捕外国领导人的权限，这不是市长能够做到的。我们感觉呢就是说这样的互动其实是好的，刚刚我也讲了，同时也是于理合乎于礼节的啊。那么你市长同时也凸显了纽约市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他只是一个市，曼达尼只是一个市长，但是你因为是纽约市的市长，所以地位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因为纽约呢，你看联合国在纽约，华尔街在纽约啊，它是一个政治经济甚至也是文化，很多百老汇它在聚集在曼哈顿这边，所以这都是纽约的特色，也是它不但是美国的一个市，纽约市的一个地方，同时它也等于说是国际舞台上也是很重要的啊，纽约在这边，所以我们在纽约居住的人也是与有荣焉啊。那接着呢就是说为川习会铺路，贝森特纽约他先会面的何立峰，美中经济谈判呢美方盼望能够起草协议，聚焦在 AI 关税和稀土等等的关键问题上面。也就是说很快了，24号川普总统呢就要川普总统就会接见了习近平主席而且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国事访问，也会带着夫人一起来，所以说这件事情呢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首先呢我们知道美国这回呢对习近平主席的欢迎呢礼遇是非常非常的高规格的，他说他要亲自到机场去接习近平主席
那么这个在历届中不是没有，但是非常的少。好像我看到了一些资料，就说一些这个名嘴他们也说了，很早以前是曾经有一位总统接见了赫鲁雪夫还是谁啊，这样子。那其他的大部分两次呢是接见了教皇啊，那他是宗教的关系，所以总统前去接机。但是也有人说他也接过普京，这个以前我们也说过，但是那次的普京并没有像这回的这么正式，只是川普他自认说我跟普京啊这个领导人呢是交情很好，我们俩就很随意啊，这样子的见面并不是那么样的正式啊，所以这回是真的非常高规格，而且带了据传习近平主席他是带了很庞大的团队来，不管是经济上的，当然经济也是很重要的，国防上的，经济上的，国防上的，甚至在企业方面的等等，都带了很庞大的队伍。那么川普总统也准备了很多美国商业界的一些精英，当然是他政治上面的一些人物也会出现，但是呢也请了很多政治上的重要的企业也会出席在晚宴上面。那中国很强硬啊，他说你们是多少人出席我就要对等的多少人出席，这也可以看出啊，中国现在对美国的一个政策就是说完全就是对等，你不能高高在上啊，那么我也不会说要超越你，但是我们起码是平起平坐，比如说你给我关税多少我马上反制你，哦，你掐我的晶片我就掐你的稀土，哦，等等的，就互相掐。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因为这样其实对两国都没有好处，所以呢这回呢也是让我们感觉到这回呢中国的强硬。起先呢美国的一些做这些准备工作的人员也很不高兴，就认为好像从来没有人敢跟美国这么讲啊，你是多少人我就要多少人，哦，这个好像不太合以往的惯例啊。但是川普总统以及他周遭人就说啊，没有关系，他们是很有诚意的，他们是希望来参加的，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啊。当然之前我们也谈到他们会谈到稀土的问题 AI 的问题都是主要的那当然对两边的一个可能之后谈好以后会有正式的一个签约，比如说中国买了大豆多少啦，每年是多少啦，好像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框架了，然后呢又在购置什么，然后是不是中国的这个电动汽车也可以进驻到美国呢，因为中国的电动汽车真的性价比真的非常的划算，价钱又便宜，比美国的便宜，比特拉斯便宜很多，然后呢性能又很好，这是一直这个美国一直在抵挡这个中国的电动汽车来进入美国的，那会不会也带了这样的一个企业进来呢，美国会不会允许，因为川普一直希望美国这边的就业率能够高，你能够在这个我们的美国建厂，那可不可以允许中国的电动车到美国来建厂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另外大家都非常好奇就说华为会不会来，因为美国都是一些企业的领袖来，都是非常顶尖的啊，当然包括了黄仁勋啊，那或者是 Apple 的主席啊等等的都会来，但是中国的华为会不会来呢？因为华为一直是美国非常要扯后腿，非常要抵制的，因为华为的发展实在是太快，太猛，也太先进了，所以呢
美国一直在抵制华为，希望他能够抑制他的一个这么样子的快速的进步，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大家好奇的。甚至你想想看，加拿大以前还把孟晚舟给软禁起来了，然后呢美国是倾全力的打击华为那时候华为真的真的我看到我都觉得很心痛就是说他等于是虽然有国家的一点支持，但是他并不是完全是国营企业，他还是私人的企业，用一个私人的企业来对抗美国整个的，甚至联合别的国家比如说华为的手机还有很多东西不能进入到欧洲你在使用的这个完全要停掉等等的他是用一家私人的企业来对抗不止一个国家，何况还是这么强大的美国的一个这个抵制真的好辛苦。那现在呢华为不管怎么样走出了他自己的一个黑暗期，现在是越做越好。我还听说华为现在新的手机又出来了，美得不得了说照相也好，什么功能也是好得不得了好羡慕说是三折的，然后我看到广告有那种女生很喜欢的紫色的也是现在今天我穿的裤子也是紫色的，那种紫色有分很多种茄子紫什么紫等等的很漂亮很漂亮真的会把很多女人的心都给扯进去了。那但是最重要是它里面的功能还很重要。那么美国是一直在保护自己的 Apple， 那 Apple 当然它是最早就开始是有 Apple 的，它一直在领先的地位，但是在中国的市场 Apple 已经不是领先地位而是华为的。华为现在一出产每年都是这样，你要去抢购都还要排队真的你还要排长队来等待所以说，但是其实我听到很多中国大陆的，不管是台湾去的或在本土的人呢，都讲说华为真的很漂亮，设计的也好，什么都好。但是其实，我们不是那么玩手机的人，就是不是为了玩手机而玩手机的人，或者是你是专业的人士的话呢，其实别的，比如说像小米下面还有很多产业它的手机其实也很实用。实用性也很高我有很多朋友他们虽然也很懂，他们会可能买一个华为的然后买一个小米的，两个就是看分时间场合来用所以就看你怎么想了。那当然我们刚刚提到说他会来这边谈到稀土的问题，谈到美国对晶片的问题，谈到中国电动车的问题，会谈到美国农产品的问题等等的这些都会谈到，这是意料中的事情，尤其是 AI 啦，现在这么样子的前进 AI， 我们都知道现在两边其实对等的这个专业人士呢领导呢也都在谈了我们之前也讲说真的希望能够起码能够即使是缓慢也能够慢慢的有一点点的框架，有一点点的那种味道出来。因为不管怎么样，你说 AI 完全对人类没有威胁吗？我相信很多人也不相信。但是你说它立即就会有多大的威胁吗？很多人也更不相信。但是你说就停止发展吗？很多人更不赞成。但是你说要猛烈的不管后果的来发展吗？那更多人不赞成不能够因为要竞争而如此。我是觉得对这个两国要很诚心诚意的提出来这个自己的自我约束，我觉得是很难。但是你说他们会不会起，两边如果可以坐下来谈会不会起到一点作用，那是一定的。纽约时报说北京抑制了 AI 的实力，经济就已经陷入了通坡的泥沼里面，八月失业率达到 18.9%。学者就直呼中国能生产大量精密的商品，但谁买得起呢如果你要用
普遍化的话，当然买得起的人就比较少。但是如果你是要走高端的路线的话，就像法国的很多奢侈品，你说是很普遍嘛，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买得起的，对不对？那如果说你是有高端的这个制品，针对的是某一些对象，我觉得也会有它的市场的。美国媒体呢近期报道，美国在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领域对中国的领先优势几乎要消失了。中国国家主席，这是美国媒体报道的，习近平预定24号前往华府进行国事访问，肯定乐见这个批评，这个评论。然而中国在 AI 方面取得重大非要的进步，它的经济却处于数十年来最糟的状态，两者息息相关。就连和官方关系密切的中国经济学者都公开的警告，北京把过多的资源砸向了创造就业有限的技术，却没有努力挽救整体的经济。我相信他讲的也是部分是对的，但是你说中国的经济不好，美国的经济好吗？日本的经济好吗？哪一国的经济现在敢拍着胸脯说我的经济是好得不得了？当然这个有些这个脸皮厚的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政客，那就是例外但是我们以实事求是的话我们不能说中国经济现在很好，但是现在世界的经济都不是那么好。美国的通膨很严重，美国的国债很严重，但是中国的失业率很严重，中国的地产也很严重。但是中国的有一点就是它的通膨控制的蛮好的，就是物价不会那么高。好，物价跟美国比那当然低得多，你不要说跟美国比，跟台湾比，它的物价都要比台湾还要低，它的这个通膨真的比较稳定。当然这是跟他们的政策，我觉得这个政策是好的，就他们不是追着美元在调降，就是我不是跟你美元绑定，然后你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一点呢，让他的国内的通膨呢几乎是没有，甚至是非常低的，可以说是很低的，但是几乎没有，我应该说反了，应该这么说。所以说呢各有它的一个优缺点，但是以老百姓的立场的话，当然它失业率很高，但是哪个地方失业率不是很高呢？但是以我的老百姓的话，如果你是一个中产阶级，你会觉得在那边生活压力会比较小。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到那边去，他们就会觉得在那边压力真的会比较小，不会在这边也一下子汽油往上窜，一下子这个你去买东西钱就不值钱了，这种压力真的比较小。那么当然对中产阶级或者普通的老百姓是一件好事，这是我一向站在老百姓的一个立场来看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第一大国跟第二大国两国能够这么样的互相的尊重，然后互相的愿意坐下来一件事一件事的探讨，总是件好事。接着呢，我相信很多人很关注的也就是对台湾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对中国而言重中之重，因为是他们直接讲出来的，重中之重的问题就是台湾的问题。所以说呢会不会谈台湾的问题，我相信会的台湾的问题是一定会提到会谈中的，会不会公开我不知道，但是一定会谈到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用怎么样来观察，就是看
谈完之后，就像上次川普总统去访问美国，去访问中国的时候，在回程上面他的表达，然后他仍然扣着军售的东西没有卖给，还没有卖给台湾，甚至呢飞机都飞了，但是还是扣着啊，没有两架飞机 F-16 也没有运到台湾去，也没有这些你都可以看到，这次的会谈仍然是如此，不管他们发表公开声明有没有提到，但是我们的判断是他一定会谈，谈了以后，如果他没有公开声明讲到台湾问题，那么在他以后的一些政策中，一些决策中呢，你就可以看到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你就可以判断了。那么当然台湾现在真的要非常的警惕，对这件事情要做好了不管是心理上的以及实质上的准备，这个所有事情不管是好事不好的事情，对没有准备的人的伤害会更大的。2026年的两岸关系的年度的大调查，我们来看看川习会以后呢，美国对台的军售，台湾的47%的民众没有信心的，64%的认为应该和美中等距，他们认为台湾应该跟美国跟中国是等距离的这个来往。 AI 竞争呢56%主张中立，47%认为美国会派兵协防。我觉得你好像想多了哦，比例会回升。美中领导人呢，川普、习近平即将会面，牵动了美中台的关系。第二批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是否会上这个谈判桌？就像我刚刚讲的，也是备受瞩目的。据说呢，两岸关系年度大调。调查显示64%的民众主张台湾在美中台三角关系中不向任何一方倾斜，但聚焦 AI 等科技产业，认为台湾在美中科技竞争中应该维持等距的比率略减为 56%。 此外呢，民众对于美国持续提供台湾军事援助呢和军售看法分歧，44%有信心，47%没有信心。台湾呢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哦，这个但是呢，你看这个是在大大的舞台上，现在都要谈这些问题，所以你就知道现在的国际情势蛮乱的。那么台湾的处境，因为两个大国的一个关系的变动，对台湾的处境呢也是影响至关重要，也非常非常的大。我们呢所希望的，其实我个人一直主张的，就是这个自己的问题自己来谈，别的国家可以给建议，但是不能够这个牵涉的太深，这是我的看法。而且我一直都讲，台湾跟中国大陆同文同种同语言，同文字等等的，应该大家都有诚心诚意的，如果为两个地方的人民来服务，甚至呢能够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好的一个这个评论的话呢，两边为什么不能直接的来谈呢？谈起来会更切中要害。就像你说一直叫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来谈判，每次把乌克兰撇到一边去，那么对他来讲也是一个伤害，甚至也蛮难促成停战的。所以说乌克兰跟俄罗斯也是同文同种啊，是不是呢？所以我一直都觉得，为什么一定就是你两边有了矛盾哦，就是已经谈了但是有了矛盾了，可能请一个中间人来做个调和，那又是另外一个
方式跟另外一个说法，而不是说我主要的放在别的一个第三者的一个上面，然后呢借着第三者的势力来壮胆，我觉得这是不切实际的，同时也会让人感觉到很虚哦。这点就是我们做人也知道，我们自己如果你自己没有底气，你要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放到人家的身上，你所有的希望你所有你自己一点力气都不出，然后我什么都不会我就是靠着一个人，我就躺平了，我就靠着一个人来为我的生活负责任，我觉得那也是很不切实际的，没有谁应该为谁的人生来负责任的对不对呢？所以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如果你要你所有的希望你所有的期待是放在别的一个国家的这个掌握中掌控中，那也是非常不理智，也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一个做法。好的，我们休息一会儿喘口气，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刚刚我们谈到了这回因为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而衍生到了台海的问题。那么据报道呢，民调，联合国世界日报的民调显示呢，有或者是联合报有超过六成的台湾人的支持两岸扩大交流。西进就业意愿呢降至三成，四成认为经贸关系偏竞争，工商界呢呼吁政经分离。展望两岸的关系呢，据调查两岸关系年度的调查呢显示，六成七民众支持推动两岸观光客扩大往来，六成二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另外有四成三民众认为两岸经贸关系偏向竞争，工商团体认为在两岸官方没有恢复来往以前呢，民间经贸交流甚至还是相当的重要，但希望政府能够政经分离，总是拿着政治来讲这个产业，对大家都是很痛苦的抉择。我相信呢，因为为什么会支持两岸交流民众交流的人增加到六成呢，超过六成，我相信是因为很多原来呢被一些甚至一手遮天的媒体呢

为什么会支持两岸交流、民众交流的人增加到六成呢？超过六成，我相信是因为很多原来呢被一些甚至一手遮天的媒体呢这个欺骗了很久，结果呢稍微敲开了一点缝隙，结果就慢慢越来越大了。有的人呢就说，哎，我到底去看看这个为什么政府讲这个样子，那我去瞧瞧去，有机会我就瞧瞧，一瞧不是那么一回事。哦，他们说哇，大陆落后得不得了，哦，这个连车的那个背靠也没有，什么都没有。结果人家一去那边，就很多人，我知道台湾的朋友就很多人跟我讲，他说他们去了以后就回来就非常的生气，因为我们被骗了啊，人家的高速公路比我们前进到多少倍，台湾已经落后人家很多了，你还在那边宣传说人家落后你啊，这个是，所以很多撕开了一个口子啊，然后慢慢的扩大，结果去的人呢亲眼所见，在那边甚至走访的一些故人或是亲戚朋友，就会知道人家的生活，人家的物价那么平稳，人家的风景那么美丽，人家的生活也挺好的，对不对啊？就会觉得，所以很多人就赞成两岸民间的交流，其实我也是非常赞成的。你说对工商界啊，我觉得这一点我不能赞同哦，因为工商界其实很多台湾人呢到大陆去做生意人很多呀，刚刚开始开放的时候就很多人去了，当然有成功的人，也有很多人断羽而归的也有，因为你刚刚去，你很多那个时候刚刚开放，很多事情呢真的是你摸不清楚的，所以呢就灰溜溜的回来了，也有的，但是呢一直他们在改变的很大，一直在改变，所以呢一直台湾台商去的人也一直很多，甚至连台独的人很多都在那边做生意赚到钱，这也是大家都看到的，赚到钱以后回来再骂人家，所以我就觉得，而且台湾的很多的顺差是从大陆这边来的，因为他给你很多的优惠，服贸啊等等的优惠，所以你还要说工商界，我觉得这好像跟人家讲的相反呢。人家很多的欧洲国家，很多的国家都说我们要政治上面或者是国安方面独立，或者我跟美国靠近，但是我们政商界就做生意呢要跟中国靠近，中国是一个大市场啊，大的制造业啊都在那边，你反而说我们别的靠近，我们的这个工商界要分离，哈哈，我觉得工商界其实也应该靠近，但是跟政治分离是应该的，做生意是做生意嘛，然后你两岸交流是民间好的问题，你靠得这么近怎么可能不交流呢？不交流是一个违反地缘政治的地方的一个这个一个现实的一个问题，一个现实环境的一个问题。接着我们来分享的就是华人搭邮轮啊昏迷客舱一度的危机。有一位七旬的台湾移民呢，他好像是感染了病毒，靠岸高雄呢就医，住院两周以后才康复。一次期待已久的邮轮之旅啊，却在航程第五天突然变成一场生死考验。洛杉矶居民Peter 这个近日说，他回忆自己在茫茫大海中突发疾病，从头晕发冷发抖到上吐下泻，意识模糊，最后在客舱内昏迷倒地，甚至大小便失禁，整个过程来得又急又快。我相信呢，很多人呢，有一阵子呢，我记得在多年以前，邮轮的旅行就已经很流行了。那时候我还在别的地方工作，做记者跟

0: 持啊，在别地方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很多的同事一有假期，他们都会到邮轮上，甚至有些记者不是在同一家公司哦，但是有的记者朋友也会说哦，他们很高兴能够到邮轮上，放了一个长假就到邮轮上面去玩玩，好像那时候就变成一种流行的趋势了。哦，我是坚持没有去，不是因为钱的问题哦，邮轮其实在现在旅行中花费并不是很大的哦。主要呢，我有一种，我不晓得是不是有一点心理上的一个看法，或者心理上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一直都觉得游轮在大海茫茫中行进，万一有个什么事儿，我要去哪个地方，或是去买个什么东西，或是到哪个地方去，或取个药干嘛等等的，就很不安全，可以讲呢，就是没有安全感。那你在陆地上，不管你去了哪，你还算是可以跑，可以走，可以决定你要去大的医院还是小的诊所，还是去哪里，是不是万一你不舒服的时候。但是呢，邮轮就完全跟与世隔绝了，在茫茫大海中，不是你说现在想要干嘛就能干嘛的。我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聊过，我觉得安全感很重要。就像我们做记者，我不晓得别的记者，但是我有一些谈的也是说，我们每次有一个大型的记者或者是一个大 party 希望记者参与的时候呢，或者是大的一个这个发表会发布会，那也希望记者参与的时候，我个人我都喜欢坐到靠门边这边，然后我一去那边，因为我广播电台嘛，一去那边就看有没有扩音器，什么庆祝会啊干嘛有扩音器啊，那我就会锁定扩音器那边，等一下好走到那边去录音。然后呢一多半都是在门口，离门口较近的地方，因为就会觉得我要的东西都够了，都足够了，该讲的话也讲了，该听的也听了，该录的录了，我就赶快拔腿就走啊。那么你坐了前面要走，就会引起人家的注意嘛，那你靠门边走呢，就比较悄悄的走了，因为你赶快回去要剪接啊，要把节目做好啊，等等的所以那时候可能养成了这种习惯，就觉得到哪边去呢都要先看好，万一有什么事我该从哪边撤，从哪边撤出。那么坐游轮呢，就会你撤无可撤哦，真的是这样。所以呢，我一向对坐游轮呢都没有什么兴趣，很多人都讲很漂亮啊，你可以沿途怎么样，这边可以吃啊喝啊玩儿啊，我觉得吃啊喝啊都还其次哦，就是说总而言之就是我个人不会很感兴趣啊，虽然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要去坐游轮，要巧不巧的，我老公我们那次也不是故意，就聊天看人家坐游轮就聊到这个，他也不喜欢坐游轮。我一想那难怪了，我们两个谁每次要出去玩啊干嘛，就谁都没有提到要坐游轮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笑的一个事情啊。但是呢，其实今天要讲就是说坐游轮呢，我不是说坐游轮就绝对不好，你真的要去坐游轮，游轮有它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非常 relax， 你可以不要去担心你还有什么事情没处理，因为你要处理也没办法处理了，就是这样，你完全隔绝了，你可以那边听说吃的都很丰富你根本不要再去自己做饭，或者担心今天我要选哪个馆子了，你可以好像有多样的选择，那么你也可以运动啊，也有运动的地方，有跳舞啊等等，做 SPA 的地方都有，就是可以真正的 relax 了。所以真正喜欢坐游轮的人呢，真的我是建议你要去搭游轮以前呢，先找你的家庭医生或者某一个你自己哪一科特别弱的有问题的医生去看看，说你需要带什么药，你希望注意哪些事项，在事先呢先准备好，该备好的药备好该做的一些事情，或者是穿衣啊保暖等等的都准备好， 这样子你去坐游轮的时候可能心理负担就少多了啊，吃东西也要小心啊。你说我不是说游轮东西一定是游轮东西，因为他没有讲，但是他上吐下泻嘛，是不是他的肠胃特别弱，或者是吃的一些像我人家跟我一起吃的东西，别人没事我就会有事啊，因为我的肠胃也是属于比较弱的，所以自己呢一定要做前置的工作，准备的工作一定要做好。如果你真的喜欢游轮的话啊，这是我的建议。好的啊，那么今天呢跟大家的分享呢就到这边结束。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lth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1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今天的话题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心衰哈。 我们都知道呢，心力衰竭呢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疾病了，它是各种心脏疾病导致心功能不全的一种这个综合征哈。其实长久的这些医疗实践告诉我们呢，治疗心衰的这个目标啊，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这个改善这个症状，提高生活质量，而且要降低这个心衰的住院率和这个死亡率。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心衰的防治呢就显得格外的重要。说到心衰呢，并不是很多人了解，甚至就是在这个医疗界啊，对这个心衰的无论是治疗原则啊、诊断这方面，可能认识上都会有一些误区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这个北大国际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康俊平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心衰的话题。
9: 康俊平，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内科中心主任医师，1993年本科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2003年获得硕士学位。康俊平医生在安贞医院从事心血管内科20余年，一直专注于心血管疾病的临床诊治和科学研究工作。现任心内科主任医师，具有扎实的临床基本功，在各种常见、疑难、危重心血管疾病的诊治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擅长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患者的综合临床治疗。
12: 康大夫，非常欢迎您。
3: 好，谢谢啊，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这是我的专业啊，心力衰竭方面的这些知识吧。
12: 一般都是这隔行如隔山啊，这是您的这个专业，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完全陌生的领域。那么一说到这个心衰，往往就是比如说都是从症状上来这个表现，比如说胸闷、气短啊等等这些。单从这些症状上来看，好像没法跟其他疾病来区别啊。那说到这个心衰，究竟我们怎么来定义它啊？
3: 心衰呢是这样，心衰它本身它并不是一种病，各种原因都可以引起这个心衰。我们说它应该是叫一种综合征，它一个呢就是临床表现，刚才您说的这种憋气、腿肿，这些都是它的临床表现。我们要诊断这个心衰，第一你得必须要有这个临床表现，如果没有这些症状，我们不能说这个就是心衰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我们需要给这个患者呢做一些体格检查，比如我们要用听诊器听一听这个病人他的肺里的情况啊，检查他有没有水肿啊、血压呀、这些等等各方面的体格检查，然后最后还要加一些客观的一些检查，比如我们需要拍个胸片，还有很多病人呢需要做一个心脏的超声的检查，这样子来结合这些，还有一部分呢一定要需要一些化验、检验的一些结果、化验指标，最后我们才能诊断这个患者目前是心衰。但是在诊断的时候呢，咱们要是有的患者有朋友啊或者家人住过院、看过这个心衰病人的诊断，我们就知道他在心衰的前面一定要有一个其他的疾病
12: 引发的、诱发的，
3: 比如说是高血压，
12: 对，
3: 或者最常见的当然是冠心病，比如这个病人他得过心肌梗死、或者是心绞痛，因为这个引起来了心衰。如果是光诊断一个心衰的话，那我们就他就一定要需要我们医生再去给他进一步查，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
12: 对
3: 啊，不会是没有任何原因就突然出现这么一个疾病。
12: 对对对，所以说它是一个综合征，
3: 对，
12: 是各种情况决定的这么一个症状表现。
3: 是的。
12: 那这个说到这个心衰，我们都知道它可能分好多种类哈，比如说咱们从它这个心脏的结构上来说呢，可以分什么左心衰、右心衰，
3: 对
12: 啊，从它这发病的这个特点又可以分为这个慢性心衰和这个急性心衰啊，包括人体的这个年龄的发展阶段、老年的这个慢性心衰等等这些划分，那这是不是也是根据每个心衰的特点来定的？
3: 是我们因为平常的来说，我们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分。那如果是左心衰，我们最常见的说的是左心衰。
12: 对，
3: 对于我们心内科的医生来说，我们见到的一个是左心衰，还有很多一部分是全心衰，就是左心和右心的功能都不好了，这就是全心衰。单纯的这个右心衰呢，有少部分是因为心脏病的原因，还有很多呢就是呼吸科的，比如是其实如果要是有很多慢性气管炎、肺心病这样的病人，他 既然叫到肺心病，实际就是因为肺的问题，
12: 肺引起的，
3: 最后引起了心脏病。那这样的病人，他其实出现的就是右心衰了。所以可能有很多心衰的病人，他是去呼吸科，是去看他的慢支肺气肿去了。
12: 对，
3: 结果到那儿去的以后呢，医生会跟他说：“哎，你这个现在还有这个心衰。”那有很多人就觉得奇怪，我明明是肺病啊，你怎么说我有心衰呀？你要说呼衰，他可以理解哈，呼吸功能衰竭，怎么出现心衰了？这个就是是肺病引起来的。那单纯的心脏的这个病，大部分是左心衰，然后进一步进展到右心衰，最终双侧的这个心衰都会出现。像其他的，像您说的慢性的、急性的，那比如说有的病人，他第一次，咱们第一次知道他心衰，那突然一下发病，那这就是急性的心衰。他如果发病了以后，这个原因没有去除，它一直在存在下去，那么它慢慢就变成了一个慢性的。还有一个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一个分类的方法，就是我们根据它做心脏的超声或者其他检查，里面有一个左室射血分数，这个呢是来判断心脏。左心室呢就像一个泵一样，我们知道心脏就是一个泵，
12: 对，
3: 那它要把这个血往外排出，它的这个能力就用这个射血分数排出来，来测定，相当于是心脏我收缩一下能把多少血液就排到外周去了。我的力量大，那么那一下我就肯定排出去的多，就是我的心脏功能就是好的。
12: 对对。
3: 如果心衰的时候，心脏就相当于没有这个力气了。那我本来能排出60%，心功能不好的时候只能在40%以下了。那么心衰就会根据我这个排出的这个数值射血分数分成射血分数降低的心衰，还是射血分数保留的心衰。
12: 嗯，就它有一个量的一个
3: 标准。对，是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标准，40以下我们就说是射血分数降低的心衰了。
12: 嗯，
3: 如果是在50以上，我们认为这个射血分数还是够用的，这就是射血分数保留的。
12: 嗯，
3: 那有人就可能会问了哈，说既然你说是心脏的泵的这个功能降低，那我射血分数是正常的，为什么我还要心衰？
12: 哎，对，
3: 这个呢就是我们解释一下哈，因为心脏呢除了收缩，它还有一个舒张的功能。
12: 对，
3: 就像这个气球一样，你给它压下来，它还会再弹回去，
12: 对，弹回去，
3: 像弹簧似的，你压下去它能回来。那么它一个是压下去的这个功能，就是我们说的收缩功能，但是你压下去以后它还要回弹，这是它的舒张功能。如果舒张功能受到了影响，这个你光摁下去它回不来了，虽然你给它挤下去的时候都没问题，但是它不能回弹，那么这个时候舒张功能降低也会引起这个心衰。
12: 嗯，
3: 这就是我们平常的一个，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分类的时候，要写的这个纸上的时候，现在主要是这个分类可能相对最多一些。
12: 对对对，所以也跟它这个相应的这个诊查的这个标准有非常大的这个关系。
3: 是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心衰的病人，只要是怀疑，那肯定都会给你去做这个心脏的超声的检查，这样才能判断出它到底是射血分数是降低的还是保留的。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个结果会影响到我们最后的治疗。
12: 治疗方案。
3: 哎，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
13: 心衰是心力衰竭的简称。心衰是指心脏负担过重到已经不能够完成它功能的程度，即为心力衰竭。心脏的主要功能是向全身组织输送足够的血液，以供应正常生活的需要。如果因为心脏本身或与心脏有关的脏器，如肺脏、肝脏、肾脏等的原因引起心脏负担过重，开始心脏还可以通过加快心率来代偿，但是在不断努力代偿后，心肌变厚，心脏收缩的能力已经不足以把血液运送到全身组织时，就会引起全身一系列的变化，如呼吸加快、心脏扩大、肝脏增大、全身水肿、内脏淤血等，如果不及时抢救，势必会危及生命。心脏衰竭是心脏病最严重的表现，医学上叫做心力衰竭或心功能不全，简称心衰。心衰好发于哪些人群？有哪些症状表现？当出现心衰时，我们又该如何应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中心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2: 那就是说到这个心衰的症状了哈，普通人刚才咱们节目之前也说到，就是说这个胸闷气短，当然它还有好多其他不太容易被大家捕捉到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有的时候会这个怕热呀、疲倦，包括这个什么下肢浮肿啊等等，就这些情况，您跟大家做一个这个科普性的介绍吧。
3: 好的，这个呢主要是分成几类，
12: 哎，
3: 第一类呢就是呼吸困难。这一大一大类，那么呼吸困难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心脏功能降低了，所以呢这个不能把血液供给到全身，那这个呼吸困难一般都是左心衰的一个最最常见的表现。具体一说呢，就是可能活动量会明显的降低，我们很多病人就会说，如果我们去问他，他就说，哎，我过去可能上楼梯回家都没有问题，噔噔噔就上去了，而现在呢就发现走个两三层楼我就开始觉得很喘，一边走一边喘，和歇好长时间才能再休息一阵再上，这样才能上去，
12: 得捯饬一阵，
3: 哎，或者有人说还有特别明显的去爬山啊，或者走过街天桥，这可能是咱们平常常碰到的，说走平地儿没问题，一上这个过街桥往上走就开始觉得这个气不够用，这个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呼吸困难的表现。如果再严重，可能就是平地走不了多远就该开始难受了，还更严重的就是坐在这儿
12: 就开
3: 始喘，
12: 对，说几句话就开始喘，
3: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这个专业术语叫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睡觉咱们躺在那儿了，哎，在躺的时候躺着憋的自己腾就坐起来了，这都不用别人叫，自己就憋得受不了，坐起来以后呢就要比躺着好一些，所以有的严重的病人很长时间都不能睡觉，他都晚上只能坐在那儿睡，就不能躺着睡，这个也是一个常见的症状。那刚才您说的像这个头晕啊、乏力啊，其实它也是属于这种呼吸困难里的一种，就是因为这个血液不够用了，说白了就是那
12: 就是它的主因主要还是这个，
3: 对，不能供应这个头的，那你就会觉得头晕啊，走路活动无力，这个都是它的一个表现。还有一大类就是肿，
12: 下肢浮肿，
3: 对，它这个心衰的肿啊和其他，因为咱们可能也知道哈，比如肾脏的病啊、肝脏的病也都
12: 会
3: 肿，
12: 也会这样，
3: 但是这个心脏的心衰的肿它和别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心脏的肿主要是在下垂的地方肿，比如我老是坐着，那么我们表现的就是脚踝腿啊，这个肿，
12: 下肢这个，
3: 一点一点往上的这个加重，如果是老是躺着，那就是这个腰底部这个地方就肿，这主要看哪个朝下哪个就肿，再严重了还有的会有胸水、腹水、腹腔就会有这个
12: 积水，
3: 那这种时候呢就会还会出现吃不下东西、肚子胀，就我们这一肚子里都是水的话，那你压迫了怎么能吃得下？还有就是因为心衰的时候，这个胃肠道的供血也不足，所以吃东西也
12: 没有胃口，
3: 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临床表现。
12: 对，所以说你说像这些症状，你要不去医院做进一步的这个检查哈，就很难断定就是说是心衰造成的。
3: 对，
12: 往往可能就觉得哎呀，可能最近身体有些累。可能这个胃不太好，或者说这个一般人都有那么一点点胃病嘛，可能会觉得就是不舒服了。
3: 还有一些病人表现出来就是咳嗽什么的。
12: 咳嗽，这就更普遍了。
3: 咳嗽，尤其是躺在那儿咳嗽，一躺在那儿开始咳嗽，白天坐着还可以。所以很多心衰的病人，他第一次看病，他不是到我们心脏科来看的。比如有的人他就是去看肺炎去了，他说咳嗽，我是不是就肺炎了呀？还有当胃病看的，因为肚子胀吃不下东西，结果最后经过好几个检查以后，最后都给哎呀这些科的医生一看说，哎呀这都不是我们的疾病啊，你要赶紧去找心内科看去吧。
12: 像这种情况，
3: 这个
12: 临床还是很多见的吧？
3: 这个还是挺多见的。就不光说咱们普通的病人，如果不是心内科的医生，其他科的医生也会经常就把病人给漏诊了。
12: 他有的比如说呢能听出这个肺鸣来是吗？就是说这个
3: 肺里头可以听到一些呼吸音的这个改变呀。
12: 这个有时候跟这个肺病的诊断还真，那就是罗音嘛，您说这肺病的诊断不就是罗音吗？
3: 还是有当然了，它还是有不一样的这个地方，罗音的这个部位啊情况还
12: 是能分辨出来
3: 一样的。有的时候 因为这心衰的病人他可以同时合并有这个肺部的病，
12: 哎，
3: 比如他这次就是因为感冒了、发烧、咳嗽、肺炎加重了这个心衰了，那你说这个时候他到底是心衰呀、还是肺部的问题啊、这个肯定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对我们医生来说这个判断也是一个有的时候还是挺困难的，就不能光靠咱们拿听诊器了，这时候就需要去抽血化验，去做其他的这个检查。
12: 就除了这些肺部的这些症状特点以外哈，比如说在做这个心脏检查的时候，就还可以听到这个比如说心脏的一些杂音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用来诊断这个心衰的。
3: 对、
12: 嗯、
3: 对于单纯的心衰确实它有一些心音的这个改变、那这个呢可能咱们普通老百姓就不是特别了解了，这都是我们可能医生
12: 比较专业
3: 关注啊，这个哎呦仔细听半天来帮助我们判断是不是有心衰，但对病人自己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如果我们发现这些活动耐量减低的这种情况，肚子胀啊，一摁一个坑的这种肿，看着肿得很厉害、但是你摁不下去坑、这种不是，
12: 就尤其是这个下肢这个部位是吧，
3: 对、而且呢是两条腿一般都是对称的，
12: 嗯
3: 啊、如果是你只是一条腿，你说这边特别肿、那条腿完全正常的、这种一般不是心衰、这个可能是说你这侧肿的这侧的下肢的血管出现问题了、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13: 心力衰竭是由于各种心脏疾病发展，最后导致心脏扩大、心脏收缩乏力，不能够正常承担输送血液、满足机体需要的一种病理综合征，也称为心功能不全。目前引起心衰最主要的原因是冠心病和扩张型心肌病。心衰有哪些主要症状？当心衰发生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应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2: 就是很多老年人啊，比如说他确实具备这样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下肢浮肿啊，一摁一个坑啊，包括这个晚上睡前的时候容易咳嗽，反正就是说你从一般的症状上已经能够推断出他有可能是心衰了，但是他一做去医院去检查，好像又检查不出这种结果，这种现象是不是也存在？
3: 存在的。
12: 嗯、
3: 一个呢是说，确实有一些是心衰相对比较轻啊、那这是这个。再有一个呢，老年人、他的心脏的舒张的功能，就刚才咱们说这个气球压回去以后回弹的这个功能，它是随着年龄增长，它是在降低的。就是我们完全健康的人。如果80岁的人去和40岁的人比起来，他的这个舒张功能也会相差很多。那么当舒张功能降低的时候，本身他的心脏功能就会减低，但是呢程度还到不了咱们说心衰、只能说心脏的功能减低，舒张功能减低、就是这种情况。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如果咱们发现这种情况都应该去查一下，如果你没有到这个程度那不是更好吗？如果是有这个一些疾病的话，那我们就得需要注意预防，让他以后尽量慢的进展到这个心衰的这个程度。
12: 对，我觉得刚才这个康大夫这个提醒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有些时候他没到心衰，但他这个之前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这种功能减弱，包括一些就是因为那个年迈嘛，就他的这个运转已经不够像年轻人那样有活力了，
3: 对
12: 啊，他慢慢他会出现这种衰竭的这个趋势，像这种中老年病人就是特别需要留心的，我觉得是不是？
3: 是这个呢，就是在预防方面呢、对我们医生来说是有很多需要做的，那就是比如这个病人如果你有高血压、有心肌梗死原发的这些病的时候，那医生就一定要尽早的给治疗。我们现在说的最多的就是比如急性心肌梗死，要求大家尽快的到医院、因为能开绿色通道的马上去做支架，
12: 对对对对，
3: 把这个血管开通，这个就是一个预防心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你的心脏心肌已经都坏死了很多了，我们一想你要是不让它恢复正常，心脏功能肯定会降，当然这个是看面积，如果心梗的范围广，最后就都会心衰。但是对我们病人来说，如果我们有一些慢性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那一定得把它控制好。
12: 对，
3: 这样的话呢就会减少这个心衰的这个发生。心衰的这个病因里边、第一类就是心脏本身的这个原因，比如冠心病、 有瓣膜病，就是我们常说的比如风湿性的瓣膜病、
8: 哎、
3: 这个是在过去的时候啊、
8: 嗯、
3: 这个是特别常见、
8: 嗯、
3: 现在呢随着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8: 嗯、
3: 在这个瓣膜病里最常见的可能是老年的退行性变、
8: 嗯、
3: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8: 嗯、
3: 那它这个瓣膜的这个功能降低、嗯、是一些退行性变更多了，那还有一些是先天性的心脏病、
8: 嗯、
3: 那就是出生就有的、嗯、比较轻，随着年龄的增长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生。还有呢就是像一些心肌病啊，另外还有一些炎症的，比如心肌炎的这个情况，它也会出现这个心衰，就是所有的心脏病到最后要不然就是突然出现了一些心律失常，要不然就会出现心衰，就所有的心脏病最终都可以发展到这个心衰，这是心脏方面的。还有心脏以外的一些问题，全身的一疾病，比如常见的甲状腺的功能，
8: 甲状腺、
3: 甲亢、甲减都可以引起心衰，还有严重的贫血，
8: 没错、
3: 这个也是。
8: 所以说有时候一个老年人啊，比如说一个老年人诊断出这心衰了，他都是交叉性的，
3: 对，
8: 他同时他都是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什么甲减或者说一些糖尿病啊什么的，
3: 是
8: 他都同时都有这些病，有时候真的就是说
3: 对，
8: 确实是我们只能把心衰叫一种综合征啊，
3: 是因为什么都可以引起，
8: 什么都可以是
3: 它。而且现在还有一些特别常见的，就是肿瘤的病人比较多。
8: 肿瘤病人，
3: 那么肿瘤的病人他化疗的时候，
8: 哦，
3: 化疗的时候这个化疗的这个药物，我们知道化疗药物本身其实还是有毒
8: 性
3: 的，
8: 伤害性非常大。
3: 它如果影响到了心肌，
8: 嗯，
3: 也会引起心脏的这个功能不好。还有一些特殊职业本身就接触毒物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到我们这个心衰的这个地方，你问病人的时候，你要问病史，问好多啊，你这个要问好多好多诱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就是喝酒。
8: 啊，喝酒
3: 啊，我们专门有一个病叫酒精性心肌病。
8: 哦，
3: 这个病名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呢，这个早就有了，
8: 啊、早就有了
3: 啊。但是当然了，大家也不用太紧张。你说我是不是喝一顿酒就变成这个酒精性心肌病？那不会，因为酒精对心脏的这个影响，它不是一个短的一个过程，
8: 也是长期的刺
3: 激。它要长期，如果是酗酒的，那就容易引起这个心肌病。但是你说咱们偶尔的因为心情愉快，喝一点少量的这个酒，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8: 对，像这样的病人可能还挺多，是吧？
3: 特别是男士们啊，可能有一些
8: 要注意了啊。就是说这喝酒不仅有其他的危害，这个心衰也是要格外注意的。那其实我在这不仅是提醒这些朋友，包括很多比如说平时经常有胃部不适的呀，是吧？包括这个，下肢浮肿的，等等，就是说具备这些症状的这些朋友，可能都要，往这个心衰这块想一想。当然也不必过于紧张。
3: 是的因为咱们不能要求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都像我们医生一样啊，你有什么问题马上就考虑到什么事情。
8: 对。
3: 但是如果已经有疾病的这样的患者，那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要定期的来评估一下这个心脏的这个功能。
8: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诊断非常重要啊。那么我们将在这个节目的下半部分呢，跟大家详细的谈一谈。
14: 敞开心扉，
13: 用眼神传递善意，
14: 消除冷漠，
13: 让笑容拉近距离，
14: 打碎无形的墙，
13: 卸下防备的网，
14: 给他人一个微笑，愿关爱无处不在。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心衰是一种极其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因其患病率高和极易造成猝死而远近闻名。心衰的严重性除了容易造成猝死之外，还有其他许多的并发症。心衰给患者的生活带来的不便和对身体造成的威胁伤害不可估量。那么心力衰竭可以治好吗？慢性心衰又该如何做好养护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中心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个心衰的治疗。节目的上半部分呢，和这个康大夫啊，就这个心衰的一些概念，包括它的症状特点啊，都跟大家做了一些介绍啊。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要详细的这个诊断心衰，它也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过程啊。比如说要拍一些什么 X 线啊，什么心电图啊，什么超声心动图是吧？
2: 对
1: 啊，等等这方面。我觉得这都是要动用一些这个医疗设备了。
2: 是的啊，
1: 但往往很多
2: 是咱们自己能干的了。
1: 对对，往往很多患者啊，在这时候他就是一种被动的，医生让他干嘛就干嘛。
2: 对，是的。
1: 比如说患者他进入这个检查这个阶段了，大概需要注意些什么哈？
2: 如果是我们医生怀疑有这个心脏心衰的这个情况了，最最常规的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心电图啊、胸片啊、
1: 都避不开
2: 超声心动啊，这是最基本的啊，
1: 就
2: 无论到哪儿都要查。那么还有一些化验，化验需要了解的呢，一个是说心衰的这个程度，比如我们说查的一些 BNP 啊这种指标，那这个咱们不需要自己去记这个哈，就一些化验指标。除了这个心衰程度的这个化验呢，还要来看一下当时的这个心脏的生化的一些指标，比如说血里面的血钾、钠、氯，还有肝功能、肾功能，这些都是需要查的一些这个指标。那么需要到查的时候呢，也就希望我们的患者自己不要顾虑。有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你为什么让我做这么多的检查？
1: 啊，对，
2: 这检查是不是一定要查呢？
1: 对，
2: 当然这个检查里面可能有这个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些指标呢是属于能更好的帮助我们判断病情，来判断预后。如果要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是尽量的把它查得全一点。我们要知道你是心衰，第二个我们要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心衰，然后还得帮助我们治疗，我们要看治疗的这个效果。
1: 您刚才谈到那个预后，我觉得非常重要。比如说像这个实验室的这些化验结果，可能就对这个今后的这个预后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2: 对，所以我们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化验的这个指标，
1: 主要是血液，
2: 还有心脏的超声。对，化验主要是血液的这个指标，还有心脏超声的这个指标，也是来帮助判断这个预后的。其实我们还有的医院里头会让大家做一个六分钟的步行试验。
1: 这个比较直观的，
2: 哎，对，不是每个地儿都做，但是它相对而言呢比较好操作。这个怎么做呢？一般会有一个比较直的，其实就走廊这样的地方就可以。要求呢差不多30米这样，你也不能太长了，也不能太短，太短那病人光来回的就要绕了。
1: 对，
2: 那么去一趟30，再回来30，基本上是这样。然后给你六分钟的这个时间，尽量的走，能走多快就走多快。如果你走不动了，你自然就会放慢速度，会少走一点。那么如果是走完六分钟，你能在450米以上，这个说明这情况还是很好的。
1: 还可以，
2: 还有到300米以下，那就比较差了。就这个相对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那你不管什么样的医院都可以，
1: 都先来这试试。
2: 你只需要有这么一段路，有个表就可以了。
1: 对，像咱们这样过去走走，马上就知道了。
2: 是，
1: 对。那像这个 X 线，比如说还有这个心电图哈，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超声心动图，它这功能当然要跟大家说就比较专业了哈。那就能不能
2: 简单的说一说，
1: 能不能简单的说，就是这之间它有什么共同点，或者说有没有它哪些不共的地方哈？
2: 比如拍胸片，我们这个 X 线最简单的胸片这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有没有肺里的淤血。
1: 从肺淤血来断定。
2: 肺淤血这个是看心功能的这个情况。还有呢，我们就从这里边可以看到你心脏的一个外形，有没有心脏扩大了。如果是心衰的时候你心脏都大了，就说明肯定是有问题了。这个是最最简单的看这个心衰的这个 情况。像心电图呢，就会帮助我们来判断，比如你是急性心肌梗死了，或者是犯心绞痛了，这个是心电图来帮助我们判断的。还有一些心律失常，一些房颤呀，等等啊，一些各种各样的心律失常，快了慢了都有可能，这个是要来帮助我们判断的这个心率的情况。如果有这个冠心病，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办法。
1: 对，
2: 那做心脏的超声呢，咱们最开始说了，要测这个射血分数，来知道你的是收缩功能有问题，还是舒张功能有问题，是左心的问题还是右心的问题。另外呢，有没有瓣膜的问题啊，有没有这个先天性的心脏病啊。所以这个心脏的超声它能帮助我们判断这个心脏的结构，它的功能，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检查方
1: 法。对，我觉得这您说这心动图可能非常关键。
2: 对，而且它是一个无创的，就像做 B 超一样，病人一点痛苦都没有，这样就能判断这么多的东西。
1: 而且它能很快的明确这个病因，
2: 对，
1: 是吧？找到就是它这个出事的这个地儿啊。
2: 还有一些，如果是这些我们都查不清楚，我们还会让病人再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有的患者，我们会让他做心脏的核磁，可以看到心脏的结构到底是有哪儿的问题，有还能看出来你这个心肌细胞有没有明显的坏死，还有一些心肌炎的这个病人，心肌病的都可以通过这个来判断。那另外还有一些，比如我们怀疑是冠心病，那这时候我们可能要做造影啊，做 CT 啊，这个也是。对，这都是一步一步的，这个肯定不会作为第一步的这个检查方案。
0: 心律衰竭是由于各种心脏疾病发展，最后导致心脏扩大，心脏收缩乏力，不能够正常承担输送血液，满足机体需要的一种病理综合征，也称为心功能不全。目前引起心衰最主要的原因是冠心病和扩张型心肌病。冠心病是由供应心脏血液的冠状动脉狭窄造成心肌缺血引起，而扩张型心肌病则是由心脏心肌本身的病变所造成的。心衰有哪些主要症状？当心衰发生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应对？慢性心衰在防治方面有哪些认识误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这个呢，我们说这个心衰的这个是可防可控，但是确实有一部分患者咱们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法。
1: 对
2: 啊，但是呢，我们还是，你要是总体来讲，还是有很多患者我们能够提供一些治疗。那么他的治疗是这样，我们要看，第一，如果他是慢性心衰，我们就把它分成两类，一个是射血分数降低的，一个是不低的，就主要是这个。那我们现在心衰的这个治疗里面，最最主要的是对于这个射血分数降低的这些病人，他是有一套系统的这个治疗。第一部分呢，从我们临床上来说，最最主要的是一个平常的生活方式的这个方面的一个治疗，这是所有的病人都要注意的。那生活方式上的这个治疗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控制这个水和钠的这个摄入，
1: 就是盐吧，
2: 也就是咱们说的盐啊。当然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盐种类太多，有的人可能喜欢就觉得，哎，是不是有一些高含钾的这个盐，低钠的这个盐，
1: 对，
2: 大家觉得这个好，但是对于心衰的病人，我们要吃这些的时候也要注意，因为如果是钾多了的话，就要看肾脏功能的情况，因为是需要从肾脏来把多的这个钾排泄出去，如果肾功能不好，你再吃的钾多的话，这个时候会出现这个血钾高的这个问题。我们总体来讲是要控制水，控制这个盐。我们正常，
1: 那他这个盐怎么控制呢？
2: 一天的这个盐六克以下是咱普通的人就应该尽量做到的。其实要是你要给他提到再高，我估计大家很多都做不到，因为连六克的，我们想一想，要是拿盐勺一看，那么一点点，你把它放到菜里，就感觉还吃不出味儿来呢。但是尽量，咱们起码得按照这个要求能够做到。如果已经有心衰了，那喝水就要控制了。我们会跟病人说，你每天加进去的这个水量，当然水咱们不光是说你喝的水，你吃的水果啊， 吃的菜里面的这个水啊，你说喝碗汤啊什么的，这个、都是水啊，这个加到一起，那一般都说1500毫升到2000毫升这样就可以了，不能再多了。如果是心衰很严重的，他已经肿得很厉害了，我们会更严格的来让他限水。那么至少说我们在家里面这个水量一定要在2000以下，这个是比较合理的。然后呢就是运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一定得跟大家说一下，好多人都觉得我生病了就应该养病不动了，
1: 对对对，
2: 但是对于慢性心衰来说，运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当我们病情平稳的时候，我们就要鼓励这个病人在运动。当然运动它有一系列的这个方面哈，从多少开始做，我们对这样的患者要求的主要是有氧的运动，不需要你去跑马拉松什么的，
1: 对
2: 这个咱不能这样的要求，但是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走路，这就是最最简单的，每天慢慢慢慢增加。你要是说天天躺在那儿，这还会出现很多不好的这个症状。
1: 对，那怎么来区分这个，比如说你天天躺在那儿不运动和这个适当的休息，这个度怎么来把握？因为对心衰病人来说，好像休息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尽量做这个少做这种激烈的运动。
2: 我们不用做激烈的运动，我们就每天能走路，走路的时候呢一天最后能到30分钟，一个礼拜能有个5次这样子的就可以了。对，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医院有专门的这个对于心衰病人的运动康复的这样的这个门诊，会给大家开一个这种运动康复的一个处方。
1: 对对。
2: 然后并且呢还有一些机器来帮助我们判断你到运动量到多大就是合适的。因为咱们要是自己估摸着觉得
1: 还真是难拿捏的，
2: 我这样就挺累了，我们都跟病人说起码你不要走到你觉得你都上气不接下气了，那这个运动量肯定就过了，
1: 超了，
2: 一定要让你走一走你觉得挺舒服，这样就比较合适。但是如果你要去专门的这个门诊，他去可以给你测量一下，一看，你到这个程度，如果你再做运动，可能就要到无氧呼吸了，那个就是我们不希望的。我们希望的就是这种有氧的这个运动就可以了啊，千万不要老躺着，哪怕你是不能动，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也尽量在床上也要翻身呀，动一动。
1: 哦，
2: 如果老躺着，血液流动的会特别的慢，很容易出现下肢长血栓的这个问题。
1: 尤其是老年人。
2: 是，因为我们也经常发现病人，他说：“哎呀，我身体最近就是不好。”然后我就天天躺在床上，这个咱们其实自己可以想一下，就咱们自己没有病的人，要是让你在床上躺上一天，
1: 对，
2: 你躺着最后就非常非常难受了，
1: 没错
2: 啊，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下边就是药物的问题了，
1: 对，药物治疗，
2: 哎，对于药物治疗里，我要强调一下，
1: 哎，
2: 慢性心衰它是慢性的，这个药是一直要吃的，
1: 一直要吃，不能停，
2: 对，一定要听医嘱。如果医生给你开了这些药以后，你不能说给我开了一个月的药，我吃完这一个月感觉症状挺好，我就把它停了，这个是千万是记住，这个是不对的，
1: 对，
2: 一定要长期的服用，并且呢在刚刚开始吃药的时候，有很多药物它的剂量是需要去调整，所以一定不要把这个药物自己去做调整，因为咱们不是一样的人，是吧，我们是医生，我们就干这个，咱就给你调药，
1: 因为现在这个网络这个非常普及了嘛，
2: 对，
1: 很多人都是从这网上自己瞎搜，
2: 是，
1: 无论什么病现在都是这样，
2: 对，所以
1: 是
2: 网上看到的呢可能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知识，但是你再往深了看，
1: 对，
2: 那就不行了，如果从这里你都能了解了这个东西，那大家都可以当医生了，可能医生就太容易做了。
1: 是，现在这样的这个误区真是蛮多的。不光是这个心衰，很多病，
2: 所有的病
1: 常见多发病
2: 都
1: 是这样。
2: 有这个问题
1: 这也是在中国每个大夫可能每天都要面临的一些问题。
2: 是这样的。
1: 尤其患者跟医生之间的这相互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0: 心衰分为不同的程度，心衰程度越严重，危害性、危险性越大。心衰是冠心病最常见的死亡原因。心衰能否治愈？当心衰发作时，我们又该如何正确应对呢？心衰能否预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中心主任医师康俊平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然后除了这些药物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治疗。比如说有一种是起搏器的这个治疗。
1: 起搏器
2: 这个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哈，为什么心衰能用起搏器的这个来治疗？这个呢我简单解释一下啊。
1: 这是不是已经非常严重的情况才会使用呢？
2: 对，因为这个心衰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知道心脏它是有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它是不同的这个四个腔室，那心脏呢都是有收缩和舒张，这样一下一下间隔着来的。在心衰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这个四个腔室它的收缩呀，它不够一致，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心室的这个收缩，就像咱们拧毛巾一样，这样一拧，就是心脏的这个收缩。但是如果在心衰的时候呢，就像可能是我们这个左手使了劲儿，右手这边不使劲，
1: 使不上劲儿，
2: 大家这个力量呢没有往一起使，本来我们这个力量就小，你还不同时使劲儿。甚至是我这边使劲儿往那边拧的时候，那边还反着，那这样的话就都会影响到这个心脏的功能。那这个时候呢，对一些特殊的病，我们会给它植入起搏器。植起搏器呢，在左心室、右心室和右心房，它都有电极。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设置一些程序。你这边不是收缩的慢吗？那我就先给你一个刺激，让你慢的这个提前一点，这样你就变快了，这样我们大家就一起使劲儿。这个也是一种治疗的一个方案。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一些辅助的装置，当然辅助装置在咱们国家目前还没有但是我们一个最终的一个方案咱们是有的，就是做心脏的移植。
1: 那就是手术了。
2: 对，这个是手术，但这是针对心衰的这个心脏的手术移植。当然这个心脏移植呢，好多人一听他就连想都不用想，说我怎么能去换心脏呢？其实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毕竟这是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法，如果我们把这个方法去除，我们不去接受这个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了。当然这是一些特殊的情况的时候才需要，我是想呼吁一下大家也不要太顾虑了，现在的这个移植的这个手术其实已经很成熟了。对于心外科的医生来说，做个心脏移植是很简单的。那这里呢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如果是急性心肌梗死，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尽快的去做，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耽误。如果是那种普通的稳定的心绞痛，那医生会跟你说很多，建议你这样啊那样啊，说你回家慢慢想吧。但是急性心梗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个医生比病人还着急呢。
1: 对，
2: 就会跟你说你赶紧做手术。这个时候这个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你早上一分钟，那你可能有很多心肌细胞就不会坏死了，就能存活下来，就会减少很多。
1: 对，就非常关键的时期了。
2: 对，
1: 这个时候
2: 我们在临床中确实碰见过这样的这个病人，突然出现了这个症状，然后到医院以后，就是建议你现在就做支架吧，做这个造影。病人就想，哎呀不行，我要跟家里人商量商量，然后等把家里人叫来。那家里人再一多，他大家的这个想法不一样啊，也都不是搞医的，这个说做那个说不做，在这个犹豫又过很长时间。
1: 对，
2: 等他决定了一定要做的时候，你就把一个最好的一个
1: 时
2: 间段给
1: 错过了，
2: 错过了，
1: 这个非常可惜。
2: 对，这个是因为这个支架呢，我们把这血管通了，但是你在通之前，你那部分心肌如果已经坏死了，那已经死亡的这个心肌，咱们就没法让它再活过来了。
1: 对，
2: 所以一定要在它还没有完全坏死的时候，尽量的把血管开通，减少这个死亡的这个心肌的范围。这个呢，一个是治疗心梗，再有一个是预防以后发生心衰。如果我们把病人在这个时候都截断了，让他不进展到心衰，我们还是希望以后尽量少见到这个心衰的。
1: 对，其实您说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你像这种急性治疗，它其实就是一种短期治疗嘛。像这种短期治疗，它一般是不能改善这个患者的这个就长期的预后啊，或者说包括这个降低这个死亡率。所以说，这个治疗心衰呢，就是说 不能仅仅这个限于这个像什么缓解症状啊，而且这个必须要从长计议。
2: 对，
1: 这是咱们治疗这个心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其实它就是要综合治疗，是不
2: 是
1: 这样？
2: 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心衰啊，我们经常把它要是再去分类，我们都分 A、B、C、D 四个阶段了。如果说这个 A 阶段就是你只有这个危险因素，还没有发生心衰。但是严格的说它根本就不是心衰，但是这个为什么要提出一个 A 呢，就是我们希望你到 A 的时候你就别再往下进展了。
1: 对对对对，
2: 因为有已经有高血压了，那咱们就别让它变成高血压性心脏病了。
1: 对，
2: 是吧，已经有冠心病了，咱就别让它心肌梗死了。
1: 没错，
2: 这就是让它早期让它不要进展。我们平常的过程中如果已经有心衰的病人，其实也有一些简单的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判断我们这个心衰的这个情况。一个呢是我们要每天注意咱们吃的东西，刚才咱们说了喝的水的这个量，排尿的这个量。
1: 排尿量，
2: 心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状，你是排不出去尿，没有尿。
1: 对
2: 啊，它的肿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这个尿出去给淤到这儿了。如果你发现哎这段时间尿量明显少了，那这个时候说明心衰可能也是重了。但是在早期怎么发现呢，一个简单的方法，咱们每天早晨同样的情况下测个体重。那你肿了的话体重肯定会长，但是有人说哎那我长胖了怎么办，你就是长胖了咱也不可能说一天突然一下子就长很多，所以基本上是在这个一段时间以内体重是一个维持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要去检查的。还有一个我想提醒一下哈，就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病，是一个急性的一些心衰的病人，特别是年轻的，如果是十几岁20岁就出现心衰。

0: 体重是一个维持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这是我们要去检查的，
1: 嗯，
0: 还有一个我想提醒一下哈，
1: 嗯，
0: 就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病，是一个急性的一些心衰的病人，
1: 嗯，
0: 特别是年轻的，如果是十几岁、二十岁，
1: 嗯，
0: 就出现心衰了，嗯，从我们医生角度觉得，哎呀，太可惜了，
1: 嗯，
0: 这么年纪轻轻，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对于一些年轻的人，
1: 嗯，
0: 他也会出现一些心衰，嗯，那这个。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一个是像心肌炎，急性的这个，
1: 嗯，急性
0: 心
1: 肌
0: 炎，
1: 对，
0: 这个急性心肌炎呢，嗯，一般来说之前是有一个感冒啊，发烧这种感染的情况，
1: 嗯，
0: 然后之后出现的这个症状，因为咱们所有的人都会得感冒嘛，
1: 嗯，对，
0: 那感冒了以后发烧，嗯，有人就说，那我不能每次发烧我都去看看我有没有心衰了，是吧？
1: 对，对
0: 啊，这个是不现实，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是感冒的时候最后合并心肌炎的时候，它症状是比较严重的，除了这个发烧以外，你的这个整体的会觉得浑身无力啊，
1: 无力
0: 等等的这些症状很严重，
1: 嗯，
0: 跟你平常的那个感冒的那个情况不一样，
1: 嗯，
0: 发烧总也控制不好，
1: 嗯，
0: 呼吸困难的这些都出现喘呀，这种
1: 喘，
0: 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得去看一下，
1: 哎，
0: 另外还有一个一类的年轻人会发生的，
1: 嗯嗯嗯，
0: 就是妊娠期的。
1: 哦，妊娠期的。
0: 维叫维生期心肌病。
1: 维生期心肌病。
0: 它也会出现心衰。这个是在从就是怀孕的晚期，
1: 嗯，
0: 一直到生完了孩子以后半年以内的这段时间，
1: 嗯，
0: 如果出现就突然觉得这个呼吸困难呀，那我们也得去查一下，因为这毕竟影响的都是年轻人，
1: 嗯，对对
0: 啊，而且这样的他都是过去是身体完全健康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疾病，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这个病，
1: 就要往这想一想，
0: 对，你就得去看一下，哪怕看完了没有问题，咱们也是很高兴的回家，
1: 对
0: 啊，如果要是有问题呢，这个维生期的心肌病的心衰呢，
1: 嗯，
0: 它里面有一大半是治疗了以后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1: 嗯
0: 啊，这个还是给我们挺大的这个信心，它不像很多的这个病你原因就去不能去除你也治不好，但是这样的这个病它是能治愈的，
1: 对，
0: 啊，
1: 维生期的这个妇女朋友
0: 心肌病，对，
1: 哎
0: 哎，
1: 尤其要注意哈，嗯，年轻的朋友们，这个就是真的不能漏过啊！
0: 是，
1: 嗯，确实现在这个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疾病非常多啊。
0: 对，
1: 像心衰这种病，如果你把握了它这个病的这个病理的特点啊，和它这些症状特点，还是能够做到这个早期预防和这个治疗的。好，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有关这个心衰啊，大概的一个是什么样的一种病，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啊。那其实这个心衰的门类也非常多了，刚才这个康大夫也跟大家做了一些介绍，非常普遍的，比如说像这个慢性心衰哈，啊，那就是我们下期要跟大家聊的。感谢各位，再会。
0: 好，谢谢大家。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愿关爱无处不在。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

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新歌抢先听。接下来听到的是 Luna 卢卓文首支个人出道单曲 One Day。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5: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接下来呢，有大雨有小雨，先来是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选自汪苏泷极具创意的企划联名专辑，他自己写完十首歌，邀请十位不同的女生来演绎。那这首歌是专门写给容祖儿的，汪苏泷自己说这是他写过情绪最沉重的一首作品，特别那句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成为了短视频 BGM 的宣泄点。

刚刚是大雨，现在是小雨。队长飞出任黄磊格在今年发表的小雨，不是倾盆大雨那种激烈的崩溃，是连绵细碎无声渗透的伤感，对应一段感情慢慢冷却，无声走向落幕啊。小雨，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继续来听歌。接下来2004年七里香专辑当中的外婆。那之前周杰伦的八度空间入围了台湾的金曲奖5项大奖，带着外婆呢风光出席颁奖典礼，本想让外婆见证自己领奖的瞬间，最后空手而归。这首歌唱的是内心的笃定啊，外界的奖项评判不重要，亲人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鼓励。

2001年，光良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当中的《朋友首日风》，在后面的合唱部分特别邀请到了梁静茹，还有五月天的玛莎、冠佑以及葛大为等等好朋友一起来献声哈，还融入了马来语的祝福在里面啊。首日风啊，现在应该没有人集邮了吧？在我们那个年代呢，我可是集邮的高手，每一年的邮票整整齐齐都要收集一遍。什么叫做首日封？就是邮票发行第一天加盖邮戳的信封。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就是代表一段关系的全新的起点。好了，当然光良这张专辑最广为传唱的还是第一次哈。接下来听到的是房东的猫和戴雨桐在《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中的翻唱。说到戴雨桐，好像第一次在节目当中播他的歌曲啊，他是属于那种直播体系出身，短视频网红歌手转型主流舞台的这么一位歌手，和那种传统的选秀歌手或者是唱片公司培养歌手的路线是不一样的。第一次，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

Ghost 王琳凯、姚晓棠在今年的因你而来第三当中翻唱 Dance Flow 的迷人的危险。Dance Flow 出道仅仅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就解散了，但是他们2010年这首歌突然这两年通过短视频走红，相比原曲的唱跳风格， Ghost 王琳凯和姚晓棠更为抒情的改编，把那种暗恋纠结情绪诠释的十分的到位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两位女歌手的合作，这是一首有一定知名度的歌曲，叫做女人们的咖啡。时间回到2007年，收录在庆幸拥有蔡淳佳专辑当中，青海心专程飞到新加坡录音，和蔡淳佳一起来完成这首歌曲哈。我们来听《女人们的咖啡》，华人歌曲周末派。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带来2011年林俊杰告别老东家海蝶转投华纳的首张专辑《学不会》当中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钟都想打碎闹钟，哎，不知道你每天的闹钟是定在几点？七点、六点还是更早？陈奕迅2017年的《Come On Lane》专辑当中的《床上的黑洞》，关于赖床的歌啊。那接下来这是一张呢讲述慢的专辑，2024年《慢人理论》专辑当中的《星夜》。那这首歌的雏形是诞生于综艺节目《快乐再出发2》海南海边的录制，王铮亮现场即兴哼唱了片段，后来被大量的粉丝催更，希望能够完善成整首歌曲哈、啊。后来王铮亮呢就干脆公开征集歌迷参与歌词，统一韵脚，整合了20位粉丝的文字，最终共同署名夜空繁星，象征每一位陪伴他的歌迷听众。歌曲本身就是歌手和歌迷双向奔赴的纪念作品，王铮亮星夜。

许嵩，这是他今年全新的专辑《安博猜想》当中的老歌。哎呀，这首歌呢会让我想起他2012年的《幻听》。很多人会觉得这是时隔14年的上下片，两首歌讲述一模一样的人生的体验，就是年少听歌只觉得平平无奇，甚至是无感的，历经岁月之后再度循环，猛然读懂旋律背后的情绪啊。那接下来就温故而知新吧，我们来听当年许嵩从独立音乐人到签约主流唱片公司发行第二张专辑，也是首张实体专辑《梦游记》当中的《幻听》，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窦靖童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面改编翻唱雨飞门的改变呢、啊。窦靖童继承了母亲王菲标志性的空灵的唱法啊，里面有慵懒啊、轻盈、通透、松弛，恍惚之间呢仿佛回到了王菲的演唱会的现场。那这首歌也助力他拿下了歌手第17的冠军。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王菲的一首歌曲了，这是她当年非常先锋的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曲，1996年的浮躁。那一年我25岁，在厦门做电台的 DJ， 请问你在哪里呀？听这首歌呢，我想起刚刚聊到许嵩的前后两首歌曲的那种对比，真的叫做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啊。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不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我们一起来读《食物本草》。2013年9月8日，美国芝加哥，美国印制业大奖最高荣誉，被誉为全球印刷界奥斯卡的班尼奖如期揭晓。来自中国雅昌的六部图书一举摘得六座班尼金奖，两项全场大奖，其中就有资深出版人赵朝霞和他的团队策划制作的《食物本草》。这套明代皇家养生药典的还原再造本，在大洋彼岸展示了中国古书的优美高雅，吸引了世界印刷业界的眼光。美国印刷业协会首席执行官兼总裁迈克尔·梅金曾经这样评价，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来自中国的参赛印刷品再次证明了中国巨大的专业优势、精细的制作工艺、先进的技术能力。很显然，中国是世界上精细印刷的引领者，中国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借着当代印刷科技的发展与出版人的全心付出，我们得以一睹当年内府珍藏的绘本之美，得以亲近明代人的日常生活，知道他们吃的是哪些瓜果蔬菜和五谷杂粮，一窥他们对药理乃至对世界的认知与理解。
1: 一菜一果，药食同源化养生，书法彩绘精湛工艺存孤本，明代宫廷药典《食物本草》还原再造，弘扬本草养生文化，再现明代印刷艺术。本期轻阅读专访《食物本草》出版策划赵朝霞，品味《食物本草》的自然智慧，欣赏中医典籍的古朴之美。
0: 赵朝霞，资深出版人，他创办了专业制作出版艺术古书的文创品牌载道文化，出版的古书曾经多次在国内外获奖和展览，并且被世界著名大学图书馆收藏。谈到古书的还原再造，他说，如果古籍是沉睡在时间长河中的美人，那么出版人的使命就是把它唤醒，重现它的美丽，并且将他身上携带的文化密码一一破译，让先人留下的智慧得以被今天的人们所理解，真正惠及子孙后代。赵朝霞与《食物本草》这位明代美人的邂逅是在国家图书馆的一次古籍展览上，徜徉在古籍的海洋中，一个个字，一页页纸都散发着时光的幽香。很偶然的，他看到了柜子里陈列着一套《食物本草》，隔着玻璃，他欣赏着这套明代绘本的倩影，他觉得自己深深的被吸引了。
2: 古籍它本身的材质是有一种天然之美，比如说就说这个《食物本草》这本古籍，它是明代的皇家的一个绘本，而彩色的绘本呢，起源于明，这个时候比较多到清，因为这个时候开始用框料来绘画，所以它整个的彩绘都是用框料来完成。框料它这种天然的食材呢，它作为美术的一种原材料，它经过岁月的沉淀和洗涤，它不会褪色。第二呢，就是它的材质，古人他用的是天然的那种纸张，是一种物理纸张，所以这种纸张呢，它不会去简化呀，或者是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就说隔了这么500年600年再来看这本书，它在柜子里透过玻璃还是那么鲜艳，那么有生命力，这就是当时深深的打动我。我觉得用倩影两个字来形容本草的容貌一点不过分，所以就动了念头想把它出版出来。在做这个书的时候呢，《食物本草》这个书已经被国家图书馆出版过一次，我也看到那个书了，但是我就觉得还是有一些遗憾吧，就是我觉得《本草》本身这本古籍的韵味没有得到诠释， 所以呢，我当时就想应该把这个书的本身的这种风华面貌做出来，让读者能够亲临它。然后在做这本书的资料收集的时候，才知道这本书是一个到今天为止全世界的一个完整的孤本。
0: 让赵朝霞心动不已的这套《食物本草》是明代宫廷的要点，诞生于公元1550年前后，远古籍现在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是海内外目前仅存的完整孤本。全书一套四册，约600页，将近50000字。书的作者历来颇有争议，有人认为是明代的卢和所作，他用名医的专业文字记载了名人生活中常用的380多种食药两用的动植物图貌和文字，阐述了食物本草食材的养生疗身功效与药理作用。他和稍晚50年左右成书的《本草纲目》一起并成为中华中医学文化宝库中的两颗璀璨明珠。
2: 食物本草呢，这本书诞生在明代，文字呢是由明代的一个医学家叫卢和的著作。这个卢和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但是我说了《本草纲目》的李时珍大家就很熟悉了，因为这个食物本草是卢和的文字拿来由明代的皇家的书法家和绘画师配上图文，采取中国古代绘本一图一文这样做的一本皇家养生书，所以它是一个孤本，是个手工绘本，是个绝本。那么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比《食物本草》要晚50年左右，所以呢，《本草纲目》里面的一些植物的名称是参考过《食物本草》的。《食物本草》总共涉及的动物跟的植物一共有386种，就是从这上面你就可以发现，我们明代人在食物养生上面已经非常的成熟和丰富超前。他把整个的东西，就是整个的本草动植物分成了四卷。第一卷呢讲的有水类、谷类、菜类，第二卷呢讲果类，第三卷讲禽类，第四卷呢就讲鱼类和胃类。那么这380多种它特有意思，就是有好多我后来在做本草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现在吃了很多食物在那个时候都有，连我们现在西餐用的调料好多这里面就已经被皇帝已经尝过鲜了。它水类特别有意思，其实我们现在喝的水特简单，矿泉水、自来水，这古人可复杂了，光水类就有30多种。井水大家肯定还觉得有点近，是不是？再比如说千里水，千里来的水，它一般就是指山泉的水，这种水用我们的话就好像是珠穆朗玛峰的矿泉水。再比如说每个季节由于从天地之精华产生的水，我们基本上都不知道了，但是它这里面就有比如繁露水、秋露水。秋露水我们猜测应该是秋天产生的露水，对不对？所以它是味甜。寒泉水，有夏冰水，还有温泉水，还有梅雨水，还有繁露水。那什么叫繁露水呢？它也是指的是秋露繁浓时候的水。就是说如果按时节来算的话，我理解的哈，秋露肯定就是立秋之后那个露水最正盛的时候，对吧？繁嘛就是很盛的意思，这个时候你采集到的这种水，它认为成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然后这里面还有冬霜水，这个一看就是冬天打霜的时候产生的水。然后还有就是方舟水，就是在那个珍珠的蚌壳里面的水，积水。除了这种水也是非常甜，可以明目，可以去小孩子的烦热。花水我觉得就是春天的水，应该是竹渴，就是在花上汲取水啊。这种水就是说肤质永远无渴，很美好。所以你看就是水类就有这么多水，可见我们古人特别讲究天人合一，自然养生，回到自然中去养生。
1: 凡露水是秋天露水繁密浓烈时收集的水，用盘子收集凡露水，用水煎稠，食用可以长寿命，不饥饿。用凡露水造酒，造出来的酒叫做秋露白，味道最为芳香清凉。黄金，味甘，平，无毒，补中益气，除风湿，益脾润肺，酒蒸酒铺食之，又言耳之可以长生。黄金味甘甜，性平，没有毒，具有补中焦脾胃之气，去除风湿，益腹内润肺之效，经过酒蒸酒铺之后使用。又有人说用黄金做长服可以使人长生，这里的酒蒸酒铺意思是说黄金炮制要求蒸过之后要日中晒，如此九次称为酒蒸酒铺。

0: 一菜一果，药食同源化养生，书法彩绘，精湛工艺存孤本，明代宫廷药典食物本草还原再造，弘扬本草养生文化，再现明代印刷艺术。本期轻阅读专访食物本草出版策划赵昭霞，品味食物本草的自然智慧，欣赏中医典籍的古朴之美。
1: 2012年，赵昭霞和他的团队为这套古书的再版开始艰辛的工作。正当他们广泛收集资料时，有人为他介绍了中国本草研究领域学科带头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郑金生教授。得知赵昭霞他们正在做《食物本草》这本书，郑教授感到非常兴奋。他对赵昭霞说，之前也看过一些他们还原的古书，都做得十分精美，因此对《食物本草》的还原再造也很有信心。刚刚回国不久的郑教授还为赵昭霞带来了一个日本的消息，这让他越发感到出版这本书的必要与迫切。
2: 他说这个书有个不完整的版本，三本，在日本被日本的一个财团收藏的。这个财团呢引用过一个检测，他们不是售卖，就是作为新年的礼物发给他们财团的嘉宾。他也有幸作为专家得到一册，并且把这本书带给我看了。我看了之后，跟国家图书馆藏的这个《食物本草》相比呢，确实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呢确实不完整。这是我更加觉得应该迫切的出版这本书，还它以真身和原貌。郑老师也特别希望我出，他说至少日本人虽然不完整，但是他们还没有正式出版，那么我们如果出版了这本书，至少在全球是第一次让它全面的以原貌面世。
1: 在接触古籍之前，赵昭霞和普通读者一样，觉得古籍是非常遥远的事物，和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多的关联。但是因为工作关系，他得以一再的与古籍相遇，与古籍亲近，渐渐的他觉得古籍是中国人智慧的一个体现，这些书籍和我们之间虽然相隔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但是它们确实是鲜活的，这种鲜活可能是一种无声的鲜活，需要我们去将它激发出来。一旦这种生命力被唤醒，古籍就能表现它的生动鲜艳，焕发艺术之美。《食物本草》就是这样一部深深蕴藏着智慧与美的古籍，全书使用了每种本草一文一图相对照的内容形式，并且配上了490多幅本草插图。这些插图都是明代宫廷画师用彩色框料精心绘制，色彩清透鲜亮。书中的释文则是由书法师用明代官方书体台格体书写，整部书生动地体现了明代精湛的工笔绘画水平和方正精丽的楷书风格，巨细无遗地展示了中国明代皇家使用本草的丰富多样，也给后人留下了兼具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的本草养生文化遗产。我们已经无法得知当年的宫廷画师与书法师们是怎样一笔一笔描绘与书写出这本珍贵的药典，也许他们曾经在深夜秉烛作业，我们也不知道这本精美的绘本曾经被哪些皇家贵族细细翻阅，之后又在时代的变迁中经历了怎样的命运。古书不会说话，但它携带一身学术与艺术的密码来到今天的人们面前。为了尽可能完整展现《食物本草》的艺术之美，赵昭霞他们与中国高端印刷企业雅昌合作，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影印。有别于普通影印，《食物本草》采用的是一种多色影印。正是这种古籍色彩数据的还原， 让我们得以一睹明代书籍中丰富明亮又清透的色彩之美。
2: 多色隐匿，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添加了一些框料颜色，我们不叫它修复，我们叫做调色，就是说通过科技的手段加上配料，让这个图的颜色还原到原古籍的颜色上去，让它变得和原古籍一样鲜艳透亮。我们通过就是说在色彩上进行调配调色，要让这个就是它的印刷是个非常复杂的科技，怎么让这个颜色能够和原古籍的颜色差异变得最小化，第二要让你看了这个东西它是通透的，不是那么闷着或者那么憋的颜色，让你看了这个颜色是鲜艳的鲜活的，这是一个科技手段。这是我们跟雅昌进行了多次的试验，然后你看到的这个现在的实物本草就和国家图书馆藏的那个实物本草它就非常接近的，叫古籍的色彩的数据的还原。
0: 枸杞，味苦，寒，根大寒，紫微寒，无毒，无刺者是。其茎叶补气益精，除风明目，兼筋骨，补劳伤，久食令人长寿。根名地谷，寇宗室曰：枸杞当用根皮，枸杞子当用其红石。谚云：去家千里莫食枸杞，言其补益强盛无所为也。和羊肉做羹食，和粳米煮粥食，入葱豉五味，补虚劳尤盛。南丘多枸杞，村人多寿，食其水土也。润州大井有老枸杞树，井水一人，名著天下，与乳酪剂。枸杞茎叶具有补气益精气的作用，可以去除风邪明目，使筋骨强健，滋补劳作造成的伤痛，长时间使用令人长寿。煮羊肉时加入枸杞做成羹食用，煮粳米时加入枸杞做成粥食用，枸杞加入葱豆豉等五味，滋补虚劳效果非常好。菊花酒，清头风，明耳目，去尾闭，开胃健脾，暖阴起阳，消百病。菊花酒清除经久不息的头痛，使人耳聪目明，去除肢体瘦弱、筋脉迟缓、关节不利的症状，使人开胃健脾，暖阴起阳，可以去除百病。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

0: 一菜一果，药食同源化养生，书法彩绘，精湛工艺存孤本，明代宫廷药典食物本草还原再造，弘扬本草养生文化，再现明代印刷艺术。本期轻阅读专访食物本草出版策划赵昭霞，品味食物本草的自然智慧，欣赏中医典籍的古朴之美。
1: 中国古代，本草指的是中药学或中药著作，草则泛指植物，是中药的主要来源。它的本意包含了中国古人追求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养生理想。中国现存的本草专著以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为最早，下此以往的2000年中又涌现了许多优秀的本草著作。明代卢和所传汪颖补编的《食物本草》是以记载食药两用植物动物等为特色的本草专著，曾经被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引用与参考。由于《食物本草》的作者具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因此这部书至今仍然是常用的中医食疗类著作的经典代表。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本《食物本草》是这套经典现存唯一的完整彩绘传本。明代书法者和宫廷画师专门为《食物本草》手写了书法文字，绘制了精美的彩色丹青插图，因此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藏书中一文一图对照的书法绘画形式，栩栩如生地展示了本草的食药两用价值和艺术价值，在本草古籍图书中可谓独树一帜。精良的书法，绚丽的丹青图画，优质华贵的天然材料，精致复杂的装裱，充分展现了宫廷内府之书的皇家风格和高超的工艺水平。从2012年到2013年，资深出版人赵昭霞带领载道文化团队真实复原了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食物本草》图文，赋予这本古籍全新的生命力，其中更饱含了出版人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2: 第一就是版本专家，我们邀请了国家图书馆的版本学者给我们把关。第二，我们邀请了本草专家在释文上面加标点上面给大家也做了把关。第三，我们邀请了中国中药协会的学者和专家，我们对本草现在的种子养殖也进行了关注。这样的话，本草它不仅仅是一本书，它对我们的生活有指导。这些本草它不仅仅是药用，食物本草出版的最大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它是药食同源，这个特别重要。药食同源的意思就是说，植物蔬菜它本身是食材，也可以养生，也是药材。
1: 秉持这样的信念，赵昭霞邀请了中医药界的权威专家郑金生、张志斌先生，对古籍文本进行了认真的点校和议事，方便普通读者的阅读和鉴赏。一次次反复和深入的阅读，让他对这部古籍有了新的认知，越发被他所吸引。它并不是一部简单的图鉴，不仅表现了食物的形状和颜色，甚至还表现了食物的采集过程和制造方法。
2: 比如说他在卷四有一个叫味类，就是做调料的。我们古人不是喜欢喝茶吗？茶食物本草它也把它画在味类的。石螺，而且它有意思，就是古人在食法上是非常先进的，不是说像我们理解的吃植物都跟吃中草药一样要乱炖，炖了之后就进肚。他在说那个罗勒菜的时候，他就说了要生吃最有营养。你看罗勒菜说了，首先他就说了味辛温，宜生湿，不要多湿，多湿会壅关节，宜生湿。所以古人是非常讲究的，
3: 他们
2: 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出，古人吃蔬菜、食本草，不是都是要熟透了烂肚子的，不，还是该生吃的生吃。它很有意思，该就是做成汁儿，它会告诉你，你取汁儿吃，食用方法它都会进行了研究了的。
0: 石螺，辛，温，杀鱼肉毒，健脾，复冷，食不消，或腻，肾气，小儿胀。石螺，味辛，性温，能杀鱼肉中的毒素，健脾胃，止腹冷，食物不消化，或乱逆气，肾脏之精气。河豚鱼，味甘，温，有大毒，主补虚，里腰脚至极，杀毒，其味极美，甘有毒，然修治不法，食之杀人。橄榄、芦根、粪水解之。河豚鱼，味甘，性温，有剧毒，主补虚，调理腰部和脚部，痔疮病，杀出体内的毒。它的味道极美，肝脏尤其毒，如果调理不得当，吃了能毒死人。橄榄、芦根、粪水可以解它的毒。
1: 中医药文化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也在岁月的长河中积累了丰厚的底蕴。作为中医文化著名要点的《食物本草》，以书籍的形式向世人展现了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更将文学的、历史学的、社会学的文化融会贯通，多维度地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一位读者曾经告诉赵朝霞，《食物本草》确实是一部很大的集成，其中不仅有对蔬菜的认知，还有对蔬菜的营养价值和养生价值的认识，告诉读者如何使用，以及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哪些注意。这部要点能够让我们接近古人的日常生活，了解古人的审美情趣，通过对名物的解读，重新认识那些我们曾经觉得艰涩的古典诗文。原来这就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一把钥匙，能够打开通往古人智慧遗传宝库的大门。
2: 比如说那个咸菜，咸菜也是很好吃的，特别漂亮。我给你翻，为什么我那天写了一篇文章，我就说为什么那个古人用咸菜来比喻，就说爱情的美好。你看了，原来咸菜长这么漂亮。咸菜很漂亮的，它的叶如桃心，颜色朱红，然后在水里面，这水如游丝。他说了，咸菜生在湖泊中，叶子迟远，就又红又圆，就像那个爱情的心一样。然后茎呢一寸多，浮在水面上，茎呢如钗骨，上青下白。所以诗经里面就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咸菜，左右流之。它赤圆，它又像个桃心，它还是红色的，赤就红色嘛，所以这象征着那种爱情，男女之间很浪漫、很美好、很火烈的爱情，所以他才说用参差咸菜，他没选其他的菜，选咸菜了。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像这样读上去意境也很美，特别是年轻人，如果一二十岁的年轻人，你让他看了《食物本草》之后，我相信他一分钟就会把《诗经》这个《窈窕淑女》这首诗能背下来，而且能够永远记下来，不容易忘了。这就是什么叫做形式。

0: 迷彩一果，药食同源化养生。书法彩绘，精湛工艺存孤本。明代宫廷药典《食物本草》还原再造，弘扬本草养生文化，再现明代印刷艺术。本期轻阅读专访《食物本草》出版策划赵昭霞，品味《食物本草》的自然智慧，欣赏中医典籍的古朴之美。
1: 为了保证出版古籍的质量，赵昭霞和他所在的载道文化团队对于古籍的选择有着严苛的要求，选择的都是国家公藏的古籍，保证了所选古籍的真伪性没有争议。在古籍的再造出版时，其中历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图片数据要坚持按照1:1的比例，运用现代科技的印刷技术和非遗装帧工艺，尽可能多地将古书的原貌展现给广大读者。而关于古籍的文字解读，赵昭霞他们邀请了学术界的权威专家来进行文字的校对，保证文字的专业性和可读性。由于时代的局限，这部几百年前的药典也有它的不足之处。赵昭霞也提醒读者要用科学的辩证的眼光去阅读和认知这部古代的药典，更好地从中吸取有用的知识。
2: 《食物本草》的文字的典教，这个远古及古文的文字的典教，我们就邀请了中国本草专家郑金生老师。郑老师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食物本草》本身也有就是说不科学的地方，所以呢建议的读者们就是在疗生养生的时候呢，用科学的方法批判的方法去对待它。当时我们做了引用之后呢，我们准备要想做一个《食物本草》的解读的一本书，这就是因为我们出版这个《食物本草》的时候呢，主要是注意还原解读本草的研究的这一块呢，我们可能会作为下期来进行出版。这个工作也在做，相对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了。
1: 现在我们看到的《食物本草》是赵昭霞和他的团队精心打造的一部精品图书，除了图书本身精美内页的复原，还在装帧上对明代古书的风貌进行了还原。团队几经探访，选用考究的材料，请工艺精湛的匠人再现明代中国线装书和囊匣装帧的优雅细腻与精美大气。打开宋锦装饰的囊匣，里面是一个烫金的如意云头纹，由于工艺精湛，云纹的开合自如流畅。里面是一套四册的图书，封面是淡淡绿色的花草纹理，清新淡雅。
2: 中国的古书是非常美的，它这种美包括了古书材质的美，古书里面的内容的版刻呀，或者书写之美，还有的就是古书的装帧之美。中国的古书是非常讲究的一种特殊的文字艺术品。我们就说《食物本草》吧，这本《食物本草》是完全还原的一本古书，它还原指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就是还原这个古书流传到今天它应该有的图片数据，就是你们看见的这个漂亮的书法，这个数据要保存，这个绘本这些笔画的数据要保存，还有这个书流传了五六百年之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图像数据的色彩我们要表现。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要表现这个书它的装帧之美，古人的装帧封面它是用的彩绫，是那种草绿色的彩绫，那么我们当时也专门去寻找和制造了这种彩绫给大家，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绫子，绫它是一种丝绢，那么这个绫就是表现了我们明代锦缎发展到一种成熟和高峰时期的一种织造业的之美。第三就是这是一本线装书，而线装书是古籍的一种主要的一种装帧形式，它是非常讲究的，用线怎么把这个书给手工的钉装起来。第四就是这个书盒，这个书盒它是一个非遗的工艺， 我们叫狼峡装帧。食物本草的这个狼峡盒，它的封面是用湖州的宋锦制造的。当时湖州的宋锦非常发达，所以皇室用了很多宋锦来做封面，我们也还原了这种宋锦给大家做。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明代这个书当时在里面用了云图的切割，为了做这个云图的切割，这个砖板我们和那个生产方进行了多次的研发，把这个云锦制板做完了，切完了之后还要烫金，这样的话它的切割面才光滑，不会让这个宋锦的线头露出来。我们狼峡还原就是还原呢，就是把它做成这个云图，这个云图就要进行专业的切割，而且要把那个切割线要完全吻合，这是很难做的。为什么很难做呢？它有几点，第一点就是说要处理它的毛头不能露出来，要光滑。第二呢，切割之后这个接缝之间不能太紧，太紧你打不开，也不能有缝，有缝就看上去不紧密。那个皇家中国为什么选云头做图案呢？因为云取于中国祥云，这个吉祥的意思，它是一个对称的云图。南下这个板的切割，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工艺。这样我们就还原了我们古人狼峡的这种非遗装帧工艺，我们也邀请了狼峡的非遗的专家们来给我们进行指导，给我们进行指检的监督。
0: 嘉鱼味甘温无毒，食之令人肥健悦泽，治肾虚消渴，劳瘦虚损。此鱼食如水，功用同乳，能久食之，力强于乳。精米味甘苦，平无毒，主益气，止烦，止泄力，壮筋骨，通血脉，和五脏，

0: 以白碗米为第一。粳米主要作用能补气，止内心烦躁，止泻泻痢疾，使筋骨强健，血脉畅通，调和五脏，补胃脏之气。其他的东西都不如粳米之功效。刚刚出生的小婴儿煮粳米的米汤如同母乳，定量给婴儿食用，能起到胃口大增，有助于饮食的功效，非常好。粳米与芡实一起煮粥食用，可以增强精气，使意志坚定，耳聪目明。
1: 随着故宫日历的热销，日历书市场也变得丰富多彩。选择心仪的主题日历书作为亲友间馈赠的礼品，或是作为一种特别的读物，成为近年流行的一种时尚生活方式。2017年新年来临之际，日历书市场中出现了一套厚重却优美、古老又青春的日历书《食物本草皇家养生日历书》，带着草木果蔬的清香和明代人生活与医学的智慧，它翩跹而来，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本日历书源自明代皇家内府收藏的中医经典古籍《食物本草》，精选了其中的263种本草，按照四季顺序从周一到周五每日呈现一种本草，内容为原古籍图文以及中国本草专家郑金生的释文。周六周日是翻译的本周经典本草两种，由中国中医药学家张士臣在原古籍文字的基础上概括为食物本草偏方，以享读者。这本精选日历书虽然缩小了比例，但保留了原古籍版心的风貌，相比四卷本的原古籍，日历书更为经济实惠，可以放在案头，每天进行一些本草养生的阅读。从事古籍出版多年，赵朝霞的身上仿佛也浸染了古书优雅从容的美丽。谈到古书的出版，他说，出版人的责任就是将先人们留下来的文化密码进行解码，能解码多少就是多少，让更多的读者亲近古书，读懂古书，也让更多的后来人继续解码古书，让古人的智慧更好地被后人吸收。也许赵朝霞他们做的就是用古书连通古今，让我们在文字的河流中溯源而上，重拾对传统文化的乡愁。
2: 古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宝库，我觉得它迫切的需要被发现、被创造、被展现，然后被传播。我经常问三个问题：你见过很多美的古书吗？你读得懂古书吗？有古书的品牌让你一目了然吗？国家提出的文化自信就是指对中国传统的人文文化的自信，古书它就是人文文化一个重要的核心之核心内容。所以我们做古书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看得见古书，看得见古书是那么的美，是艺术品。第二呢，能看得懂古书，让这些做传统文化的学者给大家进行编辑，让大家看得懂看得见，这就是我们传播的最终目的。
1: 好，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各位喜欢《食物本草》，我们下。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2: 欢迎收听《世界进行时》，为您介绍一周以来联合国的最新动态。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我是联合国新闻的 AI 主持人，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候。先来看伊朗核问题。
3: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gency and Iran,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engage. This is regrettable.
2: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目前对伊朗核计划的监督形势进一步恶化。除了今年6月对布什尔核电站进行过一次检查，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6个多月无法在伊朗开展实地核查，对伊朗核材料情况的连续掌握也已经中断1年多。
4: Le projet de résolution n'est pas adopté par suite du vote négatif。
2: 就在周四，安理会未能通过延长伊朗制裁专家小组任期的决议草案，围绕2015年相关决议中的自动恢复机制是否已经启动，安理会成员存在分歧。中国和俄罗斯反对这项草案。
5: 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朗核问题谈判深陷僵局，安理会应当促进谈判，缓和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成为个别成员搞政治对抗和施压的平台。
2: 再来看也门，联合国警告，也门西海岸的战斗正在加剧，局势发展也凸显出一个紧迫问题，就是如何防止冲突进一步威胁红海以及曼德海峡这条重要国际航道的安全。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说，自9月初以来，至少有 1.8 万个家庭，约 12.5 万人因战事流离失所。联合国还记录了40名平民伤亡，与此同时，大约2300名逃离也门冲突的人已经抵达吉布提。加沙局势继续引发联合国人权机构关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表示，经历长期猛烈轰炸后，加沙民众正在废墟中寻找大量遗骸，其中很多是儿童和妇女，这一过程进一步加剧了巴勒斯坦人的创伤。联合国呼吁记录受害者信息，确认身份，并保存相关法医证据。蒂尔克还强调，失踪人员家属有权知道亲人的下落，并呼吁允许国际调查人员进入加沙收集证据。 联合国人权报告显示，从2022年2月到2026年7月底，联合国在乌克兰战争期间记录了约1004起性暴力案件，其中 89% 的案件被归因于俄罗斯国家机构人员， 11% 涉及乌克兰国家机构人员。报告说，男性、女性和儿童都受到影响，其中男性受害者在拘押环境中尤其多。人权高专蒂尔克呼吁双方对相关案件开展迅速、彻底和公正的调查，并追究责任。联合国发布的最新全球风险调查显示，大规模战争成为受访者最担忧的全球性风险之一。调查显示， 36% 的受访者认为大规模战争可能在一年内发生， 76% 认为七年内可能发生。这项调查覆盖155个国家，大约1300人。联合国同时强调，这些结果反映的是受访者对风险的认知，并不是对未来的预测。接下来关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
6: World leaders will be gathering at United Nations in an era of deep uncertainty. At the same time, power is shifting.
2: 在高级别州即将举行之际，古特雷斯表示，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和冲突将成为重要议题。他呼吁各国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在下周将齐聚纽约，讨论和平与安全、气候行动、可持续发展、人工智能治理以及全球治理等问题。与此同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呼吁政府和人工智能企业采取紧急行动，应对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人权风险。
7: We need urgent action that is adapted to the unprecedented risks posed by frontier AI.
2: 他指出，人工智能可能影响基本服务和关键基础设施，也可能影响公共讨论。蒂尔克呼吁前沿人工智能企业建立人权尽职调查机制，接受独立监督，并通过多边论坛加强人工智能治理。性别平等也是本周联合国关注的重点之一。联合国妇女署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性别平等进展正在停滞，甚至出现倒退。目前，全球1/6以上的国家由男性领导，女性约占全球内阁职位的 22%。 报告还说，过去两年，1/3国家的性别平等机制权利有所削弱。 42% 的联合国实体表示，资金削减正在影响性别平等工作。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发布报告说，女性占欧洲卫生和护理劳动力的近 77%， 但平均每小时收入比男性低 19%， 每月收入低 28%。再将年龄、教育程度、工作时长以及公共部门或私营部门就业等因素纳入分析后，小时收入差距降至 6%， 月收入差距降至 10%。 世卫组织呼吁进一步加强同工同酬措施，并完善工资差距数据报告。联合国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一年里，与联合国开展人权合作或者寻求合作的人士在32个国家遭到恐吓和报复。相关行为包括任意拘押、人身攻击、数字监控和限制出境等。报告还警告跨国镇压和数字监控等趋势，并呼吁各国停止恐吓和报复，保护与联合国开展人权工作的人员。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有所放缓，但仍在夺走生命。
8: I have said before that the Ebola epidemic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had a big head start and were playing catch up in the response.
2: 世界卫生组织说，经过数月应对，部分地区的传播速度有所下降。目前已有7个省报告超过7200例病例，死亡人数超过3500人。伊图里省部分地区病例正在减少，但北基五省的病例仍在上升。世卫组织呼吁继续加强应对，并确保获得足够资金。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流向中低收入国家的移民汇款达到7286亿美元，比10年前增长 94%。 报告估计，目前全球约有 2.2 亿移民和侨民供养着11亿亲属。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呼吁降低汇款成本，并扩大农村家庭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最后来看古特雷斯参加刚刚结束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消息。古特雷斯在峰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的经济、人口和地缘政治现实已经发生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也需要做出调整。 他呼吁改革包括安理会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内的多边机构。
6: Excellencies, as we move irreversibly to a multipolar world, all countries must work to strengthen and safeguard a multilateral system that delivers for all, with United Nations at its center.And I look forward.
2: 他还呼吁加强发展中国家的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加快能源转型，并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损失与损害的支持。感谢收听这一期的世界进行时，我是联合国新闻 AI 主持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9: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联念出版的新书，作者是一位青年史学家罗振成，他写的历史题材是关于马关条约，不过从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角度重新审视马关条约。这本书书名叫做谁决定割让台湾，马关条约与美国的隐身角色。过去我们很早想到马关条约在日本跟清朝谈判的过程当中，美国曾经在这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不过书里面例如告诉我们，当时美国的驻华公使 Danby 田贝，他在马关谈判当中他有他特殊的角色。在关于 Danby，中文世界的研究多半认为他在背后劝李鸿章割台，暗助日本得到台湾，似乎对于清廷的决策扮演着关键角色。那在书里面罗振成就引用黄家摩的研究，他就说黄家摩在他的书《美国与台湾 1784-1895》他是这样说的，二月初八日李鸿章于觐见请训，并呈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授予割地等类全权之后，在下午与田贝长谈，所谈的内容次日田贝就想报给国务院，其中有关割地事项报告当中虽然声明暂时无需明言，北京官员们却都知道他们密议割地的原则，主要是以散地易要地，那也就是宁可割让台湾或者是其他岛屿，尽量保存中国大陆地方。李鸿章对于田贝的各项建议唯有点头称是而已。田贝所提到割让台湾等地的原则之后，就由美国前任国务卿 Foster 协助执行。王家摩认为田贝曾经暗示李鸿章割让台湾，李鸿章似乎也相当信服田贝的意见，然而重新检视档案，王家摩的说法值得再讨论以及厘清。首先透过上述李鸿章、龚兆元、金伯利伯爵、欧格纳往返的电报可以知道，李鸿章在2月22日跟欧格纳商讨的时候就提到割让台湾的问题，而田贝和李鸿章的会谈发生在2月26日，所以在2月26日田贝、李鸿章他们两个人会谈之前，清廷高层已经在考虑未来割地的事情，割地最终的决断取决于清廷内部的决策，而不是田贝的一番话所能够影响。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溯，李鸿章、孙玉文、徐用仪在2月22日下午拜访田贝寻求协助，但没有提到割让土地的问题。当时李鸿章向田贝询问是否能请美国政府劝说日本停战，但田贝回称美国政府不会干涉这场战争，他不是中日之间的调停者，除非是总理衙门托他转发电报，否则他不会传任何讯息给日本政府。田贝对于中日两国争端的看法是希望中国按照西方国家外交惯例派遣全权使者到日本去谈判议和，并且将争端限制于两国之间，交由两国的使者谈判解决，不要给予欧洲国家有干涉的机会。他认为两国使者应该尽早开始谈判最好。他在2月23日报告当时的国务卿 Gresham， 他说如果中国想要和平，中方必须立刻电告日本他们接受日方条件，并且询问日本双方使者在何时何地谈判。田贝在另外一份报告当中提到，李鸿章进京之后一直寻求各国公使的协助，希望美国欧洲国家能够干预割让土地。他说李鸿章似乎仍然抱持不切实际的想法，认为欧洲国家不会允许日本夺取任何一块中国的土地。田贝回复李鸿章说美国政府不会出手干预，实际上不只是美国，其他各国也无法给中国协助，各国公使都向清廷表示莫可奈何，所以翁同龢就记录皆无实在相助意。王家摩在他的书里指出，田贝劝各国不要过问割让土地的事，他说即李鸿章及北京拜会各国
公使申请各国出面制止日本割取中国领土的野心。田佩同时也与各国公使接触频繁，力劝各国勿用过问此事，重新检视答案，发现田佩确实曾经劝告各国不要插手干预。田佩其实是延续传统美国对华政策思想，不愿意欧洲国家干涉中国内政，而不是有意干涉谈判。田佩在给 Gresham 的报告当中，他是说，在与我的同僚谈话当中，我总是劝他们不要插手，或至少不要谈干预，反之最好是如我所称美国政府的立场一样，宣称他们的政府在任何情况下肯定都不会干涉。然而我的同僚认为他们不能听从我的建议，他们不愿意受限于任何情况下都持中立的声明当中。而黄家摩没有注意到的是，欧洲各国公使各有他的立场，田佩不认为他的劝告能够对各国公使产生太多的效果，而各国公使的行动又是受他们的本国政府指示，也不会因为田佩的一番唇舌而有重大的改变。田佩不愿意欧洲插手干涉中日之间的争端，因为他认为欧洲各国如果干预此事，事后就会竞相索要报酬，可能会引起瓜分中国。他说，在我看来，外国干涉更有可能比日本的作为让中国分裂，除非俄罗斯、英国、美国比从前历史上展现更加公正无私，不然他们就只会以他们的服务分别向中国索取巨额的报酬。那么田佩对于割地的看法是什么呢？2月26日李鸿章和田佩晤谈当中确实谈到了割地，但需要指出的是，田佩必谈割地问题就只有劝李鸿章保住整个大清完成不分裂。田佩反对欧洲列强干涉，避免中国被瓜分，他和李鸿章谈话的目标也是以维持大清的存续作为目的的。而田佩在和李鸿章会谈之前就已经猜测日本或许会索取台湾或者是辽东半岛。田佩给 Gresham 的报告就提到，目前已知的是日本可能会要索类似于英国现今在天津、汉口、广州甚至上海的租界，另外一方面日本可能要求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但是在2月26日和李鸿章商谈的时候，田佩没有提到辽东半岛或者是台湾，他只提到了租界。他说，我试着让李鸿章理解割地问题真的不是很重要，因为日本没有具体要哪一块地，日本可能会满足于得到类似在先前英国、法国、美国、上海所得到的那些租界。接着田佩又以私人身份向李鸿章建议尽量透过谈判去说服日本。我说，我认为李鸿章应该背对欧洲列强而直面日本，也应该完全放弃获得外国干预的想法，并且他应该向日本说理，如果日本使中国重创，日本的商贸也会受害。李鸿章可以以地缘关系、民族间的近似性、商贸利益来说服日本不要令中国分裂，他应该尽力保下大陆上的任何一块土地免于被割让。田佩和李鸿章会谈的时候必谈割地问题，就只有劝李鸿章尽力向日本争取不要使大陆上的中国遭到割裂，他的初衷是保持大陆上大清的领土完整，但田佩无法强迫清廷接受他的建议，最终决策权仍然在清廷的高层。此外，事实证明清廷和李鸿章也没有采纳田佩的劝告，仍然不断地请欧洲列强干涉。那虽然田佩明确地劝告清廷中日争端应该由双方使者谈判解决，但清廷高层当中包括总理衙门、李鸿章等要员似乎一直相信欧洲列强会干预，所以李鸿章仍然频频拜会各国的公使。当时朝廷当中有一个普遍的讲说，认为如果日本占据朝鲜和中国东北会损及俄国的利益，所以俄罗斯必定会干涉，如果日本占据中国南方的土地会损及英国、法国的利益，所以这两国
也会干涉。这种想法可以从李鸿章2月12日自电给总署的内容看得出来，因为俄罗斯英国答应干涉的传闻似乎可信，所以呢，李鸿章到北京之前曾经对俄罗斯、法国、英国列强的干涉保持着不小的希望。李鸿章进京之后也频频吩咐各国使馆请各国出手干涉，欧洲列强确实相当关注战局，并且担忧日本将对中国提出过于苛刻的条件，也就频频地打探日本政府的意向，但是他们介入的意愿却很低。虽然日本政府对合约条款守口如瓶，但英国很早就推测到日本对台湾有极大的兴趣，并且会想要求中国割让台湾。这段也就是重新用不一样的角度来看马关条约，把马关条约当中尤其是割让台湾这件事情放回到19世纪末的国际政治现场，不是单纯看台湾发生什么事，清朝跟日本之间发生什么事，而是在那样的一个复杂的局势当中，包括美国在内，国际政治局势都对台湾最后被割让是有着影响作用的。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罗振成他所写的《谁决定割让台湾马关条约与美国的硬三角色》。我们在谈马关条约的时候，很少人注意到当时清廷聘用了一位法律顾问，这位法律顾问是从美国华盛顿来的 Foster， 他的中文名字叫柯士达。所以在马关进行谈判的过程当中，好不容易中方清廷这边接到了日本合约条款全文，你看立刻李鸿章就和柯士达讨论这条款内容，还有要如何拨付日方。在和柯士达商量之后，李鸿章做出了两项决定。第一，他采纳柯士达的建议，将合约条款全文电寄给北京，并且请总理事务衙门将核款，也就是要求的赔款数字，泄露给英国、法国、俄罗斯三国公使，试图换取国际干涉。第二，请柯士达迅速草拟驳复日本的草稿。第三，密请英国保护台湾。李鸿章和柯士达初步讨论之后，对朝鲜独立没有异议。至于割让辽东半岛还有台澎以及赔款3亿两白银，李鸿章认为赔款数额太高了，中国无法负担，而奉天是满洲皇族的发祥地，中国不能让给日本。李鸿章请总署将割地赔款的条款泄露给列强，但日本要求的其他商贸特权条款则暂时保密。电报内容显示，在李鸿章心中绝对不可让的是辽东半岛赔款，至于朝鲜台澎问题，李鸿章没有提到，奉天为满洲腹地，中国亿万不能让。这句话显示出的意义是，割地的范围有轻重之别，东北是满清发祥地，尤其不能让。到了4月1日，柯士达受李鸿章所托起草驳复文告，隔天柯士达将这个草稿拟好了交给李鸿章，但由于柯士达不能决定让地何处还有赔款的金额，这部分需要李鸿章决定跟修改。4月3日，李鸿章将柯士达的驳复草稿稍作修订，中方花了大约两天完成了对日本合约条款的第一次驳复。4月5日，李鸿章将驳复稿正式递交给日本代表作为正式书面答复，分成四个部分：一、朝鲜；二、割地；三、赔款；四、商贸利权。在这份回复当中，李鸿章对日本合约条款要求割让土地赔款部分大力的反驳，但没有给出中方要求的修改条件。大致来说，在这份答复当中，李鸿章认为朝鲜独立可以让，割地赔款不能让，商贸利权部分可以商议。在驳复割让土地的部分，李鸿章对要求割让辽东半岛大力驳斥，说如果日本得到辽东半岛，会引起中国人的愤慨，北京的安危无从保障，两国日后会陷入永无休止的纷争。但需要注意的是，李鸿章在复文当中只驳斥辽东半岛的部分，并未对台澎部分加以驳斥，也没有提到。柯士达在回忆录当中，他就提到他待在日本跟上海的时候没有闲着，把握机会收集了各种资料，以准备应对日本可能提出的条款要求。根据柯士达的手稿看来，他没有夸大自己的贡献。普林斯顿大学现场柯士达文件选集当中，有一封1895年2月13日日本寄给柯士达的信，寄件人在信中提到，我转寄了 Mr. Howard 先前交给我的一捆报纸，还有一些书信给您，显示柯士达委托在日本的友人帮忙收集资料。英国人对柯士达的活动尤其关注，因此在英国的记录当中也留下了柯士达收集情报的身影。在张应元、邵友莲广岛议和之前，柯士达早在1月21日先到了横滨。柯士达抵达横滨之后，随即动身去前往拜访美国驻日本公使还有英国驻日本公使。柯士达在1月24日去拜访英国驻日公使楚恩奇，跟他打听是否知道日本的条件。楚恩奇心中有底，
但没有对科斯塔透露任何的资讯。楚人奇反倒是探测美国驻日公使谭恩有比英国更为机密的情报，会对同为美国人的科斯塔揭露，但实际上美国人掌握的情报还不如英国人来得精确。李鸿章交付日本博文的赔款跟商贸利权部分，根据科斯塔的手稿分析，其中大部分是科斯塔根据中方所提供还有他自己所收集到的资料所草拟的。根据江海关的一名外籍税务司报告，1895年新官应该要还洋债管平银390万两，1896年应该要还628万两，1897年514万两，1898年364万两，1899年352万两，20年内海关要还7800万两，这只是中国海关负担的洋债还款部分。科斯塔又指出，中国的海关1890到1893平均一年可得官平银2200万两，而其中大约有1/10六成要拨给各省督府使用，又要偿还中国已经借的战争借款，中国财匮力拙，难以负担巨额的赔款，因此要求日本不要把赔款的金额提高到中国无法负荷的数目。中国税收能力有限，如果朝廷因为战争赔款强行摊派苛捐杂税，又会引起地方的反抗甚至动乱，要还款就只能够向国外银行商借，并且也就只能用海关收入来作为担保。根据科斯塔所收集到的资料，日本在战争爆发之初借款 1.5 亿日元作为军费使用。科斯塔又根据日本报纸资讯计算之后指出，到1895年2月日本借款当中还有5000万日元没有募期，已经提出的8000万日元借款还有相当一大笔数目有待支付。因而根据科斯塔估算的结果，中方希望日本要求的赔款数额不要超过 1.5 亿日元，折合日本银两大约是1亿两，也就是日本在战争当中迄今为止的花费。以上估算出来的赔款数字显示，科斯塔根据中国的还款能力和公开的报纸资讯计算出中国能够接受最大额的赔款是 1.5 亿日元，大约1亿两，而且出发前他就已经做了充足准备。在争取商贸利权部分，科斯塔试图向日本争取平等的条件，所以希望第六款添入两国优待彼此相同，至于第六款第一条第二条暂时不答复。对第六款第三条，科斯塔指出，日本既然向中国要求巨额赔款，要求中国降低关税并且废除厘金，无疑就是阻塞中国用于筹措赔款的财源。另外一方面，日本现在正在跟西方国家谈判争取调高自己的关税税率，一面要求提高自己的关税，另外一方面要求中国再将关税，显然这是有矛盾的。科斯塔又引据英国政府改定天津条约的蓝皮书向日本提出辩论。科斯塔指出，伯尔金伯爵纵使濒临北京城下也会要求免除一切礼金，英国公使威妥玛驻华期间也认为要求中国废除一切礼金是不合理的。综上所述，科斯塔试图向日本争取比较合理的数额赔款，对日本要求的商贸利权，科斯塔则向日本争取互惠以及保留中国自有的厘金、关税权利，还有保护中国本土制造产业。张议员先前向李鸿章跟总理衙门推荐科斯塔的理由，他说索款索地科不能代决，至于索改旧约、索开口岸还有未战前居于之事，虚言功法与辩者，非科斯塔不可。割地的部分，科斯塔确实不能够越俎代庖，但辩论赔款商贸利权，科斯塔没有辜负张议员等人的期待，充分运用他在一到两个月内收集到的资料，并拿来跟日本辩论。除了将日本的条款全文电寄总理衙门之外，4月3日李鸿章向北京寄了一封电报，
说连日与柯士达商拟回复伊藤博文陆奥中光说帖，以赔费太多让地太广与西国订约不符，委婉开导驳斥。所以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们真的要看到李鸿章是如何依靠柯士达所给予的协助，甚至在跟日本最重要的折冲如何对于合约条款讨价还价，在那背后都有柯士达的努力。如果没有柯士达，这一切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就会有很不一样的结果。所以光是田贝跟柯士达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在马关条约背后有美国的隐身角色。这本书是罗振成他所写的《谁决定割让台湾》，联经出版公司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来跟听众朋友谈的这个健康方面的资讯呢，是告诉大家，如果你想要训练你自己的肌肉，那么45岁呢，是增加肌肉最好的这段时间。那么可是呢，你一定要运动，而且要睡好，睡得充足。这时候呢，是你增加肌肉的最好机会。45岁，也就是男性中年期的时候。今天我就介绍这篇文章，帮助我们中年性的男性呢，在这个年纪不要错失了你增加肌肉的好机会。高龄的人肌少症呢，会受到很多的困扰，因为你肌少，所以会增加了你身体健康的危险。那么依照在亚洲肌少症工作小组所做的建议，我们从中年开始就要关注在运动，在营养，来维持我们每一个人的肌力。肌就是肌肉的肌，就是肌肉的力量。而体式能够在很多的老师呢，就是这位专门对肌力训练的这位老师叫许桂婷，他就表示说呢，我们在中年的时候，中年期啊，就是大概是40岁左右，你就要懂得要保护自己，训练肌力了。从中年40岁开始，你就要维持肌力的最好的黄金的介入期。除了运动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吃的有营养，在睡眠上呢，要非常的充足，吃睡这两个呢缺一不可。如果忽略了运动，在忽略运动之后，恢复的过程反而可能会让你陷入了长期的疲劳跟慢性的发炎。所以我们要让运动产生效果，对我们的肌力，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要让我们呢不要太疲劳，我们要营养，我们要休息，要睡觉。所以过度的运动反而呢，有时候呢会让你想要达到的肌肉的训练，或者想要达到的运动的效果呢，反而是失去了。所以在任何一方面，我们要增加自己的肌肉，让我们的老年呢不会因为缺少肌肉而容易跌倒。这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有良好的睡眠，晚上要睡得很好。再其次就是培养我们有运动的习惯，因为运动是对我们的骨骼的强健，对肌肉的坚实是很重要的。许桂婷就特别强调，我们依照人体生理的变化，肌肉最大的力量跟肌耐力的下降有两个是明显的时间点。第一个呢，是在你45岁左右开始会下滑。第二波呢，是你到了70岁，一个是在45岁，一个是到70岁。这两个波段呢，都会导致我们的肌肉的这个下滑。所以这时候呢，你要懂得怎么样来培养你的肌肉，让你的肌肉接受锻炼啊，接受锻炼，这样子你的肌力呢就不会退化。我们的肌力训练是怎么样来破坏肌肉的纤维，再加上修复跟合成，所以增长我们的肌肉是需要你能够呢懂得它的过程，要从破坏到最后的增长，这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45岁运动后，肌肉的纤维的合成，体力的恢复，包括了营养的摄取。 都是要好过于在70岁你再去训练。70岁就已经有点晚了。运动加上睡好有营养，最好是45岁增加你的肌肉的黄金时间。所以听众朋友，当然你会说，哎呀糟糕了，我现在50岁会不会太晚？任何时间都不算晚。可是呢，当然从45岁开始让你有运动、睡得好、吃的营养，这是训练你储存肌肉的最好的一段时间，也就是你必须要开始的时间。45岁之后，运动加上睡好，当然还要再加上吃的营养啊，不是吃得好，而是吃的营养啊，增加你的肌肉。许桂婷特别介绍，对于这个抗肌少症的核心是以阻抗运动作为主要的训练项目，那就是利用你自身的体重或外部的重量训练来迫使你肌肉的收缩，产生负荷跟成长的一个训练方式。而借由不同的重量跟速度的刺激变化，让肌肉的纤维肥大而达到它训练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你到运动中心去，他们会针对你的肌少症啊，来加以用阻抗的方式呢，来刺激你的肌肉的成长。所以我刚才特别介绍这一段的过程，就是说他们用阻抗运动啊，来刺激你自身的体重跟外部的重量训练，让肌肉收缩，产生负荷跟成长的这个训练过程。而由这种不同重量的速度的刺激变化，而让你的肌肉纤维

变化，而让你的肌肉纤维达到它的肥大而有训练的效果。徐桂婷也特别说，这种所谓的阻抗运动训练不一定要到健身房啊，不一定要到健身房去做，你也可以在家里面给自己一个训练，比方利用皮拉提啊，有一种叫皮拉提斯的运动，有一个弹力带或者是弹力圈、弹力球，利用这一些简单的运动器具在家里面来训练你的肌肉，让用弹力带经由伸展拉扯肌肉的阻抗过程，让你的肌力生长。即便没有器材，利用你的脚裸啊，就脚踝这个地方呢，利用它的沙包来抬高抬膝走路，增加你这个对于膝盖的训练跟你肌肉上的训练。很多人年纪大了腿软啊，走不动了，其实呢是因为你没有给他做肌肉的训练。如果提前做好下肌力的训练，就是训练你的大腿跟小腿的肌肉，那么到了必要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在一定年纪的时候呢，让你的身体的平衡能力呢会发挥它最好的功能。所以运动在我们45岁之后呢，对于人在年纪大了走路肌肉这些方面呢要去加强，这样子对于你年纪大了以后的平衡的这个身体呢是非常重要的。徐桂婷也特别说，我们为了防止自己的肌少症，除了阻抗的运动，也要搭配有氧啊、平衡伸展，一共有四大运动的概念，而这四项的运动呢都能够环环相扣，互相的影响。因为肌力的下降呢，包括走路的速度、动态的平衡、关节活动等等呢都会变差，所以当你的关节变小了，活动的范围会受限，那么你的平衡的能力呢就会变差，你也容易跌倒。还有就是下肢能力呢会显得比较弱，所以有的人呢常常说我要多做一些这个蹲下来站起来，蹲下来站起来，那的确呢是最简单的一个运动，就是你没事的时候呢让自己蹲下来站起来，蹲下来站起来，训练你的大腿跟小腿的肌肉，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让老人家呢腿不会太软。在运动的安排上，如果以改善或预防肌少症作为目标，阻力训练呢是占了最大的比重。所谓的阻力就是你让这个肌肉啊跟你所做的运动有一个对抗性，也就是训练你的肌肉呢有这个对抗性。所以用这个蹲下去站起来，蹲下去站起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这个有一个就是喜欢打太极拳的人说，干嘛站桩，哎对了，就是站桩，两腿半分弯啊，把两手向前平衡，两掌互对，然后你半分弯，两腿半分弯。那么这时候呢，你的两腿半分弯，包括你的小腿的肌肉跟大腿的肌肉，让你稳稳地站在那边，这叫站桩。我觉得很多老人家不需要出去运动，尤其在纽约很冷啊，你也不要出去，就在你的卧房里面，在客厅里面，每天早晚三次啊，早上一次，下午一次，晚上一次，站桩就能够训练你的大腿跟小腿跟膝盖的这个力量，而且也训练了你的肌肉。结果呢，必要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的腿的力量是非常好的。在运动的安排上，如果以改善或预防肌少症为目标，阻力训练呢是占了很大的比重。那么这位医生跟这个运动专家也表示，他说你做训练的时候呢，最好就是45分钟到60分钟。

中啊，不要太累，而且最重要是要看你个人的体力来作为一个啊训练自己的一个标准。有的老人家因为不常运动，所以一定呢要采取渐进式的方式啊，不要这个一下子就想要做到很好很好，这是不要去强，不要勉强，可以一步一步的慢慢做。那么最好呢是跟着几个人一起做，那么必要的时候万一不小心摔跤了或怎么样，那么还有人在旁边可以看一下。那么最重要是不要勉强，要视自己的能力来做这些运动。如果以改善或预防肌少症作为目标，阻力训练是占了最大的比重。所以许桂婷老师表示呢，最好是到这个运动中心去接受他们给你的专业训练，自己不要啊这个勉强去做，因为勉强做有的时候会造成骨骼啊或者肌肉拉伤，反而不好。需要做运动，而且需要做这些阻力运动的时候呢，最好就是到运动中心大家一起做。这中间包括了阻抗运动，包括了搭配有氧、平衡、伸展，一共需要有这不同的几个部分把它连贯起来。而且这伸展、平衡包括了有氧等等呢，都是一个环环相扣，互相影响。因为在肌力下降的时候呢，我们的走路的速度啊、动态的平衡啊、关节的活动呢都会变差。所以你会发现以前呢东西掉了你砰一下就可以把它捡起来了啊，反应很快。现在为什么你就好像就好像反应变慢了呢？对的，就是因为年纪大了，很多的东西你就开始有了阻抗啊，所以人老了就要服老，很多东西呢不要没有办法的时候呢不要勉强。你想要做什么就要一步一步的重新训练自己，让自己达到你所想要的这个效果。运动的安排上，如果以改善或预防肌少症作为目标，阻力的训练要占最大的比重。他说以60分钟的运动课程来看，用6:4的概念，阻力训练占了60%，大约需要30分钟。而另外40%呢，我们要做有氧、伸展、静态的平衡等等。所以做运动呢，你一定呢要找一个相关的运动的相关老师来指导你，看看你需要哪一方面的运动，因为他们是有凭有据啊，告诉你要怎么做。在有三高的患者呢，最好能够运动前量量血压啊，因为运动会增加你的这个心跳，会增加你的出汗，也会增加你的全身的这个紧张等等。如果你有三高，那么一定要搞清楚你的血压允不允许你去做这些运动。所以有高血压的人或者是有心跳不正常的人呢，运动之前一定要请教医生什么样的运动你不能做，因为有的运动会刺激你导致血压升高，产生了危险。那么养肌最重要的呢，就是中年开始我们要训练肌力，维持我们的肌力，肌就是肌肉的肌，力量的力啊。那么从中年就开始训练我们的肌肉，但是在训练当中被破坏之后呢，它有可能会发炎，会不舒服。这时候呢，如果你的肌肉的拉扯过度了也不好，所以这个肌肉的训练呢要慢慢的，你要伸展，要伸展，要收缩，训练这个动作。就像你跳芭蕾舞，你刚开始可以转一圈，然后你转得好，转得这个快的时候，你可以转2-3圈。肌肉的训练也是这样，当你的肌肉是很迟滞的时候，反应是很慢的时候，你不可能一触可及。所以告诉大家要慢慢来啊，养肌肉，不是这个吃的 chicken 啊，不是这个培养你的肌肉，要慢慢来，一步一步。接收听我们今天的医药科技新知。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6: 是的
5: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开。

0: 忠孝廉，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廉，空中孝廉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那么这周呢，请您听的是钟青年相声演员的佳作。那么前几天呢，我们主要听的是80后90后为主的段子，今天呢刚开始我们要为您播一段啊，年长一些的承上启下的相声名家的节目。他们二位呢是60后，也是多年的黄金搭档了，就是李伟健和武斌二位。他们是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搭档了，一直到如今啊。我们请您听这段李伟健武斌合说的趣味标语，这也是他们的一个代表作。
2: 今天我们这个剧场是高朋满座呀，
3: 没错，
2: 大家伙喜欢听相声，
3: 是
2: 因为相声是语言的艺术嘛。
3: 对啊，
2: 作为我们相声演员也要不断的研究语言，
3: 这是我们的功课，
2: 像什么歇后语，
3: 嗯，
2: 省略语，
3: 哎，
2: 流行语，
3: 对，
2: 都得研究。
3: 是，
2: 哎，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流行语研究的多吗？
3: 知道一些。
2: 知道一些。
3: 哎，对对对，
2: 那我问你几样啊。
3: 随便问呢，
2: 你说说。
3: 嗯，
2: 流行语里边，
3: 嗯，
2: 这个好看的女孩怎么说？
3: 那张嘴就来呀！
2: 啊，
3: 漂亮姐儿、漂亮妞都这么说。
2: 不是你没听明白？
3: 嗯，
2: 我说的是流行语，
3: 嗯，
2: 不是流氓语。你这都是胡同里的小流氓啊！哎，漂亮姐儿来了，漂亮妞儿哎。不行，没听明白。
3: 那应该怎么说？
2: 流行语啊？
3: 嗯、
2: 那应该是靓妹。
3: 靓妹，
2: 哎，长得再有一点人缘的，
3: 那叫
2: 甜妞。
3: 哦，
2: 嗯，再问问你，
3: 什么
2: 好看的男孩怎么说？
3: 那就不知道了。
2: 记住了啊，
3: 叫什么？
2: 那叫帅哥。
3: 哦，
2: 啊，长得再有一点个性的，
3: 那叫
2: 酷。
3: 哦，
2: 帅呆酷毙，靓妹甜妞。
3: 你说这，我想起一词来
2: 啊，
3: 我知道一猛男，我知道这个。刘星宇。
2: 别胡说八道啊，这么大一个场合你这不现眼吗？你这
3: 怎么了？这流星雨啊，
2: 猛男跟着都不挨着，知道吗？
3: 怎么不挨着？
2: 在这说猛男你也够不上，我还差不多。
3: 你算猛大伯的啊。
2: 怎么样这些词儿？
3: 这都知道。
2: 又知道了，
3: 你玩
2: 了。那我再问问你，
3: 随便问，
2: 你说说丑女怎么说？
3: 丑女
2: 啊，
3: 流星雨。
2: 对呀、啊、
3: 这我不知道，
2: 一看就不经常上网。
3: 那叫什么呀？
2: 恐龙。
3: 恐龙？
2: 你说谁编的词儿啊？
3: 啊，
2: 挺好，一女孩长得跟恐龙似的，那你多丑啊！那
3: 是够寒碜的。
2: 丑男怎么说呀、啊？
3: 那更不知道了。
2: 青蛙？
3: 好嘛，俩动物。哎，你还别说，这词儿我真是头回听说。
2: 胡说！
3: 真的？
2: 你们街坊住着一对日本留学生，见着你们两口子不老说吗？
3: 说什么呀？
2: 孔内奇吧。
3: 我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什么意思
2: 啊？这都不懂啊？
3: 我不懂日语啊。
2: 恐龙青蛙
3: 怎么回事？
2: 说你两口子一个恐龙一个青蛙。
3: 别让我揍你，我告诉你，今儿我媳妇来了，我告诉你，别胡说八道行不行？
2: 这也应了中国那句老话了。
3: 哪句啊？
2: 不是一家人呐，他不进一家门。
3: 你没完了是不是？干嘛呢？别逗啊！
2: 甭管怎么说，你这个研究的工作做得不太好。
3: 那比你差。
2: 哎，比我你差远了。
3: 哟呵，
2: 你像最近我正在做一项研究，觉得特别有意思。
3: 研究什么了又？
2: 标语。
3: 标语，
2: 哎，也可能是由于历史的原因，
3: 嗯、
2: 啊，我发现中国人对这个标语是情有独钟，
3: 是吗？
2: 远了不提，
3: 嗯、啊，
2: 你就说咱们马路上跑这些私家车，
3: 哦，私人轿车，
2: 那标语贴的
3: 啊，
2: 五花八门的，
3: 能给举个例子吧？
2: 这不是刚才在来的路上，
3: 嗯，
2: 我看见一个人车后的贴着这么几个字，
3: 写的什么呀？
2: 大龄女司机，请多关照。看完了之后，让人动恻隐之心，
3: 是吗？
2: 首先是大龄，
3: 哦、
2: 岁数大。又是一女司机，还是一女同志，多需要人照顾。
3: 哎，你这么一说，给我提个醒儿
2: 啊！
3: 上回看一大婶开一车，后边写几个字也好玩。
2: 怎么写的？
3: 您就当我是红灯儿。
2: 反正看见他，你得踩刹车，
3: 离远点。
2: 还有一种自嘲型的标语，写的也好玩。
3: 自嘲型的？
2: 哎，
3: 怎么写的？
2: 超级面瓜闪亮登场。
3: 好嘛，面瓜就完了吧？还是超级的？哎，我又想起一条来
2: 啊，
3: 也是个女的开的啊，后边写的是。别吻我，我怕羞。修车那修，
2: 有的那个标语让你看完了之后能吓一身鸡皮疙瘩，
3: 吓唬人呢。
2: 嗯，
3: 写的什么呀？
2: 女司机
3: 哦，
2: 加磨合加头一次等于
3: 嗯
2: 女魔头
3: 啊，魔鬼的头啊，这时候吓唬人的。
2: 更有甚者，弄副对联贴到后头了。
3: 对联？
2: 哎，
3: 上联写的什么呀？
2: 上联是一档以上不会挂。
3: 下联呢？
2: 油门刹车分不清。
3: 哎呦，哎，有横批吗？
2: 催我跟你急。
3: 好啊。
2: 其实好的交通标语随处可见，
3: 是吧？
2: 你像什么高高兴兴上班去，
3: 哎，
2: 平平安安回家来，
3: 这多好！
2: 反映奥运的也有啊。
3: 什么？
2: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3: 对，新评选出来的。
2: 你发现了没有？
3: 嗯
2: 嗯。一条好的标语，它是一种智慧的象征。
3: 哦。
2: 而且能够发人深省。
3: 哎，而且这个语句一定要短小精炼。
2: 不好的标语就不行了，
3: 是吗？
2: 词不达意
3: 啊、
2: 嗯，让人看完了以后是哭笑不得。
3: 有这样的标语吗？
2: 太有了。
3: 你说说。
2: 这不是前两天我坐火车出差，一路上注意了一下标语，那真是大开眼界。
3: 你能具体给我们讲讲吗？
2: 大家伙都知道、
3: 嗯、
2: 计划生育是咱们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
3: 对，
2: 很多地方就围绕着宣传计划生育、
3: 嗯、
2: 那标语贴的是铺天盖地的。
3: 能给说两条吗？
2: 有的地方写
3: 写的什么？
2: 农村想不穷、
3: 嗯、
2: 少生孩子多种树、
3: 嗯、
2: 农村想致富少生孩子多养猪。
3: 哎，
2: 你说这生孩子跟养猪有什么关系？
3: 养猪不占指标吗？
2: 是这么理解。
3: 哎，
2: 还有的那个地方写的更直接，
3: 写的什么？
2: 结贫穷的渣，
3: 嗯，
2: 上致富的环儿。
3: 呀，
2: 你说这词儿都谁琢磨出来的？
3: 北大教授也没这能耐，我告诉你。哎呀，
2: 还有他那个地方写
3: 什么？
2: 一人结扎，
3: 嗯，
2: 全家光荣。
3: 啊，这没什么错误啊。
2: 怎么没错误啊？
3: 这怎么了？
2: 结扎属于个人隐私啊。
3: 哦，
2: 哪有做完手术在自己家门口放炮着呢？
3: 嗯，
2: 骑大马带红花，逢人就喊。
3: 喊什么呀？
2: 俺结扎的，
3: 哟，
2: 上咱们家喝喜酒去吧。
3: 嗨、哎，这不神经病吗？这不是。
2: 还有的那个标语一听就是吓唬人。
3: 又吓唬人。
2: 哎，
3: 写的什么呀？
2: 一人超生
3: 啊、嗯，
2: 全村结扎。
3: 哎呦，株连九族啊。
2: 这都是反映计划生育的。
3: 还有其他方面的没有？
2: 有啊，
3: 你再说说。
2: 有一条写的是、
3: 嗯、
2: 今天你睡了吗？
3: 睡了吗？
2: 税务的税。
3: 哦，交税那税。
2: 你说这词谁听得明白？
3: 哦，
2: 还有的那个地方写
3: 什么？
2: 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
3: 这没错。
2: 怎么没错啊？
3: 嗯，
2: 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
3: 是啊，
2: 和平抗税就不非法了。
3: 绕着人玩的啊、哦！
2: 不符合逻辑的多的是。
3: 还有什么呀？
2: 放火烧山
3: 啊！
2: 牢底坐穿，
3: 这辈子甭想出来了。
2: 横卧铁轨
3: 啊！
2: 不死也要负法律责任。
3: 是啊，
2: 光揽无童
3: 啊，
2: 偷也没用。
3: 好嘛，还挺客气。
2: 严禁触摸电线
3: 啊！
2: 五万伏高压
3: 哦，
2: 一触即死，违者必究。他都死了，你还揪他干什么呀？
3: 连死人都不放过呀！
2: 还有的那个墙上写
3: 嗯。
2: 投案自首是犯罪，
3: 这话可不对啊！
2: 别着急，
3: 嗯，
2: 拐过弯来您再瞧。
3: 什么？
2: 分子的唯一选择。
3: 哎，对，这标语还在拐弯的呢，嘿、哎。
2: 有的那个标语让你看不明白，
3: 写的是
2: 牛皮癣500米，
3: 这得多大块牛皮癣啊？这个。
2: 最可乐的是后边这两条。
3: 第一条写的是
2: 保护野生动物、
3: 啊、
2: 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怎么把自己归了野生动物了？
3: 您说算哪科的？
2: 第二条也好玩啊，
3: 写的是
2: 垃圾分类、
3: 啊、
2: 从我做起。你说我算什么垃圾？
3: 哎，你要算也就算人渣，我告诉你。
2: 你才人渣呢！
3: 嗯，
2: 你还别说、
3: 啊，
2: 你们家门口写那条标语写的不错。
3: 我们家门口
2: 对
3: 写的什么呀？
2: 院内有种猪，欢迎光临。
3: 去、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名家李伟健、武斌合作的相声《趣味标语》。下面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年轻人的段子，这段叫做《科学科学》。今年相声演员刘钊、孙超的很多节目啊，都是以叠词的形式命名的，比如说《从前从前》、《旅游旅游》、《工匠工匠》、《前任前任》、《租房租房》等等啊。今年我们请您听这段《科学科学》，这是2020年第11届北京青年相声节展演当中我们录制的现场实况。
4: 朋友们，接下来上场的这一对啊，是来自我们北京嘻哈包袱铺的一对青年相声演员刘钊和孙超。那么他们呢是一对创作型的演员，演出的节目基本上都是他们自己原创的，而且熟悉他们的朋友啊，您也了解他们写的这个相声呢，名字好像都有一些规律。你比如说从前从前， 结婚结婚，租房租房，都是词组重复式的。最近他们又弄了一个新作品，叫科学科学，咱们一起来听听，掌声有请刘钊、孙超。
5: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6: 哎，谢谢。
5: 哎，非常高兴来这里演出。
3: 是，
5: 刚才也不是外人。
3: 嗯，
5: 诗歌英宁哥和月波哥，
3: 呵，
5: 哎，唱的多好啊！
3: 嗯，
5: 真是，那叫怎么说来着？
3: 嗯，
5: 矬老婆高升，真准确。给我换上来，可能大家就不了解。
3: 哎，
5: 做个简单自我介绍。
3: 认识一下，
5: 我叫刘钊，
3: 是他。
5: 他叫孙超，
3: 是我呀。
5: 今天这么多好朋友，
3: 对，
5: 把我们的小名也可以介绍给大家。
3: 哦，您这介绍我们真全面。
5: 对，我小名叫佳佳，
3: 这是他。
5: 他小名叫李志刚，
3: 我这
6: 了解。
3: 我这小名是不是太大点了？
6: 啊，
3: 我叫孙超，小名叫李志刚。我告诉你，本来小名带姓，我都没想跟你抬杠。哎，你不觉得我这小名比大名还长一截吗？
6: 这名字它大气，
3: 那有什么用啊？那个，
5: 哎，孙超，
3: 嗯，
5: 年轻的相声演员。
3: 哎，对了，
5: 真是年轻。
3: 是，
5: 96年。
3: 对了，
5: 96年出生。
3: 嗯，
5: 今年刚
3: 24岁啊。
5: 24岁，
3: 是。
5: 哎呦，对于男生来讲，
3: 怎么样？
5: 花一样的年纪。
3: 谢谢。
5: 长得跟根儿一样。
3: 而我没要求你夸我的，
5: 是这羡慕你年轻。
3: 啊，您甭说这个了。啊，
5: 但是我觉得现在你说，
3: 嗯，
5: 年轻人，
3: 嗯，
5: 标准的95后，
3: 嗯，
5: 身体不是很好。
3: 怎么呢？
5: 免疫力差
3: 啊，
5: 老得病。
3: 啊，
5: 这今天演出，
3: 啊，
5: 前天病刚好
3: 啊，
5: 是不是
3: 不好？
5: 哎，对，黄疸也是病刚好。
3: 我黄疸刚好
5: 啊。
3: 哦，是我可能我记奶记得太晚了，也是。
5: 这话说的，
3: 我24了，我黄疸刚好。
5: 好了呀。
3: 是得好，不好我就是个胆，我可能我
5: 身体不太好
3: 啊。
5: 嗯，老跟家窝着。
3: 呵，
5: 但是你说人家年轻人，
3: 嗯，
5: 知识丰富。
3: 哦，
5: 之前我们聊天，
3: 嗯，
5: 我们聊到我小时候，
3: 嗯，
5: 去咱们北京那动物园西直门那个，
3: 嗯，
5: 问老师，
3: 嗯，
5: 哎，这是什么动物啊？那是什么动物啊？
3: 是，
5: 最后我说老师，
3: 嗯，
5: 那个，嗯，人是属于什么动物啊？
3: 我们都不拿自己当动物。
5: 我们老师就说，
3: 嗯，
5: 人是高级动物。
3: 这不对，老师，人属于是哺乳类动物，知道吗？
5: 哎，你看，
3: 啊，
5: 应该说这波年轻人的知识体系就完整。
3: 这没有，这都知道
5: 啊，都知道，
3: 都知道。
5: 哎，那既然这样，
3: 哎，
5: 我考考你。
3: 啊，可以呀。
5: 你知道，
3: 嗯，
5: 鲸鱼是什么动物吗？
3: 啊，也是哺乳类动物。
5: 可以。
3: 那当然了。
5: 啊，鸭嘴兽
3: 也是哺乳类动物。
5: 行啊。
3: 那当然了。
5: 大骆驼
3: 也，你是什么都不知道吗？你是啊。
5: 考考你，
3: 我告诉你，这么跟你说啊，
5: 嗯，
3: 什么猪？哎呀，
5: 嗯，
3: 我跟你说这个，你可能你都听不懂
5: 啊，
3: 嗯嗯。我这么给你解释啊，
5: 嗯，你说，嗯，
3: 就是，哎，就这么说啊，就是，啊，凡是能下奶的动物都是哺乳类动物。
5: 哦，
3: 看就能听明白这个，你知道吧？说稍微高深点，听不懂。
5: 鲫鱼，
3: 不是那个，咱俩就是沟通上是有什么障碍吧？咱俩，
5: 啊，
3: 鲫鱼
5: 啊，
3: 我说能下奶，自己能下奶，
5: 哦，
3: 不是他能给我妈下奶，啊，还鲫鱼，啊，你这行，你给我那黄疸的病根都找着了啊。
5: 严谨，
3: 您正研究这个，您就这，
5: 哎，严谨研究的多了。
3: 啊，您是，
5: 我这人态度很严谨，
3: 是吧？
5: 无论是对相声，
3: 嗯，
5: 还是对科学，
3: 嗯，
5: 尤其是我想冲击一下，
3: 嗯，
5: 诺贝尔奖。
3: 您这都想瞎了心了，
5: 哎，
3: 这人呢？
5: 哎，你看5年前，屠呦呦教授得诺贝尔奖
3: 啊。对呀，啊，
5: 咱们研究相声严谨，跟人学习
3: 啊。那倒，哎，是，那是。
5: 哎，超，你说到这儿，
3: 嗯，
5: 你说有一天，
3: 嗯，
5: 我要证明这世界上有鬼，
3: 嗯，
5: 能获得一个诺贝尔什么奖？
3: 反正你得什么奖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就是得诺贝尔给你颁奖的，是吧？你这么考虑，就这个事儿，如果就是他不去，他就不成立，你知道吧？
5: 你是不是在挤兑我？
3: 啊，不，我想殴打你，我现在，我还挤兑你，这都什么口音呢？这是啊。
5: 这是一种愿望
3: 啊，
5: 对不对？
3: 嗯，
5: 你说有一天之前我们俩青年相声节一等奖，
3: 嚯，
5: 大家那么高兴，
3: 哎，
5: 哪天我得了诺贝尔奖
3: 啊，
5: 哎呦喂，
3: 嗯，
5: 我从那个飞机上下来以后
3: 啊，
5: 我那天我就不坐经济舱了
3: 啊，
5: 我就头等舱
3: 啊。我以为还有比经济舱更次的地方呢，我以为。
6: 我就得我先下来
7: 啊。您先下来，
6: 我先下，
7: 我都看空姐先下来了。
6: 他一开门我先下
7: 啊，
6: 哎呦，底下群众都议论我
7: 啊。是吧？
6: 哎，就他呀，不是。
7: 哎，我问一下，你那个奖不是好来的吧？你那奖，
6: 你就议论我，
7: 这是议论你。
6: 来来，哎，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他奈诺贝尔奖来了。
7: 啊，你看，那波观众真有节奏感，他们。
6: 对，我一看那波观众，我也回应。画画的北北，画画的北北，我拿着诺贝尔再次的玫瑰。
7: 你掉板了，你知道吗？你你没有观众节奏强，我告诉你。
6: 反正很高兴
7: 啊。
6: 哎，当然那个没实现
7: 啊。
6: 为此，我准备拿出一部分钱来。
7: 干嘛呀？
6: 作为研究科学的基金
7: 啊，
6: 咱们有一种态度
7: 啊，
6: 不是说这个东西马上就换成钱
7: 啊，
6: 那种实用主义不是科学的态度。
7: 您这还真好，
6: 对不对？
7: 您这基金大概有多少钱呢？
6: 是一个未知数，是一个未知数，
7: 未知数，
6: 是因为要根据我借呗的额度。
7: 根据借呗的额度，
6: 哎，对，
7: 你这两天合适，这两天双十一有活动，这两天。
6: 反正咱努力吧，
7: 啊，是
6: 努力。咱第一个研究成果是什么呢？
7: 啊，什么呀？
6: 智能汽车。
7: 智能汽车
6: 没听过吧？没听过吧？
7: 啊，没。
6: 我那汽车能互动
7: 啊，
6: 各位能互动啊，
7: 能互动。
6: 比如说，
7: 啊，
6: 我往车里一坐，
7: 啊，
6: 加加加加，我想听歌。
7: 怎么你要给汽车唱一个呀，啊？
6: 你叫出小名，这是唯一的 ID
7: 啊！我寻思汽车喊你呢，我以为。
6: 加加加加
7: 啊！
6: 我想听一个小城故事
7: 啊，想听小城故事啊。
6: 小城故事多。
7: 我这家的岁数也不小了，这家啊。
6: 比如你
7: 啊，我
6: 往车上一坐
7: 啊，我得听点新歌。
6: 哎，你听什么？
7: 我听那个周杰伦那个某一头新歌。
6: 某一头啊，
7: 对，
6: 往车里坐
7: 啊，我往车里坐。
6: 李志刚，
7: 我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呢？这个
6: 唯一 ID，
7: 没别 ID， 你能别把小名都告诉他们吗？你啊，
6: 李志刚，
7: 啊，
6: 望听周杰伦的某一头
7: 啊，呵，你瞧瞧，
6: 来杯某一头。
7: 我听着，这还是家家唱的，这个，这还是他，这肯定啊，
6: 智能啊，
7: 啊，是太智能了。
6: 哎，
7: 这个，
6: 比如说，佳，
7: 啊，
6: 我想听你新闻
7: 啊，听新闻。
6: 哎，北京2008年奥运申奥成功了，告诉你个新闻
7: 啊，嚯，这是新闻，这是啊，你不知道吧，佳，东京那都延迟了，那个。
6: 李志刚，
7: 啊，
6: 我想知道明天多少度，
7: 啊，
6: 好知道戴不戴手表。
7: 那有什么关系呀，啊，那个
6: 啊，
7: 带不带？怎么你现在出门都靠拿表带取暖呀？
6: 不是，
7: 科技互动，这有什么可互动的？这没什么用。您就是给那蓝牙音箱放车里了，
6: 嘿嘿，不是放车里
7: 啊，
6: 是欠车里。
7: 哦，那我听着，你这车当年也是低配的版本，也是吧？
6: 关键导航
7: 啊，还有导航，
6: 导航，
7: 啊，导航，怎么现在都有导航，知道吗？
6: 现在咱们那个导航
7: 啊。
6: 语气太平和，
7: 这什么意思呀？
6: 没有情绪
7: 啊。
6: 比如说，
7: 嗯，
6: 前方50米右转
7: 啊，是都这样啊？
6: 哎，前方50米右转
7: 啊，对，那我要开过了，他就换词了呀？
6: 啊，对呀，
7: 啊，
6: 前方掉头
7: 啊，
6: 已重新为您规划路线，
7: 这多好多人性啊！
6: 这不行，你不长记性，你下次你还走错呀？我这他有情绪，
7: 您等会儿导航要让我长记性，我
6: 哎，比如说
7: 啊，
6: 前方50米右转啊。要右转了，要拐，知道不知道？提前并线，别跟这顺着，往那边走。哎，对，拐，哎，我拐，哎，完了。
7: 哦，我这就过去了。
6: 过去。
7: 不是，人家这里有点劲，那我过去怎么办呢？
6: 过去怎么掉头回来？怎么能怎么掉头回来呀？对不对？
7: 我问你是给你爸爸搁车里了吧你？
6: 哟。有情绪，
7: 太有情绪！我出门，我让导航数了一顿，您看了吧？
6: 长记性，能互动。
7: 啊，是，我是长记性了，我，
6: 哎，
7: 这就能互动。您研究，真研究了有用，研究那发动机行不行啊？
6: 发动机，
7: 哎，对了，研究研究发动机，改进那个，
6: 额度不够。
7: 啊，对，反正也是，他这发动机你要研究坏了，这咸鱼卖不出去，你这个。啊，
6: 哎，对，
7: 是我听着。那这么办？你研究点跟那生活有关系的，可以？我觉得
6: 真的科学，
7: 嗯，
6: 高科技。纳米，知道吗？纳米，
7: 我知道纳米，我能不知道纳米吗？纳
6: 知道啊，
7: 纳米，腊八粥里有，对不对？纳米吗？纳米这里，
6: 纳米是计量单位
7: 啊，
6: 知道吗？纳米机器人，
7: 啊，纳米机器人，
6: 哎，这么大吧？
7: 这是纳米啊？
6: 嗯，
7: 老师，我告诉你，这叫一米，知道吗？
6: 纳米机器人能小啊？
7: 不是纳米机器人干嘛的呢？
6: 干什么？
7: 啊，
6: 心脏起搏器。
7: 这么大的心脏起搏器，我告诉你，外国的吸血鬼都是这么定死的，你知道吧？
6: 这个能互动，本来这么大，你说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就这么点儿，搁心脏里了。
7: 是，别人一喊大，扑，我死了，
6: 什么都不懂啊。他只能听见你的声音，
7: 我太不懂了，我。
6: 他只能听懂你的指令
7: 啊，他就听我一个人的。
6: 哎，能跟你互动，
7: 他跟我互动。
6: 哎，当然了，
7: 就我俩能听见是吧？
6: 对呀、啊，你比如说，你按着心脏起来，
7: 我俩能听见，
6: 就你们、都能听，都能听见，
7: 都能听见，
6: 小点声啊。到晚上了，到晚上，李正啊，该睡了啊，几点了都？那电视有什么瞧的呀？别睡了啊！
7: 我问你，那人工智能就没有和蔼一点的吗？都，
6: 要不你不长记
7: 啊？
6: 第二天早上七点多，李正
7: 啊，
6: 该起床了啊，几点了都？
7: 你看我这小名传的真快，你看啊。
6: 哎，这还能提醒你的家人呢。哎，对，
7: 他们也来帮助我。
6: 哎，帮助你，
7: 这倒是有点意思。这，
6: 哎，比如说，这就是光是作息时间。出去也可以。
7: 我出去怎么了？
6: 比如说去了这个，三里屯。
7: 我你想净走大辙，三里屯。
6: 哎，三里屯。夏天的时候，好多美女，他也爱看。
7: 是。
6: 那起不起？李正，李正，别瞧了，嘿。还往下瞧，哎呦，别瞧！
7: 这打住了吧你，你歇会儿吧你，
6: 我歇会儿你扛得住吗？
7: 啊，对，我把这茬给忘了，你看看。
6: 哎，对，这高级不高级？
7: 您这太高级了，但是这不行，嗓门太大。但您那都我隐私，您弄点跟隐私没关系的，整不整啊？
6: 这对，
7: 啊，
6: 隐私，智能马桶。
7: 你是听不懂中国话吗你？
6: 怎么了？
7: 跟隐私没关系的。
6: 没关系，就家里的马桶，智能马桶，大家见过吗？
7: 那你都大伙都见过，那都呲水呢，都有那个。
6: 呲水那顶多呲凉水，呲热水。
7: 对呀、
6: 咱这智能啊，能互动。
7: 你知道我就怕你这个能互动，你知道吗？
6: 这有什么可怕的？
7: 我怕我聊不过他，我。能让他说出来，我接不住啊！
6: 能活高级
7: 啊，就高级。
6: 比如说你上完洗手间，小便完以后，李正
7: 啊，
6: 李正啊，
7: 我听他喊我，我怎么那么别扭呢？这玩意儿，
6: 你这够黄的！
7: 哎，这是什么呀？这是他怎么什么都说呀？
6: 互动
7: 啊，
6: 上火了吧你？
7: 哎呀，
6: 少吃牛羊肉，那海鲜少吃吧你。
7: 不是，咱俩在这聊这合适吗？咱们
6: 关心你
7: 啊，是我太关心，我对着马桶聊吃的，我
6: 隐私就你们俩知道。
7: 您太隐私了，这不怎么样，这个您好好趴心的好好弄，就弄着没用的。
6: 哎呦，这才懂，还有好多呢。
7: 还有什么？
6: 比如智能老鼠夹子
7: 啊，
6: 嘎哒夹住了，它会说话
7: 啊。这怎么说话呀？
6: 好消息，好消息，夹住一个又夹住一个。
7: 你看他这人工智能都体现在能说话上了，你看了吗？
6: 一下雨关窗户，好消息，好消息，关上一扇又关上一扇，
7: 好，这词儿都一样的。
6: 最牛的
7: 什么呀？
6: 是这智能墓碑。
7: 什么？
6: 智能墓碑？
7: 智能墓碑有什么用啊？
6: 让坟地不再寂寞。
7: 这什么话？这
6: 那边一出殡，这边还说话。
7: 这是怎么说呀？
6: 好消息，好消息，旁边又死了一个。
7: 我去你的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钊、孙超合作的相声《科学科学》，这是2020年我们在北京青年相声节当中录制的剧场实况。我们也期待着今年的北京青年相声节。好，上半段的空中向您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你那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什么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啊，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听相声新作啊，这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的两位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也是屡获大奖的梁鸿浩、杨凯合说的纠结啊。顾名思义，这段贴近生活，反映了大家的一种心态。作者呢是相声作家康寻，好，请您听这段纠结。
0: 大家好，今天是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
2: 哎，
0: 我们哥俩是第一个节目，
2: 第二场的第一个节目。
0: 没想到
2: 啊，
0: 居然听到了掌声。
2: 啊，有几个朋友给鼓掌。
0: 但是您这一鼓掌啊，
2: 啊，
0: 打乱了我的计划。
2: 你什么计划？
0: 我现在我就纠结
2: 啊，
0: 你说我这个眼神儿
2: 啊，
0: 跟哪边的观众交流呢？
2: 这有关系吗？
0: 我本来设计的
2: 哦，
0: 我是冲着这边的观众说。
2: 哦哦哦，
0: 可是我刚才一上来
2: 怎么，
0: 我听那掌声好像是从这边传过来的。
2: 哟，
0: 你看，
2: 那你呀，跟这边的朋友说两句去。
0: 没听见呀、啊？
2: 嗯，
0: 那叫好声是中间的观众喊的。
2: 有吗？哎呦，还真是啊！那你怎么办呢？
0: 那两边的观众就白鼓掌了。
2: 我没这么说。
0: 不是，我就纠结呀、啊。你说我这一双眼睛，
2: 嗯，
0: 我看哪边能把大家都照顾到了？
2: 就您这眼睛看不看也不要紧。
0: 我就是这个窗口小点儿、啊，
2: 人家别的演员上台演的都挺好，你怎么这么纠结？
0: 我跟他们不一样
2: 啊，
0: 我是天秤座。
2: 天秤座怎么了？
0: 就天天就爱纠结。
2: 是吗？
0: 这还是在舞台上呢、
2: 啊、
0: 生活当中我纠结的事儿更多了。
2: 生活里什么事儿纠结？
0: 太多。我随便举个例子 啊
2: 你说说。
0: 你说我丈母娘对我特别好、
2: 啊，好事儿啊，
0: 但是我能不能当亲妈看？
2: 哦，这是问题。
0: 跟老丈人喝酒，
2: 嗯，
0: 我能不能往死里灌？
2: 哎，这什么姑爷这是？
0: 买车，
2: 嗯，
0: 你说是日系还是欧美？
2: 哦，有选择。
0: 我这眼睛戴什么颜色的美瞳好看？
2: 你哪戴得进去那玩意儿？
0: 去超市买不买特价？
2: 嗯，
0: 看病挂不挂专家？
2: 嚯、
0: 哦，炒鸡蛋西红柿放不放糖？
2: 哦，
0: 那狗粮
2: 啊、
0: 到底好不好吃？
2: 你买二斤尝尝啊！
0: 哎，我一个人，
2: 嗯，
0: 我一个人能不能在外边吃火锅？
2: 这有什么不行？吃吧，
0: 一个人吃火锅
2: 啊，
0: 会不会被当成单身狗？
2: 没有人关注你。
0: 哎，那我能不能点情侣套餐？
2: 你有病吧，你一人吃你点什么情侣餐呢？
0: 点一份我不够吃啊。
2: 好吧，
0: 还有、吃火锅吃了一半
2: 啊，
0: 我能不能上厕所？
2: 去呀、啊、
0: 上厕所我用不用拿包？
2: 你拿它干嘛呀？
0: 不拿这包要丢了呢。
2: 那你拿着点，
0: 桌子让人收了呢。
2: 哎，对，怎么都不成。
0: 对，还有吃火锅、
2: 啊、
0: 你选什么锅底儿、
2: 哦、
0: 你就什么小料、
2: 哦、
0: 点不点啤酒、
2: 嗯、
0: 最后要不要烧饼、
2: 嗯、
0: 身上怎么能没味儿、
2: 嗯、
0: 吃完该不该回家、到家喝不喝酸奶、喝酸奶哪个牌子好、喝完酸奶
2: 怎么样，
0: 我舔不舔这瓶子盖？
2: 哎嗨，行，
0: 哎，你说我儿子这么
2: 牛，
0: 不美，
2: 有这功夫你多买几瓶酸奶吧。
0: 你说这事儿不纠结吗？
2: 这事儿有一件值得纠结的吗？
0: 哎，昨天晚上那事儿，
2: 啊，
0: 昨天晚上那事儿纠结我一宿没睡着。
2: 什么事儿？
0: 我媳妇儿的闺蜜，
2: 啊，
0: 偷偷要加我微信。
2: 哎呦，
0: 朋友们，你们说这能加吗？
2: 你看，你看，小朋友都说了，
0: 那这是过来人，
2: 能哎
0: 加。
2: 这都不叫事儿，
0: 加什么呀、啊？你别跟着起哄。
2: 怎么了？
0: 您想想，作为一个男人，
2: 啊，
0: 跟媳妇儿的闺蜜走得太近，
2: 怎么？
0: 这是作死的节奏啊！
3: 你看，这都是有体会的。
2: 哎，有什么体会？
0: 你呀，
2: 要是害怕就别嫁了。
0: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我要是不嫁，我会不会错过一些事情？
2: 您瞧他这个猥琐的表情。
0: 不是，我这心里边我痒痒，这么漂亮一姑娘，
2: 嫁吧嫁吧，看出来，你嫁吧。
0: 不能嫁。
2: 怎么了？
0: 您不知道我这情况。我跟我媳妇儿，从小就认识。6岁，我们就确立了关系。
2: 那这也太小了，这
0: 都是我的榜样，这、
2: 什么榜样？
0: 这我要不我嫁了，我跟你说，我对不起他呀。
2: 别嫁了，
0: 我对得起刚才起哄这些位朋友吗？
2: 嗨，跟人家有什么关系？
0: 您说我嫁是不嫁？
2: 不是你问得着我们吗？这你这么一搞破鞋的事儿，你老跟我们打听什么呀？你
0: 人家搞破鞋呀、这种事儿你左右为难呀，你这心里边纠结呀。
2: 我告诉您，您这个一件正经事儿没有。
0: 哎，我要说一正经事儿，我估计在座的朋友们能跟我一块儿纠结。
2: 你别说别人，什么事儿？
0: 我就问问你啊，每天我怎么上班？
2: 你原来都怎么上的吧？
0: 我怎么走？你说。
2: 现在你北京这个交通坐地铁
0: 啊，
2: 又快是不是？
0: 好主意，地铁很方便。从我们家到我们单位坐地铁40分钟，
2: 这多好啊！
0: 上地铁得1个小时。
2: 怎么那么长时间？
0: 我们家住西二旗。
2: 哦，
0: 您看看早上起来那地铁人多多，
2: 嗯，
0: 挤得跟罐头似的。我们年轻人出门前你得捯饬捯饬，
2: 收拾收拾。
0: 上车前咱是这样的，往车上一站，
2: 怎么样？
0: 我就改这样了，我就。
2: 不是您这是怎么了？这个是？
0: 您上早高峰看看
2: 啊，
0: 地铁上都这模样。
2: 都这模样。
0: 挤的呀。
2: 您那右手怎么意思？
0: 啊，这个
2: 啊，
0: 这我塞那扶手里，我得站稳了呀。
2: 哦，我抓着。哎，这脖子怎么回事啊？
0: 哎，边上有一胳膊，正好夹我这儿。
2: 这左手干嘛呢？
0: 这护着点钱包，别丢了呀。
2: 哦，哎，这俩腿是干嘛呢？
0: 把包塞我裆底下了。
2: 哎呦，不是，那你倒站直了啊！
0: 不敢站直了。
2: 为什么呀？
0: 我前边是一姑娘。
2: 嗯，
0: 站直了，她说我耍流氓啊！
2: 嗨，这点事儿全让她碰上了。
0: 每天挤地铁挤成狗，你告诉我怎么坐地铁？
2: 那你打车上班吧。
0: 打车？
2: 嗯，
0: 花多少钱不说啊？
2: 嗯，
0: 时间没有保障啊。
2: 要怕堵就早点出来呗。
0: 哎呦，瞧您，你以为我没早出来过？
2: 嗯。
0: 不瞒您说，上个月
2: 啊，
0: 我就因为堵车，连续3天都迟到。
2: 哦，
0: 我们领导已经找我谈话了。
2: 是
0: 啊，再迟到你就别来了，给我吓得，我跟您说，一宿没睡着啊。
2: 嚯！
0: 第二天早晨4点我就出去了。
2: 4点有点太早了。
0: 路况那个痛快啊！
2: 那4点没车。
0: 4点1刻我就到了单位了。
2: 您这算超额完成任务，
0: 整栋楼都是黑的，
2: 那是还没人起来呢，
0: 连保安都没醒呢，
2: 没上班
0: 我先把保安拍下来，我们那保安
2: 啊，
0: 拎着一警棍就出来了，
2: 哎呦，拿他当小偷了，
0: 怎么着这是？这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呀？我说我呀，上班，
2: 对呀，
0: 上你奶奶个孙子，
2: 哎，怎么骂上了？
0: 今天周末，
2: 嗨。您这出门您翻翻月份牌再出来呀、单位门口买套房啊，
0: 我这一口血要溅在舞台上你负责是吗？别提房子，一提房子我更纠结，
2: 这房子又怎么了？
0: 我跟您说，我今年30了
2: 啊，
0: 得结婚呢，
2: 不小了，
0: 得有地儿住啊。
2: 是啊，
0: 看出父母疼我们了。
2: 怎么呢？
0: 两家父母出钱
2: 啊，
0: 6环外给我们买套房，
2: 虽然远点也是好事儿。
0: 好什么呀？
2: 啊，
0: 我现在就纠结一个事儿。
2: 什么呀？
0: 您说我这房本儿，
2: 嗯，
0: 我落谁的名字？
2: 哦，这是个大事。
0: 你说写谁？
2: 嗨，其实也好办。
0: 嗯，
2: 现在这个谁出钱写谁，很公平。
0: 您说的谁出钱写谁啊？
2: 对啊，
0: 情况是这样的
2: 啊，
0: 双方老人给我们交首付，
2: 哦，
0: 我跟我媳妇儿每月还月供
2: 啊，
0: 这算谁出的钱？
2: 这都出钱了。
0: 写谁？
2: 都写上吗？
0: 都写上
2: 啊！
0: 行，我爸我妈，
2: 嗯，
0: 他爸他妈，我媳妇儿， 六个名字写一块
2: 儿，多好！
0: 这是房本啊，这是家谱啊。再说这老公公跟儿媳妇写一块儿，好看吗？你们家这么写？
2: 啊，我们家没这么乱，主要是。
0: 我们家也没这么乱，这不就纠结吗？你说写谁？
2: 那你这样吧，写你爸你妈。
0: 写我爸我妈，您给分析啊。我媳妇他们家，他爸他妈可付的首付。他们家闺女可还的月供，
2: 是
0: 写我爸我妈，那等于给我们家买套房啊。他们家能干吗？
2: 那写他爸他妈，
0: 我爸我妈可也付的首付，我这儿也还的月供，给他们家买套房，我图点什么呀？
2: 那写你，
0: 我媳妇儿每月还月供，一还还好几十年，连名字都不给人落，我对不起他。
2: 那写你媳妇儿，
0: 我也还着月供啊。
2: 嚷嚷什么呀？
0: 我一还还好几十年，我媳妇儿跟我一离婚，我来一人财两空啊。你说，写谁？
2: 写我吧。
0: 是谁
2: 听说？
0: 别别别鼓掌了，这
2: 废话，你们一共六口人，写谁都不成。
0: 写谁不写谁？我纠结。
2: 你呀、啊，别纠结了。召开家庭会议研究研究。
0: 家庭会议，我妈已经找我谈话了。
2: 老太太怎么说的？
0: 儿妃过来，儿子过来，
2: 叫你呢，快！
0: 甭找别人，他们都明白了，过来，儿妃。
2: 我赶这局儿，
0: 找后边干嘛？
2: 来来来，
0: 小子是不是有纠结呢？
2: 有点犹豫。
0: 我们这小子哪儿都好
2: 啊，
0: 就这点毛病，有什么事都爱纠结。
2: 我就琢磨劲儿。
0: 不就房本吗？
2: 对，
0: 听妈的话。
2: 您给出个主意。
0: 写你一人名字。
2: 写我名字。
0: 妈知道你疼媳妇儿。
2: 啊，对呀、啊。
0: 但是妈告诉你。
2: 什么呀？
0: 夫妻本是同林鸟。
2: 哦。
0: 大难临头，他各自。
2: 哎，什么意思，老太太？
0: 妈从小就给你讲故事。
2: 你给我讲什么了？
0: 东郭先生与狼。
2: 这是寓言故事。
0: 农夫山泉和蛇。
2: 对，没有这故事。您说这是一汤菜，这是一个
0: 正说着呢，我媳妇就进来了
2: 啊！
0: 哟
2: 啊，
0: 谁是蛇呀？
2: 哟，听见了，
0: 在家待着我怎么就折了呢？
2: 啊，是家
0: 里都听见了
2: 啊。
0: 梁子又纠结呢吧？
2: 我这不就这样吗？
0: 我们这老公哪儿都好
2: 啊，
0: 就是有什么事儿都爱纠结，
2: 这是犹豫。
0: 别犹豫，
2: 怎么着？
0: 不就房本吗？
2: 啊，你说说，
0: 写你一人名字。
2: 哎，他这媳妇儿可不错啊！
0: 我都嫁过来了，
2: 那倒是
0: 老梁家的人了
2: 啊。
0: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2: 这是老话。
0: 老话说得好啊，
2: 怎么说？
0: 兄弟如手足，
2: 对，
0: 女人如衣服。
2: 啊，不不不，封建思想啊！
0: 我们呀，就是这件衣服。
2: 我可没这么说，
0: 爱谁穿谁穿呗。
2: 别成。啊，不成不成不成，您的
0: 这我敢不落他名字吗？
2: 你这媳妇儿可够狠的。
0: 你说写谁不写谁，不得纠结死。
2: 我告诉你，这主意我也出不了了，你们家太乱了。
0: 经过我的深思熟虑，
2: 嗯，
0: 这房本啊，
2: 写谁呀、啊、
0: 就得写你。
2: 哎
0: 呀，你别乐别乐，
2: 急糊涂了这位。
0: 不是
2: 我跟你说啊，这么大一件东西你写我不行。
0: 我跟你没开玩笑
2: 啊，
0: 就你写你名字太合适了。
2: 我告诉你，我刚才跟你逗着玩。
0: 我跟你说真的
2: 啊，
0: 写你名字我们家就没有矛盾了。
2: 不那也不能写。
0: 写你名字我就不纠结了。
2: 不是，这不合适。
0: 嗯，咱俩这关系写你名字太合适了。
2: 为什么呀？
0: 子承父业。
2: 哎，去你的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康寻创作、梁鸿浩、杨凯表演的相声《纠结》。再给您听一个小段，平时呢我们常见的是李云飞逗哏、叶鹏捧哏的，这段录音呢是他们二位调换过来，叶鹏逗哏的，我们请您来听听这个小段。
3: 一会儿给您翻场的时候也得捧逗互换。
4: 对对对，
3: 他们表演什么我不知道
4: 啊、
3: 但是我有不一样的东西。
4: 哦，您会什么呢？
3: 相声演员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4: 四门基本功。
3: 哎，您拿我个人来讲，
4: 您怎么样？
3: 我呀对这个学特别的有研究。
4: 哦，喜欢学。
3: 我喜欢学。哎，咱们说学唱个歌曲呀。
4: 啊，对对，
3: 学唱个曲艺形式啊，
4: 啊
3: 都不新鲜。
4: 不新鲜。
3: 我呢，比较喜欢咱们国家的戏曲。
4: 喜欢戏曲。
3: 哎，戏曲种类也很多。
4: 对对对。
3: 我最喜欢的京剧。
4: 喜欢京剧。
3: 喜欢京剧。
4: 嗯。
3: 为什么喜欢京剧呢？
4: 为什么？
3: 京剧这是国粹。你撂下，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4: 啊！
3: 你这不对，不对，
4: 怎么了？
3: 底下咱商量的时候，这块我喷你一下，你为什么拿扇子挡着？
4: 我都喷你那么多回了，我还不知道怎么防着点吗？
3: 我跟您这没有意思，我跟您各位说吧，这是看没京剧来讲，我个人来讲，我是特别的偏爱
4: 华。我躲不开，您说起来了，
3: 真是的，为大家展示艺术
4: 啊，展示京剧，展示哪一段呢？
3: 展示咱们今天来一个别的
4: 啊，
3: 您要是常听京剧老观众，您知道，有这么一出花脸的硬功的折子戏，
4: 叫
3: 《芦花荡》，
4: 张飞
3: 出场，有这么四句，连唱带舞，
4: 对对对，
3: 在舞台上表演特别的好看，
4: 潇洒，
3: 而且潇洒，
4: 对，
3: 今天呢。我当着咱们天津的父老朋友们，
4: 怎么样？
3: 这叫献丑
4: 啊！
3: 我给大家来一回这芦花荡张飞的出场，各位想看不想看？
4: 嚯！
3: 咱们来一回试试啊！
4: 这还真是吃功夫。
3: 哎，
4: 嗯，
3: 我说您说，反正腿是踢不上去了，是吧？哎，
4: 这是多年不练功了，咱们看看做像不像做笔成样？
3: 对对对，
4: 嗯，
3: 咱们像不像三分样？
4: 对，
3: 张飞出场那就不能一样了
4: 啊，还得把这大褂系上一点。
3: 对，不知道以为五坠子。
4: 对，嗨，短衣襟小打扮呢，他精神力了。

0: 切！
1: 是了，
2: 是。
0: 但是叶老师，我有一疑问呢。
1: 您说，
0: 这张一德不就完？干嘛还张一德？还这样？
1: 你看，这跟大家伙解释
0: 啊，
1: 后边有尾钩
0: 啊，
1: 张一德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您张一德，
0: 嗯，
1: 这德字发平，
0: 哦、
1: 一报名，参张一德，没了，
0: 不好听。
1: 您各位不鼓掌了，
0: 嗯，
1: 我这张一德
0: 啊，显得夸张，
1: 大家伙就鼓掌了
0: 啊。
1: 所以各位，您听京剧去，只要他一他就跟您要掌声的，您知道吗？
0: 也没准是根儿了，刚才。
1: 但实际上，性格有问题的
0: 啊。
1: 您琢磨，
0: 这多好啊！
1: 张飞在台上念这几句
0: 啊，
1: 这叫什么呀？
0: 京字京韵京白。
1: 对了，
0: 嗯，
1: 台上说的是北京话。
0: 对，
1: 实际上张飞是哪儿的人呢？
0: 张飞
1: 离咱们不远
0: 啊，
1: 涿州。
0: 家住涿州范阳郡。
1: 对，咱们这八扇屏里有啊。
0: 这涿州是
1: 归哪儿管啊？
0: 啊，
1: 保定。
0: 哦，保定府。
1: 保定人说话不这味儿啊？
0: 哦，保定人说话
1: 好听极了
0: 啊。
1: 俩人走大街上
0: 啊，
1: 大哥你干什么去？
0: 我上街去呗。上
1: 街吃饭，吃点什么呀？
0: 我吃了个驴肉火烧。
1: 对，你看吧，保定人说话吗？
0: 驴肉火烧。
1: 哎，可是话说回来了。张飞在台上能说保定话吗？
0: 这怎么不能啊？
1: 不好听了。
0: 还原史实啊，
1: 就底下生活当中怎么说话，台上怎么说话，
0: 就应该说保定话。
1: 那听着就不像张飞。
0: 没问题呀、啊，
1: 咱们再试验试验，
0: 绝对好听。
1: 再给大家表演一回，
0: 您来一回，
1: 张飞可就改口音了啊！
0: 张飞说保定话，
1: 保定话，
0: 来一回，
1: 再来啊！曹茂儿，曹谢儿，像个打鱼的不？
0: 啊，
1: 脑袋瓜子像个胡头儿，眼珠子像个煤球儿，骑着大黑马，拿着大砸枪，砸
0: 谁呀？
1: 卖驴肉火烧的、
0: 哎，就这。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叶鹏、李云飞表演的一小段，这是有一次捧逗互换啊，这个返场的一小段。那么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纽约市长曼达尼今天会在市长官邸玫瑰西园接待总统川普，川普届时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这也是曼达尼第一次在瑰西园接待川普。市长办公室表示，双方会谈将会集中讨论影响纽约市以及纽约市民的议题，但是并没有透露具体的议程，白宫也尚未就此会谈做任何的置评。尽管两人政治立场差异显著，但是自曼达尼去年当选市长后，双方一直试图维持合作的关系。曼达尼曾经在竞选期间承诺对抗川普政府的政策，川普也曾批评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不过两人去年11月首次在白宫会面时互动意外融洽，川普当时表示两人的共同点都是希望纽约市发展良好。曼达尼今年2月再度前往白宫与川普讨论住房等议题，两人此后也持续透露电话联系。曼达尼上周在被问及可能与川普会面时表示，双方会继续讨论更好的服务于纽约，他说只要任何一方有能力为城市提供协助，相关对话便会持续进行。不过两人在多项政策上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曼达尼今年初批评川普下令突袭并逮捕委内瑞拉前领导人马杜洛，双方也曾就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发生过争执。曼达尼竞选期间曾经表示，如果内塔亚胡到纽约访问，市政府将依据国际刑事法院的通缉令将他逮捕，但是其后承认市长并没有逮捕外国领导人的权限。川普预计明天在联大发表演说，并在访问纽约期间与多国领导人会面，讨论中东局势等议题。内塔亚胡则会定于本周四9月24号发言，目前两人并无正式会晤的安排。川普预计明天晚间离开纽约。川普离开纽约后将返回华府，并于周四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将是习近平2023年以来首次访美，也是自其2015年后首次到访白宫。另据报道，美国海岸防卫队北极区的指挥官海军少校李特表示，美国基于对国土安全的关切，正密切注意中国研究船在阿拉斯加州的北极海域的一举一动。李特告诉路透社说，今年迄今为止已经有四艘中国研究船在美国北极海域进行离岸作业，相较于2025年全年是五艘。他的到访挪威首都奥斯洛参加安全会议期间受访表示，这些中国船只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周遭海域航行，包括阿留申群岛，并进入白令海峡，最北甚至抵达北极点。他预计在这一场会议中会发表谈话。李特表示，当他们在美国主权领域内和周围活动，他说这就是我的职责所在。他说是我密切注意和担心的部分，所以无论在我方 专属经济区或是延伸的大陆棚一带，我们确实对此怀有安全疑虑，我们也正密切注意这些活动。他还指出，这些船只始终停在公海，但是没有依照惯例透过外交管道先知会美国。李特也说，他说当我们质疑他们和探寻活动的目的，他们通常回答，我们正在国际海域作业，或是我们正在进行科学研究。李特认为此事令人担心，不外乎两个原因。他说中国可能参与聚焦属于美国海域海底矿产开采的科学研究，以及这些船只活动可能使中国取得军事优势或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另据报道，美国传奇超级名模辛迪·克劳福的儿子模特儿普莱斯利·格伯逝世，得年27岁。辛迪·克劳福的发言人证实了这一消息。洛杉矶郡的法医办公室表示，格伯昨天在一间乐界中心死亡，目前尚未公布死亡原因。家属呼吁外界在这一段艰难且悲痛的时期给予他们私人空间。另据报道，来自近200个国家的代表本周会涌入纽约市，前往曼哈顿中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年度会议。随之而来的车队将引发严重的交通塞车。据报道，纽约市长曼达尼在记者会上表示，对于许多纽约人而言，联合国大会意味着交通问题。当世界各地的宾客到访时，街道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纽约市警务处处长提茨，他指出，虽然今年大会没有面临特定的威胁，但是警员需要为各国元首以及高级官员护送数百个车队，属于最复杂的安保行动之一。市政府已经发布9月21号到25号的交通警报，联合国总部周边将实行车辆以及行人滚动式封闭。FDR Driver 部分路段以及轮渡服务也会受到影响。提茨表示，从昨天一直到26号期间，第一大道介乎41街到48街将封闭，44街到47街介乎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也告封闭。每日晚间8点到9点42街介乎第一大道、第二大道以及 FDR Driver 42街出口都会封闭。市长呼吁通勤族要善用公共交通工具。另外，因应巴以冲突和伊朗战争，警方预计将会出现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包括在拜恩公园、联合广场以及布鲁克林等地点的集会。提茨在这里强调，警方会协助符合宪法第一修正案活动来进行，但对暴力或是破坏财产的行为采用零容忍。特勤局正在部署人员护送数百名的要员及其家属。纽约市警务处也在陆路和水路全面加强戒备。市警高层表示，警方潜水小组正在监控包括自由女神像在内的关键地点，防止水上安全威胁。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 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114.20， 涨幅是 1.49%， 收盘在 7764.70。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366.19， 涨幅是 0.71%， 收盘在 52048.83。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599.55， 涨幅是 2.26%， 收盘在 27122.09。 在气象方面，纽约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在今天夜间纽约有 32% 的概率会下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61度，明天纽约多云，白天最高温度66度，夜晚最低温度56度。本周三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68度，夜晚最低温度55度。本周四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68度，夜晚最低温度56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69度，夜晚最低温度59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6，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美金为您主持的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经过两天的休息之后，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啊，精神都非常饱满。不过对于纽约人来说，这一周的交通，如果你是开车的话呢，交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是因为联合国正在开年会，整整一周的时间有非常多的交通限制，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您来搭乘公共交通，搭地铁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了。那在这里要说的是，在本周纽约确实在上周末的时候发生了火灾和一些事件。首先是在布鲁克林的一个商业建筑，在19号的下午发生了4级大火，这个建筑内有3家餐馆严重的受损，其中包括2家中餐馆。在扑灭大火的过程中，一共有6名消防员受了伤。这是布鲁克林威廉斯堡北5街135号，原本呢是一个建筑，后来隔成了3家餐馆。北5街135号是一家名为朱丽叶的餐馆，135A 是一家名为青花的中餐馆，135B 是一家名为大旺饭店的中餐馆。而这个建筑2楼的室外空间是由朱丽叶经营的。来自消防局的消息说，这一场大火呢，在19号，也就是上周六的下午5:30，发生在已经经营超过20年的朱丽叶餐厅。一位目击者说，火灾发生时，餐馆里有很多人进进出出，意识到大火以后，大家开始往外跑，现场可以说是一片混乱。那当时呢，3家餐馆内的所有人员都被安全的疏散，火势迅速的升级为4级大火。大火从朱丽叶餐厅透过天花板和屋顶之间的空间，蔓延到同一个建筑物内的青花和大旺饭店，这是2家中餐馆。有一位目击者也告诉媒体说，他说，我只是看到一团火云从朱丽叶餐厅的这个后厨那个方向喷涌而出。另外一位目击者布莱恩特就住在附近，他形容了当时的浓烟滚滚的景象。他说，先是闻到了烟味，然后往外面一看，到处都是烟，可以说是伸手不见五指。现场呢，有超过200名的消防员和急救人员赶到。市消防局的副局长菲茨西蒙斯他说，消防员的灭火行动开始大约35分钟后，建筑内呢发生的烟雾爆炸，而爆炸呢又导致部分屋顶坍塌，但没有消防员被困。现场的消防员很快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号。爆炸发生时，这个建筑物内的所有人员都已经撤离，3个餐馆内都没有顾客。火灾发生期间，受灾建筑屋顶一度发生了局部的坍塌，也迫使消防员暂时撤离了这个建筑，随后再返回来灭火。消防员说，这场大火大约到当晚的8:30左右才得到控制。消防局说，有6名消防员受了轻伤，他们已经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但是所有的受伤者呢，所幸的是伤势都比较轻，没有其他人员受伤的报告了。那么到了目前为止，这场火灾发生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火灾发生以后，楼宇局的工作人员已经迅速的抵达现场，
评估这个建筑的结构和它的完整性。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也是在19号这一天，在新泽西州的西海岸拉瓦莱特发生了致命的车祸。这场车祸呢，是一名93岁的老妇人，她驾驶着一辆 SUV 的轿车，而她呢错误的把这个刹车当做了油门，所以应该是踩反了，就是把油门当做刹车，结果她一脚下去呢，就将自己的车冲入到了餐厅的露天座。而这个惨剧呢，造成了一人死亡，七人受伤。事发在19号上午11点左右，涉事的车辆在梅哥烧烤餐厅在外面停车时，可能是错将油门当成刹车，直接冲向了露天餐饮区。一名来自汤姆斯河的56岁女子当场身亡，而93岁的肇事司机呢，只是受了轻伤，其余的七名伤者都被送往医院治理，伤情没有明了。餐厅的建筑没有受损，但是临近的酒香店，他们的外墙受损了，餐厅也没有员工受伤。所以在这一家餐厅呢，他们宣布就是20号、21号都休业。餐厅在社交媒体发文，并向伤者致意，同时也呼吁民众要珍惜眼前人。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在布鲁克林，法列布舒在昨天发生了一起致命的家庭冲突的悲剧。这是36岁的女子阿雅拉 Jennifer 阿雅拉，她涉嫌在她的住宅内刺死了同龄男友佩利西耶，被警方控以误杀、袭击和非法持有武器罪。案发在昨天凌晨7点左右，警方接报后指派佩利西耶在阿雅拉位于林敦大道靠近纽约大道的住宅内胸部多处被刺伤，救护人员将他送往国王县医院抢救，最终不治身亡。警方指出，受害人住在福特格林，不过尚未公布诱发刺案的具体原因。住在这里的邻居透露说，两人好像是情侣关系，不过经常发生争执。佩利西耶过去曾经试图劝解以及安抚阿雅拉，一名匿名的邻居表示，两人似乎都有性格问题。在上周受害人踢门的时候，他便预料两人迟早会发生一些事儿，并指出佩利西耶常对他说，你能冷静点吗？另外一位邻居表示，阿雅拉在事发后敲打邻居的大门，想要索取手机，并随后高喊，他说，我非常爱他，但他打我，所以要救我。另有邻居说，阿雅拉在这个地方已经住了好多年，他养有一只黑色的吉娃娃的狗。佩利西耶是他的第二任男友，两人同出同入时，常见男方安抚女方或者是帮忙遛狗。阿雅拉在案发现场被逮捕，今天在布鲁克林的刑事法庭等待提审。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数据显示说，纽约市以及周边三州地区的燃油价格从今年的七月中以来再次猛涨，截止到昨天为止，汽柴油的均价较一个月前上涨了约有10%，其中柴油的涨势更凶，已经逼近甚至超过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点。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说，9月20号，纽约市以及周边都会区的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是每加仑4.57元，柴油单价是6.69元，和一个月前的环比增幅分别是10.3%和13.5%，而和去年同期相比，同比增幅更是分别达到了39.1%和59.4%。从历史记录来看，纽约及三州地区的油价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出现高点以来，一直到2025年已经趋于平稳。2025年全年内，纽约市的汽油均价稳定在 2.94 到 3.05 元之间，今年年初更是曾经一度跌到了 2.79 元。柴油价格的走势和汽油相同，甚至波动更少。但是自从今年二月底的美伊战争爆发后，油价从三月初开始暴涨，纽约地区汽油和柴油单价分别在五月中旬和四月中旬达到了2022年俄乌战争开战以来的高点，在短暂回落后，油价从七月中开始重新飙升，其中呢，柴油价格一直到九月中已经超过了四月中的最高点。汽油虽然尚未突破今年以来的高点，但是它的涨势尚未见到扭转。在三州地区，纽约市和纽约州的柴油价格已经逼近2022年5月以来的最高纪录，而新州和康州则是已经突破了历史高峰，创下了 AAA 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油价。按照上述的数据说，纽约市民当前为一辆油箱容量15加仑的车加满油，将比一年前多支出近20元。货运企业或者是货车车主，如果在纽约市内购买100加仑的柴油，需比一年前多付249元，而在相邻的新泽西，则是要多付283元。

立研究机构美国能源资讯管理局 ERA 的分析师认为，七月以来的燃油涨价并非直接的由原油涨价导致，它的主要原因是中东和俄国的炼油能力受到战争的影响，导致全球成品油供给短缺。报告还说，美国国内的炼油产能已经近满载，而东岸地区成品燃油供应链对于进口油品的依赖度更高，也导致本轮油价暴涨。而另外，柴油价格上涨的影响范围将比汽油更加的广泛，会传导至民生用品的物流成本，甚至今年冬季取暖的成本。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大家非常烦恼的事情就是每天会遇到电话骚扰。电话骚扰呢，好像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日常。如果要是你今天没接到骗子的电话，反倒是有一些失落了，因为每一天都有准确知道你名字，然后又能叫出总而言之，他就是会来电话，然后跟你聊家常，说了半天，你才发现你根本都不知道对方是谁。电话骗术呢，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最兴旺的一个骗术，尤其是对了上了年纪的公公婆婆，随时被骗掉这个棺材本啊什么的，我们已经听到很多这样的事了。不过现在呀，好像是有办法了哟。英国电信商推出了冒充真人的智能婆婆软件，针对电信骗徒进行反制，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智能婆婆是由英国电信商 O2 研发的，是个聊天机器人，它能够全天候的代替用家接的那种电话。而它最为独特的地方呢，就是透过内置的庞大的资讯网，可以辨别骗徒的来电，然后会扮演假装是上当了，和这个骗徒啊东扯西拉，唠唠叨叨，死缠着对方不放，让骗徒掉进受骗陷阱而不知道。据说呢，这个机器人智能婆婆叫 Daisy， 她就是会和骗徒啊慢慢讲话，东扯西拉，死缠着对方不放，然后骗子不知道自己已经不知不

机器人智能婆婆叫 Daisy， Daisy 她就是会和骗徒啊慢慢讲话，东扯西拉，死缠着对方不放，然后骗子不知道自己已经不知不觉被骗了。根据做这个智能的婆婆的 O2 的构想，说如果能够缠着浪费骗徒一个小时，就等于让骗徒少了一个小时去骗别人。具体来说吧，这名叫做 Daisy 的智能婆婆，她拥有一把英国这个慈祥长者的声音，她的对话内容也十分丰富，由家中的宠物可以到这个织毛衣的这个嗜好，由虚构的个人资料到英式的幽默对答，通通通通都难不倒智能婆婆 Daisy， 完全可以以假乱真。根据 O2 的构想说，如果能够缠着浪费骗徒一个小时，那么骗徒在这里无效工作了一个小时啊，那他就可以少去骗别人一个小时了。而事实上呢， Daisy 面试以来已经合共浪费掉电骗集团数于百计的小时，按照其中一个谈话记录，那么这个骗徒傻逼傻逼的跟他谈了足足40分钟才放弃，因为实在是不得要领。而 Daisy 这个智能婆婆最厉害的就是可以利用对话收集电骗集团的手法和资料，再传送给执法部门，协助侦破这些害人的不法之徒。正如智能婆婆的宣传短片所说的，骗徒你好，我是你最坏的噩梦，哪个骗徒遇上他，随时就变成了噩梦了。